0: 咱们啊，暂别奔波的喧嚣，以诗寄情，以文叙意。今儿啊，咱就来一场线上的赛诗会，来分享分享您喜欢的、您知道的、您热爱的诗词歌赋。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Snowy 说了，毕竟西湖六月中，这个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那个映日荷花啊别样红。
1: 天池与海豚也分享了一个初夏季节的诗歌，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啊。
0: 还有 Y 说的是，他喜欢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真是大气。7758也说了，喜欢这个《将进酒》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啊，非常的豪放啊，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好兄弟杜甫的诗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对，老顽童喜欢的是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大家可以不断的跟我们互动，来介绍你喜欢的诗词。
1: 对，而且今天呢，我们互动有礼品。就是大家可以进到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去，参与一些节气的问答。然后呢，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赛诗会啊。礼品呢是由获得3项国家专利的好诗力提供的蒸汽眼贴。
0: 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呢每天准时锁定主播在线，为了感谢大家。

0: 播在线。
1: 是的，关注之后呢，您在后台啊回复进群两个字啊，进入的进进群，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官方听友群的这个二维码了。在这里呢，大家就进去了之后可以一起分享，然后近距离的来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对，再提醒大家，不是进到听听里边说进群，是在微信啊，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里边说进群。好，北京市。

0: 已经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
1: 四号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报道还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
0: 那么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伊朗的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该舰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与通航的安全，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没有理会伊朗海军警告之后呢，遭到了导弹的攻击，这艘军舰在遭受打击后被迫掉头撤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伊朗方面回应说，美方的干涉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他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0: 再来关注，据韩国外交部4号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晚上8: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船运公司运营的船只发生了爆炸及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无人员伤亡报告。
1: 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涉事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针对自由项目这一船只的通航行动，伊朗对一些无关国家目标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特朗普说，或许现在正是韩国加入我们的使命任务的时候了。
1: 特朗普在贴文当中说，美军已经击沉7艘小型船只，这就是他们伊朗仅剩的家底了。而除了那艘韩国船之外，截至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没有受损。
0: 特朗普还说，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于美国东部时间5月5号上午

0: 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这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1: 那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5月4号晚上援引一名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话报道说，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棋子，犯下错误，他们将得到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那么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阿联酋采取不理智的行动，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任何阿联酋的设施都不会安全。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晚报道，因为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那有以军官员说啊，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1: 是的，那么究竟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所谓的船只疏导行动呢？我们来听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
0: 那么美国具体将如何执行所谓的船只疏导行动呢？我们继续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纳西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

0: 位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罕见的疫情。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了急性呼吸道疾病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迄今为止呢，已经确诊了一例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那么六名患者中的三人死亡，一名重症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另有两名船员被困船上急需救治。
0: 那汉坦病毒呢，是鼠类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因首次在韩国汉滩江地区发现而得名。那老鼠感染后呢，通常不会生病，但他们会通过尿液、粪便和唾液长期向外排出病毒。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呢，主要出现两类严重的疾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3，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的国际。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
2: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啊。记者5月4号获悉，这个豆包出现了这个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比如说标准版每个月啊连续包月每月68，连续包年688，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连续包年2048，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连续包年5088元。
0: 那目前呢，尚未在豆包产品当中呢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啊。豆包官方回应说呢，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那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呢，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
1: 对不对？灵魂拷问一下曹老师，曹老师真要是说，假如说现在您经常用的这豆包收费了，花多少钱您能够接受？
5: 哎，这不他说对专业用户吗？
1: 啊，对对，我是说将来万一有一天，您这普通用户也得。

0: 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贴标之后呢，包装成了这个暴瘦王五代啊、液态减重王、T30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了电商及社交平台。
1: 嗯，其实不法分子的这个套路是非常清晰的啊、先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的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销售交易。那这些成本仅十几块钱的黑针剂流入到了美容院、养生馆之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了消费者。这个价格呢，已经翻了十倍，甚至是数十倍。那目前呢，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可以说享受之心呢，人皆有之，但是这个事儿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减肥呢不能乱投医、切勿轻信网红的神药，不要拿健康为容貌焦虑买单。
0: 其实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它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它的价格便宜。
1: 嗯，
0: 你看他说了，他这个就几十块钱，甚至说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到几百元不等，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呢，现在咱们国家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会儿是马斯克就打这个司美格鲁肽就火了之后呢，很多人觉得哎，我也打吧。其实司美格鲁肽它针对的是你是不是有糖尿病，以及你是不是适合有很多的要求的，你这得去正规的三甲医院，你不能图便宜，图便宜图省事儿，然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这样的话，那你看他
1: 这个
0: 1.5亿的涉案金额
1: 还不便宜，它成本比较便宜，但其实它卖的时候包装起来之后，就是可能上百元、上千元来售卖给了消费者。
0: 这所以说它有利可图嘛，
2: 对
0: 吧？
2: 凡是用药都涉及到用药的话，就听医生的。
0: 嗯，好吧，那不便宜，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那看来大家对于减肥这个事儿是非常上心的。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其实正规的三甲医院，像北京一些医院是有这种减重门诊的，是可以去看的。
1: 要么就就医，要不我们就是那句核心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啊。跟着曹老师，
1: 这是
0: 去奥森，
1: 对，这是最不上当受骗的一种方式了啊。最近呢，有消费者吐槽说啊，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了，在网络投诉平台上和差评被删除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2000条。那基于真实消费体验的差评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0: 对，这个记者也调查发现了，这背后竟然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很高，几百条差评2天就能删完。那么这是多位删评人接洽时给出的所谓承诺，单条差评的删除费用从60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根据平台和差评内容有所差异，一般流程啊都是先删除差评再付款。
1: 是的，那前不久呢，上海和武汉啊接连打掉了相关的团伙，涉案金额呢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删差评之所以有市场啊，根源就在于口碑及收益的现实逻辑。那消费评价呢，不仅仅是潜在顾客的决策参考，更在平台算法机制上与曝光量、推荐量等相关联。那对于商家来说呢，一条差评就可能劝退客流啊，因此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希望让差评隐身或者消失。
0: 对
1: 啊，消费者日常当中呢，不乏遇到商家讨要好。

0: 之家的全年用电。好，北京时间8:26，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个曹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
2: 今天是立夏节气，我们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家王娟呢，给我们说说这个节气的特点。
1: 主播化节气。
3: 那这个立夏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我们说，也就是从立夏开始就进入到了夏季，就标志着夏季的开始。立夏一开始呢，我们说叫立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那是个什么概念呢？

0: 这个煮熟了之后，在冷水里再泡一泡，然后放在一个网袋里面，大家对着磕是吧？斗，然后看谁的那个蛋能把别的蛋都给怼破了，然后自己的蛋壳不破。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斗蛋的游戏呢，也是一种就是生育繁衍啊，就是希望那个蛋是吧，就象征着一种生命，然后它那蛋壳不破，就是一种非常完美、非常圆满的那么一个结局是吧？就希望它能到最后能够取得胜利，所以这也是一种愿望，就是跟生殖，你放在地底下就是万物生长，就是一个状态。那对人来讲也是一个就是寓良好的寓意吧。所以这个生命的那种完美的那样一种状态，不受到伤害。还有一个就特别典型的习俗呢，叫称人。立夏的这一天呢，就是大家要量一下体重，就看看我这个体重怎么样。就是我们一般的寓意呢，就是立夏这一天呢，去称一下你的体重，然后接下来就是夏天是一个很漫长的，就很难熬的这么一个季节。它不光是热，还有很多疾病啊、瘟疫啊，通常会在夏天发生。所以人们会在整个夏天食欲不太好啊，会生病啊。所以称人的那个目的呢，就是你在立夏这一天你称一下你的体重，希望过了这个夏天之后你的体重没有减轻是吧，还保持那种状态。所以这个是人们的一种期待，就是保持自己的那个体重，也就是说维护一种健康的状态，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其实立夏称人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般村子里呢，或者是古代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村口那个地方弄一个大秤，秤钩这一边就悬着一个凳子，你可以坐在凳子上，大家就请老人啊，或者叫司秤的那个人呢，就是给你称一下，看你的体重是多少。按规定讲呢，应该是说称一下你的重量有多少，你自己记住就行了。但是实际上不是，它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就比如说老人去称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说一些吉利话。我称了一下，叫称花87，活到91，就是它会有很多这种吉利话。或者是吉利的那种祝愿语，或者祝福的那种给予，所以就希望你哎听到这个数字，哎就特别圆满吧。立夏确实是一个就是进入到一个艰难的状态，所以人们会要吃一些什么立夏羹啊，然后这个麻食踩成坑啊。那我吃了这个羹，然后我这个身强体健。是不是啊，我就是那个石头都能给他踩过坑，都能一脚能跨过河去，就希望自己还能保持这种体重啊，保持这种状态。
1: 斗指东南，巍巍立夏。立夏是属于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但所谓的立其实是季节的转换与过渡。在立夏时节，排比花枝满杏园，春日风物开始凋败，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却还没有到来。自然物候有着它的节律，到了立夏就到了万物生长的日子。这春生夏长的节律在国家植物园表现得最为明显。樊金龙是国家植物园植物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员，他说在植物园里每一种植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物候，到了属于自己的季节，花静静的开，果静静的结，游人便静静的看。
2: 珍稀植物它的物候是不一样的，这个樱桃沟里边栽植的水杉应该是在北京的一个比较有名的网红地了，包括这个猕猴桃。猕猴桃呢，因为它这种植物开花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咱们在阴历的八月份的时候，它会挂果，哎，结一串串一串的小果，也可以吃，也可以观赏。
1: 除了种植观赏植物，国家植物园承载着一个重要的功能，濒危植物迁地保护。这几年来，樊金龙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珍稀濒危植物进行迁地保育，通过科学的养护栽培，增加濒危植物的种群数量，让植物回到原始的自然中去。于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更多

0: 曾经凋败近乎灭绝的植物，在夏天抽枝拔节，重新生长成本真的样子。
1: 首先它能在陆地生活，如果不能生活的，我们可能会在实验室里边模拟它原始的生境，我们会给它制造一些人工气候箱来养一些植物。另外呢，对于一些分布较为广泛的珍稀植物，它生境要求没那么严格的，我们会在植物园内辟出一些专门的区域来进行养护啊。比如说啊，咱们那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银杏水杉都是这个珍稀植物，古老结义植物。另外像软岛猕猴桃，我们也是有在树木区有分布，游人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植物生长的过程静谧而漫长，有时候新芽看似刚刚萌发，根系却早已深深地扎入地下。

0: 都是生命的奇迹，这些奇迹通常会在夏天崭露头角。
1: 植物培育新苗是一个特别特别漫长的过程，你像银杏、水杉这些古老的结衣植物，它也是从一粒小种子长大的。这个种子成长的过程中，它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温度、水分、光照，以及人为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它都会影响到这一棵树的生长。
0: 植物也有自己的性格，在研究者看来，有些植物温和，有些植物敏感。传统文化中，松柏坚韧，柳树强健，玉兰娇嫩，都反映出植物的天然特性。这些植物的性格要栽进土里，让叶子舒展着，被水和阳光滋养着，才显现得出来。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你像北京市的市树是国槐跟快柏，它就比较温和，它对水呀、肥呀、光。

0: 往往会给孩子们先吃，补充营养，避免苦夏，也象征着圆满和新生。世间万物都有它的节律，我们因循着它向夏日的深处走去。
1: 对，看一下这个立夏的养生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养生啊，应以养心安神、清热祛湿为核心原则，顺应时节调整身心状态。在立夏啊，
2: 你看起居方面啊，顺应立夏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可适当的晚睡早起，助力阳气生发。然后日间呢容易困倦疲乏，建议呢午间小憩片刻，有效舒缓心神，补足精力。那早晚温差仍然比较明显啊，日常呢需要注意一下保暖护阳，避免露出这个腰啊，露出这个腹部，减少冷风，直吹空调，防止寒湿之气侵入体内。
1: 对，饮食上面呢也要减少这个辛辣燥热油腻厚重生冷冰镇食物的摄入，避免加重脾胃负担与心火内盛。那么日常呢，可以多吃莲子、百合、冬瓜、丝瓜这些时令的食材，搭配薏米呀、赤小豆啊等健脾祛湿的食物。那么适量饮用菊花茶呀、荷叶茶等养生的茶饮，也能舒缓燥热，平复心绪。
2: 那夏季心气当令啊，情绪容易烦躁易怒，日常需要注重情志调养，保持心境平和，心态舒缓，减少这个情绪上的起伏，以精神降火，然后养护心神。运动呢比较适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凉爽的时段，以散步、舒缓的拉伸等温和的活动为主，切记正午啊，太阳正那个比较那个
1: 剧烈
2: 热的时候啊，高强度的剧烈的运动，大汗过后及时休整，规避受凉不适，平稳度过初夏时节。
1: 对，在这儿呢，曹老师也可以说说这个立夏节气，以您一个这个养生健身人士来讲的话，您有什么心得呢？
3: 在这个节气过渡的时期，我觉得放平心态，吃好睡好，这个最重要。另外呢，就是到了夏天，你看刚才咱们这专家在说这个就是立夏要称重这块，我就想哎，为什么称重？一个是我觉得夏天嘛，人们都说
2: 苦夏
3: 是吧，这个比较难过，就是这个时候呢更应该保重身体。完了之后他专家也说嘛，过了夏天以后你再称一下身体，看看体重降没降，这就说你是不是在这个夏天很好的睡好没有、吃好没有、体重下降的、可能它是一个衡量你身体是不是健康啊、这个有没有这个受到伤病侵害的这种一个标志吧，就是体重它是吧、它是这样一个标志。
1: 你看古人啊，他是讲究的是保重，比如说我今年立夏这节气这天160，哎，立夏过完之后或者整个夏天过去之后我还是160，他觉得是健康的。但是现代人，我现在160，我恨不得夏天过去之后我140，我或者150，现在
2: 这
1: 减肥
2: 不合常理的，
1: 不合常理哈。但是往往夏天的时候呢，又是新陈代谢呀、基础代谢率比较高的时候，有些减肥人士包括大家可能这个时候穿衣服为了好看，
2: 对，
1: 可能会有这个加重减肥的趋势。其实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些养生的提示啊，就是不能太玩命锻炼，不能说太玩命出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一定要干嘛都得讲究一个适度啊，过犹不及。
1: 对，而且还要不时不食，到什么时节吃什么食物是最好的啊。
3: 对，
1: 好，8:42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日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日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 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津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四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四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两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三分，以两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四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啊，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 恭喜吴一泽。再来关注北京时间4号举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1/16决赛中，国乒女团对阵波兰队，以总比分3-1的成绩晋级16强。
2: 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3号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落幕，那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当中跑出了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牙买加队呢，在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当中，以39秒62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签表昨天出炉了，
7: 李老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七九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8: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绣花式城市更新，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啊。五一假期悠然开启，告别樱花烂漫的这个盛景啊，玉渊潭公园的暮春花市依旧热烈，一场来自云贵高原的春日惊喜正在公园内悄然绽放。
2: 从贵州省毕节市远道而来，300多盆高山杜鹃、落叶杜鹃跨越千里落户玉渊潭，从公园西门、樱花大草坪等核心区域肆意舒展着娇艳的身姿，成为假日里最亮眼的春日风景线。
1: 不同于寻常的杜鹃，高山杜鹃带着山野的灵动和大气，花型饱满，花色浓郁，在春风里轻轻摇曳，尽显高贵娇艳的姿态。那么漫步期间呢，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花香，满眼都是治愈的色彩，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春日大片。
2: 此时的玉渊潭不只有杜鹃惊艳，睡莲也已经悄然绽放，高洁的花朵浮于水面，与岸边杜鹃相映成趣，让游客在暮春时节提前邂逅盛夏的诗意景致。
1: 五一假期来通州怎么玩呢？赏花海、看演出，当然也不能少了坐游船。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共开放6个码头，分别是2号码头、运河西岸码头、运河西岸南码头，以及福源码头、漕运码头、柳荫码头。其中福源码头在五一假期全新开放，它位于京华福满园的北侧，成为了新晋滨水拍照打卡地。
2: 那新开通的福源码头主打短途航线，出行便捷，而2号码头有 日航精品线和环线观光线两条线路，沿途呢既能看到城市风光，还能感受到漕运古韵。那柳荫码头的画舫航线呢，则可以沉浸式欣赏大运河原生态的湿地风光。
1: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景区还上线了特色演艺航线，在游船上能够欣赏到京东大鼓、流行乐队表演。

0: 表演，边逛运河边看节目，氛围感拉满。那么另外呢，漕运码头和柳荫码头之间还设有便民摆渡船，单程只要5分钟，串联各个景点，方便大家高效游玩。
1: 五一假期，长辛店国潮时尚街区以长辛店重回1980为主题，融合特色展陈、互动体验、文创市集与民族风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感受城市烟火气的热门去处。
0: 步入街区，3米高的巨型暖壶、2米宽复古大电视等超大尺寸的装置格外醒目，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设计还原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场景。那么，复古与潮流碰撞，怀旧和新意交织，为街区赋予了鲜明的辨识度，让不同年龄群体啊都能再次找到共鸣和乐趣。
1: 那复古的 NPC 与游客沉浸式互动，带领市民穿越时光，重温80、90年代的校园生活、市井日常与潮流歌舞的记忆片段。怀旧运动会上，滚铁圈、2人3组等项目，大人孩童同乐，那充实简单快乐。还有粮票抽奖、复古物件竞拍、年代联欢晚会等环节接连亮相。那游客呢，在参与当中收获快乐，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年代氛围与时代温情。有一位带着娃的爸爸说啊，滚铁圈还有2人3组，全是小时候放学路上玩过的。那今天带着孩子一起来耍，感觉自个儿也回到了80年代。
0: 对，这个地方是在长辛店重回1980，这是一个主题街区。再来关注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昨天举办了雾上记忆非遗体验活动，邀请观众以传统宋锦为材料制作中式的胸针，在一针一线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宋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发端于北宋末年，其制造过程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未来该馆呢将持续推出系列社教体验活动，让更多人在博物馆的文化氛围里体会保护和传承非遗技艺的重要意义。
0: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日前在昌平区东小口镇的奥北森林公园2期举办，演出时长90分钟，现场面向观众免费开放，并通过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北京交响乐团以全编制阵容亮相草坪舞台，演奏多部交响乐经典片段，同时张大伟、石维、王传月等3位知名歌唱家先后登台献唱。演出期间，市民自带野餐垫，在草坪上就坐观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加交响乐的魅力。
0: 是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那么本次展览呢，汇聚了23家海外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啊。早鸟票已经开售了，持续到5月8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服务号来购买，这是能有一个优惠的啊。来吧，开始中国诗词大会了，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我们是让大家来分享分享喜欢的诗词歌赋。小云是说，草场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 是的，还有5105了，也说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0: 童谣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1: 还有3313也说这个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0: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迪迪喜欢的一首诗。
1: 对，泪落心田这首我也挺喜欢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啊。
0: 是燕林这句诗我喜欢，身无彩凤双飞翼，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咱们跟网友听众应该是有这种默契啊。
1: 对，然后明天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会公布这个评论最多的那个名单，就是也就是我们今天获得前3名那个奖项的人，获奖者啊。
0: 对，
1: 大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来锁定我们的直播。
0: 对，明天早上的7点半继续来关注主播在线啊。今天大家可真的是留言真是不老少，同时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
1: 是的，
0: 也希望无论是在返程的还是说没出京的，这个假期都能够愉快立下快乐。然后呢，在这个夏天来临之际啊，要保重身体。然后今儿可以称称体重。
1: 对，今天我们的编辑吴兰姐姐啊，我也是在聊天室里面忙得够呛啊，
0: 忙得够呛。
1: 对，
0: 也是梳理整理，同时呢给大家发一些小礼品。总之吧，还是感谢大家对主播在线的关注啊。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

0: 代表节目编辑谭燕杰、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对，大家呢可以加入到主播在线的听友群里来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一些话题讨论，以及在群里面每天会发这个最新的天气资讯啊。加入的方式呢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六个字，然后关注之后呢，您回复进群两个字啊，是进群不是入群啊，必须是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官方的听友群了，一起来交流分享，听见彼此的声音吧。
0: 是的，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呢，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跟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了。

直行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0: 世纪末。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

元文化空间，点亮五一假期。北京本周气温飙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临近尾声，5月4号、5号为假期最后两天，北京迎来返程高峰。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时段为9点到20点，峰值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午后14点到18点。多条高速进京方向亦出现车辆缓行，主要路段包括 G4 京港澳高速窦店至房山梨园桥、杜家坎至大瓦窑桥、G5 京昆高速后石门至西干池、G6 京藏高速回龙观至清河桥、东老峪一号桥至居庸关隧道南、G106 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至新发地、庞各庄至天宫院、G45大广高速西圈一号隧道至朱家湾一桥、G45016环路往左桥北至千灵山、老庙至三家店、S12机场高速北高至大山子桥、温榆桥至五元桥、S3701京豫高速陈家庄隧道至军庄永定河大桥。同时，西吉、兴里、礼贤、应寺、韩村河、永乐、求贤、白庙南、康庄、京雄等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假期返京客流高峰将至，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地面公交方面，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汽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分厂、分站、圈车、保点，并协调守约、滴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保障旅客疏散。机场巴士方面，加密发车班次，延长运营，并配备爱心巴士，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 76.9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其中，北海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游客可以参与簪花廊互动、书法团扇制作等趣味体验，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

0: 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州年电竞。

餐饮商家感到难以为继了。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商场的租金不但没有出现下降，而这个餐饮客流和消费能力却缓慢，这个增长的非常缓慢啊，导致了不少商家难以持续的获利，难以的维持，所以出现了不但是撤离商场，而且出现了很多餐饮品牌的这种倒闭的情况。那么目前的商场采取的这个对餐饮品牌都是采取保底加抽成的这种租金的经营模式，也就是无论餐厅的营业额如何，租金首先都要支付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个是双方要谈的。那么这个对于经营状况不太稳定的一些餐饮的商家就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再一个啊，这个商场中餐饮品牌的撤离的原因就是近年来外卖行业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使得不少的消费者减少了堂食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频次。而商场的餐饮我们知道主要就是依赖于堂食，所以这个趋势的出现对于在商场中经营的餐饮品牌的打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随着外卖平台的成熟，现在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在家里享受餐饮，而不是特意跑出去啊到商场里去然后去吃某一家这个餐饮品牌啊，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使这个吃饭的成本时间成本更高，这就更不愿意了。再有一个，现在是很多人更愿意在自己的住家或者自己上班的公司附近的一些社区的餐饮店进行消费。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减少了它的出行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不再依赖于商品内的这种餐饮的连锁品牌啊。这个因为特别是在中午的这顿饭中体现的尤其的明显。再一个变化就是现在商场招商的策略自身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啊，餐饮对一个商场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我们知道过去所有的这些大型的商场为了增加人气啊，都在纷纷大力引进餐饮的品牌，为此甚至不惜给予一定的进场的租金的优惠。但是随着目前商场本身在经营模式上都在进行调整啊，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开始减少了对传统餐饮业态的依赖啊，转而引入了其他类型的这种消费体验，比如像开设健身房啊，开设儿童游乐场啊，开设宠物经济店啊，然后搞一些智能科技体验店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经营业态的进入呢，就占据了原有啊供给给餐饮品牌的这些营业空间。还有一些商场希望引入更多具有创新性和粘性的一些品牌，而不再单纯的依赖餐饮来吸引客流。另外呢，相对于网红店或一些新的品牌，传统的这些餐饮品牌目前的吸引力，我们得承认啊，也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商场对于这种啊，这个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这种业态，也在重新评估啊，是不是啊继续保留这些传统的餐饮品牌。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的近年以来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和能源成本等等啊，都在不断出现一些上涨。那这种情况就使得餐饮企业的盈利能力呢进一步的下降，而商场餐饮店啊，通常是需要更高的运营成本，比如像装修的标准你要更高，然后在吃饭的时候环境很舒适，那么人工的需求更大，你比如说服务必须得及时到位啊，响应及时，如果说呼了半天都没有人来的话，那食客的这种消费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这种变化就使得餐饮的商家就很难以承受了。

下滑，这是一个外卖的冲击。那第二个冲击呢，就是高额的抽成和商场的租金，让这些餐饮的商家呢难以承受这两方面的这种成本。我们现在都知道啊。

0: 年以来，许多餐饮的品牌逐渐在尝试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那就是什么？就中央厨房加外卖啊，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减少了线下门店的依赖。那么外卖的这个专卖门店，它可以在成本更低的一些社区、写字楼啊等地方进行运营，它就不再需要在商业商场的那种啊昂贵的租金的那种铺位上进行运营了。那么通过中央厨房，商家可以进一步的优化自己的整个供应链啊，提高这个食品的标准化，降低人工和租金的成本。所以呢，这个东西一比较，就商家就发现啊，商场内开设餐饮店铺的成本高，盈利逐渐在降低，而纯外卖的模式它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自然会选择撤离商场。
1: 我们看到很多商场它的基础设施比较老旧哈，商场定位和餐饮商家的目标客群可能不是特别的匹配。您如何看待商场与餐饮商家不匹配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呢？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商场与餐饮这个商家不匹配的一些典型的表现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商场的客群与餐饮品牌定位出现了错位的现象。那这种错位现象有这么两种比较明显啊。第一个就是客户啊，就是商场的客群的消费能力啊是比较低的，但是入驻这家商场的这个餐饮的商家呢，却是高端的品牌，那价格呢比较贵。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导致消费的转化率比较低，比如像一些老旧的商场引入的却是高端的日料啊、西餐厅啊等等，但是实际上进入这家商场的客群通常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为主，那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错位，难以支撑这种餐饮品牌的这种高价的消费。再有一种呢，就是商场定位的是比较高端的，但是在招商的过程中呢，却引入了比较多的低价的这种餐饮的品牌，比如像快餐啊、小吃店等等，这就导致了顾客缺乏品牌的吸引力啊，商场的整体的餐饮品牌的档次就被拉低了，这又是一个另外的这种错位。所以这两种错位，不管是哪一种错位，都会造成了这种这个不匹配的这种状况。

都说体验感上的优势。那么在商超商场内开设的餐饮，它提供的是一个沉浸式可感知的就餐的环境和氛围。那这种体验感是线上的这种外卖平台所无法来取代的。比如说我们说了啊，这个线上的这个餐饮，它仅仅能提供的是餐饮的本身，它无法带来线下就餐的这种特有的环境的氛围，对吧？你不像商场的餐饮，它的装修风格呀、灯光氛围啊、音乐呀、桌椅的布置等等，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就餐体验，这而且是很重要的就餐体验。特别是一些高端的餐厅，它通过精美的这种摆盘、氛围、灯光、背景音乐，它能提高整个的用餐的仪式感。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吃饭外出吃饭，它不仅仅是要果腹吃饱的问题，它还要吃好，它还要特别要那个调调，要那个氛围啊，还有一些特色的主题餐厅，像哈利波特主题餐厅，那对于有些哈利波特迷来说，那更加提供的是一种沉浸式的就餐的体验。对于一些孩子和一些年轻的时尚的消费者来说，这一点来说，吃什么不重要，这种体验感可能比吃的东西还更加的重要。这个线上的外卖平台是没法来比拟的。另外我们知道线下的这种卖这个做菜的菜品，它都是现做的啊，保证口感的。特别是现在大家对普遍对于线下餐厅这种预制菜大家都很反感，要求的都是现炒现做，充满了锅气的那种菜品。那么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啊个性化的要求，现在很多的这种线下的餐饮的品牌在自己入门口的时候特意都打出了，就是一定所有的菜品都是现场制作的啊，这个就是要打自己线下餐饮的这种特色，区别于线上外卖平台的这种优势。这点来说，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现在我们还看到许多商场的餐饮还特意开放那些那个开放式的厨房，让所有在店内的就餐顾客，你可以直接的看到整个菜品的制作的流程，那么增加对这个品牌和这个吃到嘴里的这个菜的这种信任感啊，这点来说也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线下这个商场内的餐饮品牌的优势，就是它既是社交休闲的一个场所，那个比如像朋友聚会啊、家庭聚餐。

0: 很多的消费者限于时间成本或者说处理的这种麻烦性，他很可能他就是抱怨几句之后，他就不再去投诉了。但是你在线下啊商场的餐厅你去吃饭，如果发现某一道菜不合适的话，那直接可以向消费者这个服务员来投诉，那往往餐厅直接就给你退菜，是吧？或者直接给你换一道菜给你，所以你这样的话，维权成本对消费者而言就低了很多。
1: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新兴的品牌是携资本融入，那么给这些传统的商家是不是带来了一些生存的压力呢？
0: 现在确实出现了许多新颖的餐饮品牌啊，在资本的助推之下涌入这个市场，在这种情况对于传统的商家确实形成了比较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它体现在首先营销层面上，这些新兴的餐饮品牌它更懂得玩。

新入场的这些餐饮品牌都敢于大规模的砸钱做营销啊。他怎么做法呢？比如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电商，那么让这些新兴的品牌就能够迅速的占领市场啊，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并且呢纷纷前来尝试购买或者享受。比如说我们看元气森林一度就靠着社交媒体的这种营销快速的布局啊，快速的崛起，在全国很多的这种市场上占有率明显的提升。而一些像娃哈哈这种传统的这个饮料品牌，在这种社交的玩法上，它反应就明显的啊慢了一拍，所以相关的市场份额就被这些元气森林的这些新兴的品牌迅速的就侵蚀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新兴的品牌，它更懂当下的这种年轻人啊，内容营销呢更加精准高效，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像 KOL 带货呀，啊，社群营销啊，用户共创等等模式啊，这些模式啊，年轻消费者非常认啊。这个其实关于这个产品内容本身是不是呢真的那么像他说的那么好都不敢说，但起码他这种运营的模式，消费者，哎，感觉到啊，非常的认可，非常的有趣啊，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口碑传播的这种效应。比如像泡泡玛特利用的潮玩文化打造了盲盒经济。那这种盲盒经济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一度非常的时兴啊，也成为很多新闻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相对之下，这些传统的玩具品牌就很难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来找到一些新的这种营销点。再有我们看到啊，传统的商家啊在营销上缺乏一些敏捷性和创新力啊，这个其实在刚才那年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传统的品牌营销模式上，它往往依赖于大规模的广告投放啊，线下的渠道的普遍的地推啊，这种模式。但是在当下互联网的时代，这两种模式已经很难吸引啊这些年轻的消费群体了啊。这一点来说呢，我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新兴品牌入市形成的冲击的第二个层面反映在产品的层面。那么新兴的品牌在产品层面它更加的灵活，产品的推出出新的速度更快啊。这个在资本支持下，这些新兴的品牌的产品的研发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就是消费者尤其年轻的消费群体需要什么，他根据这个需求迅速的就推出一个适应力非常贴合的这种新的产品啊。这一点来说，传统的商家的产品更

0: 什么要求，在社交媒体上有什么讨论，他就根据这个讨论的结果，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迅速的推出了相应的这种新品。而传统的美妆品牌像美宝莲、欧珀莱等等，那产品的更新周期就明显的要慢了很多。那么市场的反馈必然滞后。另外一点，新兴的品牌更注意 IP 联名啊、限定款、潮流设计这些环节啊，这以此来提高用户的购买的意愿。比如像这个雪糕品牌中的钟薛糕，凭借着高颜值的包装加高端的定位，它迅速的走红。而传统的一些雪糕品牌，像蒙牛啊、光明冰砖呀、啊，就因为品牌形象比较老化啊，而失去了年轻的消费者。其实你从品质来说，两者之间差多少，这个很难说。第三个体现的层面就是供应链的层面啊，这些新兴的品牌它显得更加的高效，而传统商家成本在这个环节上压力是普遍比较大的。现在的新品牌往往采取的是一些轻资产的一些运营的方式啊，将生产的外包给一些代工厂，而自身的精力啊，主要专注于品牌营销和渠道的建设。这样的话就压低了它的运营成本。你像泡泡玛特呢，就采取了 OEM 的这种模式啊，自己它不造玩具的，它是就是依靠代工厂来生产，然后大大的降低了它的库存和生产的风险。再有呢，许多新兴品牌现在通过这个线上的直接的销售啊，这种方式避免了传统品牌它依赖的是层层代理分销的模式。那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导致前者新兴品牌的这种经营成本就更低。你像三顿半咖啡直接就在天猫和抖音上进行销售啊，它根本不进入那些传统的超市或者说那种沿街的便利店。那这种情况呢，就大幅的降低了它的渠道成本。那么新兴品牌的另外一个冲击点体现在它的价格层面上啊，新兴品牌它有两个价格方面的体验，一个是高性价比，一个是高溢价比，这个情况啊，形成了一个上下双向的冲击啊。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由于有资本的助力，所以新兴的品牌它可以通过补贴啊，通过各种优惠来抢占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啊，这种买一送一啊，新人优惠啊，什么首单什么什么低价呀、甚至是低到不可思议的一块两块这种情况。那这种经营首先它肯定在成本上它是亏本的，但是它带来的优势是什么？它就是快速的获取用户，抢占市场的份额。比如像蜜雪冰城就凭借着极致的性价比加上它的供应链优化，就把奶茶的价格压低到每杯只有2块钱，最高不过6块钱。那显然这是低于它的成本的。那么传统的奶茶品牌像贡茶对此就很难应付啊，它的市场份额就被这个蜜雪冰城很快就抢走了。我们看现在是国内的各个城市中啊，蜜雪冰城的这种门店非常的多。这是一种低价的策略抢占市场。那它还有一个反转啊，就是叫高价的溢价策略，打造它的高端形象来避开这个低中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啊。比如说一些新兴的品牌直接选择了高价的定价策略啊，通过品牌的营销和产品的精美包装来让广大消费者愿意支付它这个明显的溢价。不管哪一种定价的体系，它的核心目标都是要突出自己的品牌或者市场的占有率。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新兴品牌在营销策略的玩法上比那些传统的老品牌显得更加的灵活。所以回复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商场与餐饮之间的匹配问题，归根结底它在于客群是否契合，定位是否精准，设施是否到位。所以未来啊，商场需要更加精准的匹配目标客群啊，优化自己的硬件设施。而餐饮的商家呢，也需要结合着商场的定位来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这样才能达到双方的共赢。如果商场不调整定位，那么依然依靠老旧的模式运营，未来的餐饮撤离潮还会进一步的蔓延，甚至有更大的持续性。那如果商场和餐饮品牌彼此之间能够有效的匹配，实现共同增长的目标，它就形成一个稳定的客流和盈利模式，避免双方出现了经营的困境。
1: 好，非常感谢李戈老师的分享。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5: 经常听众都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

0: 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

0: 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五一档档期票房破6亿，首都剧场70周年邀观众集体怀旧，回天艺术生活季启幕邀居民共享文化盛宴。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4号下午3点，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6亿。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位于前门地区杨梅竹斜街的京味时光是一家北京礼物授权的京味文化主题店。五一期间，这家40平米的小店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人次，销售额突破10000元。北京礼物作为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伴手礼品牌，越发受到市场的认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19块8，我小林。好嘞，拿好啊。
4: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5: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

0: 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1: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0: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1: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两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2: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1: 精卫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3: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1: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4: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1: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2: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5: 一年一度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仁义之友日观众开放日在五一假期如约而至。5月4号和5号两天，北京仁义诚邀各位仁义之友飞奔回家，解锁藏在建筑、戏韵与人情里的温暖时光。多处戏剧主题互动打卡，经典剧目影像回放，名家大师图书亲签，以及精选好物创意市集。这两天的北京仁义不止于戏剧，更是观众怀旧的好去处，同时为开放70周年的首都剧场庆生。昨天晚上7:30，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专场在昌平区东小口镇奥北森林公园2期举办，演出时长约90分钟，现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并通过北京时间、北京昌平客户端、北京昌平视频号、抖音、快手等平台同步直播。截至演出结束，全网阅读量近1000万。今天仍有森林草坪演出陆续登场，与日间的12花神与机器人主题巡游、北中轴热气球、沉浸式剧本、春日休憩草坪、未来春日集市、夜间回天台灯光秀、奥北开放麦、科技体验等项目共同构成贯穿五一假期的活动供给，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第四届左邻右戏回天社区艺术生活季近日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启动，为期5个月，将在5月到9月间持续推出戏剧演出、亲子工作坊、传统文化体验。

本周天气晴好，主旋律就是升温。到本周末，最高气温直接飙升到30摄氏度，妥妥的初夏既视感。不过早晚温差超过10摄氏度，大家穿衣别贪凉，随身备一件轻薄外衣更稳妥。立夏养生也要跟上节奏，此时阳气升腾，饮食重在清淡降火、健脾祛湿，多吃冬瓜、薏米、绿豆、莲藕，少碰辛辣油腻，作息遵循早睡早起，不熬夜耗损阳气，午后小憩片刻，既能赶走春困，也能为盛夏储备精力。夏季也是养心的好时节，中医有夏养心之说，认为心主神明，夏季需要静心凝神。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不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的向你表示感谢。假如森林会说话，我们共同请它把绿色留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 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 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朝冬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 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桥两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 5月6号晚上，CBA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 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 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 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 4天后的5月10号， 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 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2轮比赛中， 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 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 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 5月1号，第2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为期4天， 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 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啊，
1: 熬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给您说，说说新闻，听广播。哎，广播也能上网络哦，哎，百姓身边故事多，就这么四句词儿，基本上涵盖了咱们节目的核心特色。那位说，就这几句词儿吗？哎，这就是各位而今时下眼前就这个时候，广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进入听听来参加咱们节目的互动交流。这个见天儿给各位说新闻讲故事，这个关心关注的百姓的身边事，刚才说了，这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那么这当中呢，也借鉴了学习了大伙儿喜闻乐见的这个评书相声，它的表现方式用来活跃气氛。立新呢，这个要是觉得啊，这个新闻的内容让我呀产生了联想，怎么办呢？哎，给各位啊唱两句京剧，这也算是一种调剂。当然这京剧里头我一再说它也有道理。哎，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桩桩件件，你甭管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都有说道，有讲究，有道理。哎，所以咱们更多的关心关注这个百姓的身边事。其实百姓身边事儿，您说小吗？说小可也不小。要按立新给各位说新闻这一段时间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哎，百姓身边同样无小事。接下来呢，给各位讲的这个新闻故事，您还别说，还真不是我呀总是老生常谈，的的确确就应了在咱们节目里头经常跟各位说的那句，也是社会上这个上年岁人嘱咐家里孩子常提到的这句话，哪句呀？哎，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是说啊到哪儿咱都不相信人家，老是啊这个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一些个人和事，不是那个意思。人与人之间交往，坦诚相见，哎，必要的信任，相互之间那种理解，那还是好的，是需要的。哎，咱们这个社会好人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这个社会本身它也具有复杂性，也有不良之人。就是本身啊，这个他这个就藏着这个坏心眼儿， 他就有可能会算计这个好心人。所以就说呀，坦诚相见这是必要的，应该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需察言观色，了解一个人，这个人的品行，只是单纯从他表面上言谈举止，不能只是看他呀嘴上说的好听，言谈举止表现出来的，呵，这位啊，穿着打扮非常的优雅体面，谈吐斯文文雅，见人呢态度又显得特别的亲热，好像是这个人感觉啊外在是不错的。这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人确实不错，还有一种这是他装的。哎，表面的现象有的是刻意的伪装，为的不是别的，就是瞅准机会使坏下套骗人。所以说呀，今儿啊咱们讲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不挨着，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呢都应了那句了，防人之心不可无。打哪儿说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事儿发生在上海，说当地呀有一位张阿姨，你看立心当家子。哎，张阿姨呢这人啊很厚道，她就是万万没想到，等到这事儿啊谜底揭开了，真相被揭示出来，哎呀，张阿姨真是由衷的说了一句话呀，哎，真是没有想到啊，我把他当家里人呢，可他竟然当我是提款机。妹妹说，您等会儿，这个您这当家子是开银行的，谁说的呀，普通人啊，上海的啊，他怎么能有提款机呢？嗨，打了个比方，什么叫提款机呀？银行开的，在那街边上，银行的那个营业厅，哎，这个，哎，他那有那种自助式的那种地方，你要是啊没时间等着那个到柜台去排队，那得取号，排队的要是人多呢，等的时间长，你拿着银行卡自己在那提款机上一样能操作，要取钱，哎，把那个银行卡本儿给塞进去，按照那个他那图标啊，他那标志，取多少钱啊，人家要求您输入密码啊等等，哎，这一套操作完了，耳轮中就听得突，哎，得，那位说您这回取的太多了，这钱就出来了。存钱呢一样啊，不用去柜台，拿着这个现金也是到这个提款机上。那时候您等会儿。

这个输入密码都许可了，把您的银行卡事先得插进去，这一套操作完了，把这个您要存的这钱放在那个机器里头，他那边嘟，哎，好好，行行行。那位一听，行，立新，您这是玩呢啊，先取好多钱然后再存回去。嗨，我就给您这么学，大伙儿已经不用您学，我们都知道提款机。张阿姨在这地方打了个比方，她就说这个人啊，哎，真是恩将仇报，我对他多好啊，拿他当家里人呢、啊、我没拿他，我跟他没见外呀、啊、谁成想啊，好家伙呀，他是真敢下手啊，拿我就直接当了提款机了。什么叫提款机啊，就直接从我这儿等于是拿着钱就拿走了。哟，打他们家拿钱走，不是拿钱。

你当孩子似的，你说吧，什么事儿，只要是奶奶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啊，但说无妨。嗯，奶奶，我那个，倒是也没别的，嗯，没什么大事儿啊啊啊啊，是小事儿啊，小事儿也不能算小，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我那个想跟您，借钱，哦，借钱啊。老太太有点含糊，为什么呢？你想啊，她已经把积蓄拿出去买保险了，她家里面的存项，北京话叫存项，就存的这个钱啊没那么多。但老太太心好啊，又觉得小伙子经常的这个到家里来啊，这来串门，这都熟人了。你看别的人我信不过，他我还信不过吗？他帮我办的保险啊。你说吧，你需要多少钱？这小伙子说了一数，老太太还真借给他了啊。这点钱我出得起啊。行行，那个什么，你就拿走吧，啊，那个多暂还啊？老人家问了一句啊，那个我用完了，我马上我就还，我尽快还，我一转还。

的个人账户。啊，好吗？不是，那位说，阿婆自己退保的吗？阿婆完全都不知道，就是那小子，那个业务员，他冒用了阿婆的这个身份，他操作的。那怎么弄啊？他是以啊帮助阿婆维护保单，以这个为名，跟阿婆说：“你看，您这个上岁数了，这维护保单啊，这个还挺复杂，他得这么来，那么来，那么来。这您会吗？”老太太说：“那我哪会啊？没关系，把您的手机交给我。”您相信我吗？我相信你啊，我太相信了。好嘞，把手机给我，我替您拿着您的手机办理这些个业务，您呢踏踏实实，您就甭管了，我这是一站式的服务，你看服务到位呀。实际上他用老人家的手机办理了保单贷款，这具体我就不解释了啊，他拿人家那手机办理了保单贷款，拿人家那保单办了贷款了，先后贷出去大约40万元，后来呢无力还息，还不上钱，带着老人家到了柜台，直接退保套现28万元。整个的过程啊，跟老太太肯定是说的云山雾罩，找了一些借口跟老太太说：“您放心，我带您到柜台，咱们继续办理这个保险业务。”骗老太太，哎呀，而且呢叮嘱阿婆，告诉您啊，全程按照我要求的进行操作，结果呢行了，8份保险全让这小子给退保了，好，把这钱给卷走了。直到阿婆的外孙查看账单之后才发现不对，这个时候再找到这个业务员，警察找着他了，一审一问，说他呀早已将钱款挥霍一空，都拿去干嘛了？玩游戏，玩游戏充值。哎呀，那么那位问了，不是那个阿婆这8份保单，如果不退的话，告诉您，他这8份保单如果能够继续的持有，就说啊，这个在未来长期的他这保单的价值，将来的保单价值啊，可能将近100万。哎呀，阿姨想的好好的，这份规划，一个呢将来这保单啊一旦到期了，这钱可以用了，首先是阿姨她个人养老，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很有力的补充，也是她将来支持这个她的外孙子，把这钱给孩子，支持他干事业，还是让孩子拿着这笔钱改善他自己的生活。哎呀，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而如今，嘿，阿婆的美好愿望算是彻底落空。那位问了，那这小子好得了吗？当然好不了了，他是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批捕，追赔工作仍在进行，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已繁育10万株无序毛白羊。北京晚报的消息，法源寺地区9条胡同实现不停车，年内北京将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0000个。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啊。因为蔬菜汁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
0: 哎呦，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川棉，
1: 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0: 是，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

0: 五盒返北，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
1: 哎，
0: 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1: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0: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53年8月27号，罗马假日在美国纽约首映，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影片中安妮公主的扮演者奥黛丽·赫本的表现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一头黑色短发，轻盈苗条的体态，在当时那个金发性感女郎风行的年代，着实成了一道另类的风景，一时间成为时尚的焦点。24岁的赫本也凭借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26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一举成名。
3: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body。
2: 可是，在拍摄《罗马假日》之前，好莱坞根本就没人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初赫本根本就没想去参加《罗马假日》的试镜，这事儿就奇怪了。既然赫本根本就没想演，那么他又是怎么得到这个角色的呢？而且他是怎样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成了奥斯卡影后呢？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要想把这些复杂的问题讲清楚，那还得从赫本的童年说起。奥黛丽·赫本1929年5月4号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约塞夫·鲁斯顿，是个英国人，生性爱折腾；母亲艾拉·鲁斯顿是一名荷兰女男爵，所以赫本身上有荷兰王室的血统。从小母亲就对赫本管教非常严格，所以赫本更喜欢跟父亲在一起。听清楚了吧，他的父亲母亲都姓 Rouston。 没错，我们在查阅赫本档案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事情。我们这里有一份英国注册总局签发的出生证明，就是这个，上面有这样一些信息。

0: 系。在1929年5月4号，有一个女孩出生了，名字叫 Audrey Kathleen， 她的姓也就是父亲的名字叫 Houston。 这就有意思了，就是说她出生的时候不叫赫本，而是像其他演员一样踏入这一行就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呵呵，还真不是，改姓名是他父亲干的。在二战爆发以后，有一次他父亲偶然发现在祖先的姓氏里面就有赫本这个字，于是就把它加到自己的姓氏上面，那么自然而然的奥黛丽赫本的姓里面也就有了这个字。这样一来名字和姓加起来就很长了，所以在生活中工作中为了简便起见， Kathleen 和 Houston 就都省下了，剩下的就是 Audrey Hepburn。 那么赫本又是怎么走上演艺之路的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头说过，赫本原先根本就没想过要演戏，所以要想讲清楚他是怎么进演艺圈的，那就说来话长了，这就得从他的童年梦讲起。
1: 赫本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很小的时候赫本就经常听到父母争吵不止，那时他并不知道父母为何争吵，只是本能地躲到餐桌下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赫本的母亲发现他十分害羞孤僻，为了让女儿健康地成长，他决定把赫本送到一间英国寄宿学校学习。正是在这间寄宿学校，他第一次接触到芭蕾，就决心成为一名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为了这个目标，赫本开始苦练芭蕾。
0: 可是没过多久，赫本就练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形势变了。
1: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出于安全考虑，赫本不得不暂时放弃英国的芭蕾舞学习，随母亲搬到了荷兰阿纳姆市。在赫本的一再要求下，母亲把她送到了阿纳姆音乐学院继续学习芭蕾舞。然而战火很快就烧到了荷兰。1940年5月5日，宣称中立的荷兰被纳粹占领。尽管在战争的蹂躏下，生活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赫本对音乐和舞蹈的热爱却有增无减。他甚至在地下室秘密进行表演，为荷兰游击队募集捐款。
0: 进行表演募集捐款，这在当时都是严令禁止的，一旦被抓住麻烦就大了。可是赫本还是做了，因为他太爱芭蕾了。为了争取实现梦想的机会，他还干了一件更危险的事情。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The World's Most Photographed， 里面重现了赫本的这一段经历，来看一下。
1: 1944年9月的一天，赫本神色匆匆地出了家门，骑着自行车飞奔。此时荷兰已被德军侵占了5个月，整个荷兰都笼罩在战争的恐怖中。盟军正和德军在阿纳姆进行激战，双方都在集中火力猛打猛攻。阿纳姆和周围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一片废墟。
0: 这个时候跑出去简直就是玩命，人家躲都快来不及的，可是赫本偏偏就在这时候要往外跑，那他要干什么呢？
1: 赫本在郊外的树林停下了，迅速地把放在鞋子里的秘密消息传递给了盟军游击队员。可是这一次在回去的路上，赫本却被德国纳粹士兵拦住了。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一个不小心暴露了身份，自己就没命了。德国士兵拿着他的身份证反复打量比对了半天，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这样，赫本成功地逃过了一劫。
0: 我们来看看那个德国大兵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的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他，这上面写的是 A.K. Houston， 奥黛丽·凯瑟琳·鲁斯顿，这还是她原来的名字。这个身份证也是在二战前发的老身份证。照片上就是少年时候的赫本，出事那年应该是不到16岁，但身份证照片上他可能只有11、12岁。小胖丫头挺可爱的，就是这张天真无邪的脸让他骗过了德国大兵。
1: 战争结束，他真的能实现自己的芭蕾梦吗？
0: 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改变了赫本的人生。
1: 面对打击，赫本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档案正在揭秘。
0: 小赫本虽然逃过了这一劫，但是这却并不能让他真正的快乐起来，因为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也就不能一心一意的去跳芭蕾。那么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1: 终于他等到了那一天，1945年5月5日，也就是赫本16岁生日的第二天，德国向盟军投降，战争结束。1948年，赫本和母亲带着省吃俭用存下来的100英镑来到英国伦敦，在奖学金的资助下进入著名的玛丽·兰伯特芭蕾舞学校学习。那时候玛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老师之一，可以说赫本眼看着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0: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改变了赫本的人生，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芭蕾。那么是什么比战争还要可怕，让如此执着的赫本放弃了芭蕾呢？我们来听听他儿子 Sean 是怎么说的。
2: After a short while, she asked Marie, she said, well, is there a chance for me to be a prima ballerina?And Marie was very nice about it and said, well, you can always teach here. You'll probably make a better career as a second ballerina. But no, I don't believe you're too tall, too big for the dancers to pick up your...
0: 太高了，有多高呢？19岁的赫本身高已经1米70。更麻烦的是，他身高1米70，体重却只有41公斤，基本上处于肌肉发育不良的状态。这样的身体条件怎么能承受舞蹈演员大运动量的训练呢？更不要说在台上做首席演员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赫本的身体状况变得这么糟糕呢？以至于不得不放弃从童年就有的梦想呢？
1: 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赫本都是在荷兰小城阿纳姆度过的。德军占领阿纳姆时的那种恐惧成为了笼罩他整个童年时代的阴影。在德国军队的统治下生活，根本没有吃的，人们只能吃郁金香的林茎充饥，因为没有蔬菜。当时的面包都是绿色的，因为没有可以磨成面粉的小麦，只能用豌豆粉来制作面包。战争结束前的那个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里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还要优先供给德军。虽然还不至于饿死，但是由于总是吃不饱，赫本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
0: 所以说战争打碎了他的梦想，但不管怎么样，梦虽然没了，人还得活下去，生活要继续啊。所以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那么做什么呢？

0: 演出。此时赫本还全然不懂表演，只能在一些诸如《天堂笑语》之类的英国小成本电影中扮演一些小角色。
1: Hello, sweetie.
0: 直到1951年，他才接演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比较重要的电影《神秘人》。赫本在其中饰演一位芭蕾舞演员，这一角色和他有着极其相似的战争经历，因此他不仅施展了自己的舞蹈才华，而且在表演上也得到了导演梭罗德·狄金森的肯定。
2: 虽然这个时候赫本还没太明白演戏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段经历后来却帮了他一个大忙。一个人要成功，除了需要天分和努力，他还需要机会，赫本也不例外。几部电影拍下来，赫本的表演不温不火，中规中矩，看不出来会有什么远大的前途。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机会来了。赫本在拍摄电影《Monte Carlo Baby》时遇到了他

0: 百老汇的舞台上，一个英国演员，一个法国作家，两人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呀。那么高莱特和赫本又是怎么碰上的呢？他们两人相遇非常的戏剧化，电影《奥黛丽·赫本的故事》里边真实的再现了这一段巧合，来看一下。
1: 原来蒙特卡洛宝贝剧组在法国南部拍摄时，赫本恰巧与克莱特住在同一家酒店。克莱特当时正准备在好莱坞推出自己的舞台剧《金粉世界》。一天，当他坐在轮椅上通过酒店大堂时，正好赶上蒙特卡洛宝贝剧组在拍一场戏。这时他的轮椅被地上的电线卡住了。就在这个空档，克莱特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瞬间，他看到了赫本和音乐师一边嬉戏一边翩翩起舞。克莱特禁不住兴奋地大叫，我找到了我的机智了。就这样，赫本成了音乐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两部电影让赫本名声大噪，但珍贵实景影像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赫本的人生。
0: 他是谁呢？
1: 档案正在揭秘。
0: 前面说了，神秘人的导演苏罗多·狄金森肯定了赫本的表演，这对赫本来说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出演音乐剧《ZZ》《金粉世界》的时候，他被神秘人的导演推荐给了威廉·惠勒去参加罗马假日的试镜。威廉·惠勒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气的好莱坞大导演了，从1929年起开始执导电影，多次获得奥斯卡大奖，在他的手上已经出过不少影帝影后了。和这样的导演合作是每一个演员梦寐以求的事，换了谁都会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可是赫本呢，却根本没当回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赫本当时有比试镜更重要的事情，谈恋爱。就是他 James Hansen， 英国卡车制造业一个富商家庭的继承人，他喜欢漂亮女人。1950年他们在伦敦相识，很快就一见钟情。汉森为人诚实可靠，性格坚强，赫本觉得汉森是他理想的丈夫，会成为他的依靠和保护人。可是他母亲却不同意，希望他先以事业为重，就逼着他去试镜。也许是赫本的童年时代太过于动荡不安，太缺少应有的爱，这时候的赫本对家的渴望超越了一切，面对大导演和母亲的一再劝阻，他都无动于衷。既然赫本这么不想演，那为什么还要去试镜呢？是被他妈妈逼着去的，所以赫本根本就没想到会拿到这个角色。我们找到了他当时试镜的珍贵影像资料，一起来看看赫本当时的表现。

0: 随着罗马假日的拍摄和金粉世界的巨大成功，赫本越来越忙，甚至没有时间和机会见汉森。万般无奈之下，赫本只能选择和汉森分手。但是由于在战争中度过了颠沛流离的童年，而且从小缺少父爱，赫本在内心深处对一段稳定而长久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渴望远远超过了一般人。
1: 罗马假日的巨大成功给赫本带来了鲜花和掌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心里却非常痛苦和纠结。就在这个时候，赫本的救命稻草出来了。罗马假日首映之后，格里高利·派克举办了一个晚会，在晚会上赫本碰到了一个男人，这个人彻底改变了赫本的人生。那他是谁呢？就是他， Mel Ferrin， 导演、演员兼作家。他比赫本大12岁，离过2次婚。在晚会上，梅尔与赫本一见钟情，在一起演出完话剧《美人鱼》后不久就正式结婚了。1954年9月25

0: 出了个意外，她流产了。赫本非常看重家庭，她想要孩子，这个想法胜过了一切，所以说流产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打击。她甚至决定不再演戏了，但是丈夫梅尔让她改变了主意。其实赫本不想演戏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想和丈夫梅尔分开，所以当她知道出演《战争与和平》不会和梅尔分开的时候，她很快就同意了。我们找到了夫妻两人一起到达拍摄景地的影像资料，来看一下。
1: As the zero hour approaches for the beginning of production, there is an attitude of tense excitement in the air, climax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stars who are to appear in War and Peace. Winsome Audrey Hepburn and her real-life husband Mel Ferrer. With Henry Fonda, they had an impressive cast, which includes hundreds of speaking roles. Ever since her smashing success in Roman Holiday, Miss Hepburn has been a popular figure in the Italian capital.
0: 看看他们有多受欢迎。之后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出双入对。
2: 在巴黎拍摄《黄昏之恋》时，赫本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往法国南方探视在那儿拍戏的梅尔。1957年，为了能够陪伴当时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拍摄《太阳照常升起》的梅尔，赫本更是拒绝了许多好戏，其中还包括著名的《安妮的日记》。尽管这两年中赫本的心思几乎都放在了丈夫身上，只演了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但是仍然获得了不错的评价，声势扶摇直上。而丈夫梅尔的演绎却遭遇挫折，逐渐转到幕后。
0: 可是这并不是赫本想要的，他想要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赫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梅尔，自己的一切都让梅尔来决定。梅尔对赫本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处处保护他，不让他受伤害。大家都说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夫妻。在这段时间，赫本还一直盼着要当妈妈。终于在1958年11月的一天，医生告诉赫本她怀孕了。赫本发誓这一次绝不能让流产的悲剧再次发生，可是后来赫本做的一个决定却让她后悔莫及。
3: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为了履行之前签下的片约，本想放下一切工作安心保胎的赫本决定继续拍摄电影《恩怨情天》，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拍摄一场骑马奔跑的戏时，赫本突然被受惊的马狠狠地甩到地面，不幸受伤被送进医院。梅尔一度要求电影公司让赫本完全退出，但是赫本最后还是决定先休息三个星期后返回拍片现场。
1: 这次意外让赫本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拍完戏回到 Bergenstock 休息待产的时候，很不幸他又流产了。这太残酷了，赫本不禁失声痛哭，难道说想要自己的孩子就这么难吗？喜欢孩子在赫本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据说赫本小时候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着把别人的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闹得他的母亲很尴尬，

0: 既然有了原声，为什么还非要把它换掉呢？
1: 因为赫本的唱功不太好，影片中却有大量的演唱。尽管他雇佣了一位专业的歌唱教练，也提前录制了要求唱的曲目，但是在后期制作中，制片方还是用专业歌唱家马尔尼·尼克松的声音替换掉了赫本的原声。《窈窕淑女》上映后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项奥斯卡奖提名，只有赫本一项提名都没有，但是他的成功却是无法淹没的。在颁奖仪式上，几乎每一个《窈窕淑女》的获奖者都在领奖时说，我要感谢奥黛丽·赫本的精彩表演。
0: 这时候的赫本家庭有了，孩子也有了，演艺事业也达到了顶峰，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就在这看上去很幸福的生活后面，却是危机重重。这时候他和梅尔的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拍摄《窈窕淑女》的时候，赫本的同事经常听到他和梅尔争吵。1968年11月20号，赫本和梅尔结束了他们14年的婚姻。这次离婚让赫本深受打击，身高1米7的他，体重只剩下了42公斤。我们这里找到一封赫本写的信，时间是在1968年11月，来看一下。1968年11月17号，写给谁的呢？ Dear Mr. Kubrick, Thank you for the kind letter you wrote me. I'm flattered and happy you would like me to work with you. I still don't want to work for a while, so cannot commit or involve myself in any project at this time. 赫本谢绝了大导演库布里克的邀请。那么库布里克邀请他拍什么电影呢？2001太空漫游，就是那部经典的史诗性的大片。这么大的导演，这么好的片子，他都回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闹离婚，太痛苦了。赫本之所以会这么痛苦，那是因为从一结婚开始，他就打算要白头到老，他为此愿意付出一切。可他想到结局会是这样，赫本选择和梅尔结婚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在梅尔之前，赫本在拍摄《龙凤配》时，曾经与比自己大11岁的演员威廉·霍登坠入爱河。最终，赫本没有选择霍登，就是因为他发现霍登结婚多次，当时家里仍有妻子孩子。赫本渴望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是不想去做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所以决定不再和霍登来往。
2: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0: 看来赫本选择伴侣有他自己的标准。不过英国作家 Donald Spottle 写了一本关于赫本的传记，里面爆料出来他和霍登分手其实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本书 Enchantment The Life of Audrey Hepburn。 我们把里面的相关内容做了一个复印，是这样说的，里面有这样的内容。霍登说他打算和妻子 Brenda 离婚然后娶她。有一次奥黛丽说起了孩子的事，她说她想要孩子，要多少呢？ She wanted 2, 3, 4 and more， 2个、3个、4个甚至更多。她为了家庭甚至可以放弃她的事业。霍登听了以后没有马上作答，等他们在现场拍完了这部戏的最后一个镜头时候，霍登告诉她她已经不能生育了。他们到底为什么分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1: 婚姻的失败一度让赫本一蹶不振，
0: 为了家庭他做出非常疯狂的事情。
1: 息影后，赫本出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在此期间一直有一个人陪伴着他，档案正在揭秘。
0: 离婚以后，赫本去了希腊，想去散散心，可没想到在这个浪漫的地方，39岁的赫本遇到了一个人，而且很快

0: 就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赫本遇到的就是这个人，比他小九岁的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德烈多蒂。这一次赫本居然玩了一把闪婚。圣诞节前夕，赫本刚和梅尔秘密地办了离婚手续，之后就赶到罗马和多蒂和他的家里人共度圣诞节，同时两人订婚。1969年1月18号，两人就在瑞士举行了婚礼。从离婚到结婚一共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不要说在那个年代，就是放在今天，这样的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6个星期以前还因为离婚而痛苦纠结，才过了1个半月就又嫁人了。一个人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下冰火两重天，转换这么快真的出人意料。不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看赫本的人生经历，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1: 前面我们说过，奥黛丽·赫本的父亲是一名冒险家，很爱折腾，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驯马师，还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有这样一位父亲应该是件幸运的事。可是赫本却是在不幸的环境中长大的。赫本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战争刚刚打响，他的父亲就抛弃妻子前往英国，从此赫本就再没见过父亲。当赫本幼小的心灵还需要父母的关爱的时候，就彻底被父亲遗弃了。
0: 因此赫本比一般人更希望得到爱，对感情和婚姻他比常人有更多的依赖和渴望，所以为了家庭他完全可以做出非常疯狂的事情。第二次结婚后，赫本特别珍惜这段婚姻，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于是他连电影也不拍了，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中，享受着爱和幸福。很快赫本怀孕了。1970年2月8号，赫本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卢卡。这时候的赫本心里就只剩下满足和快乐了，他尽了一切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可没想到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婚后没多久多蒂就常常弄出丑闻，尽管赫本极力维持他们的婚姻，却最终无力回天。不管怎么样，两次婚姻不完满，其实也说不上谁对谁错。不过根据他儿子的说法，赫本两次婚姻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跟他童年失去父爱有很大关系。经历了这么多，赫本不想演戏了，息影以后他选择了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这份工作很光荣，但也很辛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赫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实是有很深的渊源的。
1: 赫本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战争快结束的那个冬天，人们挣扎在被饿死的边缘，赫本也是在那时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入了荷兰，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成为了援助中心，赫本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0: 我们这里有一段赫本的回忆录音，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Right after the war, I was one of thousands of very hungry youngsters and not all that well through malnutrition of many years. And it was UNICEF, that was then called UNRWA, that came in with food packages and I opened up a can of condensed milk and ate the lot.
0: 这次经历让赫本终生难忘，而赫本喜欢孩子又是与生俱来的，所以

0: 安静的家中过圣诞节，
1: 在家里过完圣诞节没过多久，1993年1月20号，奥黛丽·赫本因患结肠癌在瑞士洛桑去世，享年64岁。
0: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硬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哎，
1: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0: 对，
1: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0: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
1: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0: 哎，
1: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0: 没错，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0: 是
1: 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芙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0: 嗯，
1: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芙尔的山茶油。那么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哎，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1: 嗯，
0: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芙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

0: 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1: 是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2: 239元，12瓶油啊！
0: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2: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0: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2: 而它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2: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0: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2: 是，
0: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2: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哎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您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2: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0: 哎，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2: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0: 哎，
2: 对吧？
0: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2: 是是是，
0: 啊，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2: 对，
0: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2: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2: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0: 哎，200多块，
2: 对
0: 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0: 还有1年半呢，
2: 啊，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2: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2: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0: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2: 没错，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首先咱们说产地啊，这个大家说好的米基本上都会说，哎，东北大米。那东北大米里边好的米是产自哪儿的呢？是五常大米，就是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的五常市。
1: 嗯，
0: 五常市呢，其实它是一个县，它归哈尔滨市代管。它在哪个位置上呢？它其实是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交界处，所以呢，地理环境位置特别好，有水有山，有勤劳的朝鲜人民的这个传统，种出来的一定是好粮食。
1: 没错，而且在咱们东北上，咱们都知道啊，黑土地呀、闻名全国的这种五常大米，就种在咱们祖国大地上的富裕的黑土地。
0: 是
1: 啊，而且第二，它这个土地好，是因为有山有水有土。第二点，它好是好在什么呢？种子好。
0: 对，
1: 它用的是五优道二号。这五优道二号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老听的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对，这个稻花香二号啊，不是所有的米袋子上都能印上去的。
1: 哎、没错，
0: 只有真正五常地区的才能印上这个叫稻花香二号，本地培育的优质稻种。
1: 嗯，那今天有人可能说了，那你们北广生活时间带着五常大米，市面上也有啊，对吧？五常大米，我家门口没准那米店，我想买点好米、也有。哎，那你们这有什么优势呢？首先我跟您说，第一个优势，您在我们这儿买，第一买的是放心。
0: 对，
1: 怎么个放心？第一，我们俩，我跟老房今天在这儿，您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
1: 五常大米，五常大米，现在咱不得不说，很多米可能它未必是真五常。
0: 嗯
1: 啊，我们怎么叫真五常大米？第一，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识，这是第一个，这是印在上面的。第二，据五常市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

0: 是开玩笑的，
1: 这也不是我俩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的价格吧。
1: 哎，安家善道五常大米他们家的这个组合，每袋五斤，五袋总共25斤，直接给您说价格，北广售价199。什么意思？199除25斤等于7.96元一斤。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说了，您北广这个是真的好，我也信，一直买五常大米是真的。那你们这价格7.96元一斤，我去网上是不是更便宜？
0: 我给大家比较了一下网上的这个价格啊，平台他们基本上都是61块钱到69块钱一袋，这一袋也是5斤的五常大米啊，不等啊。那折下来之后，平均的单价是12块钱到13.8块左右吧，这样一斤。那咱们是7.96元一斤，大家可想而知，不到8块钱的这种客单价吧，你想想，比它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1: 那对，那可能您听到这儿说，哎，真我们信了。那价格会不会网上购有时你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给您比了个售价，人家是12到13.8元每斤，我们是7.96元一斤。
0: 嗯，
1: 单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跟您说，我们性价比，我们是有信心的。
0: 对，而且你要拨打电话400-015-5151的时候啊。

0: 放一点点水，因为那个新的磨出来的米啊，它里边水分特别足。
1: 嗯，所以呢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真的是我们自己很有信心的一款产品，保真五常大米，价格比网上还有优势。跟大家说，我们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今天给您带来是25斤199和7.96元一斤，北广购，各位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期返京客流高峰将至，部分高速进京路段车流集中，首都机场迎返程高峰，进出港航班预计超1200架次，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4和9。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水是城市的命脉，在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每一滴自来水的背后都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水质卫士。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了不起的劳动者，是来自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技术研究院的教授级高工，2025年首都劳动模范李李。从水厂一线运行到科研攻关，20多年来，他用技术创新让北京的供水更智能、更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模拟各个生产工艺，您看到的这个一套一套的这样的，都是不同工艺模拟的中式实验。
4: 在李李的实验室里，各种精密仪器让人眼花缭乱。他一边行进，一边向记者介绍：
3: 像这台小装置就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能够自动的代替人工去做大量的混凝试验，能给现在的水厂的加药提供一个更好的决策。
4: 李李说，搞科研不能只盯着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更要盯紧水厂里的实际需求。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源于他早年在水厂工作的10年经历。
3: 我是03年参加工作，先后在自来水集团的第4水厂、第9水厂的这个运行和技术岗位工作了10年吧，也为后期开展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
4: 2013年，李李转入集团技术研究院，开启了长达11余年的科研生涯。对他而言，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最微小的痛点。他在水厂调研时发现，运行人员每天都要手动测量一个叫污泥沉降比的参数。
3: 他会到池子的取样口处把污泥接出来，去手动的拿眼睛观测，去计时测这个数值。大一点的水厂会有12个池子，把12个池子如果都走一遍的话，至少得需要1个多小时。我就一直想做一个自动的测沉降比的装置。最终我们团队呢，是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这个方式，完成了自动测沉降比装置的研发。
4: 这台名为全自动沉降比分析仪的小装置，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更在北京多个水厂落地应用。

0: 客列车1641列。国铁北京局昨天发送旅客16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 66.4 万人次，到达 81.6 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 90.5 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昨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南京。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北京至大同等区间还有余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今天将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据民航部门预测，当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达到 22.53 万人次，航班1200多架次。首都机场公安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错峰有序返程。北京交管部门昨天发布节后出行提示，明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4和9，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针对假期和节后工作日出行高峰，交管部门将采取多项疏导措施，根据路面流量变化，适时对车流集中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全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这两天大范围晴朗天气加持下，各地气温自北向南一路爬坡。今明两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直奔30摄氏度左右，尤其是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大幅偏高于常年同期。到时候，东北地区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摄氏度以上，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可达30摄氏度上下，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可能有高温天气。这波强势升温就像一张夏日体验卡，时效有限，因为冷空气还会上线，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明天主要影响北方，后天就会影响到江南。这些地区的气温将普遍下降6摄氏度以上，其中华北北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累计降幅可能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又会回落到偏低水平。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1: 都市人
9: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10: 虚透了，
1: 上年纪
10: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开班了。
1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 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8: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2: 上一期我们说了百病生于气，教大家自测是否存在气机失调，那发现问题之后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调怎么治。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啊，把调气的核心逻辑讲清楚。气机失常最常见的有四种类型：气滞、气逆、气虚、气结。那每种类型呢，对应不同的表现，也需要不同的调理方法。今天呢，我们就把针对这四种类型的养生穴位和代茶饮一次性带给大家，帮您在家就能把气机调顺。
1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4: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那个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啊、我赢于老师了。于老师说听众朋友，我上来就得说家人们。
13: 真的我也在纠结一点，我等你说完这句话我怎么说过去的，你知道吗？你嘴太快。
14: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
13: 哎、小巧思啊，确实是这个好多朋友说。听着孟孟大夫给我们讲这个养生的一些内容知识就高兴，那没办法，这个上人见喜嘛，对不对？上一集我们聊的是百病生于气，藏在情绪里的健康密码，用了
14: 捋我这腿儿啊，你看我摁这儿摁那，对，所以就是生气、压抑、思虑过度都会有气滞的问题，气滞的表现就是胸闷、两胁胀痛、打嗝、腹胀这些。那么除了气滞之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怒发冲冠，这个气机是怎么着来着？
13: 它往上走
14: 啊，对，我们叫气逆，对吧？这是一生气一拍桌子，整个气往上走，恨不得把我们的帽子都顶起来了。多因暴怒、脾气急而引发气往上冲，
13: 这叫气逆。
14: 气逆，对，气逆的表现就是头晕、头疼、面红耳赤，甚至恶心、呕吐、咳嗽、咳痰、气喘、血压升高，这些是气逆的表现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气滞和气逆呢？啊，是因为一会儿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对号入座，看您有没有这个问题。
13: 穴位呀、啊，包括这个代茶饮呢。
14: 对、哎，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为您搭配属于您的代茶饮和您的养生穴位。所以您这儿好好听，咱看属不属于这些问题。
13: 但
14: 希望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完了孟老师开始上课了，你知道吗？除了这个
13: 气逆了，
14: 气逆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气虚，
13: 气虚。
14: 对，气虚，如果您长期的熬夜劳累，或者是有这个久病，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平时的基础病比较多，以及年纪大了、正气是不是就虚了？那气虚了之后就容易表现成神疲乏力啊，少气懒言啊，容易出汗啊，食欲不振，容易感冒，对吧？啊，所以之前我们用了几期时间在说怎么祛湿，对吧？那这一期就教大家怎么理气，那这理气理的就是滞的气、逆的气、虚的气。
13: 还有一个
14: 就是气结，长期的思虑过度而焦虑，就容易导致郁结。郁结经常会表现成嗓子这儿有一团东西，嗓子有异物感，上不去下不来，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我们叫梅核气。梅核气是跟气结、思虑过度有关系的，包括失眠、记忆力下降、大便干结，都是属于气结。所以刚刚我们说了气滞、气逆、气虚、气结这四种不同的表现，那这些不同的表现和症状，那我们就得知道它具体怎么办。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要逐个攻破。
13: 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穴位，咱们怎么样去调气理气，好不好？
14: 嗯，是的，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刚才说了气滞，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滞气给它化开？而且滞是不是因为生气最常见？所以如果您是老生气，生完气，哎呀，乳房也胀，肋叉子也胀，哎呀，气的都吃不下去饭了，这个胃堵在这儿又摁哪儿哪儿打嗝，别着急，孟大夫跟您说怎么办？
13: 怎么办呢？
14: 您要化解您

0: 的这个怒气疏通您的郁结，所以有两个穴您可以按揉，一个是太冲穴，一个是七门穴。当然了，您说哎呦这广播多我也看不着在哪儿怎么办，没事儿，您上大的搜索引擎您去一搜就能搜到，都是很常见的。
1: 记住这个哎就行，
0: 太
1: 冲穴、
0: 太冲穴和气门穴啊，
1: 七门穴是吧？
0: 啊，对，七门穴，对对啊，太冲穴其实我们说它是肝经的原穴，也叫消气儿穴啊。对，所以呢，它在哪儿呢？在脚背上，在脚背上这个第二趾骨的这中间这凹陷的地方，您按揉一下，专治生气以后的胸闷啊、胁痛啊，它有疏肝理气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您想象这场景呢，确实很小气啊，一生气。你看家里有人生气，对，就家里有人生气啊，脱了鞋立刻给他摁了，立刻就。
1: 这画面蛮可爱的，应该是没气儿了就
0: 啊。对，立刻没气儿，太冲穴，然后还有就是七门穴，七门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0: 边，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呢也是我们肝经上的穴位啊，啊，就这个的穴位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就是，咱说七门章门大家分不出来，但是我们说两胁肋，或者说咱老百姓白话就肋叉子，
1: 肋叉子，
0: 那对，您敲一敲这肋叉子也行，为啥呢？这是肝经循行的地方，这儿有章门穴和七门穴，
1: 七是期待的期，
0: 对，期待的期，对，章门穴和七门穴都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如果您是容易生气的气滞的朋友，老是打嗝，胸闷气短，两胁胀满，您可以揉一揉太冲和七门穴。
1: 嗯，好，下一种就是刚才说了，有可能是气虚了，运化气机了，是吧？
0: 对，刚才我们说了，那气滞，除了气滞之外，如果是老是劳累啊，熬夜啊，耗伤了正气，或者本身年纪比较大，基础病比较多，那是不是正气比较虚？那正气虚了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要补气，对吧？
1: 对。
0: 那从哪儿补气呢？气从哪儿来的来着？于老师赶紧抢答。
1: 是脾胃。
0: 对，是的，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 啊！于老师真棒啊！纸巾，
1: 纸巾，对，得了，
0: 对，
1: 我过不去这梗了，我。
0: 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当气虚了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补气啊，往里补气。那补气，那是不是就是要改善气虚啊？去要点健脾的穴。那什么穴位健脾呢？刚才于老师说了，
1: 你足三里吧。
0: 足三里是第一大健脾穴位，每天敲敲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啊！它其实就是健脾的作用啊。请于老师吃只老母鸡，敲一敲。
1: 谢谢。
0: 对，
1: 我这
0: 就是足三里穴，然后还有中脘穴。
1: 中脘穴。
0: 对，中脘穴和足三里穴都有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脾胃好了，是不是气血就有地儿生化了？
1: 嗯，
0: 气血有地儿生化了，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气虚的体质，哎，我们补补气了，对吧？
1: 提供气机，提供动力。
0: 对，是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对，除了气滞和气虚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1: 气逆吧。
0: 对，怒发冲冠，往上顶，
1: 是吧？
0: 啊，如果
1: 来从头收拾旧山。

0: 老爆炸，所以就是如果您气逆了，我们要给您缓解胸闷，平复气，您要把这个逆的气给它降下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用什么呢？用膻中穴。
1: 嗯，
0: 膻中穴我们领一身气机的，它在哪儿呢？特别好找。
1: 嗯，
0: 两乳连线的中点。
1: 嗯
0: 啊，在您胸前部的正中线上，就您人的这个胸骨上正中线上两乳连线的中点。
1: 嗯
0: 啊，咱看。看过那个《东施界》大猩猩，看见没有？一叫唤的时候，是不是捶胸啊？捶胸，
1: 对，
0: 就是捶的那个地儿啊。对，
1: 膻中穴，
0: 膻中穴啊。对，它是干嘛的呢？它统领全身气机，专门宽胸理气啊，散这个气逆的。当如果您觉得特别生气的时候啊，嚷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咱嚷嚷完了以后会自己抹擦自己的前胸？
1: 哎，对对对，
0: 哎，不生气，哎，不生气，您抹擦那个地儿，哎，对，就是。
1: 这就是
0: 这个穴，对，
1: 膻中穴的。

0: 调整气机紊乱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治疗这种心慌、失眠等等，有这种安神定气的一个作用。您也可以揉一揉，如果您一生气啊，哎，气的除了您抹擦抹擦胸口之外啊，您也可以揉一揉内关，有很好的这种降气。尤其是一生气、心慌、心悸，这心突突突突突突开始跳的时候，您揉一揉内关啊，它有很好的这个作用。那除了气逆之外，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气结。
1: 气结啊
0: 。思虑过重，然后天天琢磨这个事儿，老过不去，特别容易有这种没和气，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咳不出来，咽不下去，老想哎呀，
1: 有异物感，
0: 嗓子有异物感。那这种专门治疗没和气的穴位啊，也教您一个叫做天突穴啊。
1: 天突穴，
0: 天突穴之前我们在讲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时候也讲过，在颈前区，您的胸骨上边这个窝里边，前正中线上，就您嗓子啊，喉结底下这块，啊，颈前区胸骨上窝正中央啊，在这儿天突穴，它呢可以宣肺利咽，有理气散结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您有这个嗓子异物感或者咳嗽痰多的时候，您可以啊揉一揉这里啊，有很好的改善这个没和气的作用。
1: 注意按的时候也别太重啊，后边就是气管，您再给自己按咳嗽了更难受，是吧？
0: 当然了，自己按自己也不能下黑手吧。
1: 那没准啊，咱这人实的，千万注意这个啊。然后说完穴位了，咱们得说代茶饮了吧。
2: 前面我们把四种气机失常的类型，气滞、气逆、气虚、气结，分别对应的养生穴位都讲清楚了。气滞啊，按太冲和七门；气虚按足三里和中脘；气逆按膻中和内关；气结按天突穴。那么很多家人朋友最关心的就是，除了按穴位，有没有什么在家就能喝的代茶饮，把我们日常调理喝出气机顺畅呢？接下来就针对这四种不同的类型，给大家送上几款温和好找、适合日常饮用的代茶饮，您可以对号入座喝起来。
0: 是的，有几个代茶饮准备给大家，它非常的温和，然后可以保证您在日常喝出您的气机顺畅。这几款代茶饮呢，针对了不同的类型，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我们对号入座，喝起来都是老朋友啊。一，比较温和，没有什么副作用；第二，非常的好找，在市面上您非常容易购买，您可以回家，甚至有很多可能大家家里边都这个已经储存好了，对，储备好了。说到

0: 低落、乳房胀痛、两胁肋胀痛的朋友们有很好的作用。再说一遍，玫瑰花三五朵，加上佛手、陈皮和枸杞，三五朵玫瑰花、佛手、陈皮各三克，加上五六粒枸杞。或者您每次喝的时候，您说哎，我也没有一个小秤，我也没法称，拿一小撮少量，您大概掂量着有那么两三克就可以了，不用完全纠结说哎，我这次是两克，下次是三克，这个没关系的，不用太纠结。所以它这种玫瑰、佛手、陈皮、枸杞就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对于您爱生气、压力大、坐在工位上一天动不了、天天写报告总结 PPT 的上班族非常合适，可以喝起来。
1: 推荐大家。第二款。
0: 第二款叫宽胸顺气茶。
1: 你一听就舒服、
0: 就顺气，为什么气要往下顺呢？特别适合这种气腻的、平时容易暴怒的、沾点火就着的。这还不是爱生气和沾点火就着还是两个概念。为什么那是疏肝解郁呢？因为那爱生气很多人是生闷气，他发不出来。但是宽胸顺气茶呢，这个适合什么呢？容易发出来，跟人拍桌子就直接
1: 大炮仗。
0: 对，就是适合这二踢脚和大炮仗们，这一千响都可以喝这个。对，所以经常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叔叔阿姨来我这儿看病，经常有这阿姨说，哎呦你别说他就一句话不对，一样跟你

0: 芽和红枣，很简单。
1: 嗯，
0: 黄芪党参补中益气，炒麦芽呢健胃消食，健脾消食，理气宽中，加上点红枣益气养血安神，让它补，但是而且还不会腻。所以黄芪党参炒麦芽加红枣，如果您是气虚乏力，容易疲劳，容易食欲不振这一类人群，您给自己补补气，可以选择这个方案。黄芪党参，黄芪五克，党参三克，加上炒麦芽三克和2到3枚去核的红枣。哎，你看这次又说对了，
1: 去核的，
0: 去核的，对，去核去皮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喜欢把这枣吃了，去核去皮比较安全。黄芪党参炒麦芽加红枣，您可以喝起来，对于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觉得自己电量不够，容易感冒，哎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啊，吃的东西不爱消化的这类朋友，您可以喝一喝，对您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这是健脾益气茶。第四个叫做
0: 解郁安神茶，特别
1: 细节的问题了啊，
0: 细节的，对，就是老想一个事儿，老琢磨这事儿，老过不去，高敏感人群，那琢磨就是恨不得一礼拜前说那句话，还琢磨呢，他是不是有点别的意思啊，或者是老琢磨，你看我这胃镜啊，我会不会得这个胃的肿瘤啊？上网一搜，啊，完了，嗯，这好几个 AI 全告诉我这不好，哎呀，怎么办？就天天琢磨这个。如果您是这种思虑过重的，气结了，导致您失眠了，甚至嗓子有异物感了，您可以喝这种解郁而安神的茶。解郁安神茶呢，啊，四样啊，老朋友合欢花三克，加上5克的百合，再加上3克的茯苓，再加上1到2克的莲子心儿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合欢花、百合、茯苓和莲子心儿，合欢花3克，百合5克，茯苓3克和莲子心儿1克。合欢花疏肝解郁安神啊，百合呢清心润肺安神啊，茯苓呢健脾宁心安神。你看这几个，疏肝解郁安神啊，养这个养阴润肺安神，加上健脾宁心安神啊，都对睡眠有好处，对这思虑过重，尤其是躺那儿看闪电影，是不是能让您睡个安稳觉啊？加上莲子心儿，为什么莲子心儿就1-2克呢？因为莲子心儿有点苦，因为它清心泻火，所以对于这种失眠多梦、思虑过度的啊、焦虑健忘、睡觉不踏实的，尤其在睡觉之前容易想事儿的，合欢花、百合、茯苓、莲子对您会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说到这儿，最近呢，于老师可能还有别的任务，最近一直在跟我聊这个事儿，说啊，沉香啊，沉香是一味中药，沉香本身也有很好的疏肝安神的一个作用，它在中药里面归脾胃和肾经，而且是比较暖和的，可以对于这个我们说逆气有降逆的作用。所以你想，它要沉，沉的意思是往下，对吧？往下走，往下走，所以它对往上逆的这种气机有往下降的作用，它既能降气治打嗝，也能纳气治这个喘，同时有这个温中理气治胃胀和安神的作用，所以它有安神，所以刚好讲到疏肝安神、解郁安神，我就想到最近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安神的事儿啊，它也有很好的这个安神的作用。
1: 就是沉香，大家伙可以多了解了解，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需要让我们的这个睡眠更好啊。包括您当然也喜欢啊，同时呢，是不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购买起来合适啊？这个几个角度，
0: 我觉得于老师会比较有研究。我觉得于老师对这个手把串或者是这些，反正我觉得于老师
1: 文
0: 玩不太懂。对，我是因为我看到的都是从药材这看到的
1: 啊，我那完全就是为了要不然喜好这个声儿啊，要不然喜好这形儿啊，要不然喜好这个味儿啊。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一些个盘丸的方法，因为它沉香这东西本来是不太适合用手盘丸的，比较怕油，比较怕湿。如果这个油和湿一沾上啊，有可能就会影响这个味道。其实沉香最多的，我们还是正常的佩戴，然后呢，没事可以哎在鼻子两边啊闻一闻，回家之后呢，您就把它摘下来放在那留香瓶里就行了。
0: 我这太金贵了，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痒的，那你也知道，在这个中药里，它也算是昂贵药材。
0: 对，它是一种算是名贵药材，沉香它是有沉香曲，就是发酵了以后的，然后包括沉香粉，就跟三七粉一样，它有打成面的，然后还有这个沉香块，就是一块一块这个小木头，然后直接
1: 块难得是吧？
0: 对，它这种块，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降气啊，就是比如说胃胀的病人我们会用，包括打嗝的病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纳气平喘、胸闷、喘憋、咳喘的病人啊，都会用。它是一个很常用的中药，但是我是因为我是从中药这个角度去 看啊，对这个串儿。

0: 之类的，还确实没有您这个了解，平时玩的也少。
1: 这我后面跟大伙儿具体细说。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代差饮，刚好正好说到这儿，还要跟大家说的是，生活上您要从源头上护起，也要管理好您自己的情绪。刚才我们说了，怒则气上，对吧？容易往上冲。那对您来讲，我们至少生气别过夜，是不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我们深呼吸啊，安抚一下自己，咱不生气啊。世界如此美好，我们不能
1: 如此
0: 抱怨。对，生气别过夜，尤其是别生着闷气睡觉啊。对，我觉得我们家特别好，就是我爸我妈，我觉得这个模式又特好。就比如我妈一生气，但是我爸永远都是咱把我妈哄好了，哎，咱把这事说开了，谁都不允许带着情绪过夜。我们家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的性格也是，就比较大大咧咧那种，就是家里边不能说这堵着气，他哭着就去睡了，不行，有什么事儿我们今儿都解决了啊，我们今儿说好了，我们今儿不生气，都不生气，然后我们才能去睡觉。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尤其我妈一生气，甭管她。对，
1: 那是为了让家庭更和睦，所以叔叔就退了一步。
0: 对，所以就是咱生气，不管是什么情况，咱生气别过夜，而且就是少去思虑特别多啊，放空大脑。有的时候或者说不行，孟大夫来找你，为啥？我越看越
1: 想不开了，
0: 就看一礼拜了。我越看，你说萎缩性胃炎，下一步一个脚迈到胃癌里了，
1: 哎呀，
0: 怎么办？我就想，我是不是得？孩子也不大，我就这么年轻，我说你
1: 没到。
0: 纠结一礼拜，我说您但凡问一个消化科大夫，他都不会给您立刻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说您不用这么纠结，
1: 不是大事
0: 儿啊。对，有的时候少思虑，放空大脑。您真有专业的事儿解决不了了，您担心，您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别老天天啊，没事儿这个给自己加太多码，太给自己这个加码。还有就是我们说，虽然喜则气缓，过喜不行，但是适度的喜悦是不是能让气机舒缓？所以。常欢笑没毛病，
1: 哎，多笑一笑，十年少啊，何止，是不是？
0: 对，是。
1: 另外我看有一些动作，比方说这个扩胸运动，好像似乎也是对于气机有一个好处的哈，因为它能够利肺，是不是叫？
0: 对，就舒展开啊。我们说这个，其实八段锦里边也有一些，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
1: 四射
0: 雕。
1: 我一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就能做两节，后面就蹲不住了。
0: 八段锦这个动作。

0: 做这个扩胸运动和含胸的动作，就是既往外舒展，也往里闭合。它有这个牵拉胸胁这个经络的作用啊，它可以缓解我们气机的这个部的不舒畅。包括我们也可以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充分的把它吸到我们的肚子下沉至丹田，然后呢再把它呼出来。这种深入的呼吸，这种呼吸的深度也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说肺气的宣降啦，胃肠气机的这个下行啦，改善这种气滞和气逆的这个情况。
1: 好，我们用了大概一共3天的时间嘛，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各种各样的情绪出现的话，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脏腑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气。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做的这个3期专题节目啊，谢谢你的这个科普和分享，
0: 真的是非常想给大家更多干货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了，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我们把4种气机失常类型的调理方案全都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使用。第一，气滞型，生气压抑思虑过度，表现为胸闷、两肋胀痛、打嗝、腹胀，用疏肝解郁茶，玫瑰花3-5朵加佛手、陈皮各3克，枸杞5-6粒。第二，气逆型，暴怒脾气急，表现为头晕头疼、面红耳赤、血压升高，用宽胸顺气茶，菊花3朵加麦冬、桔梗各3克，甘草2克。第三，气虚型，熬夜劳累、年老久病，表现为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易出汗、食欲不振，用健脾益气茶，黄芪5克、党参3克、炒麦芽3克加去核红枣2-3枚。第四，气结型，思虑过重、高敏感，表现为嗓子异物感，这叫梅核气，失眠、记忆力下降，用解郁安神茶，合欢花3克、百合5克、茯苓3克、莲子心1-2克。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的店员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4: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

0: 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返京客流高峰来临，八条地铁线路组网延时运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开展；吴一泽战胜墨菲，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假期返京客流高峰将至，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十九号线、大兴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北京交管部门昨天发布节后出行提示，明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4和9，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针对假期和节后工作日出行高峰，交管部门将采取多项疏导措施，根据路面流量变化，车流集中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全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昨天举办物上记忆非遗体验活动，邀请观众以传统宋锦为材料制作中式胸针，在一针一线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宋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发端于北宋末年，其制造过程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未来该馆将持续推出系列社教体验活动，让更多人在博物馆的文化氛围中体会保护和传承非遗技艺的重要意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23家海外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早鸟票已经开售，持续到5月8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购买。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北京依旧延续晴好天气，气温还将持续稳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9摄氏度上下，整体天气状况舒适宜人。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偏南阵风依旧偏大，风力影响持续再现。建议准备假期返程的朋友多关注临近最新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提前合理规划返程路线与出行时间，错峰出行，平稳返程。目前来看，受冷空气影响，明天早晨到上午，北京山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同时，明天白天北风逐渐加大到三四级，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大家外出务必注意防风。山区出行还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预报显示，本周天气主旋律是升温，到本周末最高温直接飙升到30摄氏度。不过早晚温差超过10摄氏度，大家穿衣别贪凉，随身备一件轻薄外衣更稳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18-17绝杀了墨菲，吴一泽最终在克鲁斯堡捧起了冠军奖杯，这是他的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个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也是继赵新同志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场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开始之后，吴一泽连胜三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四局，双方战成了4-4平。第二阶段吴一泽打出了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墨菲连赢5

0: 最终拿下了冠军。赛后，吴一泽感谢了家人的支持和现场球迷对于他专属的加油方式。
1: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我的父亲就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oo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u Yizhen?
3: 你在这里赢得了顶飞。你在这里赢得了非常多的球迷，对于他们给你助威时候的这个“呜”的这个声音，怎么想？
1: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0: 对于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吴一泽说自己一直努力想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1: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至于夺冠之后如何庆祝，吴一泽说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0: 不满23岁的吴一泽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再次过斯诺克新的历史。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

0: 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0: 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的。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㧟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都能想象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㧟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元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

0: 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哎，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得舒服，吃得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那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隆福寺多元文化空间点亮五一假期，40平北京礼物文创店日均销售额超万元，密云成为五一假期京郊出游新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香，到小书店做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的小剧场，一批正在生长的文化新空间，让曾经的诸事之冠闻脉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之前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往东大概150米那块。
2: 走进位于隆福寺东院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旧书新知的基因一脉相承。在

0: 语，数百本泛黄的旧书有序陈列，可以淘旧书，也可以卖旧书。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1: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我们新店开张之后其实已经收了不少书，我们在这块尤其是春节期间我们服务了很多外地读者。
0: 隆福寺的书香已经绵延数百年，明清时期这里便是京城书籍交易的重要场所。如今知名公众号做书的去年10月，做书从北新桥胡同30平方米的空间迁到隆福寺，面积扩大到150平方米，藏书4000多本。除了卖书，书店也和图书编辑们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售卖编辑们开发的书衣等文创产品，还会将书店局部空间布置成艺术展览区域。店长薛坤介绍，
2: 这边您看着像是一个漫画展览，但其实它本质也是一个编辑，漫画是他的兴趣，到后来他去给各个杂志投稿，一点一点的把兴趣也做成了一个副业。他最近出版了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集，我们在这儿落了他的一个小的展览，通过不同的这种展现方式来让你体会这个书的内容。
0: 上下两层的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是隆福寺东院体量较大的一处文化空间，今年2月8号开放，常年免费。正在展出的新画中国书法特展汇集了自唐代至近现代书法精品50多件，吸引参观者驻足细品。策展人王维介绍，
3: 当时上海滩在书画界非常牛的这个曾熙，怎么牛呢？张大千要去专门拜码头，这张大千的老师康有为，戊戌变法的重要的推动者。这个书法的形式美也很有意思，这个场地除了平时的展览之外，也会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即将推出的文津阁夜校，我们请一些学术界的很优秀的学者跟年轻人可以去做一些对话，所以是一个综合一体的一个空间。
0: 深耕书香的同时，隆福寺还在成为戏剧演绎的集聚区。五一假期，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观演友好。剧场运营张楚荣介绍，剧场还积极联动商区其他商家一起搞起了票根经济。
4: 因为我们这个前厅会比较小嘛，所以就经常有观众说我们没有等待的区域，我们就说跟楼底下或者边上的商业去联动。我们跟海底捞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79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0: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绣花式城市更新，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5: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十二花神的古风雅集在颐和园协聚园雅致呈现。本次快闪活动特邀中国戏曲学院12名优秀青年学子化身12月令花神，身着正统戏曲行头，以专业技艺演绎传统花神文化，践行新时代青年文化传承使命，让观众在静谧氛围中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再来关注，位于前门地区杨梅竹斜街的精卫时光是一家北京礼物授权的精卫文化主题店。五一期间，这家40平米的小店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人次，销售额突破10000元。北京礼物作为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伴手礼品牌，越发受到市场的认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6: 19块8，我想您。好嘞，拿好啊。
7: 走进精卫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6: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7: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6: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7: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2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8: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7: 精卫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9: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7: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10: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7: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8: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五一小长假，密云凭借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的持续发酵，成为北京市民京郊出游热门目的地。叠加文旅新场景、新业态的集中上新，让密云的山水间涌动着出游热潮，其中创了历史新高。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2.8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比增长744%。听众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节目。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
2: 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山河飘摇的民国岁月里，从不缺风流名士，张伯驹无疑是独特的一位。世人皆知他是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倾尽毕生财力守护《平复帖》《上阳台帖》《游春图》等国宝文物，于乱世烽火中为华夏文脉留下根魂，也了解他诗词造诣深厚，才情温润，风骨嶙峋，以文人之身扛时代的文化重量，却鲜有人知他有小说作品。张伯驹先生的研究者荣鸿钧先生，在史料勾陈与文献梳理的漫长过程中，偶然打捞到一部笔名为《天马驹》

0: 居士的长篇小说《过江梦》，小说内容与张伯驹生平高度相似，于是便开启了一场文学解密之旅，最终确认这一篇长期散佚于政报、从未完整面世的小说作品正是张伯驹亲笔所作。如果说张伯驹的一生以收藏守住了千年国宝，那么《过江梦》便是他留给世间最温柔的文字独白，一纸一墨串联起他人生际遇与时代烟云，写尽民国文人的风骨与坚守。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荣鸿钧先生，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过江梦》尘封八十年的文学遗珠。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上期节目的结尾和大家聊到张伯驹全集编纂研究的首席专家陈子善先生和荣鸿钧先生在有一次见面的时候提到，既然张伯驹先生如此有才情，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小说作品留存于世呢？陈先生希望荣鸿钧先生留意一下，那么这一留意就发现了《过江梦》。《过江梦》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呢？荣鸿钧先生是这样说的，
1: 这个就说到两年前了，2024年6月8号的那一天，因为头一天我的好朋友，辽海出版社的副总编马千里老兄发现了一篇张伯驹一笔字，从笔的笔嘛，他字从笔，笔字，写的一个消夏闲笔，这个小短文，
2: 嗯，
1: 也就是200-300字的一个短文，确定是张伯驹所写，
2: 嗯，
1: 写北洋政府的一些旧事，然后他把这个报纸，复印件就传给我了。
2: 嗯，
1: 这个图片传给我了，我让助手翻译，不清楚。那天早晨起来，我重新再试读，
2: 嗯，
1: 中间还有十几个字没有试读出来嘛，
2: 就是年代过久了，有些字已经看不清了。
1: 对，当时你想抗战期间用的纸张很差，再加上后来照片，二次照片，
2: 嗯，
1: 80年代制作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不清晰，我就不断的拖，在这个屏幕上来回的拖，来回的拖，忽然间发现了熟悉的三个字，
2: 嗯，过江梦。
1: 对，这个报纸过江梦。我本人也进行书画创作、书画鉴定，学习书画鉴定，那么对张伯驹先生40年代的字体很熟悉
2: 哦。
1: 因为张伯驹他是协二王出身，他平常的字就是协二王，
2: 叫王羲之、王献之。
1: 晚年呢，大家知道他是典型的叫鸟语体，
2: 嗯，
1: 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在40年代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写魏碑体。为什么写魏碑体呢？
2: 嗯，
1: 国家轮亡，他就为他认为他一个文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因为魏碑体有一种慷慨激烈的那金石气比较浓，
2: 对对对，
1: 他表达对国家对民族的这样一种关爱，关心。
2: 因为二王的字体更加的潇洒飘逸，俊美一些，
1: 对对对，
2: 严美，对严美，
1: 就是那一段时间他用这个魏碑体，我发现哎，《过江梦》应该是张伯驹所写，
2: 哦，
1: 这是这个字体的敏感性
2: 啊，
1: 然后就我一看是长篇小说。哎，我说很可能是张伯驹给某人写的长篇小说提的书名，哎，但是我再往下看，天马居士，
2: 这个天马居士就是说作者的名字，
1: 作者名字，
2: 作者名字，
1: 天马居士一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
2: 嗯，
1: 天马居士一看就是个作者名字吧，
2: 对，
1: 我就在网上搜索，在全国报刊索引搜索看有没有天马居士这个名字，
2: 嗯，
1: 发现唯一的就是个过江梦有这个天马居士，别的没有，就这一次出现过天马居士，
2: 哦，
1: 我想他的马字居士。天马，天，我们中国人尊天为大嘛，为长嘛，天马，那会不会是伯驹呢？博士长啊，
2: 博士长，
1: 对，
2: 伯仲书记嘛，
1: 伯仲书记，对
2: 对，
1: 马驹，又马为驹嘛，哎，我说可能是不是啊？居士张伯驹先生1936年就皈依了这个印光长老，他本身就是居家的一个居士，
2: 他应该是跟他的妻子
1: 潘素
2: 先生
1: 一起皈依到印光长老啊。当时潘素那个时候叫潘白琴，小说中也出现这个人物，
2: 对，
1: 然后给潘素起的名叫慧素，叫潘慧素，后来潘素名字有来。就是和居士是有重大关系，
2: 哦，
1: 所以我一看是不是有可能啊，我就看小说中的内容，
2: 嗯，
1: 那一期呢正好是连载到第40期，我一看呢标题，这个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是用这个

0: 个
1: 章回体
0: 的形式，
1: 对，
0: 和《红楼梦》一样。然后我一看写的是魏桑梓河川乡，
1: 对，桑梓嘛，
0: 啊，魏桑梓河川富江馆，富江馆呢？我作为做张伯驹研究来说是非常熟悉，尤其是戏剧界一听到富江馆就马上联想到张伯驹。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张伯驹40岁生日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在富江馆举办的。
1: 哦，
0: 这场演唱会让张伯驹啊名声大振。
1: 哦，
0: 他的天下第一票友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和这一次演出有重大关系。
1: 哦，富江馆在哪儿啊？
0: 富江馆就在北京美术馆旁边，
1: 那一回叫魏桑梓河川富江馆，揽风云
0: 斜
1: 登
0: 天
1: 都峰，
0: 就登黄山，
1: 登黄山
0: 啊。上半部分讲的魏桑梓河川富江馆，张伯驹最引以为傲，40岁生日，这场演出会演出的是失控展，他演的是诸葛亮，诸葛亮呢妥妥的大主角吧？
1: 对对
0: ，C 位
1: 啊，
0: 谁给他配的戏呢？于淑妍，于老板。
1: 哦
0: 啊，杨小楼。
1: 哦呦，
0: 王凤京
1: 啊，
0: 程继先。
1: 呵，
0: 那全是
1: 名角，
0: 顶尖级的人物啊。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于淑妍早就不登台了。
1: 嗯，
0: 于淑妍40几岁就不登台演出了。没想到他跟他是王平，张伯驹先生自己多年之后还说嘛，叫惊天一曲空城计，直到天高吃五峰啊。
1: 嗯，
0: 他认为这个戏确确实实轰动了全国。
1: 嗯，
0: 那么凡是了解喜欢戏曲的，了解张伯驹先生的，都知道这一场演出。
1: 哦，
0: 所以我看到那个演出，我马上看里面的内容。
1: 哦，
0: 抬头就是梦龙，梦是孟子的梦，
1: 龙就是龙凤的龙，
0: 龙凤的龙，
1: 嗯，
0: 龙。我一看梦龙，再一看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姓张。
1: 嗯，
0: 立早张，
1: 嗯，
0: 张和弓长张这不谐音吗？
1: 对，
0: 张梦龙，梦也是过继子，在古代就是长子，亲生的长子叫伯，
1: 嗯，
0: 过继子呢成梦，
1: 成梦。
0: 龙和马不用说了，
1: 对
0: 啊，龙马精神，我们讲这个龙在中国的传说中，就是在没有到天上的时候，在地上就是为马，
1: 嗯
0: 啊，到天上之后，
1: 嗯，
0: 我想张梦龙那不就是张伯驹吗？当时有这个想法，
1: 嗯，
0: 我接着往下看。
1: 嗯，但这也只是当时您的
0: 猜想
1: 。
0: 嗯，因为有这个猜想，它有很多契合点，再加上这个富江馆，
1: 嗯，
0: 我再往下看，下边讲到徐老板，说徐老板说要给你唱这个戏，徐。

0: 出现了。
1: 嗯，
0: 因为我常年在关注是张伯驹先生的史料，研究张伯驹，所以一看到白琴这两个字，就马上想到了潘素，就是30年代，潘素先生的名字就叫潘白琴啊，外号人送外号叫潘飞，就像历史上的潘飞一样，长得那么漂亮。潘素先生是绝代美人啊，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和张伯驹绝对是有渊源了。这是6月8号那天发现，
1: 嗯，
0: 很巧合，如果不是发现第40回，没有魏桑梓河川浮泉馆，可能
1: 80年。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这个尘封80年的文学遗珠嘛，
0: 对，
1: 就是从这个但是出版社的老师呢，编辑老师起的啊，那这因为正好1944年到
0: 2024年，
1: 正好80年。那现在您最开始发现的是这一回是吧？是这一节，
0: 对，
1: 是第47，
0: 第47。
1: 那么是不是还得找往前往后找？是不是也得有其他的连载啊？
0: 我马上告诉我的朋友马千里，然后呢，我们很快就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个上传的这些图片全找到了，但是就由第17到第56期。
1: 哦，前面的几个没有，
0: 前面至少有9期。
1: 对，
0: 没有，
1: 没有。
0: 56期之后找不到了，报纸找到了，再没看到连载，因为这个报纸啊，这个报纸是在特殊时期在西安创办，是当时工矿调整处的一个处长，
1: 对，他也是个票友，
0: 名票
1: 啊，对，
0: 他因为张伯驹啊。虽然自己不是自己潜逃的，到这个到后方到西安去避难，
1: 嗯，
0: 他到了西安之后，
1: 嗯，
0: 他就进行这个文化抢救，他把国剧国乐协会，北平国剧协会也给迁到了西安，
1: 哦，
0: 他把钱宝森、王富山、池景荣是笛子大师啊，都给迁到了西安保护起来，因为钱宝森他们都是余淑妍的老班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这个关东豹喜欢票戏，哎，听到有笛子响，
1: 嗯，
0: 他们的公司啊。秦玉这个公司啊，和这个关德茂的这个公司离得很近，
1: 嗯，
0: 这样他们成为好朋友。关德茂在特殊的情况下创办了这个政报，
1: 嗯，
0: 然后就聘请张伯驹来做这个副刊的总编。副刊总编一开始这个报纸发行量很小，一开始没有什么报纸这个史料的储备，所以张伯驹就亲自下场，变着各种笔名，
1: 嗯，
0: 去写评论。去写这个掌故，去写散文，去编撰对联，在连载袁克文的词，在连载齐如山的一些东西，嗯，因为报纸每天都要发行啊，
1: 啊，对啊，
0: 他虽然他是副刊，1周2次，也得有冲突的，
1: 工作量很大，哎，
0: 工作量非常大，
1: 对啊，
0: 你不能开天窗啊，
1: 是啊，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他的这个小说开始连载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就由第17到第56期，就是无头无尾，
1: 嗯，
0: 虽然当时很兴奋了，我把发现了之后把这个史料转给了冯统一先生，
1: 嗯，
0: 一个著名学者，也是张伯驹先生的弟子，他一看他说没问题，无论从肯定是张伯驹先生的，
1: 嗯，但这个吧也是根据张伯驹的习惯哈，根据张伯驹先生的平时的习惯来做出的判断，
0: 对，
1: 但这个判断不是学术的判断，因为如果做出一个学术的准确的判断需要有证据，
0: 对，
1: 刚才您举了这么多的判断，我们推断出来觉得哎，都像是张伯驹写的，但是如果要学界认可，这的确是张伯驹先生写的，那必须得拿出真凭实据来才行，对吧？
0: 对，
1: 那么这时候呢还缺了前面的和后面的，
0: 嗯，
1: 真凭实据也在进一步的寻找，
0: 嗯，
1: 那么所以接下来工作您怎么做？
0: 您说的就是我也是我的想法，
1: 嗯，
0: 就是虽然我认为我有99%的证据能证明这是张伯驹所写，但是呢那1%最重要的证据是张伯驹没有说我写过小说
1: 对对对，
0: 他的弟子们也从来没有说过听老师说写过小说，没有任何史料，然后又缺少前9期，56期之后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所以我就当时溯源国家图书馆，国图说他们的这个片子啊，是从上海图书馆得来的。问到上海，上图说他们是从陕西省图书馆得来的。问陕西省图书馆咨询，陕西省图书馆说上图和国图都是我们的片子，
1: 嗯，
0: 他们如果没有，我们这也没有。所以当时就，是山穷水尽，不是山穷水富，
1: 嗯，
0: 是山穷水尽，怎么办？我还不死心，我说伯老既然能在这种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提醒我他有这么一部小说，我相信，我如果去执着的去寻找的话可能还有所发现，所以就在8月份在西安的领导的这个协调下，最热的时候去了西安，到了陕西省图书馆，

0: 去了之后的最大的惊喜，他们说，他说我们后来可能还找到了一部分报纸，没有上传图片。
1: 哦，
0: 您看吧，
1: 啊，
0: 因为那天周六是人家休息
1: 啊，
0: 就把我们那个门给关上了。让我随意把那个报纸拿出来，我跟马千里，马老师，我们两个在那翻，
1: 就是
0: 没想到
1: 原件是吗？
0: 原件，
1: 原件
0: 啊，因为没有上传图片嘛。第一期创刊号，5月15号，1944年5月15号的创刊号，一直到第九期，哟，前九期一下子找到了，前九期找到了，哎呦，当时那种欢呼雀跃啊，我就是，冥冥之中。伯老，我说在天之灵啊，指引着我们。嗯、我就想找到了前九期了，那有这个贪心啊。之后56期之后的呢，又调出后边的报纸。这个小说是从1944年的5月15号连载到9月8号。我在找9月8号一个报纸，发现9月11号的报纸有一个声明，冰封栏目的声明，就是这个冰封，诗经冰封。
1: 哦，
0: 这个副刊的名字叫冰封、
1: 哦。对对对，
0: 有个冰封编辑部的声明，说长篇小说《过江梦》上部连载到此为止，下部。待续，
1: 那也就是到了第56期，上部结束了，
0: 上部结束了，10回，前10回结束了。我再看后边的报纸，这个报纸呢，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也断断续续办，但是呢就没有张伯驹的身影了。
1: 哦，
0: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8月份，张伯驹受孙连仲的邀请回到北平，要参加故宫博物院举行的日本人的投降仪式，所以他1945年的8月份就离开了。之后这个报纸他就不管了。
1: 虽然56期以后的找不到了，但至少前面的9个找到了，是吧？
0: 对，
1: 前面9期找到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线索来确定这就是张伯驹写的呢？
0: 就是从第1回到第10回，通读一遍之后，发现我们现在讲小说创作有一个手法叫非虚构，在当年还没有这叫非虚构，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他一出现张梦龙，发现小说中写的人物现实中都能找到，而且小说中发生的故事都是张伯驹以他本人为蓝本。你包括他们中间第六回扫地熏天即开生会，就讲到他们去大觉寺游玩，就北京西山的大觉寺里边出现的人物，描写大觉寺的一些内容都是实景，大觉寺知乎大觉寺，他讲的里边有个叫缅云堂，雍正皇帝有一个他的行宫，名字叫气云轩，修气的气，气云轩，缅云堂，这都是全部都能对号入座。
1: 哦，
0: 而且是在30年代的他那场那一段的时间的游玩，我掌握的史料也很全，发现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尤其是过了长江之后，在上海他和潘素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也都是完整的呈现。那么在当时就认为这部小说是非张伯驹莫属，因为代笔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也特别感谢著名作家贾平凹老师。我到西安去，我认为这个当时是2024年是西安文学70年。我认为张伯驹先生1944年写于西安的这部小说应该也抗战文学的一部分，应该也属于西安文学。
1: 那应该没问题
0: 啊。所以我就去拜访了贾平凹老师。后来在贾老师的推介和牵线下，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和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小说。另外呢，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这部小说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学术界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张伯驹先生，甚至有人说嘛，不出来声明说这个小说是我写的，你们就不能张伯驹的名字来出版这个《过江梦》？
1: 但后来我看您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张伯驹，好像在哪个里面提到自己曾经写过《过江梦》。
0: 遍查他所有的史料，就是目前看到的文字啊，在这个准备出版之前啊，还没有看到《过江梦》这三个字，怎么办？我的性格，我是说，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问个所以然来。在这个书出版之前，我尽量去能不能找到和张伯驹先生直接的史料啊。虽然包括陈自然先生在内，大家都支持说这肯定是张伯驹先生的小说，包括张伯驹先生的入室弟子周笃文先生，今年已经92了，他看完所有的引用的诗词都是张伯老的，别人做不了，我们从多个层面都能论证。但是唯一遗憾就张伯驹先生没有文字。
1: 对，因为这时候如果出成书的话，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对，
1: 必须得凿实了。
0: 凿实。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出版这个小说还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作为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个小说最终还要纳入到张伯驹全集。
1: 那肯定。
0: 所以别人的质疑也有道理。
1: 对，必须要回应啊。
0: 对，因为你要输入到张伯驹全集，你没有确凿的史料，那你就说我认为是。
1: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
0: 对吧？
1: 对，
0: 这就是胡适之先生讲的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从各大搜索引擎再查图书馆，反正那种焦虑大家可以想象嘛。忽然间发现2019年南方的某一家拍卖公司曾经释出过一份长达56页的张伯驹的口述史料。

0: 然后我就找这家拍卖公司，因为他写在西安的一些经历有可能和这部小说会不会有关系。经历过了一年多的苦苦追索，终于得到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是张伯驹先生1968年7月16号在吉林长春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这是为西安政报编辑副刊经过写的，是他为什么编政报，政报怎么来的，政报谁办的，他在政报上写过什么内容都写出来了。
1: 他在这个里面有没有提到过江梦呢？
0: 上面第二行另外写的还有过江梦，这个小说原定回目20回，下边说呢，
1: 是我1941年
0: 去上海、
1: 被汪逆
0: 精卫入户伪军绑架拘禁中

0: 沾忌油，对吧？
1: 对。
0: 这个和小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在后面呢？
1: 对，邪语写过来能印证，就是关德茂和郑豹的关系，张伯驹之间的关系。太白山纪游，你看一下，文字是一模一样的，文风上也是完全反正过来。
0: 对，前词造句，深厚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张伯驹先生后来可是个高官啊，
1: 对
0: 吧？
1: 对，
0: 跟大家讲讲他的出身。
1: 张伯驹发那一年2月12日、出生在河南项城。说到河南项城，大家肯定想到项城。
0: 哦，
1: 袁世凯、方威武舅，
0: 对，张振方舅，
1: 他伯父，就是张家的发达啊，离不开袁家。当然，袁家的这个进步，政治上的进步，也有张家的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所以说，张振方这个人，您刚才不帅，这个是个说家里有矿。其实张伯驹是个典型的出身很慢的，包括张振方做过两任重要的官员，这个

0: 家里开银行的，
1: 嗯，
0: 你家里开银行的，张伯驹家真是开银行的，
1: 哦，
0: 家里还真有矿。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没有这样的雄厚的实力，
0: 对，
1: 能够把这些国宝
0: 对
1: 都买过来，
0: 对，
1: 对吧？
0: 反过来呢，在民国时期，张家绝对算不上首富，
1: 对，
0: 为什么唯独张伯驹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1: 对呀，啊，张俭多出名啊，
0: 而且是一个爱国收藏家呢，
1: 啊，
0: 这个和张伯驹先生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他自己的理想有重大关系，就是他自幼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哎，这张振芳呢，在官场上那是一帆风顺，但是唯一的没有子嗣，娶了几房姨太太，又生个小女孩也夭折了，
1: 嗯，
0: 就是掌门人不旺，
1: 嗯，
0: 那么这个二门呢，就是张锦芳，张伯驹的生父，
1: 嗯，
0: 连着生了张伯驹，还有二儿子，他就是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张振芳40岁无子，在这种情况下，6岁的张伯驹啊，按家族，按民国时期那个规定，过继给了张振芳。
1: 哦，张伯驹的家世居然这么的好，从我们大家会想，哎呀，那这是从小生出来是含着金钥匙生出来的孩子，他其实完全可以。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年轻人如果家里比较好的话，那我其实什么也不干，我也就是如果是在一个太平盛世的话，我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可以很好的过一辈子啊。但你看张伯驹没这个样子，那么他在书画、金石、这个文学这方面的底蕴造诣非常的深厚。您觉得这一个是因为什么原因？
0: 一个人的文化修为啊，离不开大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是诗人，他继父、养父也是，也都写词。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还是张伯驹先生呢，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这个人是个真性情，而且是你刚才讲那几方面，其实不是，其实他对六艺，中国传统文化的六艺全有涉猎。你比如说围棋，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与成立围棋协会，而且后来培养了陈祖德，中国最早的书法，北京书法研究室也是他成立的，这是比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要早近30年，20多年。
1: 嗯嗯，
0: 在这个民国时期就成立了国剧那个学会，自己他出钱。出了50000大洋，联合这个戚如山、梅兰芳、余淑妍、陈砚秋所有的大腕，就是研究传统戏曲。在这个沦陷期间，他费尽了周折，把这些文物啊、研究史料给运到了西安保护起来，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还出版了《二进宫剧谱》。所以这个人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不是嘴上说的，他是默默的在做，一件一件的去做。
1: 嗯
0: 啊，古琴，北平古琴研究会。张伯驹先生也是古琴方面的专家，
1: 哎呦，
0: 他收集上琴谱啊什么的，做出重大贡献。就是张伯驹先生，他是在传统六艺中，他认为传承传统文化是我的责任。为什么刚才他在收藏之初，他编了《丛碧书画录》，收藏了历代珍贵书画117件。他之前1932年写了一篇序文，中间就讲到：“予所收序，不必忠于神，为于友；但是永存无土，世传有序。”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传统文化，而且又设身处地的去抢救传统文化。
1: 对，没错，
0: 他没有任何功利性。
1: 是，而所以说他有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
0: 对，
1: 您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6年是吧，不收一文钱，无偿的把他收藏了这么多珍贵的字画献给了国家。
0: 他在这之前就陆续把展子贤《游春图》，还有宋徽宗的唯一传世的一件山水画作品《雪江归照图》，一大批东西捐给了故宫，捐给了故宫啊。有的呢，象征性的给了一个奖励；有的就是他直接捐的。这个故宫的景人榜上，他很早解放初他就开始捐，50年代初就开始捐。你说56年是他集中把陆杰的《平复帖》，杜牧唯一传世的张浩好诗
1: 啊，
0: 唯一的杜牧，我们这小李杜。
1: 对对对，
0: 晚唐的著名诗人，唯一的一件书法真迹，黄庭坚的《朱商作帖》，这都是精品中的精品，皇冠上的明珠啊。这个蔡襄、范仲淹，也是范仲淹的《道夫赞》代表性的作品，
1: 是
0: 啊，八件。他捐给了国家之后，国家文物局奖励他20万人民币。张伯驹和潘素商量，两个老先生商量，他说：“那我们这个钱给了我们可能也要买公债，支持国家发展。”他说：“那我们就没必要再要这个钱了。”断然的拒绝了。
1: 哦，
0: 不是说国家没有给他钱，国家奖励20万。

0: 就说到这一点，哎呀，他说国家那么大，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个人受的委屈不算什么。
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
2: 为大家安排的呢，都是张伯驹先生的唯一的出《过江梦》的介绍。这两天的节目已经编版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将跟大家聊一聊《焦虑社会》这本书。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了哈。那么很多朋友过了一个特别舒心，刚上班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那么我们就希望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焦虑社会》的书，能够给您的刚刚上班的这种焦虑心情的缓解带来一些帮助。欢迎大家在明天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
0: 嗯，
1: 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
0: 嗯，
1: 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
0: 嗯，
1: 哎，然后还得金漆，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哎，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
1: 哎，
0: 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达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
0: 嗯，
1: 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
1: 嗯，
0: 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
1: 嗯，
0: 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
1: 嗯，
0: 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
1: 嗯，
0: 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
0: 嗯，
1: 是高山的小叶茶青。
0: 哎，
1: 为什么

0: 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牙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0: 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那咱们今天给它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品质特别好。
0: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1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儿。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
1: 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2990155515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筋儿的绿不筋儿的，
1: 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个
1: 金黄色的，
0: 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
0: 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6罐是足足3斤啊，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299块钱3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反京客流高峰来临，八条地铁线路组网延时运营，密云点亮现代智慧农业新答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4日下午3:02，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6亿，消失的人韩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新闻广播消息，假期返京客流高峰将至，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再来关注，有机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播的报道。
1: 一起偷鸡粪，
2: 因为那个我们
1: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0余座，其中一座大棚中，
2: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黄瓜，你看现在已经开始要挂一岁的黄瓜了，大概有那么10天半俩月就应该能够上市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智能控制系统，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涵盖我们这个大棚的是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大气压力、氮磷钾等等等等，然后还有那个总的那个光照的辐射，这一套的东西更有利于我们监测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1: 在现场操作的同时，合作社技术员张劲松的手机上也能实时查看相关数据，真正实现农业数据24小时远程掌控。
3: 比如说现在打开小程序，我们能看到里边显示有土壤伤情、水质实时数据，这些智能化手段可以科学精准地帮助我们进行田间管护。
1: 张雪松介绍，密园小农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目前已与近10家合作社建立稳定供销合作关系，帮助300余户农民销售农产品，并搭建密小农农产品智能产业链平台，配套8000平方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经过11年发展，合作社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2: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了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晨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1: 数字技术制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合作社现有58名工作人员，本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利说，
4: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1: 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发展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

0: 及。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1: 蜜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强政策倾斜，做好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大力推广该案例的成功经验，助力合作社做大做强，引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国难难逃。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国。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人的权利。
2: 工人们，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相信人民一定会熄灭，必定会成功。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1: 科技新视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科技新视点， 我是主持人张燕。 在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科技新视点为大家安排的特别节目《五一劳动节致敬创新劳动者》。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IT全球35岁以下科技创新的连续创业者， 他的职业项目的全流程研发。 2017年他参与打造的家庭， 而随后推出的绘本阅读机器人 Luco， 青年创业者顾嘉维和我们聊聊他的成长经历和创业故事。 欢迎顾嘉维，你好。大家好。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觉得您的职业生涯起点比较高，当时一毕业呢，在微软参与了 HoloLens 的前身项目研发，那个时候是2012年，其实在那个年份像 AR 啊 VR 啊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那如果现在回头看，在微软的那段经历究竟给你心里埋下了一个怎样的火种，让你未来的十几年都一直坚持走人机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创业方向。
2: 我从10年去微软，是今年创办这个公司的过程，他去拉进来都不是那些计算机科学家了。微软当年身边也都不是计算机科学家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人生给分出来，通过动捕的。
1: 那几年在微软的经历，身边有各种各样来自各行各业的科学家，而且很多研究的一些研究，也是世界打开脑洞、打开天窗的一个过程。
2: 我用一个浓缩来说这个话题，就我以前在微软的，我的mentor，他叫比尔·巴克斯林，多点出名专利的，他是1985年立的，在学校里面的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多点鼓，就是音乐游戏这些东西啊，反而是推动人类计算机科学发展，在 Berkeley 在一个音乐的场景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这就是我们说就站在十字路口，对吧？反而是永远是在这种十字路口能推进技术和价值的发展。所以比尔·巴克斯当年其实在做一个多点出名鼓的时候，发明多点出名专利，后来你想85年有的
1: 多点出名专利，到06年我们每个人用上iPhone，差不多过去20年的时间了，应该叫06年进入市场，但是每个人用上可能又隔了几年时间，你会发现其实这中间其实也不只是
2: iPhone， 有很多公司都用过多点出名，比如他当年去 Hitachi 研究院，后来去先 Zero Park 是人类历史上面人机交互发展最前沿的一个地方，乔布斯当年能做出 Macintosh， 他不是一个科技推动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能抓住洞察 这个科技在什么时候能发展，它能挖出这个科技的人。我觉得人机交互的魅力也是在于每次大的革新、大的技术突破，产生微软、产生苹果、产生谷歌这样的公司，就是因为人类在人机交互上面有巨大的突破。我觉得这一代 OpenAI 这一代我们在探索的新产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人机交互到了新的一个阶段了， AI 真的万物有灵了， AI 真的主动了， AI 真的有记忆了，这些所有的东西带来了新的机会。

0: 所以当年我的 mentor Bill Buxton 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叫 look back into the future。 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说实话，他当跟我说的案例是说06年的 iPhone 把人类推进了到了面对一个屏幕和多点触屏的时代，但实际上85年到06年之间有很多公司都在做出多点触屏、有的是大桌子的形态，有的是甚至是小到一个手表上面，也就是说手表有多点触屏是早于手机这个形态有多点触屏、卡西欧当年做的。你会发现他跟我讲这些案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博物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叫 back， 就你的 back 可能是来源于过去有些科技从业者在过去已经探索过的东西，有的时候 back 可能是在40年前的一个科幻片他描述过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都是 back 的过程，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科技的时候看上去我们在做未来，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看过去的很多已经畅想过的想法和机会，
1: 是一个 look back， 在不停的往回看，然后过去有很多可能会指引 future， 指引未来的一些方向。那我们再往回看一看哈，我在这儿可以多加一句，因为您提到了好多跟科幻有关，然后包括在微软那五六年的时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如果再往前来推，走上了人机交互这种科研的这条路，是因为从小有了机器，有了第一次的这种电脑的接触，还是因为从小喜欢科幻片，给您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才让你走上了未来的这种科技探索，这种理工学思维的这条道路？
0: 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对我是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的，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确实我是比较早父母没有拦着我

0: 接触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萌芽期给我创造兴趣的很重要的来源，
1: 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哈。
0: 对，其实我记得小时候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一个叫霹雳游侠的东西。
1: 知道。
0: 对，就是我们那代集体回忆，就是那个车是有一个智能体在里面，它是可以主动的跟人去，就跟现在我们畅想我们自己买的那个车理想同学啊，或者说这个小爱同学啊，他能够在这里面主动交互的能力，当年的店里面都描述过，所以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当时对我有启示的一些东西，让我会对于不是在桌面上摆着那个台灯，不是在我厨房里放着那个微波炉，而是一个他能够帮我自动化去执行一些事情的这件事，我要搭出这样一件事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所以我认为在电脑成为每个人都有的之后，我觉得有过被这样启蒙的人都会想去做一个机器人出来，因为机器人是具有主动解决问题参与物理世界构建的能力的，但电脑是不具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推动着我们后来做 Jibo 做 Luca 做现在各种机器人形态的产品的时候会去对我有影响的。第二个我觉得是对我有影响的，其实是我其实小时候一直在玩航模因为我是航模一级运动员，对，大家会觉得，哎，我竟然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他不能理解，对吧？你看我也不像这种魁梧的状态，像的是那种运动员的身材，对吧？但是其实我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就是当时说出这个东西的，我们当时以前有两真一假，对吧？就玩这个一开始破冰的这种话题，我会说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大家所有人都不会选这个，
1: 觉得这是假话，
0: 觉得这是假话。但实际上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因为我从小就玩航模，就是航模的过程，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两个东西的对我的影响。第一个东西是，你为了要在比赛上获得好的结果，你不会只是那个操作员，你会去想要从架构这件事情和搭建这件事情找到原料，甚至是我们以前有好多项目，有 F3B 带这个运动型的，能够去拿着你的 RC 控制器去找空气当中气流，来保障说你通过主动去探寻，最后能比谁的滞空时间长，然后我们也有去飞各种各样的姿态的，然后我们也有说是没有动无动力的，比如火箭上去之后让它判断留空时长的，也有说是通过皮筋的方式去上去之后比拼你那个时长的，这些每一个项目你会发现，你要获得你好结果，你不是说是你最终去操作一下你放一下，而是你需要去源头去理解说你用什么样的木架，你用什么样的，甚至是我们当时是用豆腐衣然后混合泡去做机翼，来保障说这里面的质感要能够成风，但是它的轻度又是比同品类的所有材料都要更轻的，所以这种探索和为了目的而去精进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我后来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点，我觉得每个孩子成长过程如果都有一个运动员的梦想和去试一试的话，会让他自己有拼搏精神，但是我觉得拼搏精神背后更重要的一个，其实是你怎么在面对你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的韧性的背后，你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因为韧性其实是有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底层素质，但韧性之上你需要让自己认哪个方向，这个东西是需要自己判断的。
1: 就韧性可能是一个人的品质，但是在这个想要实现一个效果和达到一个目的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办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人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其实是您在做航模玩航模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培养和形成的。
0: 对，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因为有这些积累，导致说当时你那个
1: 靠命靠天了，
0: 对，烧掉我那个翼上面束缚的那个，因为它火箭上去那一刻它烧的那个时间点决定了它是不是在那个最佳的气流区域去展开它那个机翼，我会去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能不能把这个燃料的时长能够拉长，来确保说我上去的那个断层空间可以更靠上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属于是当时让我心里埋下这个印象和思考方式之后，我在读书的阶段和到后来工作的阶段，我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喜欢在一个跟我不一样的背景和跟我不一样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
1: 我这么听起来，那是不是您骨子里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不是一个完全就是坐在这个实验室里或者是搞

0: 科研的这么一个状态，而是喜欢有很多需要动手去解决问题，然后不断的出现各种困难去克服困难，骨子里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1: 嗯，
0: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骨子里的性格特征，才让您走上了创业路。就为什么没走的是科研路，而走的是创业路？
1: 我觉得每一代人在时代的背景下是被推动的，原因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强，而是这个时代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嗯，
1: 我觉得我当时毕业了之后选择去欧软研究院，其实恰恰是外企，尤其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给中国的人才带来最大机会。
0: 嗯，所以赶上那波，
1: 对，那波非常好，所以导致我 Edmond 在湾区能够接触非常多的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
0: 嗯，
1: 这个自动化的科学家，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获得的收益。但当时我做了一个主动的选择，我决定从微软去到了百度，
0: 嗯，
1: 然后加入了这个深度学习实验室，
0: 嗯，
1: 当时于凯的实验室，他从N 一直是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当时去创建了这样一个IDL，
0: 嗯，
1: 就是深度学习的实验室。我当时跟他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然后决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打动我的点在于，当时其实能看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有最好的工程师，
0: 嗯，
1: 有最肥沃的数据土壤，所以甚至是超过了美国，
0: 因为我们有庞大的用户。嗯，
1: 对，所以我做这个选择判断是，我觉得首先下一个周期一定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反超和推动计算机发展，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选择去跟凯哥一起去做深度学习。然后后来凯哥也很厉害的是把 Jeff Hinton 想说服到中国，大众都知道的是 AI 的三大泰斗之一，然后他后来说服了 Andrew Ng 吴恩达加入百度成为首席科学家。我其实在百度也两任老板，一任是那个于凯，第二任就是吴恩达。当时凯哥后来去创业了，做了地平线，现在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国芯片自动驾驶市占率最高的芯片企业了。所以凯哥对我人生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于凯其实让我看到了一个科学家能力和边界不只是在科研推动，
0: 嗯，
1: 他能够在一个复杂的这个互联网大厂里面去解决资源的问题，解决说服一个美国的最好的顶尖科学家加入中国的互联网，
0: 嗯，
1: 以及说推动中国的自动驾驶的第一波人才的建立，
0: 嗯，
1: 就如果没有他，我觉得是没有中国自动驾驶的第一波人才的出现的。今天的所有自动驾驶的首席科学家 CTO 基本上都是我们原来那个团队里面的人，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推动中国智驾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对我的启发还是非常大的。
0: 就打消了一个固有的认知，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固有认知，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擅长技术的人，他可能就只专注于很喜欢技术懂技术，但其实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会社交的人，然后非常了解市场的人，
1: 嗯，
0: 也可以把一个项目运作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当时给了这么一个榜样，嗯，
1: 对。所以当时我在这个 IDL 我做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是别人根本不认为百度该做的事。我们在2014年做了一个叫百度自行车。
0: 嗯，
1: 就为什么要做百度自行车？首先，百度为什么要做自行车？所有人都会非常满头问号。那一年是还没有 OFO 和Mobike 的这个 Mobike 的这个一年。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觉得，为啥要启发去做这件事？我们当时觉得，首先，两个启发点。第一，就是我们在做自动驾驶，我们想做一些可能美国没有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两轮的自动驾驶，也就是它首先要解决自动导航路径规划之外，还要解决一个自平衡。
0: 嗯，
1: 所以反而我们做了这件事之后 ，Google 超了我们。Google 在两年之后也做了一个这样的自平衡的自行车。我觉得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虽然自动驾驶这个方向是美国人先引领的，最早是很多大学里面跟一些车企里面联合的项目，到后来才有了 Google。中国是之后的，但是我们反而超前的做了一个两轮的自行车。然后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能够共享租赁的自行车。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想让它是自己去地方取的，也是你用完了自行车可以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0: 自行车自己回去了。
1: 对，我们当时是这样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还跟捷安特一起合作，做出来了量产这样的产品，
0: 嗯，
1: 然后也推广了一些在我们当上帝和西奥奇去让大家去使用这个，所以它其实是共享自行车的雏形。
0: 嗯，
1: 因为我们做了自己回去之后，我们发现成本还是有点高，运营效率有可能在中国反而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做了可以自租赁的这些地方。我们当时提出一个点，就在于如果所有人都在慢生活的去使用这样的自行车，我们可以收上来非常多的，当年其实移动互联网还在讲究 O2O， 就是线上线下打通。
0: 嗯，
1: 其实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自行车在人类世界里面，在人类活动空间里面去解决一个低速交通和

0: 服务连接的问题。像我们做了小度机器人，
1: 嗯，
0: 我们做了 DOS， 做了这个度密，怎么把一个个人助理，因为当年的那个时代就跟今天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 AI 时代每个人会有个助理出现，
1: 嗯，
0: 所以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助理，不应该只是在手机里面，而是说它有可能是在我的耳机里面，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桌上一个机器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百度爱和小度机器人，解决了车上之外，我们当时的判断是这套 DOS 啊，这套操作系统，这套 AI 的操作系统应该在车上、家里和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自动驾驶的四轮的，我们做了这个家里面的小度机器人，我们做了戴在身上的百度爱。小度机器人很容易理解啊，首先小度是后来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是智能音箱了，变成
1: 对一个智能屏，
0: 对、
1: 啊、
0: 那是后来了、
1: 嗯、
0: 那是隔了五六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在一开始小度机器人其实是一个有身体的，它会动的，然后有一个眼睛的会表达的，后来变成小度屏了之后，还有一块东西是延续的，就是那个一个竖着的眼睛，
1: 嗯
0: 啊，那是延续的。我们后来做了 Jibo 变成一个大眼睛，然后会主动交互，这是再往后了。所以你可以理解，当时我们想把 AIOS 放到车上，放在随身，放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做随身设备了，
1: 嗯，
0: 而不是说今天你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随身设备带在我身边。我们那时候做百度爱，你看它叫百度爱，它叫爱不叫 Glass， 所以百度爱其实是我们给 AI 助理给了一个实体的东西，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想说，哎 ，AI 助理如果只有你屏幕里面的信息，你怎么做助理？
1: 嗯，
0: 你什么信息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刚才讲出来这那段话，我其实也认为说，这个需求的背后 ，look back into the future， 已经有很久了，但今天的基础模型好比安卓一样成熟了，我在上面就可以 build 小米手机 ，build MIUI 了，就它的成熟期带来说 ，right time。一群已经有认知足够长积累的 right people 才能把这件事干穿，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长期在这上面的积累带来今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2024年当大模型来了之后，很多人都找过来说，哎，你应该重启 Jibo 啊，你应该把这个机器人重启，因为当年的 Jibo 的技术体验没有达到用户预期，所以产品在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爆款，但今天这个技术成熟了，你的时代来了，万物有灵的时代来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当时在那一两个月密集的给我发消息，
1: 嗯，
0: 说想要跟我一起来做 Jibo，
1: 就在 push 你啊，
0: 对他们觉得就这个事儿一定要重启、嗯、因为这个事儿到了最好的时间点。

0: 拉 Model 3包括大疆 Spark 一起登上了时代周刊的最佳发明榜单，所以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高光时刻。但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大语言模型， AI 也不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迅速，可能那个时候发明有了，但是产业化的机遇还没有到。
1: 这是对我印象很深的，我觉得这也是 Anko 刚才我说的比尔·巴克森说那句话嘛。
0: 嗯，就像您一开始说到的，哎呀，有时候这个人的发展它不是说预先设计好的，可能也跟整个的大环境和这个时代机遇是不是到来了有一定的关系。那您重启创业，包括把自己过去十几年的这种人机交互的经验积累放到目前提出的万物有灵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理念上，那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顺理成章啊？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那么多人 push 你，那最终你决定说我要来做我想做的事情，那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
1: 对，我可以先拿刚才你提到 Jibo 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当年我们做 Jibo 的时候是智能音箱还没有成为消费者每个人都进入家庭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首先 Jibo 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Boston 的一个MIT 的老师先创办的公司，他把当年他在学校里面的他在 MIT 的 Media Lab 媒体实验室很出名，基本上所有的当年的电影里面的机器人的形态都会跟他去商量一下，他可以算是机器人进电影里面的总顾问了。
0: 嗯嗯，
1: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早期的原型啊 ，Star Wars 里面的好几个原型，他做了一个 Jibo 的原型，想要进入市场，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定义和你今天回过来看还非常有创新的一些思考方式，比如说你想2013、2014年的 Jibo 智能音箱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市场的，甚至是大多数消费者用到都是到2018、2019年了。这几年过程当中，其实智能音箱还属于很单调的，说 Hey Alexa, turn on the lights,对吧 ？OK Google, 这个 What's the weather now? 就你需要主动发起一个唤醒词，然后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智能音箱给你回答。但 Jibo 当年的做法是什么？它有一个双目摄像机在脸上，然后会有一个表情在脸上。比如说一个单身汉，从开门到进入家庭。

0: 所有的美剧、电影，所有东西都未成数据语料，通过模型泛化能力把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
1: 嗯，
0: 但当年基于 Rubase 写是很容易出错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时机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做刚才说的这件事，非常全能的机器人家庭机器人管家的能力，真的到时候了。但当时你会发现，因为技术不成熟，所以导致说智能先把它全剪掉了，砍没了，变成说我要唤醒词，我要主动一个问题，很精准的一个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当年呢，其实 Gibo 已经想象了和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了，怎么让 AI 主动，怎么让AI 能够恰如其分的主动，我觉得当时就是技术成熟度不够，但做了很多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我刚刚提到，我们甚至请百老汇人给我们写脚本，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穷举一遍，把所有人在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会怎么表达语料全写出来，
1: 就是想法很好。在当年那个想法，可能我们想实现这个想法需要靠百老汇的这些编剧给我们写各种各样的场景，耗费人力时间，而且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同样的一个想法，依靠今天的这个技术，它是可以很好的通过大语言模型能够实现的，所以这就是时间节点到，
0: 发现它真的就是也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度密，我们当年在十几年前做的小度 OS 度密，其实在今天这个时间长河里面，可能拐点是一瞬触发的，就是春节前后这个龙虾带来的一个巨大转变。Agent OS 就是灵魂，有了 Agent OS， 我去在赋能给各种各样的硬件的能力，赋能给这个硬件背后使用者的千人千万面的体验，真的就能够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商业成熟度、市场的接受度、技术的成熟度，我们原来不是有个词吗，叫 PMF 吗？就做互联网产品经理的人都会去很在意说你的市场和产品之间 fit。 很多互联网产品过去很容易走失败的，通过 MVP 就很验证，因为互联网产品是很快能够抛到市场里面迭代的。
1: 对，
0: 但是硬件有的时候 PMF 是很难的，是因为你产品要一开始想得很明白，不是，你产品周期要比互联网 长很多，所以说什么做硬件也有壁垒和门槛，就是在于你要一开始预判需求和预判 PMF 的要求会能力要求更高，因为你不能靠进入市场再去迭代这个东西，你都晚了。所以硬件有一句话叫首战即决战，进去市场的时候那一刻有可能是需要这样的胸针，而且 OS 的能力。
1: 我们老说人机交互，人和机器，人和计算机，人和人工智能，人和智能体要进行这种互动。那么在你的眼中，你怎么来看当下人与机器的关系？
0: 我们很早就提出个叫关系算法和关系交互这个概念。2016年的时候，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就是我们认为当机器智能出现，人机交互未来可能就不是研究怎么让机器更好的适应人了。因为过去我们人机交互的做法都是，你看手势交互、模拟材质、语音交互，都是把一个机器做得越来越逼近于像人一样怎么交互。就我们会画一个图谱，就是最早的 CLI， 就今天我们发现代码的编译和工程师已经不是用写命令行了，AI 时代变化了，对吧？但当年我们的人机交互界面，普通的人也要需要输入命令 DOS。最早我们第一代用电脑人是用 DOS 去操作电脑的，后来才有了图形界面，到后来我们有了鼠标键盘，怎么让电脑更容易被操作，而不是只是输键盘，有一个鼠标了，有个图形界面了，你发现其实鼠标操作一开始你要学也不太容易的，虽然已经很直觉化了，所以我们叫做就越来越自然化，所以你发现过去的人机交互，我们一直在尝试把机器变得越来越熟悉人的操作方式，从刚才说的语音交互典型的是个例子，手势交互人怎么操作的交互，但是你会发现再往下一步是什么，下面停留很长时间，穿戴设备是不好做的，我们一直在做穿戴设备，我们在穿戴设备上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穿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爆款，你像 Google Glass 是2013年开始提出的，定义到一个产品最后失败了，你会发现穿戴再到人脑机接口这个路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人机交互一定是会顺着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从一个最大的屏幕到一个桌上的屏幕，到一个口袋里的屏幕，再到一个随身的屏幕，再到可能成为你的隐形眼镜，再到成为你的脑机，它会越来越 invisible，
1: 就越来越
0: 看不
1: 行了。
0: 所以我们叫做从一个 board 变成一个pad， 再到变成一个 tab， 再到变成一个 wearable， 再到变成一个 invisible， 它是个变。我们在学术圈里面有一个词叫 ubiquitous computing， 就是无处不在的计算，它是顺着人机交互发展而建构这个技术架构。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未来一定是 human beings 和 AI beings 共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会出现一类新的

0: 物种叫 AI beings，AI beings 会成为我们去驱动这个 agent OS 的一个根本。一句话搞定事儿的方式，不是说你再进入一个 APP，APP 就像孤岛一样 ，APP 就像黑盒子一样。你会发现，过去商业为什么打不通，就是每个 APP 都是个独立的。今天我们认为说 AI beings 会互相协作，就万物连接了。对 ，AI beings 会一起来帮你很表达的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需求。AI beings 协作完了之后帮你解决掉。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儿。 真正要实现是需要有个初心在背后的，我觉得我们对万物有灵这个初心帮助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启发点，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创业初心，坚信万物有灵，为硬件注入感知和理解的能力。今天通过这期访谈了解了一个
1: AI 老兵，但同时又是一个年轻人的创业想法和活力。如果后续有机会，我们也会邀请顾家维分享更多他的创业感受以及对技术的理解和行业的观察。 那今天科技新视点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整点快报。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期返京客流高峰将至，部分高速进京路段车流集中。市属公园景色正好，坚守服务护航假日游园。90后劳模王磊的人生。今临近尾声，5月4号、5号为假期最后两天，北京迎来返程高峰。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时段为上午9点到晚上8点，峰值出现在上午10点、11点前后，午后2点到6点。目前，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障方案，对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 100%。 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76.91 万人次，游客量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再来关注，在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中，有一位特别的90后，未来研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他不仅是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研发专家，更是在职业院校讲台上一站就是十几年的外聘教师。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打小就喜欢跟父亲一起修拖拉机、修变速箱、修柴油机，特别感兴趣。他回头拿个工具的时候，我就手伸在那个活塞连杆，就是那个机油壳里边，后来手上连上全是机油。
2: 在亦庄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座二层楼高的车间里，王磊身边是正在组装调试的无人车。他用最直白的话语解释着从这里走出来的一项项技术突破。
1: 车呢，就一般都是前轮转向，后轮很少有转向，它不是有这个

0: 向前转，一侧轮子向后转，就能实现原地掉头，想着用在道路狭小的地方，比如说救援或者巡检工厂的一些搬运。
1: 而这样的突破背后是七八年如一日的钻研，他从自己完全没有涉足的编程学起，
0: 一点一点的试错，四轮毂这个底盘原地转向什么时候控制它，左右两个轮子这边转多少这边转多少，这个比例如何调整，就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1: 为了造好无人农机，这位90后去年甚至花了一年时间自己种菜，从土壤酸碱度到翻地深度，从物理除虫到精准喷洒，他把每一颗菜都当成了技术攻关的对象。
0: 不同的蔬菜它对于土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无人农机的我耕地要耕多深才不会板结，我的刀头要设计多长，你不了解菜你的农机就设计不好。
1: 这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劲头贯穿了王磊的整个职业生涯，为了焊接车架，他用两年时间把自己练成了亚弧焊高手。
0: 为了方便，然后穿了这个半腿裤蹲在那儿焊，焊了大概两个小时，站起来腿疼的就不行了，被他烤过的区域是一层皮一层皮的扒。
1: 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在2024年缔了全国亚军，并由此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而比起奖章和名次，王磊更在意的是他带出来的那些学生。从2013年毕业留校兼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外聘教师至今，通过十几年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可以搞技术，同时又具备技能。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王磊选择了被动创业，为学生们搭建一个更能自由施展才华的平台。
0: 我瞄向的就是20%的创新性人才，就是我在培养完以后，因为他们又会画图又会编程，那既然没有平台，那我就自己搭平台。
1: 如今公司里绝大部分员工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全员持股不搞融资，他带领团队研发的20多类教学平台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每年有近100名学生跟着他参与从设计仿真到加工调试的全链条造车实训。如今500多名人才已经毕业。公司算法测试工程师王猜作为他的同事评价说，他是暖心大哥、技术大拿和小年轻的灯塔。
2: 他给我一些方向感，其实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接触这个领域学习的过程中他给了一些引导啊，慢慢生根。
1: 王磊觉得他自己始终是幸运的乐之者，
0: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事我现在的工作，从大学到现在，我就属于乐之者，就是喜欢。
3: 再来关注，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国服装项目的集训基地里，05后姑娘于娜手中的剪刀正在布料上。

0: 一副眼镜，笑起来有些腼腆，可当他拿起剪刀，瞬间就像换了一个人。剪刀在布料上看似信马由缰的游动，实则刃刃精准。裁好的布料被抻展开，放置在缝纫机下。经他一番行云流水般的操作，顺滑的包边已经完成。这位05后女孩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服装项目集训队队员，正在为她的技能奥运梦想全力拼搏。
1: 因为我从小就是挺喜欢服装的，也是有报考就是服装专业的这个梦想，我的老师就推荐我来学习服装专业，父母也说就是行行出状元。
0: 作为备赛选手，于娜的日常生活就是把每一个线条、每一处结构、每一道针脚练到更像标准答案。
1: 来到这儿的话，就是尺子基本上就是不可以用，就需要手画出来。立裁的话就是一些技法，就比如说有些褶啊什么，这一块也是需要熟能生巧，多练多学。
0: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每一步都要于娜自己来。普通班级一学期完成3到4件衬衫，而在大赛班一天就要独立完成一整套。来到大赛班后，于娜离世界赛场这四个字越来越近，因为站在她身边的老师就是她追逐梦想的方向。
1: 我最开始第一任的班主任是陈碧华老师，他是中国的第一枚服装的铜牌。在进这个大赛班集训基地以后呢，我的老师是胡平老师，然后是中国第一枚金牌，冲击力会更大，感觉自己像自己的梦想就是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0: 但通往世界赛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于娜第一年冲击这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时并没有成功。
1: 应该是24年左右吧，是5进1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就是没有拿到第一名，然后为国家进行参赛，同时也是挺难受的。接下来会更加努力的精进自己的技术水平。
0: 和于娜一样，来自河南信阳的胡平也曾走过这条荆棘之路，作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得主，如今他已是于娜的训练老师。正因为深知竞赛之路的艰辛，胡平对学生们要求格外严格。
2: 服装企业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的技术工人的话，可能每个人只是负责自己制作的这一个部件，那我们的学生呢，我们的选手从一个构思到一张图到裁剪制作，那么这个衣服从零到有都是我们的学生自己去独立完成。
0: 和于娜一起训练的殷安琪和她同岁，两个人除了训练时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平时也像所有05后的小女生一样一起玩 cosplay、 逛街、吃饭、聊八卦。
3: 于娜是我见过同时执行力最强的人，就比如说老师给的任务，然后她就能立马就是做出来。
0: 而这份专注都刻在于娜那双稚嫩却布满痕迹的手上，握剪刀的地方结着厚厚的茧子，顶针处磨破了皮。可于娜只是笑着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会让人沉浸下来。
1: 当你真正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真正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每做出来一件衣服就让我就很开心。
0: 在朋友眼里他执行力强，在老师眼里他沉得住孩。当我们问及他的梦想时，他这样说：
1: 我最近的一个梦想就是为国争光，取得金牌。经过这么久的努力，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冉冉升起，奏响国歌那一刻，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没有白费的。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

季，包揽了全部九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两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

0: 8块钱一盒，八盒的总价是544块钱。而且呢，您如果在家里边有手机的话，可以扫码这个盒身上，它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看到它的产地，包括它6块8块钱的这个价格，可以放心。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8盒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门口。
1: 是，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160多袋的独立包装的饼干，一个是比较干净方便，咱们出门也可以携带，
1: 好放好拿好带。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的保质期8个月左右，它独立的包装，
1: 独立，
0: 您不用担心说开完了以后就受潮啊，或者说味儿就变了，
1: 味儿不懂。
0: 8个月的保质期也方便大家呢去慢慢去，哎，在有需要的时候再去选择它。
1: 对，而且这个做法您也不用担心糖会不会超啊，因为它过程中它不添加蔗糖，选用的是麦芽糖醇调味，
0: 哎，糖味非常非常的淡，
1: 非常
0: 不会出现这个齁甜，您吃完了以后也不会有反酸的感觉，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另外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它里边油也特别特别的少，所以说又少油又少糖，它做出来的饼干就比较酥，但是它不会掉渣，也没有碎末，所以说牙口不好的你也能吃。
1: 对，
0: 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好的价格，您何必不尝试一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加起来一共是160袋左右。
1: 对，今天我们的市场价啊，这8盒总共得500多块钱，市场价直接给您打个5折，还得再往下，北广的售价
0: 3折多
1: 啊，199，还是这8盒啊，160袋左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而且产品产地都是陕西渭南。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呀？其实呢，我们在假期期间，哎，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了很多在平凡岗位当中辛勤工作的普通人。
5: 哎，像李凯老师也给咱们今年的大城小事五一节目起了一个主题，
1: 哎，
5: 叫什么来的？
1: 叫致敬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首先啊，要向您介绍的是一位60岁的刘进善。要说这刘大哥举起30-40斤的共享单车来，比年轻人还麻利呢。
5: 不是，关键大哥没事为什么要举着共享单车呀？
1: 哎呀，要说呀，他是共享单车的摆渡人。
5: 哦，
1: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上班哈，这段时间这个车就多一些，所以呢他们就需要一些把这个共享单车进行一些设计规范的一些专业人士。只见刘进善刘大哥呀，一只手抵住车座下的立管，一只手抓住车把，蓝白相间的共享单车在空中就划过了一条弧线，稳稳地落在电动三轮车上。10年来日复一日的搬运单车，刘进善练出了一双粗壮的手， 当然皮肤也晒得够黑。那么跟他瘦小的身体还不太成比例，右手的食指关节上厚厚的老茧成为这位单车摆渡人的勋章。这只长着老茧的手啊，还经常拿起笔把平凡的生活写成诗。刘金善呢，是河北邢台人，作为一名哈罗单车运维员，他见证了共享单车从新鲜事物发展到遍布大街小巷，成为市民离不开的出行工具。
5: 像李凯老师刚才说的，人刘大哥干这行都十来年了。
1: 哎，我有时候就想，哎呦，共享单车都已经存在十年了。
5: 对，
1: 想当初那还是五彩纷呈的时代。现在当然了，更多的是一个更好骑了。我这两天还骑了一下共享单车，我觉得还行啊，比我第一次骑那个摩拜吧什么的轻多了。
5: 李凯老师不带拉踩的，
1: 摩拜反正这家企业也不在了嘛。
5: 哎，但是咱们在节目里头也说，其实各家共享单车企业，比如到了夏天，人家新上线的车还会把那个车座不弄成黑色，会弄成那种灰白色。
1: 对对对，
5: 这样大家骑起来可能更友好一些。
1: 没错，车座这两天我觉得也是更软一些哈。先说啊，刘金善自豪地说，过去啊也打过别的工，但是呢没这份工作干得久，他特别珍惜。工作日早高峰，他拉着整车的单车驶向地铁站，望眼欲穿的通勤族好像看到救星，排着队找他领车，说有这种被这座城市需要的感觉真好。
5: 都得是师傅发我一辆车吧，急着骑呢。
1: 热爱呢让刘金善不怕吃苦，他每天凌晨4点多就开始起床，5点多出门，赶在大家上班上学之前把车呀摆到地铁口、小区旁边、写字楼旁边这些最需要单车的地方。车倒了就扶起来，放乱了就摆整齐，坏了就拉走修，被私藏的咱就解救一下。最忙的5月到11月，现在是5月份了哈。其实这段时间一个早高峰他就得搬运5趟。
5: 您瞧瞧，
1: 一天最多的时候卸过600辆车，还不算摆放的活哈。

0: 京城，
1: 但是不知道人家刘建善师傅主要负责哪一片区域的百度啊？
0: 花园北路。
1: 哦，花园北路。
0: 哎，花园北路呢是刘建善干过最难的路段啊。
1: 哦，
0: 这儿挨着咱们北医三院。
1: 嗯，
0: 那条路本来就特别堵，堵车堵得特别厉害，因为三轮车进进出出都特别费劲，车辆摆放呢也挺困难。但干着干着呀，他就不再憋屈了。
1: 嗯，
0: 他说我见过接着电话匆匆忙忙赶过来的，也见过拿着病危通知的家属，他们有的时候急得恨不得把车扔在路上就跑，但是大多还会回头喊一句，大爷您帮我停一下啊，那个您字儿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1: 我觉得这都是换位思考，你说家属正着急呢，
0: 哎，
1: 咱要是能帮人家一把，
0: 哎，
1: 咱肯定也是愿意帮啊。
0: 哎，在同行眼中啊，刘金善有点憨。
1: 嗯，
0: 因为他干活啊总是不计得失。前年冬天一个深夜，五道口地铁站南边一个点位出现了车辆淤积，领导啊让身为队长的他派人清理。您想那会儿师傅们都休息了
1: 啊，
0: 刘金善呢也不忍心麻烦大家，自己啊就亲自去干了，在呼啸的北风当中一直干到半夜两点。
1: 哎，前一段不是刚去五道口那边拍视频吗？
0: 哎，
1: 我们正好就在五道口地铁站旁边，其实那边确实也是车比较多，人比较多，
0: 是
1: 共享单车的需求量也很大。
0: 哎，
1: 可见人刘师傅这工作量真不小，
0: 真不小。十年来只有一个春节因为老父亲生病去世，
1: 哎，
0: 刘金善啊请假回家为父亲料理后事，其余的春节呢他都在值班。春节期间大家都想回家团聚啊，但是我们负责运煤的区域，你像有北大、清华还有颐和园、圆明园等重要点位，这一片面积也比较大。
1: 嗯，
0: 节假日人特别多值守。刘金善也有委屈的时候，说有一次啊在大钟寺地铁站，他把车刚摆得整整齐齐，有人骑完车呀，
1: 哎呦，
0: 车倒了一大片呢。
1: 不是，这人什么意思啊？
0: 对啊，他赶紧过去扶车，就问对方，你为什么踹车呀？那人头也不回就走了，
1: 不定在外边受了什么气，
0: 哎，
1: 过来拿咱们这共享
0: 车撒钱。还有一次在万寿寺，他看见有人啊往车上贴小广告，追了半天没追上啊，叉腰喘气的时候回头又发现有人用那个烟头啊烫车座。哎呀，多好的车让人心疼啊。
1: 这就是说什么叫人间百态。
0: 嗯，
1: 总有那些让我们觉得特温暖的事儿，但也有人他就这么缺德。
0: 哎，每天呢刘金善都用随身携带的除胶剂、铲刀等工具，发现小广告第一时间清理，遇到顽固的污渍用专门的水浆冲洗。为了让更多的人骑有道、停有序，一起爱护车辆，刘金善啊接受了北京市交通委的邀请，作为宣讲团成员走进高校，倡导大家绿色出行、文明骑行，宣讲参加公益活动。
1: 嗯，
0: 占用的是他自己的时间。
1: 哎呦，
0: 但是他觉得呀很有意义。
1: 哎，
0: 这些年来刘金善数不清从车筐里捡过多少手机证件。你不是马大哈怎么这么多呢？
1: 关键这也是一个，
0: 哎，
1: 概率的问题，因为人十多年都在这个岗位上。
0: 哎，没错没错，每次啊他都会保存完好物归原主。有一回啊在紫竹院地区，一个学生把学生证啊丢在车筐里，车已经被别人骑走了，留在三轮车上的北斗定位桌，花了一个多小时帮着证件。他说年轻人事儿多，有的时候呢丢三落四的忘东西。
1: 哎，
0: 因此他干活的时候啊嘴里总念叨几句话，拿着手机注意安全呐，停好车别忘了背包，
1: 得念叨着，
0: 得念叨着。付出啊总会被看见。在车道沟附近曾经有位年轻人好几次取车排队的时候递给他一盒热乎乎的早餐奶，
1: 嗯，
0: 说自己啊在地铁早餐车多买了一份让他趁热喝。
1: 哎呀，这是刚才刚说拿那个烟头烫车座呢，
0: 哎，
1: 现在又说陌生的好市民还知道给师傅带一瓶奶。
0: 哎，好人还是多。
1: 对对对，
0: 啊，冬天的北风呼呼的吹的时候，会有社区工作人员给他送来热乎的红豆粥，说那个暖意啊从手心一直蔓延到心里。
1: 嗯，
0: 最近几个月呢刘进善开始负责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的单车运煤工作。
1: 要说海淀区也是高校云集的一个区。
0: 没错没错，踏入高校的校园他别提多美了。刘进善推了推高度近视的眼镜，略带遗憾地说，上学那会儿啊我主科经常考第一。
1: 哎呦，
0: 后来啊因为家里穷没上完高中就回来干活了。
1: 挺遗憾的，
0: 哎，
1: 因为那时候家里也没条件。
0: 哎，兴之所至，刘金善随口就背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1: 咱们听听。
0: 哎，蓝山近路路悠长，地铁站前搬运忙，扶起

0: 己歪斜迎曙色，清理杂乱伴星光。即使通衢无阻滞，何辞两袖满尘霜。
1: 嗯，
0: 哎，刘金善曾经有一个诗人梦啊，不是说唯有
1: 喜欢写诗，
0: 唯有这个远方和诗不能辜负嘛。上学的时候热爱文学，农村啊能接触的作品比较少，除了四大名著就是家里一本唐诗三百首，翻来覆去的看呢，后来喜欢上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提起文学，刘金善滔滔不绝，他曾经在多个文学平台发表诗歌作品啊，直到得了一场大病，哎，记忆力衰退才写的少了。如今呢，凭借着双手，刘金善把自己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自己当年的梦想，别的愿望，就是想把活干好，为骑行的人服务好，让这座城市既畅通又温暖。扶着车把，人家刘金善心满意足。
1: 说实在的，听李凯老师分享刘金善师傅的故事，我们也觉得心里特别的温暖。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这样繁忙的大都市里面，有这样的城市摆渡人，
0: 哎，
1: 才让我们的交通秩序更加的通畅哈。所以如果朋友们在海淀区哪天您偶遇了刘师傅，咱也不妨献上我们的一句赞美啊。
0: 嗯，哎，就说一句刘师傅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所有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啊，是一位快递员。
0: 嗯，
1: 作为快递员呢，43岁的张戴雷有点特别。
0: 有，
1: 我先跟您说说人家身上的标签啊。
0: 嗯，
1: 北大文凭，
0: 火，
1: 社区楼长，
0: 呦，
1: 急救志愿者，还是一自媒体博主。
0: 哎，这身份比较多。
1: 张戴雷师傅身上的许多标签很难让他和快递这个工作联系起来。而了解张戴雷师傅的人啊，都对这个头发已经有些斑白的快递老哥，钦佩不已。
0: 哎，才43岁就成老哥了。
1: 咱是江湖尊称嘛，一般不是说快递小哥小哥。
0: 哎，
1: 要是这么论的话，人家可能也算是快递老哥了哈。这个山东汉子的心里啊，有着特别大的担当。他说，可能我这个人总有些理想主义在身上吧。当年张戴雷一心报考法律专业，但是高考失利，只读了一个大专。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呢，张戴雷做过房产中介、商场的管理员，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一直没忘了学习。最终张戴雷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北京大学的法律本科学位。
0: 厉害啊。
1: 当时的他呀，收入比较微薄，住在地下室，生活的压力也不允许他继续深造下去。他说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还谈什么推动法治进程呢？张戴雷明白自个儿啊需要改变，但是改变起来做点什么呢？
0: 哎，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1: 那个年代啊，电商刚刚起步，张戴雷意识到作为电商的支撑，快递业也会迎来极大的发展。你看我和李凯老师就没有这样的商业头脑啊。是吧，
0: 有那头脑我们俩早就挣钱了。
1: 哎呀，说人家张戴雷哈，2012年的时候，张戴雷成了一名快递员。从法律专业大学生到快递小哥，身份的转变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困扰，他反而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干好。张戴雷负责配送的第一站就是潘家园那片
0: 儿。哦，离我们单位也不远。
1: 他印了一堆名片，把快递亲自送到客户手中的同时，再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发全国8元。
0: 这不叫名片，这叫小广告，对吧？
1: 还有人联系方式呢。
0: 那就嗨，
1: 哎呀，领会精神，李凯老师。
0: 是是是。
1: 当时啊，发室内的快递啊，就是咱北京市内的快递，都不止8块钱
0: 啊。那他这个还挺便宜啊。
1: 人家一看，发全国8块钱能行吗？这给客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咱们呢，说话再客气点，态度再礼貌些，人家寄快递为啥不想着我呢？果然才过了3-4个月，张戴雷的快递啊，收都收不过来了。有了成功的经验，人家就是跳出潘家园，走向了更

0: 加广阔的市场、
1: 嗯、
0: 也来到了海淀区，承包了一整个快递点儿。他经营的片区啊，有一个批发市场，很多商户都有收发快递的需求。他研究了每一家快递公司的价格单，根据重量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档位，也设计出了一张更有性价比的价格单。张戴雷把价格单发给商户，第二天去收件的时候，那货呀就装满了一辆三轮车。
1: 嗯，
0: 第三天，他想我这三轮车不够装了，我开辆金杯去。结果第四天呢，金杯也不行了、
1: 嗯、
0: 直接换了一辆箱货。
1: 这生意是越做越大，
0: 而且是迅速做大。
1: 哎，
0: 2017年就在张戴雷对事业前景满怀期待的时候，他代理的这家快递品牌啊倒闭了。这件事儿给他的打击不小，您想想，忙活这么多年，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不仅没挣着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妻子说啊，你对北京的路熟、
1: 嗯、
0: 不行，咱开货拉拉呢。
1: 哎，这也算是个办法。
0: 妻子这话呢，让张戴雷有点怀疑人生。
1: 嗯嗯，
0: 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你说我是不够努力，还是我入错行了呀、
1: 哎、过去老话说，难怕入错行。
0: 但是后半句我持保留意见、
1: 啊、胡先生可能更持保留意见。
0: 总之啊，人家张戴雷说了，我不肯认输、
1: 嗯、
0: 我觉得也不是自己不够努力，也不是选错了行业。2018年的时候，张戴雷加入了申通快递，负责运营团结湖站点。这个片区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成的老楼，也没有电梯，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接手。但是在他看来，虽然老小区没有电梯不太方便、
1: 嗯、
0: 但如果运营好了呀，一样有价值、
1: 哎、
0: 张戴雷工作起来还是那么有激情，大家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一天到晚虽然忙忙碌碌，但是累并快乐着、
1: 嗯、
0: 一年端午节，张戴雷收到了社区包粽子的邀请。
1: 哎呦，
0: 说这么多年都是我们给人家客户送粽子、送月饼、送年货，
1: 嗯嗯，
0: 没想到还有人关心我们呢。想到这儿，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在社区活动结束之后啊，他也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有来有往呢。
1: 哎呦，
0: 这事儿啊，到了2021年的时候，团结湖街道成立了骑士团，张戴雷就担任骑士团的团长。
1: 嗯嗯，
0: 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他领着

0: 去年春天的时候，社区书记啊，用美景在街道的支持之下，花苗啊、工具啊，一场家道晚也不轻松。首先这农就主动带头，一锹一锹手工清理土块瓦砾，又运来营养土，一点点把这荒地啊改造成了花田。让队员们底气十足的是两位宝藏邻居的加入。
1: 哟，
0: 这个岳玉清和岳玉杰这两位老人啊，退休之前人家就是专业的园艺师。
1: 哎呦，人家是业内人士。
0: 哎，这不是被社区专门请出来出山，说我们也是社区一份子，把专业用在家门口，当然乐意了。
1: 嗯，
0: 去年啊，居民们在两个小花园种下了1000多株月季和玫瑰。岳玉清和岳玉杰就两位老人手把手的教居民怎么种花，怎么修剪，怎么施肥。以前我们哪懂这个呀，连个剪个枝都不敢，怕一剪子下去啊就把花给剪死了。
1: 嗨，
0: 老师教完了，我们心里边也有底了，知道剪哪个芽留多高，这就敢下手了。那66岁的郭老啊，如今在他遛弯的时候都习惯揣一把花剪，随时打理园中的花草。他笑着说啊，这自己也是得了职业病了。
1: 说实在的，人家算是有点自嘲精神在身上，但我们也理解，人肯定是一位热心肠。
0: 对，就是自嘲当中看着自己真是喜欢。
1: 对啊，
0: 下雨天啊，夏天雨后杂草疯长，园艺队的队员们在烈日下一蹲就是4-5个小时，拔草拔的是满头大汗，这份辛劳也感染了更多人。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纷纷参与进来，最多的时候30多人一起劳作，干了整整一下午才把杂草除干净。等到花开之后呢，还得及时修剪残花，才能够让下一茬开得更好。就是有一股执念，想把呢咱们小区啊变得越来越美丽。73岁的赵红玲说，说队员们把花园当成自家小院照顾，忙的是不亦乐乎。
1: 哎，
0: 这片花海带来的改变远不止环境变美。
1: 怎么说？
0: 花园里的玫瑰啊是可食用品种。
1: 这怎么理解？
0: 你看开花之后居民可以采回家，你拿这花瓣啊，你做个玫瑰酱，晒干了你泡个茶，对吧？
1: 玫瑰养颜茶。
0: 哎，你这不知道能不能做玫瑰饼啊，当然据说云南的玫瑰饼都是拿玫瑰花做的。
1: 鲜花饼。
0: 哎，鲜花饼啊。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香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自从有了这个共享花园，居民们天天在这儿赏花聊天，陌生邻居慢慢就成了熟人朋友。有一位叫陶丽的朋友说，说我们这几个种花时认识的朋友啊，经常约着去公园里边赏花拍照，谁家做了好吃的呀也互相赠送，邻里关系格外亲。更让人欣慰的是什么呀？随着社区环境变美，居民们的归属感和公德心也增强了。
1: 对，我其实刚才还在想呢，你说原来都是私人菜地，还有什么高空抛物乱扔垃圾的情况，那现在咱们给它整治好了，是不是这些居民朋友咱们也可以更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
0: 没错，曾经的私家菜园消失，高空抛物也不见了，老人们在花旁闲话家常，孩子们在花间认识植物，幸福写在大家的脸上。
1: 这就属于成果大家共享起来，但是在劳作的时候又是朋友们一块儿来出力，多好啊，又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接下来咱们这事儿啊，得接着刚才李凯老师说的。你看现在朋友们骑个共享单车，或者咱们在大城小事节目里也跟他说什么坐个公交车啊，老是丢三落四丢东西，
0: 也大多数都是马大哈造成的。
1: 马大哈在顺义区胜利小区广告店店主申振江就牵头成立了一个公益的寻物组织，找东西的组织，叫做遗失帮帮团。
0: 哎，这个帮帮团还挺有意思哈，
1: 还挺，其实说实在，对有丢了东西的朋友来说，这还挺需要的。
0: 是，
1: 18年来啊，这个组织坚持不辍，让寻物网

0: 这个寻物网让一件一件遗失的物品啊重新回到了主人的手里。
1: 嗯，
0: 这事儿呢要从20年前讲起。20年前，深圳江不小心遗失了身份证，有一老大爷捡到他的身份证之后，骑着个三轮车呀，就送到了派出所。
1: 哦，
0: 当深圳江取回身份证，要向老人表达谢意的时候，
1: 嗯，
0: 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位好心人。
1: 人家这大爷真是做好事不留名，让你也就不用来感谢我，对吧？
0: 这份来自陌生的大爷的善意，就像是一颗善良的种子，在他心里种下来了。2008年，深圳江就成立了遗失帮帮团。
1: 嗯，
0: 他的广告店也成为邻里之间传递善意的爱心驿站。除了热心的居民之外，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志愿者也都加入进来。有一回啊，遗失帮帮团的志愿者捡到了一个证件，打开一看，是一本教师证。
1: 你瞧瞧，
0: 经过多方联络，得知失主呢是一位来北京办事儿的四川老师，
1: 还是个外地的教师证。
0: 关键人老师已经回四川了，
1: 哎呦，
0: 已经返程多日了。深圳江当即决定自己掏钱把这个教师证呢加急给人家寄到四川。几天之后，一封来自四川的表扬信就寄到了胜利小区。
1: 哎呦，
0: 信中写着，素未谋面却被这份温暖深深打动。
1: 嗯，
0: 这就是北京的温度。除了寻物之外，遗失帮帮团呀有时候也帮着找人。
1: 哎，除了找东西也找人啊。
0: 在胜利小区，有一位外地来京探亲的老人自个儿出门之后走失了。

0: 恰好就看到了这位老人、
1: 嗯、
0: 赶紧和他取得联系，这不是巧了不是、
1: 哎、
0: 也把老人平安的送回了家。申振江说啊，能帮到别人心里就觉得特满足。现在遗失帮帮团的群里有100多人，群里也发布一些失物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啊 80% 以上都能给您找的失主。
1: 对，马大哈还是能找着的
0: 如今呢，他们已经帮助了100多人找回失物，还帮助走失的老人小朋友平安回家。
1: 嗯，
0: 也有很多之前接受过帮助的朋友，
1: 嗯，
0: 选择我也要加入这个团队。
1: 嗯，
0: 大家一块儿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 原来说这个做好事啊，更多的是个体行为，当然个体行为有的时候力量确实不如，比如说找个东西，
0: 嗯，
1: 就需要好多人同时来协作，
0: 人多力量大。
1: 哎，所以这时候这种所谓的寻物网也罢啊，这种遗失帮帮团正好能够利用这方面的优势，给所有帮帮团的团员们点个大大的赞。
0: 也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自己的家人、
1: 哎、
0: 自己的财物，咱一定是看管好，照看好。
1: 没错。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五一的特别节目。稍后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
3: 哎，其实咱们在大城小事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说一些暖心的事迹，
2: 哎，
3: 比如说在公共的场所有一位市民朋友突发一些特殊情况，晕厥的，心脏骤停的，
2: 是是是，
3: 往往都会出现一些专业的大夫，或者是咱们热心的市民利用一些 AED 设备或者是急救的常识，来帮这位市民挽救他宝贵的生命。
2: 那倒是，当然遇见大夫呢绝对是，你比如说曾经在我们东单路口说六，是那时候为什么报偶然性在里边，
3: 人家说算闪的一个路口，
2: 那你要说都能碰见大夫吗，也不尽然。
3: 所以啊，还是要发动咱们群众的力量，如果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学一些急救的常识，那么在他人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就可以伸出我们的援手呢？
2: 哎，
3: 所以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其实咱们北京市的群众急救员的队伍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如今呢，这些急救力量已经遍布了大街小巷，他们不仅是城市应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着咱们北京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哎，
3: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啊，北京市的急救站只有几名医生和护士，而且那个时候几乎都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办法满足市民的急救需求。那对于郊区来说更是远水难解近火呀。
2: 那环境和这个条件就更差一些。
3: 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从1952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在东四区开设了多个群众性的急救站，而且举办了急救员的训练班。这个急救员训练班啊，由开业医师担任讲师，培训的对象呢是部分中医、药房的职工，还有街道的卫生工作积极分子，每周规定了必须上课6个小时。而训练的内容包括消毒法、止血法、人工呼吸法，以及冻伤的处理、中毒的处理等等急救常识。经过2个多月的学习，毕业之后的学员都能完成关节脱臼、煤气中毒等等简单的急救工作了。而随着厂矿企业的快速发展，触电和机械损伤等生产事故也是越来越多。1954年，市政府明确指示各建筑单位要做好卫生工作，保证职工的健康，并且要求各工地啊，应当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训练不脱产的急救员，开展工地外伤的自救互救。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在90多个厂矿工地协助训练急救员。1758名工人师傅经过短期的急救训练之后，就成为了厂矿工地上不脱产的急救员。他们掌握了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等技术，万一工友受伤了，咱们就可以及时的处理。
2: 哎，这是离身边最近的急救员。
3: 没错，是建筑工程局4公司的杨辉工。

0: 白凤起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从平台上摔下来，
1: 哎呦，
0: 当时就晕倒在地。经过急救训练的丁阿堂闻讯之后啊，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迅速采取了人工呼吸等等。

0: 要说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从开设急救培训班、举办自救、互救公开课，到普及讲座，还有编发急救手册、录制音像电视制品，近年来啊，本市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普及自救互救技能，社会的急救能力也是明显提高。你像2010年北京第一次举行了一个群众性的急救技能演练，北京矿业学院附中高二的学生胡小雨一边熟练的把三角巾折成燕尾式进行包扎。
1: 哎呀，小胡同学可以啊。
0: 哎，你看你看，关键时刻总是啊，一边自豪地说，我已经拿到了北京市初级啊急救员的证书了。
1: 才高二啊。
0: 哎，包扎呀，伤口处理呀，心肺复苏什么我都会，要是真遇到有路人出现情况，我肯定会上去帮忙。
1: 嗯，
0: 为了让更多市民近距离学习体验并且掌握急救技能，2018年，本市最大规模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培训基地在海淀公共安全馆内正式启用。在这里啊，市民既可以体验急救啊应急急救技能的互动项目，又可以借助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的实战演练。
1: 嗯，
0: 截止2019年，北京已经建起27家红十字应急急救护的培训基地，方便公众参与应急救护的培训。2022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曾经说过，有一个救命神器 AED， 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在北京地铁车站实现了全覆盖。为此啊，各大地铁运营企业和市急救中心、市红十字会建立了一个培训机制，把这个医疗急救这个培训纳入了新入职人员的培训内容。
1: 嗯，
0: 每年有2000-3000名地铁员工接受培训，一线的站务人员每班组至少有3人具备 AED 使用资格。从2021年到2023年，已经有5名心脏骤停的地铁乘客在地铁站成功获得救助。其他的交通枢纽、公园、景区、学校这些重点公共场所也陆续实现了 AED 等急救设备的全覆盖。
1: 这个我还是有点印象，咱们当时在节目里头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好消息啊，
0: 哎，
1: 就是咱们北京的地铁站现在是都有 AED 设备的配备了，
0: 哎，
1: 包括一些其他的校园和公园这些公共场所也都是有的。
0: 嗯，是，其实你看除了 AED， 你看刚才咱们开始开头的时候说，新中国成立这个没多久的时候，郊区其实自顾不暇，远水解不了近火啊。我这个跟北京急救中心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急救中心的主任就曾经跟

0: 我们这个全地形越野车就能够直接开进去、啊、
1: 地形适应性非常好、
0: 哎、所以我们的硬件会越来越好。
1: 对，
0: 如今的急救知识正如融入更多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救援力量呢正在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延伸。未来北京城的社会急救力量将会更加的壮大，与专业救助这个救援队伍一起为守护生命安全筑起一道道温暖的防线、啊、
1: 我觉得就像李凯老师说的，我们的硬件条件肯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0: 没错，
1: 那作为我们每一位普通人，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急救的常识、
0: 嗯、
1: 咱总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哎、
1: 那如果说在别人遇到危急的时候我们雪中送炭帮他一把、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对，当然了，这个老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第一对自己的防护也要更好一些啊。这个急救我们老说啊，救援也得说两句、
1: 嗯、
0: 这个五一假期啊，等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的时候，希望大家我们在之前提到的所谓爬野山呢、啊、游野泳啊，这些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咱尽量还是少做。
1: 没错，希望少一些。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身边的一些普通人的故事，当然也会来回顾很多的故事哈。稍后呢，听一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其实呢，教育部在前段时间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学校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整体提升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学生身心

0: 只看文化课的成绩，体育成绩也不是特别的侧重。其实呢，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不断的成熟的过程。
1: 哎，
0: 你像上个世纪50年代的校园啊，没有塑胶跑道，没有专业的运动装备，一声清脆的哨响就是运动会的开场。1954年，我们国家决定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逐步推行劳卫制。
1: 什么叫劳卫制？
0: 这个呢，还是源自苏联，就是当时的综合体育教育制度，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啊，准备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嘛，以培养强健勇敢、能劳动、能卫国的爱国者为核心目标。这项制度的推行呢，让校园体育锻炼成了在校学生为国家建设锻炼体能的必修课，
1: 还是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0: 哎，早在1951年啊，北京就率先在部分学校试行劳卫制，并且呢逐步向全市的中小学推广。为了鼓励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实行劳卫制的学校呢，还会把校级运动会写入年度工作计划。1953年春天，北京市第八中学、第25中学，还有回民学院，都纷纷利用假期，还有这个星期天，举办本校范围内的小型运动会。比赛项目呢，以最为常见的田径为主。选手呢，从班级预赛当中产生啊。为了兼顾不同体质的学生，第八中学要求长跑选手先做体格检查。也没有专业的裁判团队，第25中学的教职员便主动请缨担任裁判或者是记录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现在可能孩子们也在说，
1: 哎，
0: 叫发展体育运动，
1: 增强人民体质。
0: 哎，
1: 这暗号它不就对上了吗？
0: 在当年啊，这并非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深地扎根在少年心中的坚定信念。北京市第四中学学生彭铁全1950年入学的时候，刚刚啊这个从疟疾中康复，身体特别的瘦弱，跑个400米都气喘吁吁的。那么在学校推行劳卫制，人人参与锻炼的浓厚氛围带动之下，他呢利用课余时间每天绕操场跑5圈，
1: 嚯，
0: 风雨无阻啊！从1951年多项体育测验不及格，到1953年夺得学校2000米长跑的亚军，再到1954年代表学校出战市级赛事，人家彭同学彭铁全用坚持和汗水证明了锻炼的好处，也是鼓舞了无数同龄人。
1: 说实在，真的很有志气啊！
0: 哎。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啊，校园体育形成了课间操加课外活动小型体育赛事的常态化模式。最让大家感到眼前一亮的是府右街小学。这所普通小学因为因陋就简啊，克服场地器材不足的困难，办起了什么呢？拥有田径、乒乓球和足球3个班的少年业余体校，并且制定了教学计划。1963年寒假的一天啊，少年业余体校里边热火朝天，乒乓球桌前男生刘林元直板攻球，女生程中杰把攻过去的球呢一一削了回去，往返10来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负啊。操场上田径班的学员正在练习的是400米跑和仰卧起坐。从1959年到1963年，府右街小学培养出69名少年级运动员、10名三级运动员，并且向先农坛青少年业余体。1965年，在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共有28名运动员打破了8记录，并且将准备劳动与卫国誓言化作了赛场的荣光。
1: 您说的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发展经历哈。
0: 哎，
1: 咱们接着来说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校的运动会逐渐就成了选拔体育人才的重要平台。1978年5月举办的全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成为了北京校园体育运动的复苏的标志性赛事。当年啊，共有600多人次跻身各个单项比赛的前6名。赛场上，朝阳区3好学生朱应的进步格外亮眼。
0: 哎，
1: 他呀1977年的时候，也就是头一年啊，跳远成绩是3.9米，经过一年的系统训练，这届赛事当中跳出了4.55米的好成绩。
0: 哦，
1: 这也夺得了女子甲组跳远的3名，
0: 厉害，
1: 就这都不是第1名呢，同时还位列跳高比赛的第6名。

0: 1979年秋天，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协会成立了，像纽带一样串联起了全市各个学校的赛事活动，也让校园运动会从随意举办走向了体系化的推进。而到了1980年4月27号，当时的媒体呢刊发了一则重磅体育消息，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的选手李春莲在海淀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女子三公斤铅球赛当中扔出了16.33米。
1: 哎，铅球叫掷，铁饼叫扔。
0: 行，掷出了16.33米。打破了世界中学生记录，
1: 瞧瞧
0: 这样一个惊艳大家的成绩啊，让大家对于校园赛场的竞技水平刮目相看。同一年夏天，垂杨柳一中男子篮球队在第2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以全胜的战绩摘得了男篮的冠军。全胜啊，一场都没输过，
1: 厉害。
0: 这支球队的成长离不开一场场校园运动会和联赛的打磨。队员赵有明曾是脾气急躁爱惹事儿的小闹腾，在团队协作当中啊，就渐渐地改掉了莽撞的习气。而队员孙铁过去是体质偏弱的小书呆子，当他从班级篮球赛打到校运会的时候，已经变得身手相当敏捷了。1981年北京市中小学招生办法也新增了一条针对初中新生的规定，对于区县级运动会获得前三名的学生，运动会集体项目前三名的骨干队员，重点中学可以适当的放宽录取分数。这个政策让校园运动会的意义不再只是课余的文体活动，更是激励同学们全面发展的加分项。从市小学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脱颖而出的郑维山，经过6年的刻苦训练，从昌平二中的校级赛场一路跑进了国际赛场，在1987年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上获得了学生组的亚军啊！
1: 哎呦，87年人家就参加国际赛场了，
0: 可不是，
1: 真厉害啊！当然了，说了这么多，更多的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专业体育项目。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京啊，校园体育迎来了一系列的变革。1996年，北京市教育局颁发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明确啊，学生每天有1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筑牢制度啊，根本啊，1994年呢，奥运争光计划出台，北京确立了体育工作面向全民多出金牌两个战略。1996年，北京市出台儿童工作95发展规划，把校园体育纳入城市发展全局。在多重利好的加持之下，中小学告别了少数人竞技，迈入了全员参与、趣味和竞技兼得的新阶段。被密集楼宇环绕的呼家楼第二小学活动场地十分有限，全校啊24个班的课间操只能轮着去做。
0: 你看看，
1: 哎，学校地儿确实比较紧促一些哈。体育课呢和田径队训练又辗转到附近的团结湖公园、日坛公园，或者是向外校。

0: 农会，掀轮胎、拉汽车，还有搬障碍物跑，这些看似硬核的项目，其实也充满了趣味和包容性，也吸引了46所小学将近600名体重超标的学生参赛。和平里二小有一名小壮壮啊，比完赛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是说我很高兴，因为运动这么快乐，我以后要坚持运动下去。
1: 你瞧，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风有力推动了校园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在2009年第10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由20所中学的228名运动员组成的北京代表团，历史性首次斩获了全国中运会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的双料第一，30枚金牌，11人次打破了中运会纪录的亮眼成绩，也彰显了校园竞技体育的实力，也验证了普及促提高的发展思路。2010年前后啊，常态化赛事也让体育真正的融入日常，班级联赛成了校园体育的主角儿。石景山区把足球、篮球、排球这三大球纳入了所有中小学的课程，班级间的篮球3对3还有足球颠球赛轮番上演，每一位同学都可以站上赛场过一把校园球星的瘾。校园赛事呢，不再只是比拼速度和名次，还加入了文明参赛打卡点、最佳协队协作团队的评选、运动心得分享会等等活动，让德育美育融入体育，让赛场成为塑造品格、滋养成长的课堂。时至今天，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青春信仰，在趣味和竞技的交融当中，已经深深地扎根校园。无论是体育形式、赛场、主场如何变化，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热忱和坚守，始终只为让少年在阳光下自由奔跑、快乐成长。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罗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正是因为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学校期间啊培养的运动的习惯，或者说是运动的热诚，让很多成年人也特别喜欢运动。你比如说这段时间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北京举办过多场的马拉松赛事，
0: 对，
1: 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呀，我们这个体育不光是我们看到的专业项目，也是能够让所有人，让很多热爱的人都能够参与的项目。当然前段时间，就前一段时间吧，北京的亦庄除了这个人跑马拉松之外，机器人也进行了一场马拉松的比赛。
0: 对，人形机器人马拉松。
1: 哎，是个半马，对吧？一个个轻盈奔跑的机器人在赛道上闪耀着科技的光芒。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台全国产机器人冶钢一号，到如今全球领先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聚集地，北京的机器人事业啊，走出了一条从追赶到领跑的奋斗之路。
0: 那咱们来说说北京都产什么机器人了？
1: 哎，要说国内第一台全国产的机器人，其实也是在北京诞生的啊。机器人啊，是一个能够半自主或者是全自主工作的智能机器。你像在我们国家古代就有
0: 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能说的稍微的牵强一些，但是确实是自动化的。你像汉代的时候，季犁鼓车和三国时期的木

0: 家的差距，也是鼓足了干劲儿，奋起直追。1984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教师啊，然后呢，还有安庆师范学院的教师一块儿呢，写了一篇有关算法的论文，被当年欧洲的人工智能会议评为了最佳论文。
1: 这可是80年代84年的事儿。
0: 对，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呢，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将会被深度应用于机器人的研发。1985年的8月，为了联合北京地区有机器人专业的各个单位和有关专家学者，大力开发机器人的技术和应用啊，促进机器人研制水平不断发展，北京机器人研究会正式成立了。

而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经过七五计划期间的攻关，北京的机器人呢也陆续走出了科研院所，在工业、医疗等等领域上岗，一试身手。相比第一代喷漆机器人，这个时候的电动喷漆机器人的手臂更加灵活，精确度啊，工作效率。

手腕，可以像人的手臂一样朝任何方向运动。当工人把着他的手喷一遍漆之后，他控制柜里的计算机就记录下了整个运动轨迹，然后啊就可以忠实的重复这套动作，误差不会超过2毫米。这种喷漆机器人用于汽车喷涂，可以节约12%的油漆，产品的合格率比人工喷漆还能提高11%，劳动生产率比人工提高将近200%。像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轻型汽车公司都已经用上了国产的喷漆机器人。为了促进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发展啊，1992年5月，中国机器人工程协会在北京成立了。这个协会汇集了全国120个科研生产和应用机器人的单位，旨在为我国机器人的发展做好服务和协调工作。随着机器人可靠度的提高，人们也开始在医疗领域尝试使用这样的新鲜事物。199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在国内首次使用了医用外科机器人，成功的给一个来自河北的9岁的小男孩完成了抽除脑肿瘤囊液并且注入同位素的高难度的手术。患者在注射局麻之后，医务人员把 CT 引导图像输入计算机，建立一个3维的立体图像，然后呢，立刻确定靶点，然后按照计算机的编程启动机器人，机器手将穿刺针准确地从患者的右额部插到靶点，窗口啊只有2毫米，从头皮到靶点5厘米，吸出脑肿瘤囊液之后，又把同位素磷酸。

0: 任何的并发症。这台机器人由海军总医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共同创制。这次手术也为我国医用外科机器人也成为了这个事业的开端。说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们前一段去海淀拍摄的时候，也去北航参观来着，还专门参观了。您知道人家真是啊，现场有几个博士生带着我体验了一把，体验什么呢？开飞机。还体验什么呢？当牙医。
1: 你瞧瞧
0: 他那个当牙医啊，就是我们左手和右手分别拿着治疗头，然后你可以用裸眼 3D 的那个视角模拟真实患者的视角，关键是所有治疗头是带震动反馈的。比如说你的劲儿大了，你是能手上
1: 能感受到
0: 震动，我就现场完成了非常完美的为患者清除牙石的工作，
1: 就是洗牙呗，
0: 洗牙的工作。
1: 你看看多骄傲，当然机器人辅助是吧？
0: 所以你看咱们那么多的同学在正式上岗之前，人家也会通过这些辅助的设备、机器人来练练手啊。除了研发应用机器人，北京也开始产业化生产制造机器人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首钢和世界三大机器人生产厂之一的日本安川电机公司签订了协议，总投资1000万美元，合作生产机器人。新成立的合资公司

0: 企业使用机器人不再望洋兴叹了。到上世纪90年代末啊，北京成了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产业化基地之一，工业机器人装机和工程应用规模都是位居全国的前列。
1: 那其实到了2015年，北京的创造力啊，或者说是北京人机器人的产业就按下了加速键。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一次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外120多家企业的顶尖机器人齐聚北京。201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这个会址啊，永久落户北京技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会举办期间，国内首个助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北人一创基金和北人一创孵化器在亦庄挂牌。从2017年起，北京制造闪耀机器人大会。那么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双足大仿人机器人已经可以用于科研教学展览展示，而北京天智航公司研制的天玑骨骼机器人是国内唯一能够开展创伤骨科脊柱外科手术的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与此同时呢，一些顶尖的国外机器人生产企业也纷纷在北京安家落户。从2019年起，北京连续多年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创新的行动方案，机器人产业成为了北京创造的新名片。2023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注册成立，这个中心啊，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新平台。
0: 你看这两年具身机器人发展多快啊。
1: 没错，2024年10月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这个获授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新中心，进一步确立了它在国家创新科技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2025年4月，全球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亦庄鸣枪开跑。
0: 去年吗？
1: 在美丽的跑通大道上，20支参赛队伍的人形机器人和跑步爱好者一起上演了全球第一次人机共跑。金属关节的嗡鸣声和跑鞋摩擦地面的声音交织相互交织，上演着技术和产业的飞跃时刻。最终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机器人，就当时那个天宫
0: Ultra
1: 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它是全球第一个实现纯电虚拟人奔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场极具未来感的赛事体现了北京精产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如今呢，北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3，机器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未来北京将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规模化应用落地，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和产业的聚集地。所以这一次这个亦庄的半马，我们今年跟去年相比看到的进步实在是太多了。
0: 对，您刚才说去年的冠军就是天宫 Ultra 是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但是在今年的4月19号，咱们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
1: 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
0: 刚收听到的是新闻2026。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2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2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

0: 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曲可。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

0: 正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经调动了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呢，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目前正常，现场人员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0: 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从昨天晚上7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另外，相关负责人还通报，目前事故处置存在两个难点，一是爆燃交叠，现场残留了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还存放大量火药，一时也难以转运，直接威胁到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0: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救援难。下一步，救援部门将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搜救被困人员。
1: 那么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介绍。
2: 我现在就是在这一起爆炸事故的核心现场，就是这次发生爆炸的华盛烟花爆竹厂的一个厂区。这个门呢是他们的这个厂房厂区的一个南门，院墙往里大概200米左右的位置，根据救援人员的介绍，就是这次发生爆炸的一个核心的可能炸点存在的位置。应该说，现场我们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次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的威力跟破坏力。身边的这一根长长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钢筋构件，就在爆炸之中直接被炸出了这个园区的这个院墙。那么同时呢，给大家可以先插播一个此前我们得到的这个厂区在爆炸之前发生拍摄到的一个卫星图。大家可以在这个卫星图上看到，整个这个厂区有很多这个蓝色的这个排列整齐的这样的建筑，那这都是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车间。那么在这次爆炸之后，此前就在刚刚，我们是在这个专业的救援人员的这个保护下呢，也是进入到内部呢进行那个画面的拍摄。我们看到像这个大家这个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这个厂房基本上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另外呢，给大家报告一个我们走入厂区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一路往里走的时候，很快走入那个门以后，就很直接的强烈的闻到了现场仍然残存着有烟花爆竹燃放爆炸以后的那种刺鼻的那种硝烟的味道，而且现场呢会存在一些

0: 面呢，通过这样的大型的挖机呢，对这些其实爆炸并不是只有一声就没有了，其实在后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仍然能够传来陆陆续续的这样的这种小型的这种爆炸的声音的，包括一些烟花的这种升空我们是都能看到的。那么目前到这会儿的这段时间呢，包括从上午到现在里边的这个动静呢是相对比较平稳，小了很多，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听见了。
1: 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的救治。已经组建了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户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目前的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的救治。来听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三楼的骨科病房，61名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这个具体收治了多少伤员呢？我们也一直在问这个医院，医院反馈说啊还在这个统计当中。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里面三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
3: 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接近了尾声，那北京今天是迎来了一个返程高峰。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的举措，全力保障了市民游客的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1: 为了应对8站两场夜间集中的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同时也实现了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3: 明天限行尾号呢是4和9，早高峰通行压力预计将会比常规工作日会更加的突出。那么针对假期返程以及节后出行的高峰，交管部门呢已经启动了高等级上勤方案，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加强路面疏导和事故快清快处。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前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达到4%。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万3000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17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1: 今天呢，受到大风天气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宁等高铁线路采取了限速运行的措施。受此影响呢，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晚点。
3: 受此影响，京哈高铁、京秦高铁以及北京铁路内的部分中到折返旅客列车也是晚点运行。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者是车站公告，妥善的安排出行。
1: 那随着五一返程客流的攀升，车站和列车上人员密集，不少旅客啊，因为着急赶车、行李繁杂等原因，很容易将随身的物品就遗落了。假期返程，火车站和列车上哪些地方容易有遗忘的物品呢？包括车站和车上遗失的物品，要如何快速找回呢？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 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

0: 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旅客等待检票时专注操作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方、铺位的角落等，旅客下车前最好养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1: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0: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大机场也迎来了集中的返程客流，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机场客流是明显增多。据民航部门预测，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当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达到225,300多人次，航班有1200多架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从的这个分流港。那我身后的这个分流港不断有旅客在进入。这个分流港呢，其实。

0: 国内出发的安检和国际出发的安检，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到今天现场的旅客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不断地发现，如果说旅客在多的时候，这个区域还会出现短时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出今天呢确实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根据首都机场方面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全天首都机场预计进出港的旅客呢能够超过22.5万人次。那这个数字其实是比5月1号这个出发的这个高峰期还要略微高那么一点的。根据民航局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全天全国民航也会预计运输旅客是超过230万人次。可以看出啊，今天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呢，其实也发现大家在返程的途中会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那么这个行李箱呢是不是都能够带上飞机呢？其实并不然。根据民航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对于所携带的行李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三超行李就是无法带上飞机的。什么叫做三超行李啊？就是超大、超重和超件数。那么各个航空公司呢，对于三超行李规定会略微有一些不同，细微的差别，比如说携带的重量啊，或者是尺寸呢，有一些差别。同时，乘坐这个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所携带行李的标准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也建议旅客在出行之前可以咨询咱们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具体的标准。除了行李之外，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游客离开北京的时候会携带一些当地的这种网红的食品啊，或者是伴手礼啊等等。尤其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游客会带这种奶皮子酸奶，这种酸奶呢看起来它是一个固体，但其实它是液体，是无法带上飞机的。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携带了这一类的物品呢，在到达机场之后可以去这个打包的行李打包的柜台来进行打包进行托运。无法带上飞机咱们就走托运，会是一个更加方便的这么一个方式。除此之外，除了出发的旅客是比较多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到达的旅客会越来越多。那大家其实也是非常关心啊，我到了首都机场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方便的快捷的方式进行接驳离开这儿呢？那么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首都机场呢是提供了多种的这种接驳的方式，比如说乘坐地铁乘坐机场巴士，还有网约车、出租车等等方式。机场方面呢，在假期期间也是跟北京的交通部门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动协调，来确保大家有充足的运力能够进入到这个快速的衔接接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这个返程的高峰旅客比较多，同时呢咱们在返程途中一定要提前了解咱们所去的目的地机场的天气情况，以及咱们所乘坐的航班的情况，那提前做好规划，避免耽误咱们的行程。
1: 假期里呢，在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同样重要。不光是咱们身份证要保存好，不要随意发给别人，很多的车票啊、机票、酒店的票据上也都有个人信息，也要保护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有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呢？
2: 证件票据别乱晒，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

0: 员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免费 WiFi 别乱连，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实时定位别乱开，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明二维码别乱扫，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1: 在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是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还是时有发生，部分骑车人因为没有佩戴头盔遭遇不幸。明天复工复学，出行增多，交管部门提示骑行人要骑车佩戴头盔，乘车也要佩戴头盔，喝酒不要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与他人的出行安全。
2: 明天呢是假期后复工复学的第一天，北京交管部门将同步启动高峰勤务模式，在全市的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的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通过教育、纠正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呢，引导市民养成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要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4: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3: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5: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3: 中关村医院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日均门急诊量超过1800人次。通过重新梳理空间和流线，医院敞开大门，实现职工自有车辆规范停放。中关村医院安保科科长金富国说，
6: 建了一个非机动的车棚，湿化了相关的车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区管理，保安24小时巡逻，院外把所有的盲道留出，非机动车摆放在划线的相关区域。
3: 解决院内秩序后，属地部门充分利用周边道路空间，湿化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启刚介绍，
7: 医院呀，门前规划了非机动车停放区，装了标识牌，对往来车有时候量比较大，有这个工作群预计的情况发到群里，然后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运维力量做一个清运。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8: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3: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2: 让我们继续来聚焦五一假期。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呢，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达到1058万3900人次，同比增加13.58%。假期五天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呢，分别是 颐和园达到78.8万人次，天坛公园77.6万人次，朝阳公园47.5万人次。
1: 那另外从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在五一假期呢，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景山公园。在五一假期，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2: 同样是五一假期，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的游人。花展呢，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的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公众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具体现场的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9: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10: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11: 对，
10: 很难得。
11: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藤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9: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12: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

0: 北京精酿啤酒节昨天是迎来了最后一天，本届啤酒节是亚洲最大精酿啤酒节之一，汇聚了百家中国
1: 城的古韵息息交融。变异坊
0: 多场大型演连开12场，集中五一假期前三天连演3场，带动超过15万人次在北京狂欢。
1: 老牌歌手周华健原本定于4月30号到5月1号在北京开唱，但是呢，因为票房火爆，加开昨天、今天2场，每天1万多名观众从各地赶来，让经典的旋律

0: 上了。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3天，不调休。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呢正在广州举行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首次设立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中国面料产业在功能升级、绿色转型方面的新成果。
0: 今年3月以来，受到了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走高，带动了化纤、面料、成衣全链条成本的上行。对此，中国企业各显神通，通过差异化创新等方式寻求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详细的情况来听中新社记者的报道。
2: 在展区展位上，一位来自江苏的参展商展示一款自研感温变色面料。他介绍，产品采用正面涂层工艺替代传统工艺，成本从每米约80元降至40元，耐刮耐水洗，性能显著提升。
3: 它还是个感温变色的面料，它28度以上就会变成这种本来的颜色，28度以下慢慢的它就会变成原来的黑色，新潮一点吧，年轻人都比较新潮一点。然后，对啊，年轻市场比较多，俄罗斯是比较多一点的，澳大利亚其中有一个品牌就是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东西，新的东西。
2: 来自浙江的一家纺织品公司，本届广交会重点展出的登山、运动、瑜伽类功能面料，凭借吸湿排汗优势，获南美采购商关注。
4: 在染色上面改进一下，然后在原料上面也用特殊的原料，然后帮它做一种比较吸湿排汗这种功能性的。因为现在常规的产品价格都竞争太大了，所以都要偏向于比较一种有特殊性的面料，稍微价格还有点竞争力一点。
2: 2026年3月以来，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走高，带动化纤、面料、成衣全链条成本上行。对此，中国企业各显神通，通过差异化创新等方式寻求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
3: 原料的价格的话，像轻薄的面料啊，基本上上涨了10%左右啊，但是对于这种厚一点的，大概20%-30%左右。第一是差异化，第二就是要走向高端化，就是要做那种别人控制不了的或者做不到的这些技术，我们的方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4: 利润的话，那也是跟客人，第一个先是跟客人解释了。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石油的上涨，价格肯定是要上浮的。然后第二就是备点原料嘛，在。

绍兴的话更加是一个纺织集中面料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各种创新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科技人员也多嘛，因为整体都是产业链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面，所以说你说想开发什么都比较方便，是吧？竞争还是激烈的，外贸大家都拼在这里面，肯定空间会越来越小，但反正是做好自己，把产品提高了，产品

0: 测试，并
1: 三分，10-7领先西安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墨菲随后吴一泽连胜三局，13-12继续领先。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双方比分焦灼，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局。关键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拿下了冠军。赛后，吴一泽感谢了家人的支持和现场球迷对于他专属的加油方式。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我的父亲就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3: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oo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u Yizhen?
4: 你在这里赢得了一个非常，你在这里赢得了非常多的球迷，对于他们给你助威时候的这个雾的这个声音怎么想？
2: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1: 对于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吴一泽说自己一直努力想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2: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至于夺冠之后如何庆祝，吴一泽说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2: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1: 不满23岁的吴一泽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再一次书写了中国斯诺克新的历史。
5: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近日爆发了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经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的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乘客的邮轮目前正停泊在西非国家佛得角附近的海域等待救援，但是呢，被当地政府禁止人员上岸。
2: 佛得角卫生部门昨天表示，正在与英国和荷兰协调，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相关患者。邮轮目前还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的监测，直到转运和调查工作的完成。佛得角当地医护人员呢，已经完成了相关生物样本的采集，并送往包括实际实验室在内的这个机构检测，以确定这次疫情的病原体。
1: 根据了解呢，涉疫的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的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航行过程中因为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呢，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的监护，另外有两名船员急需医疗的救治。
2: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里热他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说，汉坦病毒呢不容易发生这个人际的传播，那这次事件对于更广泛的公众风险来说仍然是比较低的，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的限制。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局势。根据迪尔港一个码头的多艘船只起火，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呢，两艘玻璃钢商业接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火势基本被扑灭，与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为火势猛烈被引燃。消息称呢，在彻底完成灭火前，目前无法确定事故的原因，后续将公布更多的信息。
2: 那在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根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此前一天呢，在霍尔木兹海

0: 清。
1: 据了解呢，这艘船只由韩国一家海运企业运营。企业方面表示，爆炸声传出后呢，机舱的左舷起火，船员随机释放了二氧化碳展开灭火作业，持续了大约4小时。目前还无法确认是遭受了外部的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的爆炸。企业呢，计划调派拖船将受损的船舶转移到附近的迪拜港，相关的作业预计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0: 那根据伊朗方面今天的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
1: 当地时间5月4号，一批此前被美国方面扣押的伊朗船员经由巴基斯坦顺利返回伊朗。这一人道主义层面的安排在当前美伊紧张对峙的背景下被视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缓和信号。但是与此同时呢，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那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在最新一轮的谈判框架中被置于首要的议题，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具体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观察报道。
2: 在地区冲突外溢、能源运输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海峡安全已从长期议题转变为紧迫问题。对美国而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是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前提。而对伊朗来说，海峡通行权不仅是战略筹码，更是其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博弈已经成为当前谈判最难突破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船员经巴基斯坦返回伊朗，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低敏感领域的缓和尝试。它说明在高度对立的结构之中，双方仍可以在个别问题上实现有效合作，但这一合作能否外溢至更高层面的议题，尤其是海峡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伊斯兰堡的观察视角来看，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一方面，它作为沟通渠道，在人道主义与技术性事务中发挥了现实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涉及海峡安全等核心议题时，它的调解空间仍然受到大国博弈格局的明显制约。接下来，美伊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能否出现松动。移交被扣的船只和船员这类有限的互动，或许只能为紧张局势提供象征性的短暂缓冲，而难以从根本上撬动谈判格局。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那么接下来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0: 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万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 1.8 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四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 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

0: 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

0: 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 It's like...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3: It is very convenient.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

0: 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2: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3: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

0: 与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

0: 化，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
4: 日，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5: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6: 目前医疗改革
5: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啊鲁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头疼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鲁主任，您好。
8: 李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7: 您看您上期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头疼哈，就是原发性继发性啊，这个实是就怎么来区别。那基本上呢，治疗方案当中咱就先说这个继发性的，因为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找到它的一些病因，
8: 对，
7: 然后把这个病因先治好，这个头疼就相对来说就好治一些。
8: 您说的太对了，对于继发性头疼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解除它的病因。比如说颅内的血管病，那我要把它的血管病治好。它如果有炎症，那我要把它的脑炎给治好。如果有肿瘤的话，我要把它的肿瘤切除掉，那颅压自然就会下来。主要是解除病因的一个治疗。这是一个治根本的。
7: 治根本的。但是这个原来有很多人都是说法啊，也想请您，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头疼嘛，就是尽量咱能忍就忍忍啊，能忍就忍，然后别老吃那个去疼的药啊，对身体不好啊。还有一种说法说，坚决不能忍，为了我们良好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该吃药就要吃药，哪怕吃的就是一个对症的这个去疼药，也能够这个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能更高一些啊。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您怎么来看呢？
8: 该吃药的时候吃药，但是不能吃的太多，
7: 不能吃太多。
8: 是，我是站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因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我们常用的市场上能买到的，一般都是我们管它叫非载体类的这种止痛药，像对乙酰氨基酚呀，像大家经常吃
7: 布洛芬
8: 布洛芬呀、芬必得呀等等啊，都是这类的药物。那么这类的药物呢，对于各种头疼呢，可能它都会有一定的缓。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首先呢，它只是一个对症治疗，它解决不了病因的问题，啊，就是它实际上它属于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
7: 这一大类的
8: 这个范畴，
7: 缓解症状，
8: 对
7: 吧？
8: 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啊、吃一吃，然后头疼的症状能减轻，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类药物呢，第一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还是要通过解决根本问题来控制头疼的一个发作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类药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吃的越多，会反而形成一种新的头疼，叫做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
7: 啊。还有这样一种头疼，
8: 对，就是如果你吃的频率过快的话，当你不吃的时候，头疼反而会自己出现
7: 啊。
8: 这种头疼叫做药物过量使用性的头疼。
7: 哎呦，
8: 实际上就说白了就是一种药物依赖性的头疼啊。
7: 所以这类药物还不能够那个。就是长期吃是吧？
8: 不能长期每天吃，而且呢，我们就是建议病人如果头疼比较轻的话，自己能忍受，尽量不吃止疼药。如果疼到一定程度了，这个确实也比较痛苦了，那是需要吃止疼药的。
7: 所以这个吃药的过程当中还得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哈。
8: 对对，是的。
7: 所以这个原发性的和继发性好办嘛，就是我们只要找到病因，然后慢慢可能这个头痛就会缓解减轻，是吧？就能够那种。那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啊，原发性，原发性您说的这种，比如说像偏头疼，那疼得那么严重了，也靠自己忍是忍不过去的吧？
8: 对，自己忍是忍不过去的。实际上对于偏头疼来说呢，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止疼药啊，它也有效，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7: 对，我想问您，就是医生手里边的止疼药是不是也分不同级别，这个这劲儿大劲儿小不一样。
8: 偏头疼有专门针对偏头疼的止疼药比如说这个曲布坦类的药，比如说这个瑞美吉泮呀等等，就是 CGRP 受体的拮抗剂这类的药。它呢效果呢会比一般的止疼药要好得多，它可以快速终止一次偏头疼的发作，
7: 那效果还是挺，就是能终止一次，吃完了就能管用的是吧？
8: 比如说曲布坦类的药，如果吃得早的话，那么它吃完之后半个小时啊，比如。我们建议病人是刚开始觉得有一点头疼的时候马上吃，那半个小时之后呢，基本上头疼就完全缓解了，就可以终止这次发作了。
7: 那很多人都会说，那卢主任您刚才说就是能扛就扛扛，好多人都是扛到最后最疼的时候扛不下去了才开始吃药的
8: 那个时候吃这类的药呢也会有效，但是呢效果不如刚开始吃那么好。而且呢，因为刚才提到偏头疼它会伴随恶心呕吐，所以有可能会你吃不下去或者是吐出来那就效果就会更差一些偏头疼的治疗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偏头疼呢，第一个呢它不能彻底治愈它是过了更年期会自愈所以我们的治疗目

0: 确诊哈、啊，然后他如果控制的好，像这种预发性的、预防性的偏头疼的这个药物是要长期的服用吗？
1: 不用
0: 啊，不用是吧？
1: 一般是因为偏头疼呢，我们说药物啊，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面，
0: 嗯，
1: 最关键的还是患者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病，所以要患者要长期的一个生活的规律，
0: 嗯，
1: 怎么生活规律呢？就是他要按时睡觉，
0: 嗯，
1: 啊，每天的睡眠时间要保证。然后呢，这个定期的有氧的运，适当的有氧的一个运动，
0: 嗯，
1: 然后每个病人呢，他要找自己的诱因，
0: 嗯，
1: 不同病人诱因不一样，有的病人呢，就是在一个空间密闭的环境里，他会诱发，
0: 嗯，
1: 有的是在紧张焦虑的时候，
0: 嗯，
1: 有的病人呢是睡觉少了他会诱发，还有病人睡觉多了也会诱发，
0: 嗯，所以就应该有个分界点是吧？
1: 对，
0: 就应该能找到一个点。
1: 是，还有的人跟饮食有关系，
0: 嗯，
1: 比如说他吃巧克力，有的人吃巧克力会诱发，
0: 啊，
1: 有的人喝红酒或者是吃甜食会诱发，所以每个人诱发因素不一样。
0: 哦，
1: 所以呢，他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诱发点，来尽量避免这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都让病人呢记一个头疼日记，
0: 嗯嗯，
1: 就是你每次头疼之前做了哪些活动，
0: 嗯
1: 啊，来找到他的这种诱发的因素，来避免这种诱发的一个因素。
0: 哎，我觉得卢主任您说这个特别好，时间长了之后得发现一些规律的问题，
1: 对
0: 对吧？就都如果把这些诱发的因素能避免，是不是发生的这个次数也可能会减少一些？
1: 就会减少很多，
0: 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哦，
1: 实际上药物呢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最主要的是病人要自己的生活要非常的规律，
0: 嗯，
1: 啊，非常的这个健康，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说起来要这么说，这个偏头疼的将来哈，这个比如说发病机制啊，
1: 嗯，
0: 诱发机制的研究需要走的路还挺长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这个点是吧？每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1: 啊，每人情况是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个偏头疼，如果要是这比如说这个依从性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长期的规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关注自己的生活，然后定期吃药的话，
1: 嗯，
0: 我们能够跟这个偏头疼缓解吗？或者说能够让这个偏头疼的发作的更少一些吗？
1: 有啊，
0: 啊，
1: 我们有的病人每年只发作1到2次，
0: 哦，
1: 啊，那这种情况基本上对工作生活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0: 嗯，
1: 它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可以就是预见它治疗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对
0: 吧？
1: 是的，啊，
0: 那除了这个偏头疼，刚才说到的像原发性的这个头疼当中的像紧张型的这个头疼，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可能就您说的持续时间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啊，
1: 嗯，紧张头疼其实又包括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由于颈后部还有呢就是颅周的一些肌肉的这个筋膜炎造成的紧张头疼，
0: 哦，嗯，
1: 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颈后部和后枕部的一个后颈部的一个肌肉呢它会有压痛点，
0: 嗯，
1: 对于这种病人呢我们主要采用一些肌肉的松弛剂，比如说以派利松啊等等啊，让他的肌肉放松，同时呢让病人避免受凉，可以采用一些理疗热敷针灸的一些方式来缓解，
0: 嗯，
1: 还有一种类型的呢，这也是最多的类型的，
0: 嗯，
1: 它是由这个焦虑状态导致的头疼，
0: 嗯，就是紧张焦虑啊导致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焦虑状态的人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这类病人呢，他可能会伴有一些其他的焦虑的症状，
0: 嗯，
1: 比如说睡眠的早醒，
0: 嗯，
1: 醒了之后呢不容易再次入睡，
0: 嗯，
1: 白天有的时候会心情烦躁沮丧啊，
0: 嗯，
1: 等等啊。对于这类的头疼呢，它的治根的方法呢，主要是用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可以很好的缓解他的头疼，
0: 嗯，
1: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这个心情的一个调节，
0: 哎，
1: 啊，要多做有氧运动，
0: 嗯，
1: 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瑜伽呀，
0: 嗯，
1: 冥想啊等等，
0: 嗯，
1: 都有助于这个头疼的这个缓解，
0: 哎呀，所以

0: 会导致头疼哈、
1: 嗯。
0: 但是如果后边的，比如说我们的脊椎啊、颈椎病，是不是也会有头疼啊？
1: 它也会牵拉，也会导致，
0: 也会
1: 就是颈源性头疼、
0: 啊、也会有。
1: 对，这也是一种情况。
0: 嗯、当然，这就是属于继发性的，就是
1: 也是继发性的，
0: 继发性的，
1: 对对对，
0: 跟这个原发性这是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嗯。所以这个颈椎病呢，就是先把颈椎病先治好了，头疼就能更好一些，是吧？
1: 颈椎病。本身来说呢，那个其实绝大多数的症状都是在上肢，
0: 嗯，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颈源性头疼呢，实际上它的根本的机制啊，
0: 嗯、
1: 还是一些关节的小关节的错位，
0: 嗯，
1: 和肌肉的一个牵拉、嗯，它的根本的机制和刚才提到的紧张头疼的第一种，它是类似的、嗯、
0: 类似的，
1: 所以它治疗方法也是类似的，
0: 嗯，
1: 也是通过这种以帕利松啊，放松肌肉啊、
0: 嗯、
1: 等等，然后呢。啊，用一些非载体类的消炎药，
0: 嗯，
1: 加上理疗啊等等，
0: 嗯、
1: 一般不太这种头疼呢是不需要手术治疗，
0: 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它可能也是一段时间就能好，就能缓解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啊。另外，我们后部的肌肉，因为颈后部的肌肉这个比较松弛，会更容易导致头疼的发生，
0: 嗯，
1: 所以呢，比如说。多游泳的时候他会尽量的抬头、
0: 哦、
1: 啊，抬头仰头、
0: 嗯、
1: 或者呢做小燕飞的动作、
0: 嗯、
1: 这些呢都可以加强颈后部的一个肌肉的锻炼、
0: 嗯、哎，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头疼的种类不太一样啊，这方面的多做训练可能还是有好处的、啊、
1: 对，是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头疼，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您说的第三大类 啊，就比如说三叉神经性的这个头疼的、
1: 嗯、
0: 这一类的头疼的患者也是在神经内科来进行治疗和
1: 是的是的
0: 啊，他们的头疼的治疗的方案是不是就更复杂一些？
1: 这类头疼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疼的方式它很有特点。
0: 嗯，
1: 比如说以枕纳神经痛为例啊，它一般是受凉导致的一个枕神经的炎症，它是从后枕部到头顶部的那种放射性的疼痛，就跟过电一样，病人说我就疼一秒钟，但是一秒钟很痛苦，就觉得刷了一下，被电击了一下。然后呢，它跟我们那种偏头疼，我们刚才说的搏动性头疼不一样，搏动头疼呢是它跟心跳的节律是一样，它是规律的，但是这种头疼呢是不规律的，可能这两次间隔是几秒钟，下两次间隔就是几分钟，但是病人很痛苦，包括三叉神经痛也是这样，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可能比如说它诱因会更多一些，像吃饭呀、刷牙呀、洗脸呀都会诱发出来啊，它当然它也是这种啊这个放射性的电击样的这种疼痛。那么对于枕纳神经痛呢，因为它的病因也非常清楚，是一般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受凉，第二是带状疱疹，
0: 嗯，
1: 所以呢带状疱疹可能性比较小，我们会让病人观察近期，因为有的病人是先疼后出疱疹
0: 啊，
1: 所以我们要让他观察，如果有带状疱疹的话要加抗病毒药，如果没有的话那一般就是受凉所导致的，那么还是要让他避免受凉，我们会跟我们除了给病人用神经营养药，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B1 啊 B12 帮助他修复神经之外，我们还会让病人呢比如说我们会说的很详细，你洗完头之后一定要用热的吹风机吹干，一定不要湿着头发，洗脸一定要用温水不要用凉水，然后呢要买一个小的热水袋，外面裹上干的毛巾，每天热敷，
0: 要热敷啊，
1: 热敷，这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呢有专门治疗这种神经痛的止疼药，就是卡马西平，卡马西平呢是专门治疗这种发作性的放电样的神经痛的药，它对于三叉神经痛和枕纳神经痛包括这种所有的神经痛包括舌咽神经痛啊，它都是有效的，它本身是一种治疗癫痫发作的一个药，那它是抑制神经传导冲动的，所以呢这个这种神经痛实际上就是一个外周的神经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放电，所以它也是都是有效的。那对于三叉神经痛呢和枕纳神经痛又不一样，因为它的病因呢往往是三叉神经受到相邻的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的，所以呢卡马西平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解除根本的病因呢需要做手术
0: 的
1: 这个手术呢就是在这个血管和神经之间呢把它隔离开啊，垫上一个小棉片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神经外科来做这个手术哈。
1: 是神经外科来做。
0: 然后如果是能够吃这个药物啊，像卡马西平的这样的药物能够缓解也行，因为我看过有一些患者，他们这个特别痛苦，
1: 是
0: 就是这个疼的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一下，然后还剧烈疼痛啊。
1: 三叉神经痛确实是很痛苦的，但是用药的话呢。要注意几个事项，一个呢就是用卡马西平用完它有几个副作用，一个是骨髓抑制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要监测肝肾功能，所以用药的第二周之后就要复查一个血常规，看

0: 白细胞有没有下降，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呢要查一下肝功，看看肝功有没有上升，
1: 嗯
0: 啊，另外呢卡马西平呢有极个别的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
1: 嗯，
0: 他的过敏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皮肤的疱疹，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致死性的天疱疮，当然这个是很罕见，但是一旦要出现这个药疹的话要立即停药。
1: 哎呀，所以这个可能就听医生的话啊，医生都会交代很清楚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您看您跟这个我跟卢主任一块来聊了聊，我们这个头疼啊分得非常的细致，
0: 嗯，
1: 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这个病因，有不同的方案来治疗啊。
0: 是的，
1: 那卢主任有没有那种可能性是好几种原因混合的头疼的那种？
0: 可以啊，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药物过量使用性头疼，就是这样。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偏头疼的病人，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吃止疼药吃的很多，
1: 嗯，
0: 所以他偏头的基础上又合并了一个药物依赖性的头疼。
1: 哎，
0: 对于这种复杂类型的头疼呢，治疗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各个击破的这样的这种治疗方案了，应该是吧？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咱们大家如果头疼的话，

0: 什么情况下需要关注的呢？一个呢就是它伴随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恶心吐啊、头晕呐、走路不稳呐，或者是单侧的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等等，或者是发热呀、脖子僵硬啊等等，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病人会有短暂的抽搐啊等等。
1: 这种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啊。如果短期的，是不是自己也是可以能扛过去的哈？是的，是吧？是的，甚至于有些人家吃一片这个像对乙酰基酚这样的药物就能够缓解下来了。对的啊，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
0: 是啊，另外还有一点呢，是需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头疼里边是没有，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两种病叫血管性头疼神经性头疼。
1: 嗯嗯。
0: 但实际上这两种病是不存在的，
1: 没有的
0: 啊，就是在国际。
1: 头疼分类里是没有这两种病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呀，他会有脑的小血管病，比如他常年高血压，然后做了一个核磁，那颅内呢会有一些小的腔隙性脑梗啊，或者呢是一些小的白质的一些病变啊，但这种病灶都不会导致病人头疼的，都不会导致病人头疼啊，所以如果。
0: 一个病人拿了头疼的一个病人拿了这个片子，找来找到您的话，那实际上他的这些病灶和他的头疼没关系，我们还要再找其他的原因。
1: 嗯，所以相对来说，您刚才提到这两种，其实在头疼的学会当中，这个分类当中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1: 没有的啊。所以还得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对，是的，
1: 抽丝剥茧的去找原因啊。
0: 对，其实呢，说起来也不是很难，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病史，首先第一步啊，头病程的长短来分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然后呢，再根据他头疼的特点。
1: 然后呢，再根据他头疼的特点，然后呢，再具体的诊断那种疾病。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鲁明大夫啊，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头疼哈。都说头疼不是病啊，这疼起来还真的挺严重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如果大家头疼的话，如果觉得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其实上医院找专业的大夫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毕竟有这么多种的原因可能造成头疼哈。
0: 是的
1: 啊，那也非常感谢卢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
0: 好的
1: 啊，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亦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众多市民；2026五一档票房破7亿，人次超去年；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超1亿人次，金额达153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13.58%。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颐和园78.80万人次、天坛公园77.64万人次、朝阳公园47.59万人次。五一假期期间，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持续加强公园风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生产、节日景观、文化活动等安全管理，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联动公安、城管执法、交通、首都文明办等部门启动公园假日应急机制，高效做好大客流鹰对河疏导。持续优化便民服务设施，在有条件的公园增设临时休息座椅、移动卫生间等便民设施，配备饮用水、应急药品等暖心物资，提升游客游园舒适度。五一假期，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游人。花展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2: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3: 对，
2: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1: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4: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5: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6: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7: 室内展呢，

0: 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朝冬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

0: 参与了机器人结直肠癌的新型外科手术入路的研究。那这个机器人做结直肠癌的手术，这个创新点在哪儿？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很新奇，机器人做手术。那么我们目前对于外科手术的操作呢，可能我们大概分三类啊，我们更多听的是以前叫开刀。
0: 啊，
1: 肚子开一下切口，手伸进去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甚至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慢慢做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是通过几根跟筷子这样的腔镜的这种器械去进行操作。那么手伸不进去，它很难说去精巧的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我们开始做机器人辅助操作手术。那我们再次强调，不是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是外科医生去操作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可能普通手或者腔镜器械难以达到的一些地方或者难以完成的手术去做的一些手术。那么它的创新点在于它能够代替人手的一些疲劳或者震颤，这个可能是我们更想要避免的一些误操作的一个原因。第二方面呢，机械手臂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个辅助的角度，比如讲人的手的旋转角度跟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更大，那么在540度左右，那么它能够完成一些人手达不到的。
0: 我们要关注就是发展现状如何啊？这个不仅是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发的状况吗？的确，因为我的感受就是经常听周围的中年的同事朋友说要去做肠胃镜，然后有的就会发现肠息肉，大家也比较恐慌。那为什么现在会高发呢？
1: 其实结直肠癌的高发呢有两方面的原因。检查比如说肠镜的检查的发现率更高。以前可能我们肠道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不会去做检查，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肿瘤。第二个可能是因为生活水平，蛋白质摄入更多，地区集中性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肉的摄入非常非常大量，所以在欧美国家最近三四十年间肠癌都是非常高危的，非常排名靠前的肿瘤。在我国在最近十年间的普查发现，其实肠癌的发病率逐年逐年升高，目前已经到了第二位，也现在看好像这个趋势还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
0: 而且似乎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1: 对，
0: 就我看到有一些是20多岁的年轻人就得了这个胃肠癌，是这样吗？
1: 对的，因为我的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呢，就是针对于年轻人的结直肠癌。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肠癌的好发年龄，一般我们指的是中老年人，可能在55岁到65岁是最长。

0: 岁以下就发病，那么这种低龄化5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结直肠癌其实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它容易被忽视。
1: 是的，而且这个结直肠癌就是早期呢，它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出现一些容易忽视的叫非特异性的表现，哎，一发现往往就是中晚期了。那公众对这个疾病呢，的确也有一些常见的认知上的误区。4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那其实当时我就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标题叫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可治愈的，竟然是可治愈的。那一方面它是可治愈的，一方面我们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呢？
0: 对，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全国肿瘤防治的这宣传周的一个工作，其实告知大家的是肿瘤并不可怕，治疗尤其是它的治疗效果很好，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当然如果它不复发，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治愈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用到一个肿瘤学的概念叫5年生存期，一般肿瘤我都没有复发，都没有再出现的话，那么往往它之后再去复发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5年生存期目前对于结肠癌来说高达80%，那么其实是可以可防可控的一个肿瘤了。所以对于肠癌大家并不要那么谈癌色变了。
1: 那大家会早期的时候有哪些认知误区呢？什么叫容易忽视的非特异性的表现呢？
0: 就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有些症状，我们经常在临床门诊的时候可能问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说我没有什么症状，
1: 我没有不舒服
0: 啊，我什么都舒服但其实细讲的话，症状我们分为几方面。第一个是因为肠癌，因为肠道很宽，什么时候肿瘤长大了压迫了，它出现的症状比如讲梗阻，腹痛便血或者严重的这种腹泻，那么这些症状的话往往是一个肿瘤中晚期的表现。当然还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症状是长期慢性肠道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有长期慢性的排便不成形或者叫腹泻，那么这个往往是一个肠道慢性炎症的一个可能性的因素。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炎性肠病，它容易诱发肿瘤。所以请一定要关注这方面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常常说到容易被年轻人忽视的一个特点，就是便秘。很多人说我其实排便挺好的，我2-3天排一次，那告诉大家2-3天排一次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便秘也是我们常常说容易诱发肿瘤或者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这几个症状请大家一定要警惕。
1: 是的，不要忽视。那其实大家比较怕这个结直肠癌，也是因为一听就以为说哇要切一段肠子，然后就

0: 我要挂粪袋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完了。首先第一件事的话，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去做这种造瘘或者造口的患者的比例非常非常低，而且叫越来越低。很多时候我在当年读书十几二十年前，那么我们做更多的所谓这种保不住肛门要做终身性造瘘挂粪袋的这种手术，但最近几年间我现在在跟学生教学的时候我都老说这话，可能现在见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的技术，微创技术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能无限去保肛，保住肛门，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这种永久性的造瘘了。第二方面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在手术前会做一些新辅助的治疗，在术前做放疗、化疗、免疫治疗，使肿瘤缩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更精准的去切除肿瘤，更少的去破坏这个功能，让它更好的去保证这种肛门功能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这样让大家觉得好像生活完蛋了这种世界末日这种感觉。
1: 嗯，而且就是其实就像现在有微创和机器人技术的辅助，您前面也讲到了，它机械臂可能做的这个创口就不用那么大，因为它能有一些人类手不能达到的一些动作它都能做。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手术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它的痛苦也是在极大。
0: 我们现在结直肠的手术，特别我们提到微创手术，患者都能够在当天或者第二天一早就这么一个，特别是肿瘤的根部呢，但是患者个人的疼痛感觉或者创伤的感觉比较小。那么这人去手臂的操纵呢，男性骨盆比较小，因为男性不生孩子嘛，所以他骨盆非常狭，手术的时候，那么传统的开刀手术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看不着，手一进去我可能什么空间也没了，这个做手术做起来就特别痛苦。但我们利用这种新的机械手臂，能够有个更好的视野，能够有更好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去分辨解剖的层次，去达到我们切除切干净同时又保留功能的一个作用。
1: 那其实说完这些比较科普啊比较简单的内容之后，当然这也是大家急需的一些内容，我想聊一聊您的研究。那您说过其实有一部分结直肠癌其实是写在基因里的，您参与编写了遗传性结直肠癌外科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那么为什么要把结直肠癌当中占5%到10%的，其实它占比没那么高，要把这部分遗传性结直肠癌单独拿出来做共识呢？
0: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多想去跟大家科普的一件事，就是真正结直肠癌里面可防可控的是这一大类人。那我们往往说遗传这个事儿，像听上去特别可怕，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一个肠癌患者，我们其他患者的风险一定会更高，因为它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家族一步步遗传。在肠癌里面，我们目前的数据认知到的大概有5%到7%左右的肠癌，那么它是有基因突变，能够明确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我们叫胚系突变。那么这个病呢有一大类，其中有一种病叫鳞奇综合征，这个鳞奇综合征的话，可能对很多患者甚至来说，很多对医生来说比较陌生，因为他研究到现在仅仅过去100年。但是当我们认识到鳞奇综合征这个它是 MMR 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多发肿瘤遗传的一个病之后，我们发现后面针对这个基因突变，我们能够有新的免疫治疗，它的治愈率非常非常高。所以研究特定病种的这种结直肠癌来说，我们能更多拿出针对性的手段，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
1: 就是造福这部分高危人群。
0: 对，而且我们随着对结直肠肿瘤的认识我们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在分析病因，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去被患者被学生去问到说我为什么会得肠癌，我们大部分说啊，病因非常多，我也不知道哪个原因导致，吃肉啊，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是由于基因突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特定基因突变是可防可控的。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

0: 是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得了一个肠癌，最后发现他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那么他可以更早期认识到自己肿瘤是有特效药的啊，靶向药或者免疫药对他来说都特效、
1: 哦嗯、
0: 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第二个，他有一代的亲属，他兄弟姐妹甚至他的后代子女，那么都可以尽早的进行筛查啊。我们之前其实在国内外都做过这样的胚胎的一个早诊早检，
1: 嗯
0: 啊，如果确实有这样的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尽早的去筛查。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肠癌的一个筛查年龄已经下降到40岁或者45岁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中年人就应该去做肠癌的一个筛查。但如果你是一个明确家族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在18到20岁开始第一次检查。后面的话3到5年或者2到3年再去做检查是更合理的。
1: 是的，那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其实这种家族遗传的魔咒是可以被打破的。那么结直肠癌其实一直提到就是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关注，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我也在关注了。那据不完全统计啊，说临床上5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都能高达10%几。您从事这个结直肠癌患者的这个年轻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多年，这个个体化三个字落到一个具体的年轻人身上，它体现在哪儿呢？
0: 其实现在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年轻人因为我们社会压力这么大，年轻人其实上有老下有小，那么他去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单单是面对肿瘤或者疾病这一个问题。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我甚至还有生殖生育的一个要求的话，我得病了我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可能碰的比较多的问题。那么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更强调一定要精准的个体化的要求，什么样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一定要去做选择做取舍。很多时候保留肛门或者保留功能或者保留神经生殖这些功能，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往往甚至要让位于肿瘤的生存这件事儿。那么可能对他来说
1: 这是非常现实的，
0: 不是简简单单手术切除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些患者应该更早的去进行这种综合治疗。我们现在有将近30%左右的患者能够，比如讲直肠癌，30%左右患者能够通过手术之前的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综合治疗，使肿瘤缩小，缩到完全看不见。我们叫临床上叫 CCR 完全缓解。那么这一类的病人甚至有一种治疗方案叫做非手术治疗，我们叫等待观察。这个大概是在10几年前由国外提出，但是在国内我们慢慢开始实行起来。那么如果一个年轻的患者，我在前期的肿瘤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可以做到1年的检查，我去豁免手术，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考虑的。所以现在对于肿瘤的治疗或者对结肠癌的治疗，我们要求一定，特别是在年轻的人群里面，一定要个体化的去进行筛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种个体化治疗是患者的福音。年轻患者有时候对于功能的要求不可把这个要求给忽视的。那么其实还想设置一个环节，就是给听众做一些实用的快问快答。那现在体检报告当中啊，肠息肉、肠化生、便潜血阳性越来越常见，那普通人看到这些字眼就紧张，哪些是必须马上要去就医的信号？
0: 一般来说在现在的体检报告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常多的是一个大便的一个潜血检查。那么这个潜血检查呢，因为成本比较低，所以是目前肠癌筛查的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潜血阳性第一次出现，请一定要去找大夫看。因为有的时候是痔疮，我们说痔疮者出血，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息肉或者肿瘤的一个可能性，请一定要排除掉，不要想当然觉得我就是痔疮。排除掉之后，将来再出现潜血阳性，可能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另外一个，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长期慢性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可能在40-50岁以上，很多人心血管有问题的之后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一些药物，比如讲阿司匹林、 利伐沙班这些药物。在吃药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潜血阳性，也是提示你有少量的出血，那么也是可能提示你需要把这药停了啊。所以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一定也会问你有没有长期吃药的病史。如果吃着阿司匹林，你得停一周左右才能去做肠镜。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字眼呢，就是肠息肉。息肉一定要看病理，并不是所有息肉都会癌变啊。有些炎性息肉是不会癌变的，放心大胆，它放在那儿它也不会变化多大。但有一些腺瘤样的息肉，它是有癌变风险的。当然，它的风险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并不是三个月半年它就变化了。当然有这些，请一定要结合专业的一个医生的建议去看。
1: 是的，那接着第一次做肠镜应该是什么年龄？
0: 那再次强调，也是感谢主持人给我们介绍，第一次肠镜如果没有明确的肿瘤家族史，没有特别严重的消化道症状，那么也应该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检查，请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肠镜来说，我们有无痛肠镜，我们有非常舒服的这种健康的体验，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感受一次。
1: 生活中有没有被忽视的小信号，其实是肠道在求救。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比如讲便血这件事，偶尔的出血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很多时候我们肠道的这种症状并不是特别多，腹痛其实很难去引诱说啊，我肚子疼一下，那么偶尔是一个痉挛或者肠道的痉挛，但出血那往往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肠道的潜血、大便的潜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那其实现在说什么对这个肠胃不好，已经有很多了，说多吃红肉不好，也有一些说怎么就特别好，比如说辟谷，然后说就能

0: 其实对于科普来说，我们一定要说到所有的事儿，一定要谈到它的一个剂量。就我们吃肉也是这样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非常合理化，我们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五谷杂粮、饮食、肉蛋奶都在吃。那么并不是说我吃某一种东西就一定好，并不是吃一些东西就特别坏。其实国家健康组织或者国家质检组织很早就出了一个名录，叫做一级致癌物，除了我吃一级致癌物明确得肿瘤，其他以外都不会有这么高危的风险。当然去调节肠道，我喝酸奶当然是有好处，但并不是喝酸奶就一定防癌，请大家一定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肠道的菌群呢，是这十年间我们做的更多的一个新的研究。正常人来说，肠道是有菌的，那么这个菌是各种各样菌混合的一个比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相信有一些患者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听过什么叫菌群移植去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甚至是从健康肠道人群的粪便当中提取的。
0: 对，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现在对于菌群移植的研究呢，在国内非常多的中心，包括我们中心也做得很好，能治非常多的疾病，除了能防肿瘤、发现肿瘤，甚至它还能治疗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们特别出名的一个文章，叫脑肠轴的发现，我通过肠道去调节脑袋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疾病，比如像治疗抑郁症，治疗我们相对应的这种所谓的神经系统，什么阿尔兹海默症等等等等，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科普的一个事情。
1: 那其实您一直是在这个胃肠肿瘤方面走在研究前列的专家型医生。您在这个 MD 安德森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是全美肿瘤排名第一的机构。作为引进人才回国任职以来，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中国的结直肠外科和世界顶尖的水平，我们的差距和追赶在哪？
0: 其实大概我想我回国也有这么好几年了，之后我其实感觉更多的是中国一直在赶超，我们越来越快的进步，无论从科技从能力，那么对于外科来说，技巧一直是亚洲人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敢说我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甚至超过欧美，但更多的理念上的一些差距这两年也在逐渐的缩小。其实很多中国的外科大夫让大家感受特别忙特别累，很难说我去停下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怎么能做得更好。那也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医学圈或者我们的同行，也是奉劝大家一定要停下来去思考，停下来去休息。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更多的一件事，停下来想一想才能走得更远。
1: 这可能是创新的来源，如果过于繁重的这个工作可能会压抑这个创新灵感的迸发。
0: 特别节目一定要休息休息。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国产的手术机器人这两年发展也特别快，那我们在整个行业里来看啊，您也是既熟悉达芬奇又参与国内这个设备临床应用的医生，那您怎么看我们中国制造在这个高端赛道上的突破？
0: 其实机器人的应用呢，其实有一些专利的保护，所以因为欧美国家它在第一代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人手术的这种器械上面它有自己的专利保护，那么中国目前在一直在赶超，我们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创新。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我们一定有这一天，我们比他们还好，比他们更便宜更优势。但目前在这个赛道上其实是百花齐放，国内的机器人参与的这种制造的厂商也好，这种公司也好，那么有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中心，包括我自己也在做很多这种机器人设备的一个改进。那么这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吧，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对于手术的一个改变，那么一定将来机器人手术或者机器人辅助手术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不知道各位听有没有听说过，美国曾经有一个大学啊，我不提是哪儿了，他做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例的叫机器人自主 AI 的胆囊切除手术。他完全是通过机器人自己去做的这个手术。当然这件事儿离我们有多远

0: 其实在结直肠外科领域， AI 未来会有多大程度上改变医生的工作，你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1: 目前我们中心包括我自己，我们也做了很多 AI 辅助的一些工作，包括无论从影像学诊断看片子，那么其实之前我们很多的大的这种新闻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肺癌或者胰腺癌或者胃肠道的肿瘤，那么通过机器人 AI 的读片去增加这个筛查筛检率，那么当然这些也会提高假阳性率的出现，那么最终人还是要去把把关的。第二方面，对于手术规划，现在大家都在说我可能可以做远程的手术，我在北京上海我可以做海南岛的手术，做国外的手术，为什么？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强大的这种 5G 信号啊，我传导没有这种延迟，第二个确实就是远程操纵或者 AI 辅助这规划，在术前的时候，我就在没有看到病人的时候，我通过片子重新 3D 的模拟，我就能大概知道术中的场景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一个手术或者外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技上的一个进步。当然所有的一切在未来5到10年，我们可预见间人工智能一定能参与到我们的医疗健康的一个工作中，但什么时候能够取代外科医生，我依旧是取一个保守态度。
0: 我觉得肯定不会取代，因为大家一直说医生是无法被取代的。
1: 就是我们就是他更好的去改变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也依旧非常谨慎的去看待这件事儿。
0: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人工智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快速的去拉平这个医疗水准的差异。
1: 现在可能说人工智能能够取代更多是一些重复性的基础的一些工作，比如讲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时候体检，做大量的血 CT， 那么常规的报告阅读呢其实非常费劲，或者心电图的检查报告非常费劲，那我要一个个去看，所以很多国内的中心已经把人工智能引入了，那么他做第一次筛查的过程中，他能够把不好的或者异常的挑出来，把正常的放过。目前这个目前我们应用的这个技术来看的话，它确实有帮助，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但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特别疑难的中高水平以上的医生的这个能力来说，人确实目前还是很难去被取代的。
0: 那即使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医生都是大家知道的熟知的非常辛苦的职业，那么您在顶刊发了多篇论文，也主译了国内第一部的机器人结直肠外科专著，一边开刀一边写论文还一边翻译专著，那对于医生来说，创新是不是就更难，更是要挤出时间然后去做一些探索？
1: 也是感谢主持人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其实从事医疗的工作呢，更多是一个梦想，那么创新呢，其实意味着对这个工作或者对这个事业的一个追求。很多时候我们去花自己，因为医生大家都知道并没有很多个人的私人时间，那么除了正常上班的工作时间，我的所有的同事们所有的同行们都在非常辛苦的去把自己的专业。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创新才能进步。那也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五一我们大家在干什么？我们大家劳动者依旧在继续努力的工作。那么医学的进步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医学通道去进一步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去开创新的一个世界。那么在我个人而讲的话，这样的创新给我更多的激情，也给我更多的动力。
0: 就让您，我们做人物访谈的时候都要聊到，就是什么让您多少年如一日的能坚守，就我一直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要越做越好，还要做出创新，这种坚守的原动力来自于哪里？
1: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学医啊，其实从小到大，现在就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朋友或者同事同行都在问我们下一代还要不要学医，因为很累，确实这一行非常累，有成就感但同时也有失败感。那么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呢？确实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医，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这行一直走下去，但真正适合的这些医学同道们更

0: 多的话是确实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些真谛。人生的真谛呢，其实无外乎我的满足感、成就感、获得感大于我的一些奉献。
1: 嗯，
0: 那么医生可能有更好的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我对患者的救治这种成就感，我们更多做了一天非常辛苦的手术，但只要患者能够健康的活着，我们是很满足很满足，这个比金钱比任何方面带来的满足感更大。也是希望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这件事，医学依旧缺人，也需要大家更多的来学习，让下一代更多的在医学的道路上去成长。
1: 嗯，对，医学其实不仅渴望人才，也需要更多的专家的坚守。而且我们就想说，其实真正的创新者，他有的时候不是在聚光灯下的，他是在坚守的，可能机器人，然后以及不断更新的医学共识，然后还有一颗我觉得要是愿意理解患者痛苦的心，那种共情，为罹患疾病的人托起生命的这种重量，也让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遗传史啊、家族病这种家族的命运不再被基因定格。那这个五一呢，我们向医生群体致敬，也向创新者致敬。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教授做客节目。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感谢主持人，大家五一快乐。
1: 是，祝大家五一快乐，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亦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众多市民；2026五一档票房破7亿，人次超去年；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超1亿人次，金额达153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游人。花展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

0: 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
1: 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2: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
0: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3: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4: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0: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6: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4: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7: 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香，到小书店做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的小剧场，一批正在生长的文化新京的诸市之冠文脉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
8: 现在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往东大概150米那块。
9: 走进位于隆福寺，在因街区改造告别读者13年后，书店于今年2月4号立春当天重新开业。店内除了精品图书外，最显眼的是旧书区。本泛黄的旧书有序陈列，可以淘旧书，也可以卖旧书。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8: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我们新店开张之后，其实已经收了不少书。我们在这块，尤其是春节期间，我们服务了很多外地读者。
9: 隆福寺的书香已经绵延数百年，明清时期这里便是京城书籍交易的重要场所。如今知名公众号做书的同名书店也将新址落在这里。去年10月，做书从北新桥胡同30平方米的空间迁到隆福寺，面积扩大到150平方米，藏书4000多本。除了卖书，书店也和图书编辑们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售卖编辑们开发的书衣等文创产品，还会将书店局部空间布置成艺术展览区域。店长薛坤介绍，
10: 这边您看着像是一个漫画展览，但其实它本质也是一个编辑，漫画是他的兴趣，到后来他去给各个杂志投稿，一点一点的把兴趣也做成了一个副业。他最近出版了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集，我们在这儿落了他的一个小的展览，通过不同的这种展现方式来让你体会这个书的内容。
9: 上下两层的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是隆福寺东院体量较大的一处文化空间，今年2月8号开放，常年免费。正在展出的新画中国书法特展汇集了自唐代至近现代书法精品50多件，吸引参观者驻足细品。策展人王维介绍，
11: 当时上海滩在书画界非常牛的这个曾皙，怎么牛呢？张大千要去专门拜码头，这张大千的老师康有为，戊戌变法的重要的推动者。这个书法的形式美也很有意思。

0: 这个场地除了平时的展览之外，也会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即将推出的文津阁夜校，我们请一些学术界的很优秀的学者跟年轻人可以去做一些对话，所以是一个综合一体的一个空间。
1: 深耕书香的同时，隆福寺还在成为戏剧演绎的集聚区。五一假期，位于隆福寺东院二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观演友好。剧场运营张楚荣介绍，剧场还积极联动商区其他商家一起搞起了票根经济。
2: 因为我们这个前厅会比较小嘛，所以就经常有观众说我们没有等待的区域，我们就说跟楼底下或者边上的商业去联动。我们跟海底捞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79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1: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3: 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5日13时7分，2026年五一档5月1日至5月5日总票房破7亿，消失的人韩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此外，2026年五一档人次已突破1895万。超2025年五一档人次。新闻广播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人家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7: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上一期我们说了百病生于气，教大家自测是否存在气机失调，那发现问题之后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调怎么治。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啊，把调气的核心逻辑讲清楚。气机失常最常见的有4种类型，4种类型的养生穴位和代茶饮一次性带给大家，帮您在家就能把
10: 握。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1: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刚才就得说家人们。
10: 真的真的，我也
11: 是我的一个小巧思。
10: 小巧思啊。确实是这个讲这个养生的一些那个上人见喜嘛，对不对？上一集我们聊的是百病生于气，藏在情绪里的健康密码，用了30多分钟时间让大家理解了哈，这个不同的情绪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各个脏腑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告诉大家怎么自测。从这个情绪方面、躯体方面，包括其他方面来看，你有可能是哪一个情绪过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肯定就是要说一说调理的问题。我们先说一下调理这个整个的逻辑是什么。
11: 如果要是关注了我们昨天这期节目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最近在一直在说这个气的事儿。一个是最近门诊有很多朋友来找我看结节，我说因为大家这个体检嘛，3月份是一个单位很多的这个体检季，一般是3月份和10月份比较多。所以最近刚好来找我看结节的人特别多，说哎，我体检报告出来了啊，您帮我看一眼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说哎，这看结节的人多，然后我说那不如就把结节单独拎出来讲一讲，这些大家关注的结节都和什么有关系，中医怎么认识的。那为什么正好说到结节我们就会说到气，那气为什么要把它单独说这么多期，是因为气本身啊，我们说什么脏器是调理气机最主要的脏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肝气。肝是主疏泄的，肝主调畅一身气机，而现在刚好还处于春季当中，所以啊还是我们肝经当令，所以那我们说一说气这个事儿特别的合适。而且除了我们说结节和这个我们说中医里的气有关系，气节气郁有关系，那么有很多中医里面的理论，我们说百病皆由气而生，那么百病生于气这个黄帝内经的理论是说，不是说您生气就会得病，而是说它这是狭义的看法，而是说当您气机逆乱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气的表现啊，可以表现成气滞堵在这儿了，气逆啊往上走了，气虚啊，气陷啊往下走了啊，这种紊乱的状态，无论是堵这儿了往上走了，气虚了，气陷了，都容易引起我们的各种疾病。当然了，那气机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上一期我们说了，那不同的情绪怒喜思悲恐对应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过度的情绪我们说叫七情内伤啊，过度的情绪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损伤。

0: 在如果再配合上现在比如吃的不合适啊，再饥一顿饱一顿，再熬个夜啊，在这个工作压力再一大，那就更容易出现这些气机逆乱的这些问题，从而引发各类的疾病。所以你别看这个情绪或者气机它能引发的问题小到您的头晕头疼，大到您的血压什么增生啊，这都和它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调气的核心首先就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家中医说一句话叫什么辨证论治，对吧？
1: 对，嗯，
0: 任何脱离了体质脱离了辨证说这东西特好的啊，这都有问题啊，没有任何一种养生方法或者是任一种药物食物应该走上神坛啊，都得从神坛上下来。为啥呢？因为我们中医里说的养生也好，我们说的这都是有一个体质的问题，
1: 对，
0: 它都是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对吧？中医里边说的啥辨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对吧？您需要的才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得让您知道您的身体啊需要哪一种，我们需要知道您气机失常是哪些类型。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几个最常见的类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气滞，这是最常见的。气滞，生气、压抑、思虑过度，表现是什么呢？胸闷、两胁胀痛、打嗝、肚子胀。女性有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月经不调啊，这个都是气滞的表现，就堵在这儿了。甚至有很多人这个打嗝特别有特点，说孟大夫我怎么浑身都是气儿，我摁哪儿哪儿打嗝。
1: 哎，这好像真有哎。
0: 对，他说你看我摁腿，我一捋我这腿儿啊，你看我摁这儿摁那儿就开始打嗝了。他说我给你展示一下。我说行了行了，孟大夫知道了，不用
1: 也不用。
0: 对，所以就是生气、压抑、思虑过度都会有气滞的问题。气滞的表现就是胸闷、两胁胀痛、打嗝、腹胀这些。那么除了气滞之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怒发冲冠，这个气机是怎么着来着？
1: 它往上走
0: 啊，对，我们叫气逆，对吧？这是一生气一拍桌子，整个气往上走，恨不得把我们的帽子都要顶起来了。多因暴怒、脾气急而引发气往上冲，
1: 这叫气逆。
0: 气逆，对，气逆的表现就是头晕头疼、面红耳赤，甚至恶心呕吐、咳嗽咳痰、气喘、血压升高，这些是气逆的表现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气滞和气逆呢？啊，是因为一会儿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对号入座，看您有没有这个问题。
1: 穴位呀，包括这个代茶饮呢。
0: 对，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为您搭配属于您的代茶饮和您的养生穴位。所以您这儿好好听，咱看属不属于这些问题。
1: 好好，
0: 希望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完孟老师开始上课了，你知道吗？除了这个
1: 气逆了，
0: 气逆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气虚。
1: 气虚，
0: 对，气虚。如果您长期的熬夜、劳累，或者是有这个久病，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平时的基础病比较多，以及年纪大了，正气是不是就虚了？那气虚了之后，就容易表现成神疲乏力啊，少气懒言，容易出汗啊，食欲不振，容易感冒，对吧？啊，所以之前我们用了几期时间在说怎么祛湿，对吧？那这一期就教大家怎么理气。那这理气理的就是滞的气、逆的气、虚的气。
1: 还有一个
0: 就是气结。
1: 气结。

0: 生化了，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气虚的体质，哎，我们补补气了，对吧？
1: 提供气机，提供动力。
0: 对，对，是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对，除了气滞和气虚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1: 气逆嘛。
0: 对，怒发冲冠，往上顶，
1: 是吧？
0: 啊，如果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啊，对，北平安处啊。所以就是，如果您气机往上冲啦，容易发火，老这。往外这小炮仗型的这个煤气罐型的往外这个老爆炸，所以就是如果您气逆了，我们要给您缓解胸闷平复气，您要把这个逆的气给它降下来。那这个时候用什么呢？用膻中穴。膻中穴我们它是统领一身气机的，它在哪儿呢？特别好找，两乳连线胸前部的正中线上，就您人的这个胸骨上正中线上两乳连线的终点啊，咱看过那个东世界大猩猩，看见没有？一叫唤的时候，是不是捶胸啊？捶胸，
1: 对，
0: 就是捶的那个地儿啊。对，
1: 膻中穴，
0: 膻中穴啊，对，它是干嘛的呢？它统领全身气机，专门宽胸理气啊，散这个气逆的。当如果您觉得特别生气的时候啊，嚷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咱嚷嚷完了以后会自己抹擦自己的前胸？
1: 哎，对对对，
0: 哎，不生气，哎，不生气。您抹擦那个地儿，哎，对，就是
1: 这就是
0: 这个穴，
1: 膻中穴，它应该是啊，月字边膻呢，正字念
0: 膻中穴。哎，完了，你看于老师又给我纠正了。然后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穴位，
1: 膻中穴，
0: 膻中穴啊，还有就是内关，内关其实是在我们的小臂的前侧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有手腕腕横纹这一侧啊，我们说的这个腕横纹这一侧上两寸啊，其实您如果找不着了没关系，在我们的这个手腕里边，您去搜索。你先要搜一下内关穴，也有很好的调整气机紊乱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治疗这种心慌失眠等等，有这种安神定气的一个作用。您也可以揉一揉，如果您一生气啊，哎，气的除了您抹擦抹擦胸口之外啊，您也可以揉一揉内关，有很好的这种降气，尤其是一生气心慌心悸，这心突突突突突突开始跳的时候，您揉一揉内关啊，它有很好的这个作用。那除了气逆之外，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气结，
1: 气结，
0: 啊，气结啊，思虑过重，然后天天琢磨这个事儿，老过不去啊，特别容易有这种没和气，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咳不出来，咽不下去，老想哎呀，
1: 有异物感，
0: 嗓子有异物感。那这种专门治疗没和气的穴位啊，也教您一个叫做天突穴啊，
1: 天突穴，
0: 天突穴之前我们在讲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时候也讲过，在颈前区，您的胸骨上边这个窝里边，前正中线上，就您嗓子啊喉结底下这块，啊，颈前区胸骨突穴，它呢可以宣肺利咽，有理气散结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您有这个嗓子异物感或者咳嗽痰多的时候，您可以啊揉一揉这里啊，有
1: 注意按的时候也别太重啊，后边就是气管，您再给自己按咳嗽了更难受，是吧？
0: 当然了，自己按自己吧。
1: 那没准啊，你这咱这人实诚，千万注意这个啊。然后说完穴位了，咱们得说代茶饮了吧。
2: 前面我们把四种气机失常的类型，气滞、气逆、气虚、气结，分别对应的养生穴位都讲清楚了。气滞啊，按太冲和七门；气虚按足三里和中脘；气逆按膻中和内关；气结按天突穴。那么很多家人朋友最关心的就是，除了按穴位，有没有什么在家就能喝的代茶饮，帮我们日常调理，喝出气机顺畅呢？接下来就针对这四种不同的类型，给大家送上几款温和好找、适合日常饮用的代茶饮，您可以对号入座喝起来。
0: 是的，有几个代茶饮准备给大家，它非常的温和，然后可以保证您在日常喝出您的气机顺畅。这几款代茶饮呢，针对了不同的类型，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我们对号入座，喝起来都是老朋友啊。一比较温和，没有什么副作用；第二，非常的好找，在市面上您非常容易购买，您可以回家，甚至有很多可能大家家里边都这个已经储存好了，对，储备好了。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们这个每一次我们这个录这个广播节目啊，我们的这个剪辑老师说啊，听了这么多你们的节目，我们家买好多代茶饮，
1: 比我都买的多。
0: 对，于老师说比我买的多。

0: 多啊，对，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有的代茶饮确实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1: 有效的，当然，
0: 对对对，它对于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调节确实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已经到疾病的状态，那代茶饮可能劲儿小了点，我们得用对劲儿不够了，我们得用药去拧它，得用药去掰它。
1: 对，
0: 但是如果您是个亚健康状态，您说我想调理一下保健养生的话，代茶饮确实是一个很温和的选择，而且尤其针对很多现在不爱喝白水的朋友，就喜欢喝点带味儿的，您喝饮料又不合适，您不如喝点这种养生的代茶饮，自己回去配比一下啊，买一点没事儿搁办公室，没事就抓一点放在杯子里，每天一泡，然后喝到没味儿了，最好下班走人。
1: 好，那咱们来说第一环，
0: 第一环非常适合上班族啊，压力比较大，爱生气啊，肝郁气滞类型的疏肝解郁茶，几个老朋友您可以继续喝起来，玫瑰花三五朵，加上佛手三克，陈皮三克，加上五六粒枸杞，就能够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疏肝解郁、健脾的一个作用。它对于这种情绪低落、乳房胀痛、两胁肋胀痛的朋友们有很好的作用。再说一遍，玫瑰花三五朵，加上佛手、陈皮和枸杞，三五朵玫瑰花、佛手、陈皮各三克，加上五六粒枸杞。或者您每次喝的时候，您说哎，我也没有一个小秤，我也没法称，拿一小撮少量，您大概掂量着有那么两三克就可以了，不用完全纠结说哎，我这次是两克，下次是三克，这个没关系的，不用太纠结。所以它这种玫瑰、佛手、陈皮、枸杞就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对于您爱生气、压力大、坐在工位上一天动不了、天天写报告总结 PPT 的上班族，非常合适，可以喝起来。
1: 推荐大家。第二款，
0: 第二款叫宽胸顺气茶。
1: 你一听就舒服、
0: 就顺气，为什么气儿要往下顺呢？特别适合这种气腻的、平时容易暴怒的、沾点火就着的，这还不是爱生气和沾点火就着还是两个概念。为什么那是疏肝解郁呢？因为那爱生气很多人是生闷气，他发不出来。但是宽胸顺气茶的这个适合什么呢？容易发出来，跟人拍桌子就直接暴怒。对，就是适合这二踢脚和大炮仗们，这一千响都可以喝这个。对，所以经常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叔叔阿姨来我这儿看病，经常有这阿姨说：“哎呦，你别说他。”他就一句话不对，一样跟你嚷嚷哦，哎呦，那个火就一样就上来了，哎呦，
1: 腾一下啊！
0: 对，就哎呦，就我就跟着他，天天就受累受欺负，我这能不难受吗？我那病都是他给我落下的。
1: 快让大哥大叔们啊、爷爷们啊，好好别老对自个儿身边人怎么着是吧？
0: 对，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男性也说，哎呦，我们家那
1: 啊也受气是吧？
0: 也受气，老厉害了，你不知道，哎呦，我在家我夹着尾巴做人呢，
1: 哎呦。
0: 我说呵，我说这如果要是这种，比如说经常容易能嚷嚷出去的，真能拍桌子说出去这种暴怒型人格啊，一般气会有气逆，那这个时候我们
1: 喝点嘛呢？

0: 格，也能纳气治这个喘，同时有这个温中理气治胃胀和安神的作用，所以它有安神，所以刚好讲到疏肝安神、解郁安神，我就想到最近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安神的事儿啊，它也有很好的这个安神的作用。
1: 就是沉香，大家伙可以多了解了解，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需要让我们的这个睡眠更好啊，包括您当然也喜欢啊，同时呢，是不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购买起来合适啊？这个几个角度，
0: 我觉得于老师会比较有研究。我觉得于老师对这个手把串或者是这些，反正我觉得于老师
1: 文玩
0: 不太懂。啊、对我是因为我看到的都是从药材这看到的
1: 啊，我那完全就是为了要不然喜好这个声啊，要不然喜好这形啊，要不然喜好这个味儿啊。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一些个盘玩的方法，因为它沉香这东西本来是不太适合用手盘玩的，比较怕油，比较怕湿。如果这个油和湿一沾上啊，有可能就会影响这个味道。其实沉香最多的，我们还是正常的佩戴，然后呢，没事可以哎在鼻子两边啊闻一闻。回家之后呢，您就把它摘下来放在那留香瓶里就行了。
0: 我这太金贵了，我
1: 就是稍微有一点养的呗。那你也知道，在这个中药里，它也算是昂贵药材。
0: 对，对，它是一种算是名贵药材。沉香它是有沉香曲，就是发酵了以后的，然后包括沉香粉，就跟三七粉一样，它有打成面的，然后还有这个沉香块，就是一块一块这个小木头，然后直接
1: 块儿难得是吧？
0: 对，它这种块儿，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降气啊，就是比如说胃胀的病人我们会用，包括打嗝的病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纳气平喘、胸闷、喘憋、咳喘的病人啊都会用。它是一个很常用的中药，但是我是因为我是从中药这个角度去看啊，对这个串儿之类的还确实没有您这个了解，平时玩的也少。
1: 对，这我后面跟大伙儿具体细说。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代差饮，刚好正好说到这儿
1: 啊，
0: 还要跟大家说的是，生活上您要从源头上护气，也要管理好您自己的情绪啊。刚才我们说了，怒则气上，对吧？容易往上冲。那对您来讲，我们至少生气别过夜，是不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我们深呼吸啊，安抚一下自己，咱不生气啊。世界如此美好，我们不能
1: 如此。
0: 对对对，生气别过夜，尤其是别生着闷气睡觉啊。对，我觉得我们家特别好，就是我爸我妈，我觉得这个模式都特好。就是比如我妈一生气，但是我爸永远都是得把我妈哄好了，哎，得把这事说开了，谁都不允许带着情绪过夜。我们家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的性格也是，就比较大大咧咧那种，就是家里边不能说这堵着气，这哭着就去睡了，不行，有什么事儿我们今儿都解决了啊，我们今儿说好了，我们今儿不生气。都不生气，然后我们才能去睡觉。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尤其是我妈一生气，甭管她站不站理啊，我爸都会退一步。对，
1: 那是为了让家庭更和睦，所以叔叔就退了一步。
0: 对，所以就是咱生气，不管是什么情况，咱生气别过夜，而且就是少去思虑特别多啊，放空大脑。有的时候或者说不行，孟大夫来找你，为啥？我越看越
1: 想不开了，
0: 就看一礼拜了，我越看你说萎缩性胃炎。下一步一个脚迈到胃癌里了，
1: 哎呀，
0: 怎么办？我就想，我是不是得，孩子也不大，我就这么年轻，我说您
1: 没到那
0: 纠结一礼拜，我说您但凡问一个消化科大夫，他都不会给您立刻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说您不用这么纠结，
1: 不是大事
0: 啊。对，有的时候少思虑，放空大脑。您真有专业的事儿解决不了了，您担心，您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别老天天没事儿这个给自己加太多码，太给自己这个加码。还有就是我们说，虽然喜则气缓，过喜不行，但是适度的喜悦是不是能让气机舒缓？所以常欢笑没毛病。
1: 哎，多笑一笑，十年少啊，何止，是不是？
0: 对，是。
1: 嗯，另外我看有一些动作，比方说这个扩胸运动，好像似乎也是对于气机有一个好处的哈，因为它能够利肺，是不是叫？
0: 对，就舒展开啊。我们说这个，其实八段锦里边也有一些，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
1: 四
0: 射
1: 雕，我一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就能做两节，后面就蹲不住了。
0: 八段锦这个动作确实很适合大家，如果您想调畅全身的气机，八段锦的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一节，对，包括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对，它都有很好的调理一身气机和疏肝理气的作用。当然了，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会八段锦，或者说我又看了特复杂，我也不太方便做，但是您扩胸运动肯定会，对吧？您可以早晚去做这个扩胸运动和含胸的动作，就是 既往外舒展、
1: 嗯、
0: 啊，也往里闭合、
1: 哦、
0: 它有这个牵拉胸胁这个经络的作用啊、
1: 嗯、
0: 它可以缓解我们气机的这个部的不舒畅、
1: 嗯、
0: 包括我们也可以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
1: 嗯、
0: 然后充分的把它吸到我们的肚子下沉至丹田，然后呢、
1: 嗯、
0: 再把它呼出来，这种深入的呼吸，这种呼吸的深度也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说肺气的宣降啦，
1: 嗯，
0: 胃肠气机。

0: 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各种各样的情绪出现的话，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脏腑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清。感谢默默大夫给我们做的这个三期专题节目啊，谢谢你的这个科普和分享，
1: 真的是非常想给大家更多干货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
2: 好了，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我们把四种气机失常类型的调理方案全都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使用。第一，气滞型，生气压抑思虑过度，表现为胸闷、两肋胀痛、打嗝、腹胀，用疏肝解郁茶，玫瑰花三五朵加佛手、陈皮各三克，枸杞五六粒。第二，气逆型，暴怒脾气急，表现为头晕头疼、面红耳赤、血压升高，用宽胸顺气茶，菊花三朵加麦冬、桔梗各三克，甘草两克。第三，气虚型，熬夜劳累、年老久病，表现为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易出汗、食欲不振，用健脾益气茶，黄芪五克、党参三克、炒麦芽三克加去核红枣两到三枚。第四，气结型，思虑过重、高敏感，表现为嗓子异物感，这叫梅核气，失眠、记忆力下降，用解郁安神茶，合欢花三克、百合五克、茯苓三克、莲子心一到两克。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亦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众多市民；2026五一档票房破7亿，人次超去年；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超1亿人次，金额达153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游人。花展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絮的报道。
1: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2: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3: 对，
2: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1: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4: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5: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6: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7: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5: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

0: 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1: 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5日13时7分，2026年五一档5月1日至5月5日总票房破7亿，消失的人含占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此外，2026年五一档人次已突破1895万，超2025年五一档人次。新闻广播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129.87 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10.71 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8.47 亿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他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恨无穷，聚散匆匆，焦快雷，其乐融融。
1: 下。
0: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意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依，此乃宦海长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为性情执拗耳。信中期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军师并肩抗

争之情，军师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军师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仪，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人马与夫人，告知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军师送行，并向介甫告别。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钱塘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应马驼，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酒杂草，弱流在灯光中摇曳。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履职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代友的简朴，特意要履职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妓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34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歌妓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适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履职居下斟酒，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薄带，以黑金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薄带，以白金束发，轻。

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证件争吵。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娃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他们开始谈论诗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编十弊之意，苏轼抛解欧阳修他们心照不宣的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他们上诉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星官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实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甲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吸，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的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早早侃侃的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的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社工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谈杜康酒见底了。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很深祸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濡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想必应之于同生，道故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倦，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有已成，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京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侯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琵琶、古筝、竹笛和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王安石唱起：“见老偏安世上情，已知武士独难行，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成田岂未明，高论脱髓衰俗废，壮怀难直故人轻，相逢始遇宽愁病，搔首还天白发生。”

0: 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父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新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致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唱变法而执掌权柄， 其坚毅锐劲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挺无二啊！戮力成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双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居傲而执拗。哎，想这些干什么呀？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 各得其所，失之处也。个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失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政务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甫之所言所为也是愚人之不及呀。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 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苏轼听着王安石这新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 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首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遇宽愁病， 搔首还天，白发生。城灾私语，朋友相聚本该是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还是添了新愁。哎，该离开这风波不息的京都了，该静口不语了，该到江河山林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了。王安石歌尽， 从鞋带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前。
1: 君是，此袍你还认识吗？司马光愣住了。王安石深情地说：“16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使公年37岁，我年35岁，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事而卧，谈古论今，长语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彪炳，一夜。” 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倦狂，呕吐乌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置茶行酒，为我换洗乌袍啊！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 16年前的细微往事，原亏他记得真切遥。 16年前的一件长袍， 原亏他保存至今遥。16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两年多来的变法之局，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

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在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哎，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立我之誉。王安石以袍相赠，公博学多闻，世事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为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为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他物相赠，愿此袍裹安。

赢得卢眼，鹤发翁。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他叹息自己命运之不济，他不忘他知遇的明君，他庆幸自己能早避宣樊，更庆幸自己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幅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盈盈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有情而又无可奈何。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祭题兴州太守朝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军师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奇而出，起舞而歌：万亩清池傍郭斜，居人行乐路人夸，自言长官如灵韵，能使江山似永嘉。纵饮座中一白洽，幽寻近处见桃花，不堪山鸟豪归去，长遣盲孙苦一家。歌妓们急弄琴弦，司马光拍案击节，王安石鼓掌应和。苏轼虽知音律而不安歌唱，且时有走调减慢之着，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牧歌式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携朋友蜀吏巡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觅子归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耐，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子瞻，年少我18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悔不及。纵饮座中一白洽，幽寻近处见桃花，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孟姜，人生如此，当无憾了。远航那一桩事蓦地浮现在他的心头。嘉佑6年11月，介甫之至告自己奉诏出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离京赴凤翔府的前夜，特去至告院向介甫告别，使介甫离世他去，遂据以以待归。忽见案头有魏晋残局诗两句，墨香犹存，细观之，即此黄昏风雨明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两句诗入眼帘，不禁愕然。天下百花飘零，唯菊花枯萎而不落，介甫视而不见，双地寻金，谬之甚矣。那是年轻

0: 当即以戏言向介甫告别，提笔连诗两句：秋应不比春花落，未报诗人仔细吟。熟知十年之后，介甫仍存有此诗，并赠以送行，其意何如？思之不解呀。苏轼遂举笺询问：天下国有飘零之菊花吗？ 王安石沉吟片刻，微笑作答：“子瞻岂不知楚辞中有‘秋菊之落英’之句吗？”苏轼默然，司马光已猜知此诗乃王安石与苏轼联句之戏作，‘秋菊之落英’一句作变，插话答趣说：“哎，介甫谬矣，楚辞中确有‘西餐秋菊之落英’一句。” 可屈子参的是摘下了初开的菊瓣，而不是枯萎飘零的黄金。如果那样，只怕屈子要闹肚子了。”王安石朗声大笑，轻松而愉：“哈哈哈哈，子瞻，你我同出于欧阳永叔公门下，恩师论诗重于直询而轻于补假，我方才借楚辞中一句以补假。”
1: 即使屈子腹泻受苦，罪过大焉，幸得军师执鞭校正，方免谬论流事矣。愿子瞻直询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为大宋文坛增辉。
0: 苏轼顿悟，这便是直询，直询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 承载四言，介甫一字千金，感谢你了。道不行，乘浮浮于海，这就是海，这就是我所寻觅的海呀。王安石似乎猜中了苏轼此刻之所思，为鼓励朋友超越前辈文坛巨匠欧阳修，大声吩咐歌妓：“姑娘，弹唱一首欧阳永叔公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伴我们畅饮。”
1: 歌妓放猴儿歌，且共从容。垂杨子末落成冬，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歌伴流觞，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司马光想着，这两年多来朋友之间的匆匆聚散，真的化解了政见之争留在心底的疑团吗？真的不会在政见上捉对厮杀了吗？哎，这只谈友谊，不论政见的聚散本身，不就是此恨无穷的说明吗？他有些醉了。今年花胜，去年红，王安石的心被触动了。今年的花真的胜过去年吗？闻过是非，难以弄清。

0: 如果今年的花不如去年红呢，他也有些醉了。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苏轼想着他的恩师欧阳修，想着欧阳修的论诗直询，想着王安石的赠言，想着有中之师的司马光，想着弟弟子由，想着朋友王申、陈造、文同，想到明年此夜的杭州，知与谁同？不知啊，只有天知道。啊，全然醉了。司马光醉了，王安石醉了，苏轼醉了，歌妓们没有醉，他们仍在弹唱着《浪淘沙》，用清雅的曲音深处。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将
1: 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时空，
7: 时空，你着迷了吗？
8: 公元1258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蒙古的大汗蒙哥亲临主持，嵩山少林寺长老福玉和全真教高道张志敬分别率队参加了这次舌战，结果全真教败北。按照论战前的约定，全真数十部经书被火焚，数百座宫观输给了佛教，从此全真道教衰沉了下去，悄然无声了。一个世纪以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三丰在武当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道派随之崛起，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步。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当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是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很多书上说张三丰是一名辽东壮士，说他是陕西金台观的道士，说他是湖北武当山的道士，说他是宋朝人，是元朝人，是明朝人，总之五花八门，纷纭缭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7: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
9: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

0: 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
0: 人物之
2: 给后代留下了重任，他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谜。古代人的茶，玄素、三峰、山峰、三峰居士、居宝、君石、昆阳、思莲、封病子、邋遢道人等，都是张三丰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号。众多的名号把后世的研究者是彻底的弄糊涂了，他们分不清哪些名号是先用的，哪些名号是后用的，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名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三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义林说他是宋朝初人，曾随从太守入华山拜谒过陈抟。清朝初年黄宗羲在其所传的《王征南墓志铭》当中说他是北宋末年的道士，曾奉宋徽宗征召赴京，因道路不通畅未能到达。明史张三丰传又称他为金人。明初张三丰修真武当山，名扬海内，皇帝征召，传记所载甚著。由北宋至明初的200多年，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当代著述多持两人之说，即宋指张三丰为祭机甲，明指张三丰是一道人。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汪希龄的官员，自称在四川做官时遇到过张三丰，相处甚久，了解很深，乃作《张三丰本传》，说张三丰生于蒙哥汗2年4月9日，即宋理宗淳佑7年。这样到明初，张三丰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而对于张三丰入道之前的身份，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说是囚徒，二说是一县令。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本传记载他的祖父叫做张玉贤，通晓星算之学，知道帝王气象在北方，乃于南宋后期举家前往辽东的益州。父亲张居仁

了玄门。然而万历野货编当中却说，张三丰本来是福建的一个管犯人的狱吏，但是这位管犯人的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也因罪成为了一名犯人，被发配到了四川平越卫。这个狡猾的狱吏熟悉押解犯人的官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越的接收官文。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给了押送者，请他们回去交差，他自己去平越。从此世人以为他是神仙。张三丰入道前究竟是个县令还是一囚徒，我们很难确定，不妨采取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暂从本传所载如令之说。史书记载啊，张三丰天生一副神仙相，说他魁伟的体型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他的打扮也十分奇特，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破烂衣服，披着一件蓑衣。从其父母死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云游生活，日游名山古刹，是夜诵道教经书。当初的行踪在北方，出没于北京、太原、西安一带，在终南山、宝鸡山停留悠长。传说他的名号三峰，也是因为宝鸡山三峰挺秀而来的。元末明初，张三丰由秦陇南下西南，去成都游说辞官入道。至今重庆老君洞当中还有他的雕像和他题写的那幅不可辨认的对联。张三丰在贵州黄果树瀑布说的上联是滴水成棉，不用公坛自散，至今没有人能对上。后来张三丰到达了武当山游览珠峰，料定武当三五天才吃一顿饭，有的时候数个月不吃，但是不吃则罢，若吃则食量惊人，史称锁缩生斗折尽，睡觉也怪，他是不睡则已，一睡便是几个月。在严寒的冬天，张三丰睡在雪堆当中，而且还睡得很熟，鼾声闻于天边，他不修边幅，任其脏臭，时人呼为张邋遢，而张三丰竟以此为荣，时常自称邋遢道人。在衣食住行的神秘现象背后，隐藏着张三丰深玄的内敛功夫和惊世骇俗的心理。数日不食与一食升斗，数日不眠与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足以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到明初，张三丰的事迹夹杂着种种神秘的附会，流传于四方，名噪一时，大明的天子也想目睹他的仙风道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众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和尚，他对仙佛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他起兵讨伐元朝时就十分信赖周颠、张忠、刘元然等等这些道士，但是对依附元道则不感兴趣，而这给衰沉已久的正一教寻求政治后台有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洪武元年，龙虎山第42代天师张正常亲赴南京，朝贺朱元璋登基，给隆重的登基大典增添了神圣的气氛。朱元璋对天师赏赐丰厚，派他总管全国的道教事宜，又觉得天师这个称法不妥，赐号大真人以代之。当时的天师没有什么神意，连祈雨驱鬼也不灵验，全凭画符来欺骗世人。而此时张三丰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神仙了，这位世外天仙死而复生，劝蜀献王朱椿入道，动员祁阳王李文忠仙游等等事迹早为天子所知，尤其是传说他被宋徽宗征召，寿高256岁，对正在走向衰老的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些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就在洪武24年，朱元璋决计召见张三丰，遣使持诏前往武当山敦请，但是使者呢连张三丰的踪影也没瞧见。第二年有人奏告天子说，张三丰在云南大概是去了

0: 藩王的反叛，燕王朱棣攻破了南京，夺取了帝位，是为永乐皇帝。永乐以藩王通过暴力夺位，为封建宗法正统所不容。尽管永乐皇帝大加杀戮，但是仍然不能使旧臣心服，甚至有方孝孺者大骂永乐帝于殿堂。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建文帝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卷土重来。原来破城之时，有大臣说朱元璋有锦囊妙计在奉先殿内，朱临大难当方。建文打开一看，内有度牒三张、袈裟和剃刀等物。建文立即醒悟，火焚了大内，剃发为僧，逃出了南京。永乐要根除后患，巩固自己的皇位，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神化自己的军权，找到建文帝的下落。这两件事情都要借助三丰。于是永乐的高级参谋胡广奏请皇上征召张三丰，他说真仙张三丰深藏道法，广聚神通，高隐武当，建议对这位高道只能手召寻持召往武当山请张三丰入朝，但是也未能见其踪影。又派了胡莹和杨永吉两位大臣遍历山川湖海寻访张三丰，同时探听见文帝的下落，容易才见到了张三丰。张三丰为了保全胡，他受到皇帝的处罚，同意去见朱棣。两个人一道抵达了南京。当胡广上殿奏文时，张三丰就逃之夭夭了。后来朱棣在玉真宫塑造了一个张三丰的像，这尊鎏金的铜像呈坐式，高 1.44 米，头戴斗笠，脚穿石的人也没能弄清楚。除了这座塑像之外，今天还可以看到由李文忠家族传下来的张三丰的字绘像，武当山御赐张三丰铜碑雕像和重庆老君洞的张三丰像。四种绘像是形貌各异，连相似的地方也没有，全如四个不同的人物，我们自然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像是张三丰的本来面目。25年过去了，又轮了三代天子，民间传说张三丰又在武当山出现了。明英宗得到了这个消息，也不管是否属实，于天顺三年四月颁诏赐封张三丰为通威显化真人。实际上这时张三丰是否活在世上都成问题，因为假如他还在世的话，那么已经有200年的寿命了。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张三丰影响后世最深的，恐怕就是开创了中国武术当中的内家功夫武当派。相传张三丰在云游龟山时，无意当中看到了鹰蛇相斗，仔细观察之后，他大受启发，认为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态非常形象地演示出了内家功夫的真谛，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变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琴谱封闭，完全遵从了老子所阐述的柔刚、静动、曲直的矛盾辩证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写道，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到张三丰本名叫做张君宝，因为违反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出了师门。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创立的武当派。《倚天屠龙记》当中还提到了张三丰的七个徒弟，从大到小顺序分别为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殷离亭和莫生谷。这七个人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算是张三丰比较有名的徒弟。从宋远桥到莫生谷都由张三丰所起，只是六侠殷离亭原为殷立亨，金庸认为这个名字与其余六个人一

0: 意境不合，故取其行进字改成了离亭。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张三丰，咱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暮鼓霏霏，倦早更。
4: 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希望。
3: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
4: 夏木成一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辛勤告一段落，休静待来年。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2: 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
3: 今天受大风的影响，多条高铁限速，部分列车不同程度晚点。
2: 五一假期，北京发生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明天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
3: 五一假期，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00人次，同比增加13.3%。
2: 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导致3人死亡。汉坦病毒是什么？如何传播？稍后为您解读。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你好。
4: 哎，你好，曼宁。
3: 全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4: 今天白天啊，南郊观景台的最高气温为29.6度。那么今天夜间啊，云层会继续的增多加厚，由于云层的遮挡啊，最低气温呢在18度上下。明早的天气啊，感觉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明天白天啊，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7度。天空呢还有云层的遮挡，但是呢都属于中高云。那么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这像北部山上会下点小雨，那么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上午、这段时间啊北风稍大，风力啊可以达到3到4级，下午的风力就不大了。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3: 那么未来几天工作日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全工？
4: 明天夜间的后半夜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3、4级的偏北风啊就会刮起，阵风啊可达6级左右，较大的北风可以持续到7号的中午以后。那么7号白天啊，天气晴朗，气温呢会有所下降，最高。

0: 气温呢在24度上下，应该说这天气呢是气温适中，感觉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到了周日啊，这个天气啊将有明显的变热，这个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0度上下，中心城区啊像有中心城区有些地有望啊达到31到32度，这个初夏的势头啊到来了，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0: 再见。
2: 好，那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到了明天白天，因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0到8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2: 昨天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
2: 志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经调相关工作，目前呢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目前正常，现场人员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2: 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从昨天晚上7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另外，相关负责人还通报，目前事故处置存在两个难点，一是爆燃交叠，现场残留了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还存放大量火药，一时也难以转运，直接威胁到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2: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下一步救援部门将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搜救被困人员。
1: 那么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介绍。
3: 我现在就是在

0: 炸点存在的位置。应该说现场我们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次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的威力跟破坏力，身边的这一根长长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钢筋构件就在爆炸之中直接被炸出了这个园区的这个院墙。那么同时呢，给大家可以先插播一个此前我们得到的这个厂区在爆炸之前发生拍摄到的一个卫星图，大家可以在这个卫星图上看到整个这个厂区有很多这个蓝色的这个排列整齐的这样的建筑，那这都是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内部呢进行那个画面的拍摄。我们看到像这个大家这个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这个厂房基本上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另外呢，给大家报告一个我们走入厂区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一路往里走的时候很快走入那个门以后，就很直接的强烈的闻到了现场仍然残存着有烟花爆竹燃放爆炸以后的那种刺鼻的那种，而且现场呢会存在一些还有部分的这种少量的烟点在透露着，在冒出这种白色的烟雾。那么呢，今天整个上午呢，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我们的这个搜救人员仍然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人员呢进行地毯式的这样的一个排查跟搜救。我们主要看到他们采取的是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大型的挖机呢，对这些表层的这些埋压物，包括这种铁质的构件呢进行翻找。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消防员都拿着水袋，就守候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搜寻的现场的旁边，不断地对他们的搜寻现场进行一个喷水降温的作业，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这种引燃跟爆炸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是一个烟花爆竹的工厂，里头存在着大量的像黑火药这样的易燃易爆的物品。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段时间里边，是仍然能够传来陆陆续续的这样的这种小型的这种爆炸的声音的，包括一些烟花的这种升空我们是都能看到的。那么目前到这会儿的这段时间呢，包括从上午到现在里边的这个动静呢是相对比较平稳，小了很多，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听见了。
1: 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的救治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目前的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的救治。来听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三楼的骨科病房，61名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

0: 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
1: 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接近了尾声，那北京今天是迎来了一个返程高峰。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的举措，全力保障了市民游客的返程。
2: 为了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的到达客流，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十九号线、大兴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同时也实现了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1: 明天限行尾号呢是四和九早高峰，通行压力预计将会比以及节后出行的高峰。交管部门呢已经启动了高等级上勤方案，将适时才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2: 今天呢，受到大风天气影响，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等高铁线路采取了限速运行的措施。受此影响呢，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晚点。
1: 受此影响，京哈高铁、京秦高铁以及北京铁路内的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也是晚点运行。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者是车站公告，妥善的安排出行。
2: 那随着五一返程客流的攀升，车站和列车上人员密集，不少旅客啊，因为朝夕繁杂等原因，很容易将随身的物品就寄返程。火车站和列车上哪些地方容车上遗失的物品要如何快速找回呢？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做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放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4: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3: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众号回复小卖部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人。
7: 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今天是

0: 机场也迎来了集中的返程客流，特别是一些城市机场客流是明显增多。据民航部门预测，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当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达到225,300多人次，航班有1200多架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从的这个分流港。那我身后的这个分流港不断有旅客在进入。这个分流港呢，其实是整个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的一个必经之地。旅客在到达了这个3号航站楼之后，办理完相关的值机手续，需要通过这个区域分别进入到，比如说国内出发的安检和国际出发的安检。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到，今天现场的旅客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不断的发现，如果说旅客在多的时候，这个区

0: 能够超过22，
1: 车佩戴头盔，乘车也要佩戴头盔，喝酒不要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与他人的出行安全。
2: 明天呢是假期后复工复学的第一天，北京交管部门将同步启动高峰勤务模式，在全市的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的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通过教育、纠正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呢，引导市民养成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要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4: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3: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5: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3: 中关村医院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日均门急诊量超过1800人次。通过重新梳理空间和流线，医院敞开大门，实现职工自有车辆规范停放。中关村医院安保科科长金富国说，
6: 建了一个非机动的车棚，湿化了相关的车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区管理，保安24小时巡逻，院外把所有的盲道留出，非机动车摆放在划线的相关区域。
3: 解决院内秩序后，属地部门充分利用周边道路空间，湿化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启刚介绍，
7: 医院呀，门前规划了非机动车停放区，装了标识牌，对往南车有时候量比较大，有这个共享单车整治的工作群，预计的情况发到群里，然后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运维力量做一个清运。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8: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3: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2: 让我们继续来聚焦五一假期。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呢，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达到1058万3900人次，同比增加13.58%。假期五天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呢，分别是颐和园达到78万8000人次，天坛公园77万6400人次，朝阳公园47万5900人次。
1: 那另外，从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在五一假期呢，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万。

0: 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同样是五一假期，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的游人。花展呢，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的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公众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具体现场的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化龟背竹呈现青绿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
3: 对
4: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第三的在于它的珍贵之处。
2: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十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4: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
2: 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5: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2: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6: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7: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铺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2: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5: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的1:07，今年五一档5月1号到5月5号总票房是突破了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的女王2分别是位列档期票房的前三位。另外，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已经突破了1895万，超过了去年五一档人次。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呢，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了假日休闲的新主流。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8: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9: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一些人性的阴暗值得我们一看。
8: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里，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

0: 会拿着卡来过来看电影，对，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让我们再来关注消费领域。这个五一假期呢，北京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点亮了公众的。
4: 举办的第四届北京精酿啤酒节昨天是迎来了最后一天。本届啤酒节是亚洲最大精酿啤酒节之一，汇聚了百家中国的本土酒厂以及国际的酒厂，带来了800多款独具特色的精酿啤酒。
3: 假日期间，王府井大街也新添了一处夜经济的打卡地。一场生活市集在王府井大街北段吉祥广场是热闹开市，市集内呢各色摊位是排布整齐，文创饰品也是雅致精巧，老字号的美食更是香气扑鼻，匠人现场伏案展演传统技艺，往来游客驻足试吃挑选好物，市井烟火气和京城的古韵息息交融。便衣坊、虹桥市场、四联美发、京花布鞋等一众京城国企与老字号齐聚现场，700多款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氛围感拉满。
4: 另外呢，近期多场大型演出在北京密集上演，从4月30号到5月18号，五月天将在鸟巢连开12场，集中五一假期前3天连演3场，带动超过150,000人次在北京狂欢。
3: 老牌歌手周华健原本定于4月30号到5月1号在北京开唱，但是呢，因为票房火爆，加开昨天、今天2场，每天10,000多名观众从各地赶来，让经典的旋律成为假日里最温暖的背景音。
4: 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这是钻石球场首次举办大型的音乐演出。3天的音乐派对，多元的风格可以说是轮番登场。
3: 另外呢，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5月2号到4号在延庆的世园飞行营地举行，3天共吸引了9万多名观众。
4: 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明天会开启一个上班的模式哈。不过呢，下一个假日呢已经在路上了。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3天不调休。
3: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呢正在广州举行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首次设立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中国面料产业在功能升级、绿色转型方面的新成果。
4: 今年3月以来，受到了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走高，带动了化纤、面料、成衣全链条成本的上行。对此，中国企业各显神通，通过差异化创新等方式，寻求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详细的情况，来听中新社记者的报道。
5: 在展区展位上，一位来自江苏的参展商展示一款自研感温变色面料。他介绍，产品采用正面涂层工艺替代传统工艺，成本从每米约80元降至40元，耐刮耐水洗，性能显著提升。
6: 它呢是个感温变色的面料，它28度以上就会变成这种本来的颜色，28度以下慢慢的它就会变成原来的黑色，新潮一点嘛，年轻人都比较新潮一点。
7: 然后，
6: 对啊对啊，年轻市场比较多，俄罗斯是比较多一点的，其中有一个品牌就是。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5: 纺织品公司本届广交会重点展出的登山、运动、瑜伽类功能面料，凭借吸湿排汗优势，获南美采购商关注。
8: 在染色上面进一下，然后在原料上面也帮它做一种比较吸湿排汗这种功能性的。因为常规的产品价格都竞争太大了，所以都要偏向于比较一种有特殊性的面料，稍微价格还有点竞争力一点。
5: 2026年3月以来，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走高，带动化成衣全链。

0: 通过差异化创新等方式，寻求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
1: 这个的话，在轻薄的面料啊，基本上涨了10%左右啊。但是对于这种大概20%到30%左右，第一是差异化，第二就是要走向高端化，就是要做那种别人控制不了的或者做不到的这些技术。
2: 我们的方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3: 利润的话，那也是跟客人第一个先是跟客人解释了，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石油的上涨，价格肯定是要上浮的。然后第二就是备点原料嘛，在每次波动的时候稍微低下的时候，我们在备点原料，然后保持价格的竞争力嘛，改进产品，做跟功能性高档一点的，那价格稍微有点竞争力嘛。常规的话，价格更要没有竞争力，价格因为原料涨了嘛，利润空间越小，只能改进产品的性能，才能把价格稍微再有做点空间出来。
4: 利润肯定是会影响的，但是我们的体量足够大，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那个库存还是能稳定在原先的价格上面，我们能做到比别人涨价晚，比别人降价早，这是我们底气。我们未来会通过在原材料的那个材质上面去做升级，以提升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实用性，包括那个应用范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在接触的那种玉米纤维啊、甘蔗纤维啊这种类型的。
5: 多位参展商表示，中国功能面料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完善的产业链。
1: 我们国家的产业链是最强的，因为它有很长的一个链条，从纱线的制造，比如说像石墨烯啦，或者是像这种特殊纱线的制造，到染色的高标准的染色，到有特点的后整理这种出层，我们国家产业链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好的。
2: 像我们绍兴的话，更加是一个纺织集中面料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各种创新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科技人员也多嘛。因为整体都是产业链，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面，所以说你说想开发什么都比较方便，是吧？
6: 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监测异常购票行为。那根据衡山文旅公司统计，五一期间截至昨天呢，已经拦截240多个违规的账号。
7: 那针对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的情况呢，霍源县的有关部门在衡山隧道口增加了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了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等行为，确保人员的安全。
6: 同时呢，公安机关加强了现场的巡逻，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涉及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及时打击。五一期间截至昨天，查办了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公安机关还将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坚持严管严控，露头就打。
7: 那么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了决赛争夺，凭借在决胜局当中的一杆制胜，中国的00后小将吴怡泽在18-17夺得了职业冠军的首个世锦赛冠军。那这也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呢，中国选手连续2次赢得了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详细的情况来听体育广告。

0: 你在这里赢得了非常多的球迷，对于他们给你助威时候的这个误的这个声音怎么想？
1: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2: 对于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吴一泽说自己一直努力想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1: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至于夺冠之后如何庆祝，吴一泽说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2: 不满23岁的吴一泽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再一次书写了中国斯诺克新的历史。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近日爆发了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经有3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的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乘客的邮轮目前正停泊在西非国家佛得角附近的海域等待救援，但是呢，被当地政府禁止人员上岸。
6: 佛得角卫生部门昨天表示，正在与英国和荷兰协调，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相关患者。邮轮目前还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的监测，直到转运和调查工作的完成。佛得角当地医护人员呢，已经完成了相关生物样本的采集，并送往包括实际实验室在内的这个机构检测，以确定这次疫情的病原体。
5: 根据了解呢，涉疫的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的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航行过程中因为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呢，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的监护，另外有2名船员急需医疗的救治。
6: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里热他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说，汉坦病毒呢不容易发生这个人际的传播，那这次事件对于更广泛的公众风险来说仍然是比较低的，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的限制。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局势。根据伊朗方面今天的消息，停泊在伊朗南部的迪尔港一个码头的多艘船只起火，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呢，2艘玻璃钢商业接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火势基本被扑灭，与这2艘船相邻的2艘木质驳船因为火势猛烈被引燃。消息称呢，在彻底完成灭火前，目前无法确定事故的原因，后续将公布更多的信息。
6: 那在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根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此前一天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过确认，所有24名船员没有伤亡，船只火灾呢已经完成了灭火，只是相关船只能否继续正常航行，目前还不清楚，将在停靠临近港口之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具体原因预计在停靠之后检。

0: 据了解呢，这艘船只由韩国一家海运企业运营。企业方面表示，爆炸声传出后呢，机舱的左舷起火，船员随机释放了二氧化碳展开灭火作业，持续了大约四小时。目前还无法确认是遭受了外部的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的爆炸。企业呢，计划调派拖船将受损的船舶转移到附近的迪拜港，相关的作业预计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1: 那根据伊朗方面今天的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
0: 当地时间5月4号，一批此前被美国方面扣押的伊朗船员经由巴基斯坦顺利返回伊朗。这一人道主义层面的安排，在当前美伊紧张对峙的背景下，被视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缓和信号。但是与此同时呢，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那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在最新一轮的谈判框架中被置于首要的议题，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具体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观察报道。
2: 在地区冲突外溢、能源运输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海峡安全已从长期议题转变为紧迫问题。对美国而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是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前提。而对伊朗来说，海峡通行权不仅是战略筹码，更是其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博弈已经成为当前谈判最难突破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船员经巴基斯坦返回伊朗，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低敏感领域的缓和尝试。它说明在高度对立的结构之中，双方仍可以在个别问题上实现有效合作，但这一合作能否外溢至更高层面的议题，尤其是海峡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伊斯兰堡的观察视角来看，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一方面，它作为沟通渠道，在人道主义与技术性事务中发挥了现实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涉及海峡安全等核心议题时，它的调解空间仍然受到大国博弈格局的明显制约。接下来，美伊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能否出现松动。移交被扣的船只和船员这类有限的互动，或许只能为紧张局势提供象征性的短暂缓冲，而难以从根本上撬动谈判格局。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具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0: 那么接下来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
3: 只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
3: 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故事的书。
2: 山河飘摇的民国岁月里，从不缺风流名士，张伯驹无疑是独特的一位，世人皆知他是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倾尽毕生财力多宝文物，于乱世烽火中为华夏文脉留下够一深厚才情温润，风骨嶙峋，以文人之身扛时代的文化重量，却鲜有人知他有小说作品流传于世。张伯驹先生的研究者荣鸿钧先生，在史料勾陈与文献梳理的漫长过程中，偶然打捞到一部笔名为《天马居士》的长篇小说《过江梦》。小说内容与张伯驹生平高度相似，于是便开启了一场文学解密之旅。最终确认，这一篇长期散佚于政报、从未完整面世的小说作品，正是张伯驹亲笔所作。如果说张伯驹的一生以收藏守住了千年。

0: 与坚守。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央视百家讲坛君先生，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过江梦尘封八十年的文学遗珠。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专家陈子善先生和荣鸿钧先生来请，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小说作品留存于世呢？陈先生希望荣鸿钧先生留意一下。那么这一留意就发现了过江梦。过江梦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呢？荣鸿钧先生是这样说的。
1: 这个就说到两年前了，2024年6月8号的那一天。因为头一天我的好朋友辽海出版社的副总编马千里老兄发现了一篇张伯驹一毕字，从毕的毕嘛，他字从毕，毕字写的一个消夏闲笔。这个小短文，也就是200-300字的一个短文，确定是张伯驹所写，写北洋政府的一些旧事，然后他把这个报纸，复印件就传给我了，这个图片传给我了，我让助手翻译，不清楚。那天早晨起来，我重新再试读，中间还有十几个字没有试读出来嘛，
2: 就是年代过久了，有些字已经看不清了。
1: 对，当时你想抗战期间用的纸张很差，再加上后来照片，二次照片，八十年代制作的照片，拖在这个屏幕上来回的拖，来回的拖，忽然间发现了熟悉的三个字，
2: 过江梦。
1: 对，这个报纸过江梦，我本人书画创作书画界熟悉
2: 哦，
1: 因为张伯驹他
2: 叫王羲之，王献之。
1: 他是点名的，典型的叫鸟语体，至少有人了解。他在40年代，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写魏碑体。为什么写魏碑体呢？国家沦亡，他就为他认为他一个文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因为魏碑体有一种抗金时期比较浓，
2: 对对对，
1: 他表达对民族的这样一种关爱关心。
2: 二王的洒飘比俊美一些，
1: 严
2: 美，对严美，
1: 就是那一段时间他用这个魏碑体，我发现过江梦应该是张伯驹所写。这是这个字体的敏感性
2: 啊，
1: 然后就我一看是长篇小说，我说很可能是张伯驹给某人写的长篇小说，听，但是我再往下看，天马居士，
2: 这个天马居士就是说作者的名字，
1: 作者名字，天马居士一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天马居士一看就是个作者名字吧，
2: 对，
1: 我就在网上搜索，在全国报刊索引搜索看有没有天马居士这个名字，发现唯一的就是过江梦有这个天马居士，别的没有，就这一次出现过。天马居士，我想到了马字，居士，天马，天，我们中国人尊天为大嘛，为长嘛，天马，那会不会是伯驹呢？伯可能是不是啊？居士，张伯驹先生1936年就是，
2: 他应该是跟他的妻子
1: 潘素
2: 先生
1: 一起皈依到印光庄了啊。当时他的法名叫慧超，给他起了个法名叫慧超，潘素那个时候叫潘白琴，小说中也出现这个人物，
2: 对，
1: 然后给潘素起的名叫慧素。

0: 岁生日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在夫泉馆举办的。
1: 哦，
0: 这场演唱会让张伯驹啊名声大振。
1: 哦，
0: 他的天下第一票友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和这一次演出有重大关系。
1: 哦，夫泉馆在哪儿啊？
0: 夫泉馆就在北京美术馆旁边。
1: 那一回叫魏桑子合串夫泉馆，揽风云，
0: 携灯
1: 天都峰。
0: 就登黄山啊，上半部分讲的魏桑子合串夫泉馆，张伯驹最引以为傲，40岁生日这场演出，演出的是失控展，他演的是诸葛亮，诸葛亮呢妥妥的大主角吧，
1: 对
0: ，C 位
1: 啊，
0: 谁给他配的戏呢？于淑妍，于老板，
1: 哦
0: 啊，杨小楼，
1: 哦呦，
0: 王凤京，
1: 啊，
0: 陈继先，
1: 呵，
0: 那全是
1: 名角，
0: 顶尖级的人物啊，
1: 对，
0: 尤其是于淑妍早就不登台了，
1: 嗯，
0: 于淑妍40几岁就不登台演出了。没想到他跟他是王平，张伯驹先生自己多年之后还说嘛，叫惊天一曲空城计，直到天高吃五峰啊。
1: 嗯，
0: 他认为这个戏确确实实轰动了全国。
1: 嗯，
0: 那么凡是了解喜欢戏曲的、了解张伯驹先生的，都知道这一场演出。
1: 哦，
0: 所以我看到那个演出，我马上看里面的内容。
1: 哦，
0: 抬头就是梦龙，梦是孟子的梦，
1: 龙就是龙凤的龙，
0: 龙凤的龙，
1: 嗯，
0: 龙。我一看梦龙，再一看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姓张。
1: 嗯，
0: 立早张，
1: 嗯，
0: 张和弓长张这不谐音吗？
1: 对，
0: 张梦龙，梦也是过继子，在古代就是长子，亲生的长子叫伯，
1: 嗯，
0: 过继子呢成梦，
1: 成梦。
0: 龙和马不用说了，
1: 对
0: 啊，龙马精神，我们讲这个龙在中国的传说中，就是在没有到天上的时候，在地上就是为马，
1: 嗯
0: 啊，到天上之后，
1: 嗯，
0: 我想张梦龙那不就是张伯驹吗？当时有这个想法，
1: 嗯，
0: 我接着往下看。
1: 嗯，那这也只是当时您的
0: 猜想
1: 。
0: 嗯，因为有这个猜想，它有很多契合点，再加上这个夫泉馆，
1: 嗯，
0: 我再往下看，下边讲到徐老板，说徐老板说要给你唱这个戏，徐是于淑妍的于字加个双人旁，姓徐的徐，
1: 嗯，
0: 徐悲鸿那个徐，
1: 嗯。
0: 哎，我看这应该是于老板。再往下看，又讲到这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白琴，
1: 啊，
0: 出现了。
1: 嗯，
0: 因为我常年在关注是张伯驹先生的史料，研究张伯驹，嗯，所以一看到白琴这两个字，就马上想到了潘素，就是30年代，潘素先生的名字就叫潘白琴啊，外号人送外号叫潘飞，就像历史上的潘飞一样，长得那么漂亮，潘素先生是绝代美人啊，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我推测，那这个事情和张伯驹绝对是有渊源了，这是6月8号那天发现，
1: 嗯，
0: 很巧合，如果不是发现第40回没有魏桑梓合串夫泉馆，可能这个事情就一划而过了。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那个时候一算，1944年，嗯，到2024年，
1: 八十年，随风80年的文学遗珠嘛。
0: 对，
1: 就是从，但是出版社的老师呢，编辑老师起的啊。对，因为正好
0: 2024年，
1: 正好八十年。那现在您最开始发现的是这一回是吧？
0: 嗯，
1: 是这一节，是第47年。那么是不是还得找那其他我找是不是也得有其他的连载啊？
0: 我马上告诉我的朋友马千里，然后呢，我们很快就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个上传的这些图片全找到了，
1: 哦，
0: 但是就由第17到第56期。
1: 哦，前面的几个没有，
0: 前面至少有9期。
1: 对，
0: 没有，56期之后找不到了，报纸找到了，
1: 哦，
0: 再没看到连载。因为这个报纸啊，
1: 嗯，
0: 这个报纸是在特殊时期在西安创办的一个小报，发行量就1到2000份。报纸的负责人叫关德茂，是当时工矿调整处的一个处长。
1: 对，他也是个票友，
0: 名票。
1: 对，
0: 他因为张伯驹啊，虽然自己不是自己呢，
1: 嗯，
0: 他到了西安之后，
1: 嗯，
0: 他就进行这个文化抢救，他把国剧国乐协会，北平国剧协会也给迁到了西安。
1: 哦，
0: 他把钱宝森、王富山、池景荣是笛子大师啊，都给迁到了西安保护起来，因为钱宝森他们都是于淑妍的老班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这个关登茂喜欢票戏，哎，听到有笛子响，他们的公司啊，秦玉这个公司啊，和这个关登茂的这个公司离得很近，
1: 嗯，
0: 这样他们成为好朋友。关登茂在特殊的情况下创办了这个政报，
1: 嗯，
0: 然后就聘请张伯驹来做这个副刊的总编。副刊总编一开始这个报纸发行量很小，一开始没有什么报纸这个史料的储备，所以张伯驹就亲自下场，变着各种笔名，
1: 嗯，
0: 去写评论，去写这个掌故，去写散文，去编撰对联，
1: 嗯，
0: 在连载袁克文的词，在连载齐如山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因为报纸每天都要发行啊，
1: 对呀，
0: 啊，它虽然它是副刊，1周2次，也得有充足的，
1: 工作量很大，
0: 工作量非常大，
1: 对啊，
0: 你不能开天窗啊，
1: 是啊，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他的这个小说开始连载了。

0: 一个著名学者，也是张伯驹先生的弟子，他一看他说没问题。无论从这个行文的习惯和里边的用词用典，里边的这个诗词，都是张伯驹先生末位，肯定是张伯驹先生的。
1: 但这个吧，也是根据张伯驹的习惯哈，根据张伯驹先生的平时的习惯来做出的判断。
0: 对，
1: 但这个判断不是学术的判断，因为如果做出一个学术的准确的判断，需要有证据。
0: 对，
1: 刚才您举了这么多的判断，我们推断出来觉得，哎，都像是张伯驹写的。但是如果要学界认可，这的确是张伯驹先生写的，那必须得。

0: 但是呢，那1%最重要的证据是张伯驹没有说，我写过小说。
1: 对对对，
0: 他的弟子们也从来没有说过，听老师说写过小说，没有任何史料。然后又缺少前九期，56期之后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所以我就当时溯源国家图书馆，国图说他们的这个片子啊，是从上海图书馆得来的。问到上海，上图说他们是从陕西省图书馆得来的。问陕西省图书馆咨询，陕西省图书馆说上图和国图都是我们的片子，他们如果没有，我们这也没有。所以当时就是山穷水尽，不是山穷水富，是山穷水尽。怎么办？我还不死心，我说伯老既然能在这种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提醒我他有这么一部小说，我相信我如果去执着的去寻找的话，可能还有所发现。所以就在8月份，在西安的领导的这个协调下，最热的时候去了西安，到了陕西省图书馆。去了之后的最大的惊喜，他说我们后来可能还找到了一部分报纸，没有上传图片
1: 哦，
0: 您看吧。因为那天周六是人家休息
2: 啊，
0: 就把我们那个门给关上了，让我随意把那个报纸拿出来，我跟马千里马老师我们两个在那翻，
1: 就是
0: 没想到
1: 原件是吗？
0: 原件
2: 啊，
0: 因为没有上传图片嘛。第一期创刊号5月15号，1944年5月15号的创刊号，一直到第9期，
1: 哟，
0: 前九期一下子找到了，前九期找到了，哎呦，当时那种欢呼雀跃啊，我就是，冥冥之中。伯老，我说在天之灵啊，指引着我们。我就想找到了前九期了，那有这个贪心啊。之后56期之后的呢，又调出后边的报纸。这个小说是从1944年的5月15号连载到9月8号。我在找9月8号一个报纸，发现9月11号的报纸有一个声明，冰封栏目的声明，就是这个冰封《诗经》冰封，
1: 哦，
0: 副刊的名字叫冰封，
1: 对对对，
0: 有个冰封编辑部的声明，说长篇小说《过江梦》上部连载到此为止，下部待续。
1: 那也就是到了第56期，上部结束了。
0: 上部结束了，10回，前10回结束了。我再看后边的报纸，这个报纸呢，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也断断续续办，但是呢，就没有张伯驹的身影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8月份，张伯驹受孙连仲的邀请回到北平，要参加故宫包院举行的日本人的投降仪式，所以他1945年的8月份就离开了。之后这个报纸他就不管了。
1: 虽然56期以后的找不到了，但至少前面的9个找到了，是吧？
0: 对，
1: 前面9期找到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线索来确定这就是张伯驹写的呢？
0: 就是从第1回到第10回，通读一遍之后，发现我们现在讲小说创作有一个手法叫非虚构，在当年还没有，这叫非虚构，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他就出现张梦龙，发现小说中写的人物现实中都能找到，而且小说中发生的故事都是张伯驹以他本人为蓝本。你包括他们中间第六回扫地熏天祭开生会，就讲到他们去大觉寺游玩，就北京西山的大觉寺里边出现的人物，描写大觉寺的一些内容都是实景，大觉寺知乎大觉寺，他讲的里边有个叫缅云堂，雍正皇帝有一个他的行宫，名字叫气云轩，休憩的气，气云轩，缅云堂，这都是全部都能对号入座。而且是在30年代的他那场那个那一段的时间的游玩，我很全，发现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尤其是过了长江之后，在上海爱情故事，在小说中也都是完整的呈现。那么在当时就认为这部小说是非张伯驹莫属、因为代笔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也特别感谢著名作家贾平凹老师。我到西安去，我认为这个当时是2024年是西安文学70年。我认为张伯驹先生1944年写于西安的这部小说应该也抗战文学的一部分，应该也属于西安文学。
1: 那应该没问题
0: 啊。所以我就去拜访了贾平凹老师。后来在贾老师的推介和牵线下，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和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小说。另外呢，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这部小说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学术界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张伯驹先生，甚至有人说嘛，不出来声明说这个小说是我写的，你们就不能张伯驹的名字来出版这个《过江梦》。
1: 但后来我看您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张伯驹，好像在哪个里面提到自己曾经写过《过江梦》。
0: 遍查他所有的史料，就是目前看到的文字啊，在这个准备出版之前啊，还没有看到《过江梦》这三个字，怎么办？我呢，我的性格，我是说，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问个所以然来。在这个书出版之前，我尽量去能不能找到和张伯驹先生直接的史料啊，虽然包括陈自然先生在内，大家都支持说这肯定是张伯驹先生的小说，包括张伯驹先生的入室弟子周笃文先生，今年已经92了，

0: 他看完所有的引用的诗词都是张伯老的，别人做不了，我们从多个层面都能论证。
1: 嗯，
0: 但是唯一遗憾就张伯驹先生没有文字。
1: 对，因为这时候如果出成书的话，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对，
1: 必须得凿实，
0: 凿实，凿实。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出版这个小说还，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
1: 嗯，
0: 我作为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纳入到张伯驹全集，
1: 那肯定。
0: 所以别人的质疑也有道理。
1: 对，必须要回应啊。
0: 对，因为你要输入到张伯驹全集，你没有确凿的史料，那你就说我认为是。
1: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
0: 对吧？
1: 对，
0: 这就是胡适之先生讲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从各大搜索引擎再查图书馆，反正那种焦虑，大家可以想象嘛。忽然间发现，2019年南方的某一家拍卖公司曾经释出过一份长达56页的张伯驹的口述的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是一副刊经过，内容都写出来了。
1: 哦，
0: 十回小说。名过江梦去上海，
1: 哎，
0: 也不单就是消弭了大众的质疑，而且是凿实了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张伯驹先生。到此这个探案
1: 对
0: 水落石出，
1: 有了这句话，
0: 对，
1: 就可以放心的把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
0: 对
1: 写上张伯驹了。
0: 对，
1: 听了这么多荣老师所讲的故事啊，真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0: 一两句啊，张先生在《过江梦》当中的几句话，通过这一两句啊，就能够感觉得出来张先生深厚的中文的造诣。
1: 对，
0: 张先生在这个第一回中是这样说：说本书为描写北方一世家子弟，他那风流文雅、清俊豪迈的风度也颇足以动人，只因名利心未泯，便背离了家园，抛撇了亲老，到江南经商，结果弄得一事无成，旧时繁华都成泡影，却同了曹雪芹一样的收场。做书的便借着他的遭遇写下来，名叫《过江梦》。
1: 对，
0: 哎，这也是张伯驹先生来讲自己为什么要创作啊这本书的一个缘由哈。不过这里我还想请教您的是，就是从张伯驹先生的这部作品当中，因为我读完了以后，我就发现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里面其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因为我们都说文学是一代人的记忆嘛，对吧？那么它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很多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关键事件，而这些事件往往是在正史当中未必会写的。
1: 对，
0: 那么只有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能够流传下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部小说的意义之一吧，
1: 就是它的纪实性。
0: 对，纪实性
1: 啊，
0: 纪实性。
1: 就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是个什么风貌？
0: 嗯，
1: 民国时期的上海又是个什么样？
0: 对，
1: 包括南京都写到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小说，它以自传体的形式写了他的朋友圈，他在北平的朋友圈。
0: 嗯，
1: 以傅增湘为主。包括也讲到了他的表叔爱国将领李明忠，
0: 嗯，
1: 李明忠他里边化名叫林晓东
0: 啊、
1: 哦。李明忠呢，因为字晓东，也讲了他在戏曲界的好朋友梅兰芳先生，小说中叫杨惠芬，嗯，陈砚秋里边叫媚春，小说中叫媚春，还讲了陆书影，还讲了余淑妍。
0: 是，
1: 另外，张伯驹怎么收藏的《平复帖》，书中也交代了。这韩干的《照夜白图》怎么走的，也书中也写到了。所以我们就是通这个小说。以小说来证实，
0: 嗯，
1: 我们说以诗证实，以诗词证实，但是在这个小说中用这部小说，就是他用艺术化的手法，但是用的都是真人真事。
0: 与此同时啊，其实张伯驹先生用他的这个文学的笔触，还记录了当时在北平生活的人，在七七事变刚刚爆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对，
0: 这本书当中啊，还要跟大家透露一点，大家看这么厚哈，这么厚，其实呢只有一半是《过江梦》的小说
1: 啊，
0: 后面有好多好多的细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占非常大的篇幅呢，就是您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过江梦》人物角色的解析。
1: 对，
0: 就是把小说当中的人物对应上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物。
1: 是，是
0: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啊？占这本书小三分之一的篇幅呢？来把这个小说当中的人物进行一一的解析。当时您怎么考虑的？
1: 这个小说它是非虚构创作啊、因为我本人常年搜集研究张伯驹先生，我也写过张伯驹年谱长篇，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我看到他这个书中的人物，就马上联想到现实中的人物，而但是一般的读者如果去读的话，可能就有点困难了。所以我就想，如果是让读者能顺畅的把这个书读下来，而且了解他背后的时代人物去还原，130个人物，几乎每个人物，现实中都能找到。
0: 另外，我想问您的是，这部小说的附录当中还附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张伯驹先生这个《太白山记游》，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和小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您要
1: 为什么要
0: 在后面呢？
1: 对，两点。一个是《太白山记游》就写于西安，完整的刊登于西安政报上。这个记游反过来能印证，就是关登报和政报的关系，张伯驹之间的关系。《太白山记游》的文笔，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文笔的描写，我们刚才不讲第十回，揽风云、斜登天都峰，
0: 对，
1: 就是讲黄山的记游。
0: 对，
1: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文字是一模一样的，文风上也是完全反证过来。
0: 对，前词造句，
1: 对
0: 啊，完全能够感受得到。
1: 前词造句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这两种目的。
0: 再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您看啊，我们刚才讲了张伯驹先生深厚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其实这个是和他的出身啊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对，
0: 张伯驹先生后来是被他的生身父亲过继给他的
1: 伯父
0: 了，他的伯父可是个高官啊，对吧？跟大家讲讲他的出身。
1: 张伯驹先生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那一年2月12日出生在河南项城。说到河南项城，大家肯定想到另外一个人物袁项城。
0: 哦，
1: 袁世凯
0: 哦，
1: 张袁两家是姻亲，张伯驹的大姑妈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敦，然后呢，就是张家的，你像袁克定、袁克文啊，都称呼张振芳为五舅。
0: 对，张振芳就是张伯驹的伯父。
1: 人家当然袁家的这个进步，政治上的进步也有 张家的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所以说到这一点，就说到张振芳。张振芳这个人，您刚才讲，这是个高官，
0: 高官
1: 啊。我们现在说这个一个人，是个高富帅，这个是个说家里有矿。其实张伯驹是个典型的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人，他父亲是光绪时期的举人，重楼举就留在户部了，留在北京户部为官。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就善于理财，就是现在叫经济学家，特别善于理财。后来袁世凯随着权高位重，他甚至要成就一番他个人的这个雄伟大业，那么他必须得有一个雄虎，背后都有袁世凯的影子。
0: 盐业银行是张家的。
1: 张振芳做过两任重要的官员，这个大官，一个是虽然当的时间很短，就辛亥革命，后来1915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创办了盐业银行。我们讲说这个
0: 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没有这样的雄厚的实力，
1: 对，
0: 能够把这些国宝
1: 对
0: 都买过来，
1: 对，
0: 对吧？
1: 反过来呢，在民国时期，张家绝对算不上首富，
0: 对，
1: 为什么唯独张伯驹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0: 对呀，张俭多出名啊，
1: 而且是一个爱国收藏家呢，这个和张伯驹先。

0: 小女孩也夭折了，
1: 嗯，
0: 就是掌门任伯望，
1: 嗯，
0: 那么这个二门呢，就是张锦芳，张伯驹的生父，
1: 嗯，
0: 连着生了张伯驹，还有二儿子，他就是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张振芳40岁无子，在这种情况下，6岁的张伯驹啊，按家族，按民国时期那个规定，过继给了张振芳。
2: 哦，张伯驹的家世居然这么的好，从我们大家会想，哎呀，那这是从小生出来是含着金钥匙生出来的孩子。他其实完全可以，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年轻人如果家里比较好的话，那我其实什么也不干，我也就是如果是在一个太平盛世的话，我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可以很好的过一辈子啊。但你看张伯驹没这个样子，那么他在书画、金石、这个文学这方面的底蕴造诣非常的深厚。您觉得这一个是因为什么原因？
0: 一个人的文化修为啊，离不开大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是诗人，他继父、养父也是，也都写词。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还是张伯驹先生呢，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这个人是个真性情，而且是你刚才讲那几方面，其实不是，其实他对六艺，中国传统文化的六艺全有涉猎。你比如说围棋，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与成立围棋协会，而且后来培养了陈祖德。中国最早的书法，北京书法研究室也是他成立的，这是比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要早近30年，20多年。
2: 嗯嗯，
0: 在这个民国时期就成立了国剧那个学会，自己他出钱出了50000大洋，联合这个戚如山、梅兰芳、余淑妍、陈砚秋所有的大腕，就是研究传统戏曲。在这个沦陷期间，他费尽了周折把这些文物啊、研究史料给运到了西安保护起来，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还出版了2进宫巨谱。所以这个人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不是嘴上说的，他是默默的在做，一件一件的去做。
2: 嗯
0: 啊，古琴，北平古琴研究会，张伯驹先生也是古琴方面的专家。
2: 哎呦，
0: 他收集上琴谱啊什么的，做出重大贡献。就是张伯驹先生，他是在传统六艺中，他认为传承传统文化是我的责任。为什么刚才他在收藏之初，他编了《丛碧书画录》，收藏了历代珍贵书画117件。他之前1932年写了一篇序文，中间就讲到：“予所收序，不必忠于神，未于有；但是永存无土，世传有序。”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传统文化，而且又设身处地的去抢救传统文化。
2: 对，没错，
0: 他没有任何功利性。
2: 是，而所以说他有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
0: 对，
2: 您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6年是吧，不收一文钱，无偿的把他收藏了这么多珍贵的字画献给了国家。
0: 他在这之前就陆续把展子贤《游春图》，还有宋徽宗的唯一传世的一件山水画作品《雪间归照图》，一大批东西捐给了故宫，捐给了故宫啊。有的呢象征性的给了一个奖励，有的就是他直接捐的。这个故宫的景人榜上，他很早解放初他就开始捐，50年代初就开始捐。你说56年是他集中把陆杰的《平复帖》，杜牧唯一传世的张浩好诗
2: 啊、
0: 唯一的杜牧，我们这小李杜。
2: 对对对，
0: 晚唐的著名诗人，唯一的一件书法真迹，黄庭坚的《朱砂作帖》，这都是精品中的精品，皇冠上的明珠啊。这个蔡襄、范仲淹，也是范仲淹的《道夫赞》代表性的作品。
2: 是
0: 啊，8件，他捐给了国家之后，国家文物局奖励他20万人民币。张伯驹和潘素商量，两个老先生商量，他说：“那我们这个钱给了我们可能也要买公债，支持国家发展。”他说：“那我们就没必要再要这个钱了。”断然的拒绝了。
2: 哦，
0: 不是说国家没有给他钱，国家奖励20万不算购买，
2: 不算小了，这数字。
0: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是大非面前，张伯驹先生始终他很。
3: 一节目起了一个主题，叫什么来的？
4: 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首先啊，要向您介绍的是一位60岁的刘进善。要说这刘大哥举起30-40斤的共享单车来，比年轻人还麻利呢。
3: 不是，关键大哥没事为什么要举着共享单车呀？
4: 哎呀，要说呀，他是共享单车的摆渡人。
3: 哦，
4: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上班哈，这段时间这个车就多一些，所以呢他们就需要一些把这个共享单车进行一些设计规范的一些专业人士。只见刘进善刘大哥呀，一只手抵住车座下的立管，一只手抓住车把，蓝白相间的共享单车在空中就划过了一条弧线，稳稳黑。那么跟他瘦小的身体发展到遍布大街的出行工具。
3: 像李凯老师刚才说了，人刘大哥干这行都十来年了。
4: 哎，我有时候就想，哎呦，共存在10年了。
3: 对，
4: 想当初那还是。

0: 五彩纷呈的时代，现在当然了，更多的是一个更好的还行啊，比我第一次骑那个那轻多了。
1: 李凯老师不带拉子，
0: 而这家企业也不在了嘛。
1: 哎，但是咱们在节目里头也说，其实各家共享单车企业，比如到了夏天，车座，
0: 哎，
1: 这样大家骑起来可能更友好一些。
0: 没错，车座这两天我觉得也是更软一些哈。先说啊，刘金善自豪地说，过去啊也打过别的，干的久，他特别珍惜。工作日早高峰，他拉着整车的单车驶向地铁站，望眼欲穿的通勤族好像看到救星，排着队找他领车，说有这种被这座城市，
1: 师傅发我一辆车吧，急着骑呢。
0: 哎，热爱呢让刘金善不怕吃苦，月份了哈。其实这段时间一个早高峰他就得搬运5趟，
1: 您瞧瞧，
0: 一天最多的时候卸过600辆车，还不算摆放的活哈，腰酸背痛腿抽筋是家常便饭。可是刘金善挺满足，他说这份工作收入不错，走街串巷还能逛逛北京城。
1: 但是不知道人家刘金善师傅主要负责哪一片区域的摆渡啊？
0: 花园北路。花园北路呢是刘金善干过最难的路段啊。这儿挨着咱们北医三院，那条路本来就特别堵，堵车堵得特别厉害，运维三轮车进进出出都特别费劲，车辆摆放呢也挺困难。但干着干着呀，他就不再憋屈了。他说我见过接着电话匆匆忙忙赶过来的，也见过拿着病危通知的家属，他们有的时候急得恨不得把车扔在路上就跑，但是大多还会回头喊一句，大爷您帮我停一下啊，那个您字儿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1: 我觉得这都是换位思考，你说家属正着急呢，咱要是能帮人家一把，咱肯定也是愿意帮啊。
0: 在同行眼中啊，刘金善有点憨，因为他干活啊总是不计得失。前年冬天一个深夜，五道口地铁站南边一个点位出现了车辆淤积，领导啊让身为队长的他派人清理。您想那会儿师傅们都休息了
1: 啊，
0: 刘金善呢也不忍心麻烦大家，自己啊就亲自去干了。在呼啸的北风当中一直干到半夜2点。
1: 哎，前一段不是刚去五道口那边拍视频吗？
0: 哎，
1: 我们正好就在五道口地铁站旁边，其实那边确实也是车比较多，人比较多，
0: 是
1: 共享单车的需求量也很大。可见人刘师傅这工作量真不小，
0: 真不小。10年来只有一个春节因为老父亲生病去世，刘金善啊请假回家为父亲料理后事，其余的春节呢他都在值班。春节期间大家都想回家团聚啊，但是我们负责运维的区域，你像有北大、清华还有颐和园、圆明园等重要点位，这一片面积也比较大，节假日人特别多，必须有人值守。刘金善也有委屈的时候，说有一次啊在大钟寺地铁站，他把车刚摆得整整齐齐，有人骑完车呀上来就踹了好几脚，
1: 哎呦，
0: 车倒了一大片呢。
1: 不是，这人什么意思啊？
0: 对啊，他赶紧过去扶车，就问对方你为什么踹车呀，那人头也不回就走了，
1: 不定在外边受了什么气，过来拿咱们这共享单车撒气。
0: 还有一次在万寿寺，他看见有人啊往车上贴小广告，追了半天没追上啊，叉腰喘气的时候回头又发现有人用那个烟头啊烫车座。哎呀，多好的车让人心疼啊。
1: 这就是说什么叫人间百态，总有那些让我们觉得特温暖的事儿，但也有人他就这么缺德。
0: 每天呢刘金善都用随身携带的除胶剂、铲刀等工具，发现小广告第一时间清理，遇到顽固的污渍用专门的水浆冲洗。为了让更多的人骑有道停有序，一起爱护车辆，刘金善啊接受了北京市交通委的邀请，作为宣讲团唱的北斗定位，帮学生找回了证件。他说年轻人事儿多啊，事儿多有落字的忘东西，因此他干活的时候啊嘴里总念叨几句话，拿着手机注意安全呐，停好车别忘了背包，
1: 得念叨着，
0: 念叨着。付出啊总会被看见。在车道沟附近曾经有位年轻人好几次取车排队的时候递给他一盒热乎乎的早餐奶，说自己啊在地铁早餐车多买了一份让他趁热喝。
1: 哎呀，这是刚才刚说拿那个烟头烫车座呢，现在又说陌生
0: 社区工作人员给他送来热乎的红豆粥，说那个暖意啊从手心一直

0: 蔓延到心里。
1: 嗯，
0: 最近几个月呢，刘进善开始负责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的单车运煤工作。
1: 要说海淀区也是高校云集的一个区，
0: 没错。踏入高校的校园，他别提多美了。刘进善推了推高度近视的眼镜，略带遗憾地说，上学那会儿啊，我主科经常考第一，
1: 哎呦，
0: 后来啊，因为家里穷，没上完高中就回来干活了，
1: 挺遗憾的，因为那时候家里也没条件。
0: 哎，兴致所致，刘金善随口就背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1: 咱们听听。
0: 哎，阑珊近路路悠长，地铁站前搬运忙，扶起歪斜迎曙色，清理杂乱伴星光，即使通衢无阻滞，何辞两袖满尘霜。
1: 嗯，
0: 哎，刘金善曾经有一个诗人梦啊，不是说唯有
1: 喜欢写诗，
0: 唯有这个远方和诗不能辜负嘛。上学的时候热爱文学，农村啊能接触到的作品比较少，除了四大名著，就是家里一本《唐诗三百首》，翻来覆去的看呢。后来喜欢上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提起文学，刘金善滔滔不绝。他曾经在多个文学平台发表诗歌作品，啊，直到得了一场大病，哎，记忆力衰退，才写的少了。如今呢，凭借着双手，刘金善把自己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自己当年的梦想终于有人替他实现了。他说，我现在没啥别的愿望，就是想把活干好，为骑行的人服务好，让这座城市既畅通又温暖。扶着车把，人家刘金善心满意足。
1: 说实在的，听李凯老师分享刘金善师傅的故事，我们也觉得心里特别的温暖。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这样繁忙的大都市里面，有这样的城市摆渡人，
0: 哎，
1: 才让我们的交通秩序更加的通畅哈。所以如果朋友们在海淀区哪天您偶遇了刘师傅，咱也不妨献上我们的一句赞美啊。
0: 嗯，哎，就说一句，刘师傅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啊，是一位快递员。
0: 嗯，
1: 作为快递员呢，43岁的张戴雷有点特别。
0: 有，
1: 我先跟您说说人家身上的标签啊。
0: 嗯，
1: 北大文凭，
0: 火，
1: 社区楼长，
0: 呦，
1: 急救志愿者。雷师傅身上的许多标签很难让他和快递这个工作联系起来。而了解张戴雷师傅的人啊，都对这个头发已经有些斑白的快递老哥，钦佩不已。
0: 哎，才43岁就成老哥了。
1: 咱是江湖尊称嘛，一般不是说快递小哥小哥，
0: 哎，
1: 要是这么论的话，人家可能也算是快递老哥了哈。这个山东汉子的心里啊，有着特别大的担当。
0: 嗯，
1: 他说，可能我这个人总有些理想主义在身上吧。当年张戴雷一心报考法律专业，但是高考失利，只读了一个大专。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呢，张戴雷做过房产

0: 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1: 那个年代啊，电商刚刚起步，张大雷意识到，作为电商的支撑，快递业也会迎来极大的发展。你看，我和李凯老师就没有这样的商业头脑啊，是吧？
0: 有那头脑，我们俩早就挣钱了。
1: 哎呀，说人家张大雷哈，2012年的时候，张大雷成了一名快递员，从法律专业大学生到快递小哥，身份的转变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困扰，他反而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干好。张大雷。

0: 户手中的同时，再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发全国8元。
1: 这不叫名片，这叫小广告，对吧？
0: 还有人联系方式呢。
1: 那就嗨，
0: 哎呀，领会精神，李克老师。
1: 是是是。
0: 当时啊，发室内的快递啊，就是咱北京市内的快递，都不止8块钱。
1: 那他这个还挺便宜啊。
0: 人家一看，发全国8块钱能行吗？这给客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咱们呢，说话再客气点，态度再礼貌些。人家寄快递为啥不想着我呢？果然才过了3-4个月，张戴雷的快递啊，收都收不过来了。有了成功的经验，人家就是跳出潘家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来到了海淀区，承包了一整个快递点儿。他经营的片区啊，有一个批发市场，很多商户都有收发快递的需求。他研究了每一家快递公司的价格单，根据重量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档位，也设计出了一张更有性价比的价格单。张戴雷把价格单发给商户，第二天去收件的时候，那货呀就装满了一辆三轮车。第三天，他想我这三轮车不够装了，我开辆金杯去。结果第四天呢，金杯也不行了，直接换了一辆箱货。
1: 这生意是越做越大，
0: 而且是迅速做大。2017年，就在张戴雷对事业前景满怀期待的时候，他代理的这家快递品牌啊倒闭了。这件事儿给他的打击不小。您想想，忙活这么多年，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不仅没挣着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妻子说啊，你对北京的路熟，不行，咱开货拉拉呢。
1: 哎，这也算是个办法。
0: 妻子这话呢，让张戴雷有点怀疑人生。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你说我是不够努力，还是我入错行了呀？
1: 过去老话说，难怕入错行。
0: 但是后半句我持保留意见，
1: 胡先生可能更持保留意见。
0: 总之啊，人家张戴雷说了，我不肯认输，我觉得也不是自己不够努力，也不是选错了行业。2018年的时候，张戴雷加入了申通快递，负责运营团结湖站点。这个片区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建成的老楼，也没有电梯，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接手。但是在他看来，虽然老小区没有电梯不太方便，但如果运营好了呀，一样有价值。张戴雷工作起来还是那么有激情，大家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一天到晚虽然忙忙碌碌，但是累并快乐着。一年端午节，张戴雷收到了社区包粽子的邀请。说这么多年都是我们给人家客户送粽子、送月饼、送年货，没想到还有人关心我们呢。想到这儿，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在社区活动结束之后啊，他也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有来有往呢。这事儿啊，到了2021年的时候，团结湖街道成立了骑士团，张戴雷就担任骑士团的团长。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他领着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还帮着老人提重物，还发挥了移动探头的功能。对，发现谁推电动车上楼了，哪个楼道堆积杂物特别夸张，这种消防的隐患都会及时的上报。2024年，张戴雷还在街道入了党，成为团结湖街道培养的第一位新就业群体党员。
1: 真棒。
0: 去年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咱北京市北部山区是遭遇了区域性的大洪水。
1: 是。
0: 有一些村庄也被洪水围困了，急需着救灾的物资。看到快递行业党委发出的抢险救灾的倡议，张戴雷也组织了几名积极分子，带着方便面、矿泉水等救灾物资，开着一辆箱货就往重灾区跑。一路上看到被冲垮的桥梁、被冲倒的电线杆，其实张戴雷呀，心里也没有底，走了大半天，终于把物资及时送到了密云区不老屯镇陈家峪村。看到老乡们满脸都写着感激之情啊，他觉得这一路上的坎坷也值了。这次难忘的经历让张戴雷更有使命感。过去呢，他把快递当成是谋生的手段，现在他把快递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他告诉自己，我不改行了，我就要干这个行业。他也觉得是快递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从事快递行业10来年了，业的活化石。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电商随着快递

0: 业发展，都是。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刚上大一那时候，大四，
1: 你已经是一个网购达人了。
0: 哎，差不多这意思，尤其是毕业工作之后有点钱，那更是达人中的达人了。所以您看法律时候的那种理想主义的底色并没有褪去。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行业带来一些好的改变。在他的推动下，快递分拣站落地了自动分拣设备。十几家站点共担成本，共享收益，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把400多位快递员从繁重的手工分拣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而在货场呢，他牵头建设了小哥驿站，让快递小哥们有了休息和学习的空间。他还注册了一个自媒体账号，为快递行业代言，替小哥群体发声。
1: 真厉害。
0: 当然最让他感到有成就感的呀，是女儿也为他感到自豪。在学校里，女儿是又自信又开朗，经常把爸爸送快递的故事写在作文里。在他的宣传之下，现在全校的师生都知道我是快递员了。作为父亲啊，张戴雷也觉得挺开心。
1: 哎，我觉得有时候说择一行终一生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他也是在不断的积累当中。而且我们看得出来，这老哥也罢小哥也罢，对这个职业的喜爱，也是希望他能够生意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顺。其实也正是因为他们那种辛勤工作，才有像美哲这样的外卖就是点单达人啊，这个生活能更为的便利一些。
0: 是真的很感谢快递小哥给咱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是在一些网购的高峰期，比如说电商搞活动啦，或者是逢年过节大家要采买一些货物啊。
1: 对对对。
0: 哎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半夜9点多10点多，
1: 是
0: 小哥还在派送，也觉得哎呀挺不容易的。
1: 这都进入5月份了，是不是马上又该什么618
0: 了？
1: 哎呀，日子过得真快，
0: 真快。
1: 这么一说，这半年就要快到了，是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普通人在平凡岗位当中闪光的那些故事。稍后呢是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
3: 哎，其实咱们在大城小事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说一些暖心的事迹，
2: 哎，
3: 比如说在公共的场所有一位市民朋友突发一些特殊情况，晕厥的，心脏骤停的，
2: 是是是，
3: 往往都会出现一些专业的大夫，或者是咱们热心的市民利用一些 AED 设备或者是急救的常识来帮着这位市民挽救他宝贵的生命。
2: 那倒是，当然遇见大夫呢绝对是，你比如说曾经在我们东单路口说六个协和的大夫正打羽毛球啊，
3: 你看
2: 这个案例确实，那时候为什么爆火，是因为他有一定的这个偶然性在里边，
3: 人家说算是最有安全感的一个路口。
2: 那你要说都能碰见大夫吗，也不尽然。
3: 所以啊，还是要发动咱们群众的力量，如果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学一些急救的常识，那么在他人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就可以伸出我们的援手呢？
2: 哎，
3: 所以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其实咱们北京市的群众急救员的队伍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如今呢，这些急救力量已经遍布了大街小巷，他们不仅是城市应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着咱们北京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哎，
3: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啊，北京市的急救站只有几名医生和护士，而且那个时候几乎都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办法满足市民的急救需求。那对于郊区来说更是远水难解近火呀。
2: 那环境和这个条件就更差一些。
3: 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从1952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在东四区

0: 厂矿企业的快速发展，触电和机械损伤等生产事故也是越来越多。1954年，市政府明确指示各建筑单位要做好卫生工作，保证职工的健康，并且要求各工地啊，应当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训练不脱产的急救员，开展工地外伤的自救互救。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在90多个厂矿工地协助训练急救员，1758名工人师傅经过短期的急救训练之后，就成为了厂矿工地上不脱产的急救员。他们掌握了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等技术，万一工友受伤了，咱们就可以及时的处理。
1: 哎，这是离身边最近的急救员。
0: 没错，是建筑工程局四公司的杨辉工。白凤起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从平台上摔下来，
1: 哎呦，
0: 当时就晕倒在地。经过急救训练的丁阿堂闻讯之后啊，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迅速采取了人工呼吸等等抢救措施。等到白凤起苏醒之后，丁阿堂又清理了他的伤口，把他送到了医院。因为治疗非常及时，白凤起很快就痊愈出院了。从1957年开始，京西矿务局部分厂矿从各个生产小组还挑选出了青年工人开展培训，建立起了一支群众性的急救队。到1961年已经有1500多名不脱产的急救员。每当工人在井下作业，万一啊发生伤情的时候，同班的卫生员就能够及时的拿出急救箱给他就地救治，不但减少了患病工人的痛苦，也节省了往返看病的时间。另外呢，上个世纪50、60年代，北京的多个区县街道也都掀起了急救培训的热潮，根据实际的需要培训出了一批术业有专攻的急救员。比如说东单区曾组织居民朋友一起学习怎么才能急救煤气中毒的患者。
1: 哎，在那个年代，这个居民啊都是平房多，在家里边使这个煤炉子，到冬天的时候一定得谨防煤气中毒
0: 啊，很危险的。
1: 哎，
0: 而海淀区组织了溺水急救和水下的救护训练，全区200多家单位的400多名职工和游泳爱好者学会了水中救人的解脱法，对溺水者的控水法和人工呼吸法等。到1956年啊，设在工矿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学校、街道等地的红十字卫生站已经超过1000个，有1.7万多名工人、农民、学生以及街道的居民都接受过急救训练了。而到了1965年啊，部分农村人民公社也培训出了一批不脱产的急救员。比如说大兴县，那时候大兴还是县啊，大兴县16个人民公社就有300多个红十字卫生站，1200多个生产队，有受过救护训练的农民，随时可以救治受伤的群众。
1: 哎，要说呢，美哲说的是从无到有，就是这个急救群众啊，从无到有的过程。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本市群众性的急救培训进一步的普及，多个区县街道就有了能进行现场急救的群众救护队伍了哈。比如说西城区组织了8000多名居民学习了急救技能。1986年秋天，住在光明胡同的82岁高龄老人程慧清在家中突发心梗，居民宋玉梅用他学的心肺复苏知识，一边安抚家属不要随意搬动病人，一边给老人输氧，含下了这个硝酸甘油啊，舌下含服，并且进行密切观察。当急救车赶到的时候，老人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急救站的大夫都称赞说：“幸亏啊，抢救及时正确，为送医院进一步治疗赢得了时间。”
0: 哎呀，真是万幸啊！
1: 哎，到了1987年啊，当时《北京日报》的记者呢，偶然发现东单路口交通岗楼里边放了一只急救箱。采访之后才得知啊，由于东四交通大队交警执勤的时候会遇到路人发病或者是出车祸需要急救的情况，于是呢就邀请东四医院的大夫前来做急救培训，以应不时之需。交警们学会了心肺复苏、骨折固定等简单的急救方法之后啊，在执勤的时候先后抢救了30多例突发疾病的市民。据统计，仅1987年一年，全市就有

0: 众救护网初具规模，仅1990年就上千市民发生意外或突发疾病时得到了现场的初级救护啊。
1: 您看，其实在这个咱们北京市急救队伍的发展过程当中，一是从无到有，二是由少到多，而且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市民朋友本身也对于急救的意识、急救的能力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0: 是是是。
1: 那为了提高大家的急救意识和能力，北京也有计划的实施了应急救护的培训，给市民朋友普及一些急救知识。1998年的时候啊，北京市就启动了自救互救工程，并且成立了卫生救护培训中心。这个中心除了在建筑、交通、学校、体育等行业进行急救员的培训之外呢，还根据社区的需要开办了社会班、家庭班，拓展了培训的领域。市民参训考核合格之后啊，就可以获得急救员的证书了。最开始到培训中心学急救的大多都是外企的员工，还有一些高危工种培训的公费急救员。但是随着急救意识的提高啊，后来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就主动自费也要参加培训，用主动学习给生活增添一份安心的保障。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儿女们啊长大之后都没在身边，家里呢就他和身体一直不太好的老伴儿，学点急救知识以防万一吧。2006年120急救中心举办了市民急救学校招生，短短两天400多个名额就已经爆满了，
0: 大家热情高涨，
1: 还有100多位市民朋友进行了登记。有的朋友啊，就是有一位参加急救培训的网络工程师说，我们家老人年纪大了，还有心脏病这些慢性病，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万一以后有个意外，不但可以自救，还能及时的帮助别人呢。那个时候咱北京呢进入新千年，不是就开始备战奥运会了吗？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也针对市民朋友展开了大规模的急救培训。从2006年开始，本市陆续开始对奥运志愿者和公安民警、出租司机、导游等重点行业人员培训卫生救护知识和现场处置技能。市公安局还把持有急救证、急救员证书列为了公安干警的晋升条件之一。
0: 您瞧瞧，
1: 并且规定他们在奥运会期间都得持证上岗。截止到2008年底，北京共有134万市民接受了红十字卫生急救培训，而之后是红十字会每年的急救培训量都超过了10万人，包括中小学教师、消防队员、公安干警、交通民警、公司、公交的司售人员等等。那针对不同的行业，其实急救培训的内容啊也不太一样呢。对于中小学的教师，那侧重就遇到各种危险的时候如何教孩子自救；对于公安干警，则侧重如何救助不同伤情的病人。对于消防队员呢，除了初级的急救技术之外，还要培训创伤救护、火灾地震事故现场的自救互救技能。到了2010年啊，全市已经有35万人取得了急救员的证书。
0: 要说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从开设急救培训班、举办自救互救公开课，到普及讲座，还有编发急救手册、录制音像电视制品，近年来啊，本市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普及自救互救技能，社会的急救能力也是明显提高。你像2010年，北京第一次举行了一个群众性的急救技能演练，北京矿业学院附中高二的学生胡小雨一边熟练的把三角巾折成燕尾式进行包扎。
1: 哎呀，小胡同学可以啊。
0: 你看你看，关键时刻总是啊，一边自豪地说，我已经拿到了北京市初级啊急救员的证书了。
1: 才高二啊。
0: 包扎呀、伤口处理呀、心肺复苏什么我都会，要是真遇到有路人出现情况，我肯定会上去帮忙。为了让更多市民近距离学习体验并且掌握急救技能，2018 2018年，本市最大规模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培训基地在海淀公共安全馆内正式启用。在这里啊，市民既可以体验急救啊应急急救技能的互动项目，又可以借助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的实战演练。
1: 嗯，
0: 截止2019年，北京已经建起27家红十字应急急救护的培训基地，方便公众参与应急救护的培训。

0: 2022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曾经说过，有一个救命神器 AED， 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在北京地铁车站实现了全覆盖。为此啊，各大地铁运营企业和市急救中心、市红十字会建立了一个培训机制，把这个医疗急救这个培训纳入了新入职人员的培训内容。每年有2000-3000名地铁员工接受培训，一线的站务人员每班组至少有3人具备 AED 使用资格。从2021年到2023年，已经有5名心脏骤停的地铁乘客在地铁站成功获得救助。其他的交通枢纽、公园景区、学校这些重点公共场所也陆续实现了 AED 等急救设备的全覆盖。
1: 这个我还是有点印象，咱们当时在节目里头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北京的地铁站现在是都有 AED 设备的配备了，包括一些其他的校园和公园这些公共场所也都是有的。
0: 是，其实你看除了 AED， 你看刚才咱们开始开头的时候说新中国成立这个没多久的时候，郊区其实自顾不暇，远水解不了近火啊。我这个跟北京急救中心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急救中心的主任就曾经跟我说，那是在10年前了，说北京郊区的现在我们北京急救中心有乌尼莫克的全地形越野车，就是在北京郊区任何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下大雪然后进不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全地形越野车就能够直接开进去，
1: 地形适应性非常好，
0: 所以我们的硬件会越来越好。
1: 对，
0: 如今的急救知识正如融入更多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救援力量呢正在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延伸。未来北京城的社会急救力量将会更加的壮大，与专业救助这个救援队伍一起为守护生命安全筑起一道道温暖的防线。
1: 我觉得就像李凯老师说的，我们的硬件条件肯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0: 没错。
1: 那作为我们每一位普通人，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急救的常识。咱总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那如果说在别人遇到危急的时候，我们雪中送炭，帮他一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对，当然了，这个老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第一对自己的防护也要更好一些啊。这个急救我们老说啊，这个救援也得说两句。这个五一假期啊，等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的时候，希望大家我们在之前提到的所谓爬野山呢、游野泳啊，这些跟安全密切相关。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其实呢，教育部在前段时间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学校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整体提升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学生身心强健离不开校园体育的浇灌。北京呢，已经全面

0: 启动全年40万场次的班级超级联赛，各中小学的操场也迅速沸腾起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小型体能达标赛，到现如今如火如荼的班超，从重成绩重选拔，到重参与重快乐，从单一竞技到多元趣味，从校际比拼到班级主场，一代代北京孩子的运动记忆焕新，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温度。
1: 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在学龄段的孩子们还是天然对运动场挺向往的。
0: 但是说实话，原来在学校当中好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体育就是个副科，然后也不特别的注意啊，考试的时候好像选拔的时候也只看文化课的成绩，体育成绩也不是特别的侧重。其实呢，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不断的成熟的过程。你像上个世纪50年代的校园啊，没有塑胶跑道，没有专业的运动装备，一声清脆的哨响就是运动会的开场。1954年，我们国家决定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逐步推行劳卫制。
1: 什么叫劳卫制？
0: 这个呢，还是源自苏联，就是当时的综合体育教育制度，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啊，准备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嘛，以培养强健勇敢、能劳动、能卫国的爱国者为核心目标。这项制度的推行呢，让校园体育锻炼成了在校学生为国家建设锻炼体能的必修课，
1: 还是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0: 早在1951年啊，北京就率先在部分学校试行劳卫制，并且呢逐步向全市的中小学推广。为了鼓励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实行劳卫制的学校呢还会把校级运动会写入年度工作计划。1953年春天，北京市第八中学、第25中学还有回民学院都纷纷利用假期还有这个星期天举办本校范围内的小型运动会。比赛项目呢以最为常见的田径为主，选手呢从班级预赛当中产生啊。为了兼顾不同体质的学生，第八中学要求长跑选手先做体格检查，也没有专业的裁判团队。第25中学的教职员便主动请缨担任裁判或者是记录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现在可能孩子们也在说，叫发展体育运动，
1: 增强人民体质。这暗号它不就对上了吗？
0: 在当年啊，这并非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深地扎根在少年心中的坚定信念。北京市第四中学学生彭铁泉1950年入学的时候，刚刚啊这个从疟疾中康复，身体特别的瘦弱，跑个400米都气喘吁吁的。那么在学校推行劳卫制、人人参与锻炼的浓厚氛围带动之下，他呢利用课余时间每天绕操场跑5圈，风雨无阻啊。从1951年多项体育测验不及格，到1953年夺得学校2000米长跑的亚军，再到1954年代表学校出战市级赛事，人家彭同学彭铁泉用坚持和汗水证明了锻炼的好处，也是鼓舞了无数同龄人。
1: 说实在，真的很有志气啊。
0: 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啊，校园体育形成了课间操加课外活动小型体育赛事的常态化模式。最让大家感到眼前一亮的是府右街小学。这所普通小学因为因陋就简啊，克服场地器材不足的困难，办起了什么呢？拥有田径、乒乓球和足球3个班的少年业余体校，并且制定了教学计划。1963年寒假的一天啊，少年业余体校里边热火朝天，乒乓球桌前男生刘林元直板攻球，女生程中杰把攻过去的球呢一一削了回去，往返10来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负啊。操场上田径班的学员正在练习的是400米跑和仰卧起坐。从1959年到1963年，府右街小学培养出69名少年级运动员、10名三级运动员，并且向仙农坛青少年业余体校和少年宫输送了38名学员。1965年，在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共有28名运动员打破了8项市中学生记录，并且将准备劳动与卫国誓言化作了 赛场的荣光。
1: 您说的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发展经历哈。咱们接着来说说，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校的运动会逐渐就成了选拔体育人才的重要平台。1978年5月举办的全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成为了北京校园体育运动的复苏的标志性赛事。当年啊，共有600多人次跻身各个单项比赛的前六名。赛场上，朝阳区三好学生朱应的进步格外亮眼。他呀，1977年的时候，也就是头一年啊，跳远成绩是3.9米。经过一年的系统训练，这届赛事当中跳出了4.55米的好成绩。这也夺得了女子甲组跳远的第三名。
0: 厉害。
1: 就这都不是第一名呢。同时还位列跳高比赛的第六名。1979年秋天，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协会成立了，像纽带一样串联起了全市各个学校的赛事活动。

体育消息，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的选手李春莲在海淀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女子三公斤

0: 暨少年运动会，在游泳、网球项目中一举斩获七金三银，取得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
1: 真好。
0: 这些来自北京222中学的孩子，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不满13岁。他们让国际赛场看到了中国少年的体育潜力。1994年，北京召开全民健身动员大会，落实国家体委全民健身计划体育改革，推动群众体育进入新高潮，学校体育迎来了蓬勃发展，全市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达标率第一次突破了 95%， 优秀率也是显著提升。厚积薄发之下，北京校园体育再结硕果。在1999年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北京代表团也是拿下了团体总分第四名，打破了多年难进前八的局面。同时呢，获评精神文明代表团，实现了竞技成绩和道德风尚的双丰收。
1: 可以说在国际以及国内的多项赛事上硕果累累，也是星光熠熠啊。进入到新世纪之后，素质教育的浪潮也席卷校园，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也给校园体育注入了全新的活力。2006年的时候，北京做出了一项承诺，说三年之内要把全市中小学的土操场全都改建成符合环保要求的塑胶或者是水泥场地，让一刮风就尘土飞扬、跑步时脚下凹凸不平的场景彻底成为历史。而为了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命名和建设了200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同时在中小学建成21个奥运体育人才培养基地，还投入了数千万元的专项资金，为中小学购置体育设备和学生的健康指标测量仪器。也正是在这一年，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大规模地走进了校园，给赛场上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东城区第196中学、北京市回民学校、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丰台二中的操场上，同学们不仅参与长跑、短跑、打球，还学习抖空竹、推铁环、踢花毽、踩珍珠，就是它其实是那个珍珠球啊。

0: 没错，1987年12月18日，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工业机器人野钢一号由北京钢铁学院研制成功。
1: 嗯，
0: 操作人员通过键盘发出指令之后啊，橘红色的机器人可以自如的旋转伸缩手臂，迅速准确的在一块钢板上进行弧焊作业。那么这是我国第一台从计算机控制系统、各种接口、软件系统到零部件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机器人，具有视觉、听觉的全自动多关节连路路径控制。而此前我们国家生产的机器人啊，控制系统的软件和部分硬件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1: 哦，
0: 那么北京钢铁学院机器人研究室经过4年的努力，使机器人的各项功能技术指标达到了世界同类产品的水平，那么增补了我国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方面的技术空白。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在工业机器人整机与控制系统研发方面坚持自主研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彰显了北京在科学研发和工业制造领域的创新实力。
1: 嗯，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啊，经过75计划期间的攻关，北京的机器人呢也陆续走出了科研院所，在工业、医疗等等领域上岗，一试身手。相比第一代喷漆机器人，这个时候的电动喷漆机器人的手臂更加灵活，精确度啊，工作效率都大大的提高了。新型的喷漆机器人像一个小巧的吊车，腕关节呢由4个钢环连成，这叫做柔性手腕，可以像人的手臂一样朝任何方向运动。当工人把着他的手喷一遍漆之后，他控制柜里的计算机就记录下了整个运动轨迹，然后啊就可以忠实的重复这套动作，误差不会超过2毫米。
0: 哎，
1: 这种喷漆机器人用于汽车喷涂，可以节约12%的油漆，产品的合格率比人工喷漆还能提高11%，劳动生产率比人工提高将近200%。像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轻型汽车公司都已经用上了国产的喷漆机器人。为了促进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发展啊，1992年5月，中国机器人工程协会在北京成立了。这个协会汇集了全国120个科研、生产和应用机器人的单位，旨在为我国机器人的发展做好服务和协调工作。随着机器人可靠度的提高，人们也开始在医疗领域尝试使用这样的新鲜事物。199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在国内首次使用了医用外科机器人，成功的给一个来自河北的9岁的小男孩完成了抽除脑肿瘤囊液并且注入同位素的高难度的手术。患者在注射局麻之后，医务人员把 CT 引导图像输入计算机，建立一个3维的立体图像，然后呢，立刻确定靶点，然后按照计算机的编程启动机器人，机器手将穿刺针准确地从患者的右额部

0: 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会举办期间，国内首个助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北人一创基金和北人一创孵化器在亦庄挂牌。从2017年起，北京制造闪耀机器人大会。那么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双足大仿人机器人已经可以用于科研教学、展览展示。而北京天智航公司研制的天机骨骼机器人是国内唯一能够开展创伤骨科、脊柱外科手术的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与此同时呢，一些顶尖的国外机器人生产企业也纷纷在北京安家落户。从2019年起，北京连续多年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创新的行动方案，机器人产业成为了北京创造的新名片。2023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注册成立。这个中心啊，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创新平台。
1: 你看这两年巨身机器人发展多快呀、
0: 没错。2024年10月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获授国家地方共建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创新中心，进一步确立了它在国家创新科技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2025年4月，全球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亦庄鸣枪开跑。
1: 去年嘛，
0: 在美丽的跑通大道上，20支参赛队伍的人形机器人和跑步爱好者一起上演了全球第一次人机共跑。金属关节的嗡鸣声和跑鞋摩擦地

0: 就当时那个天宫
1: Ultra
0: 啊，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它是全球第一个实现纯电虚拟人奔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场极具未来感的赛事体现了北京经产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如今呢，北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3，机器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未来北京将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规模化应用落地，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和产业的聚集地。
1: 嗯，
0: 所以这一次这个亦庄的半马，我们今年跟去年相比看到的进步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您刚才说去年的冠军就是天宫 Ultra 是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但是在今年的4月19号，咱们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又上演了历史性的一幕啊！
0: 哎，
1: 荣耀研发的闪电机器人50分26秒夺冠。这个成绩是大幅超越了人类半马的记录，将近7分钟，
0: 是
1: 也标志着咱们中国具身智能技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突破。
0: 所以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觉得北京的创新能力、科技能力真是相当的让我们自豪。当然了，眼瞅着五一假期也要结束了啊，明天我们大多数人将会和我们一样回到工作岗位当中去。
1: 李凯老师是大多数人吗？
0: 我明天回来啊。我明天6号肯定要上直播的。
1: 嗨，好嘞好嘞。
0: 到时候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您过得如何呢，都去哪儿了，也不妨跟我们来聊一聊哈。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啊，正常的5月6号节目。
1: 那朋友们，咱们就明天见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2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上一期我们说了百病生于气，教大家自测是否存在气机失调，那发现问题之后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调怎么治。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把调气的核心逻辑讲清楚。气机失常最常见的有四种类型：气滞、气逆、气虚、气结。那每种类型呢，对应不同的表现，也需要不同的调理方法。今天呢，我们就把针对这四种类型的养生穴位和代茶饮一次性带给大家，帮您在家就能把气机调顺。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6: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那个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我赢于老师了。于老师说听众朋友，我上来就得说家人们。
5: 真的我也在纠结一点，我等你说完这句话我准备怎么说回去的，你知道吗？你嘴太快。
6: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
5: 小巧思啊，确实是这个，好多朋友说听着默默大夫给我们讲这个养生的一些内容知识就高兴，那没办法，这个上人见喜嘛，对不对？藏在情绪，然后呢也告诉大家怎么自测，从这个情绪方面具体方面情绪过度说一下，调理这个整个的逻辑是什么。
6: 如果要是关注了我们昨天这期节目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最近在一直在说这个气的事儿。一个是最近门诊有很多结 节，我说因为在体检嘛，3月份是一个单位很多的这个体检季，一般是3月份，所以最近刚好来找我看结 节的人特别多，说哎我体检报告出来了啊，您帮我看一眼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说哎看结 节的人多，然后我说那不如就把结 节单独拎出来讲一讲，这些大家关注的结 节都和什么有关系，中医怎么认识的。那为什么正好说到结 节我们就会说到气。那气为什么要把它单独说这么多期，是因为气本身啊，我们说什么脏器是调理气机最主要的脏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肝气。肝是主疏泄的，肝主调畅一身气机，而现在刚好还处于春季当中，所以啊还是我们肝经当令，所以那我们说一说气这个事儿特别的合适。而且除了我们说结 节和这个我们说中医里的气有关系，气结气郁有关系，那么有很多中医里面的理论，我们说百病皆由气而生。那么百病生于气这个黄帝内经的理论是说，不是说您生气就会得病，而是说它这狭义的看法，而是说当您气机逆乱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气的表现啊，可以表现成气滞堵在这儿了，气逆啊往上走了，气虚啊没有劲儿了，气陷啊往下走了啊，这种紊乱的状态，无论是堵这儿了往上走了，气虚了气陷了，都容易引起我们的各种疾病。当然了，那气机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上一期我们说了，那不同的情绪怒喜思悲恐对应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过度的情绪我们说叫七情内伤啊，过度的情绪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损伤。当然了，在如果再配合上现在比如吃了不合适 啊，再饥一顿饱一顿，再熬个夜啊，在这个工作压力再一大，那就更容易出现这些气机逆乱的这些问题，从而引发各类的疾病。所以你别看这个情绪或者气机，它能引发的问题小到您的头晕头疼，大到您的血压什么增生啊，这都和它有关系。
5: 嗯，
6: 所以我们说呢，调气的核心，首先就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家中医说一句话叫什么？辨证论治，对吧？
5: 对，嗯，
6: 任何脱离了体质、脱离了辩证，说这东西特好的啊，这都有问题啊，没有任何一种养生方法或者是任一种药物食物应该走上神坛啊，都得从神坛上下来。为啥呢？因为我们中医里说的养生也好，我们说的这都是有一个体质的问题，
5: 对，
6: 它都是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对吧？

0: 中医里边说的啥辨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对吧？您需要的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就得让您知道您的身体啊需要哪一种，我们需要知道您气机失常是哪些类型。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几个最常见的类型。第一个就是气滞，这是最常见的。气滞，生气、压抑、思虑过度，表现是什么呢？胸闷、两胁胀痛、打嗝、肚子胀。女性有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月经不调啊，这个都是气滞的表现，就堵在这儿了。甚至有很多人这个打嗝特别有特点，说孟大夫我怎么浑身都是气儿，我摁哪儿哪儿打嗝。
1: 哎，对，好像真有。
0: 对，他说你看我摁腿，我一捋我这腿你看我摁这摁那就开始打嗝了。他说我给你展示一下。我说行了行了，孟大夫知道了，不用
1: 也不用。
0: 对，所以就是生气、压抑、思虑过度都会有气滞的问题。气滞的表现就是胸闷、两胁胀痛、打嗝、腹胀这些。那么除了气滞之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怒发冲冠，这个气机是怎么着来着？
1: 它往上走
0: 啊。对，我们叫气逆，对吧？这是一生气一拍桌子，整个气往上走，恨不得把我们的帽子都

0: 恶心呕吐、咳嗽咳痰、气喘、血压升高，这些是气逆的表现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气滞和气逆呢？啊，是因为一会儿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对号入座，看您有没有这个问题。
1: 穴位啊，包括这个代茶饮呢。
0: 对，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为您搭配属于您的代茶饮和您的养生穴位。所以您这儿好好听，咱看属不属于这些问题。当然，希望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完了孟老师开始上课了，你知道吗？除了这个
1: 气逆了，
0: 气逆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气虚。
1: 气虚，
0: 对，气虚。如果您长期的熬夜劳累，或者是有这个久病，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平时就基础病比较多，以及年纪大了，正气是不是就虚了？那气虚了之后，就容易表现成神疲乏力啊，少气懒言啊，容易出汗啊，食欲不振，容易感冒，对吧？啊，所以之前我们用了几期时间在说怎么祛湿，对吧？那这一期就教大家怎么理气。那这理气理的就是滞的气、逆的气、虚的气。
1: 还有一个
0: 就是气结，长期的思虑过度而焦虑，就容易导致郁结。郁结经常会表现成嗓子这儿有一团东西，嗓子有异物感，上不去下不来，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我们叫梅核气。梅核气是跟气结、思虑过度有关系的，包括失眠、记忆力下降、大便干结，都是属于气结。所以刚刚我们说了气滞、气逆、气虚、气结这四种不同的表现，那这些不同的表现和症状，那我们就得知道它具体怎么办。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要逐个攻破。
1: 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穴位，咱们怎么样去调气理气，好不好？
0: 是的，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刚才说了气滞，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滞气给它化开？而且滞是不是因为生气最常见？所以如果您是老生气，生完气，哎呀，乳房也胀，肋叉子也胀，哎呀，气的都吃不下去饭了，这个胃堵在这儿又摁哪儿哪儿打嗝，别着急，孟大跟您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要化解您的这个怒气，疏通您的郁结，所以有两个穴您可以按揉，一个是太冲穴，一个是七门穴。当然了，您说，哎呦，这广播端我也看不着在哪儿，怎么办？没事儿，您上大的搜索引擎，您去一搜就能搜到，都是很常见的。
1: 记住这个，哎，就行。太冲穴、
0: 太冲穴和气门穴啊，
1: 七门穴是吧？
0: 啊，对，七门穴，对对啊，太冲穴其实我们说它是肝经的原穴，也叫消气儿穴啊。对，所以呢，它在哪儿呢？在脚背上，在脚背上这个第二支骨的这中间这凹陷的地方，您按揉一下，专治生气以后的胸闷啊、胁痛啊，它有疏肝理气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您想象这场景了，确实很小气啊，一生气，你看家里有人生气，对，就家里有人生气啊，脱了鞋立刻给他摁，立刻就。
1: 这画面蛮可爱的，应该是没气儿了就啊。
0: 对，立刻没气儿。太冲穴，然后还有就是七门穴。七门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胸下边，胸下边的第六肋间啊啊，这个胸下边这个地儿。如果您说我不好找怎么办？没关系，您去网上一搜，立刻就能发现七门穴在咱们的胸下边这个肋叉的旁边。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呢也是我们肝经上的穴位啊啊，就是这个的穴位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就是。咱说七门张门大家分不出来，但是我们说两胁肋，或者说咱老百姓白话就肋叉子，那对，您敲一敲这肋叉子也行。为啥呢？这是肝经循行的地方，这儿有张门穴和七门穴，
1: 七是期待的七、
0: 对，期待的七，对，张门穴和七门穴都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如果您是容易生气的、气滞的朋友，老是打嗝、胸闷气短、两胁胀满，您可以揉一揉太冲和七门穴。
1: 好，下一种就是刚才说了，有可能是气虚了，运化气机了，是吧？
0: 对，刚才我们说了，那气滞，除了气滞之外，如果是老是劳累啊、熬夜啊，耗伤了正气，或者本身年纪比较大，基础病比较多，那是不是正气比较虚？那正气虚了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要补气，对吧？
1: 对。
0: 那从哪儿补气呢？气从哪儿来的来着？于老师赶紧抢答。
1: 是脾胃。
0: 对，是的。脾胃为后天气血 生化之源啊，于老师真棒啊，纸巾，
1: 纸巾，对，得了，
0: 对，
1: 我过不去这梗了，我
0: 体味为后。

0: 去要点健脾的穴。那什么穴位健脾呢？刚才于老师说了，
1: 你足三里吧。
0: 足三里是第一大健脾穴位，每天敲敲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啊！它其实就是健脾的作用啊。请于老师吃只老母鸡，敲一敲。
1: 谢谢。
0: 对，
1: 我这
0: 就是足三里穴，然后还有中脘穴。
1: 中脘穴，
0: 对，中脘穴和足三里穴都有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脾胃好了，是不是气血就有地儿生化了？气血有地儿生化了，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气虚的体质，哎，我们补补气了，对吧？
1: 提供气机，提供动力。
0: 对，是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对，除了气滞和气虚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1: 气逆嘛。
0: 对，怒发冲冠，往上顶，
1: 对吧？
0: 啊，如
1: 来从头，收拾旧山河。
0: 啊，对，北平安处啊。所以就是，如果您气机往上冲啦，容易发火，老这往外这小炮仗型的，这个煤气罐型的，往外这个老爆炸。所以就是，如果您气逆了，我们要给您缓解胸闷，平复气，您要把这个逆的气给它降下来。那这个时候用什么呢？用膻中穴。膻中穴，我们它是统领一身气机的，它在哪儿呢？特别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在您胸前部的正中线上，就您人的这个胸骨上正中线上，两乳连线的中点。咱看过那个东施界大猩猩，看见没有？一叫唤的时候是不是捶胸啊？捶胸，
1: 对，
0: 就是捶的那个地儿啊。对，
1: 膻中穴。
0: 膻中穴啊，对，它是干嘛的呢？它统领全身气机，专门宽胸理气啊，散这个气逆的。当如果您觉得特别生气的时候啊，嚷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咱嚷嚷完了以后会自己抹擦自己的前胸？
1: 哎，对对对，
0: 哎，不生气，
1: 哎，
0: 不生气，您抹擦那个地儿，哎，对，就是
1: 这就是
0: 膻中这个穴，
1: 膻中穴，它应该是啊，月子边膻呢，正字念膻
0: 穴。哎，完了，你看于老师又给我纠正了。然后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穴位，
1: 膻中穴，
0: 膻中穴啊，还有就是内关，内关其实是在我们的小臂的前侧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有手腕腕横纹这一侧啊，我们说的这个腕横纹这一侧上两寸啊，其实您如果找不着了没关系，在我们的这个手腕里边，您去搜索引擎上搜一下，内关穴也有很好的调整气机紊乱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治疗这种心慌、失眠等等，有这种安神定气的一个作用。您也可以揉一揉，如果您一生气啊，哎，气的除了您抹擦抹擦胸口之外啊，您也可以揉一揉内关，有很好的这种降气，尤其是一生气、心慌、心悸，这心突突突突突突开始跳的时候，您揉一揉内关啊，它有很好的这个作用。那除了气逆之外，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气结。
1: 气结
0: 啊，气结啊，思虑过重，然后天天琢磨这个事儿，老过不去啊，特别容易有这种没和气，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咳不出来、咽不下去，老想哎呀，
1: 有异物感，
0: 嗓子有异物感。那这种专门治疗没和气的穴位啊，也教您一个叫做天突穴啊。
1: 天突穴，
0: 天突穴之前我们在讲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时候也讲过，在颈前区，您的胸骨上边这个窝里边，前正中线上，就您嗓子啊、喉结底下这块啊，颈前区胸骨上窝正中央啊，在这儿天突穴，它呢可以宣肺利咽，有理气散结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您有这个嗓子异物感或者咳嗽痰多的时候，您可以啊揉一揉这里啊，有很好的改善这个没和气的作用。
1: 注意按的时候也别太重啊，后边就是气管，您再给自己按咳嗽了更难受，是吧？
0: 当然了，自己按自己也不能下黑手吧。
1: 那没准啊，你这咱这人实诚，千万注意这个啊。然后说完穴位了，咱们得说代茶饮了吧。前面我们把

0: 那么很多家人朋友最关心的就是除了按穴位，有没有什么在家就能喝的代茶饮，把我们日常调理喝出气机顺畅呢？接下来就针对这四种不同的类型，给大家送上几款温和好找适合日常饮用的代茶饮，您可以对号入座喝起来。
1: 是的，有几个代茶饮准备给大家，它非常的温和，然后可以保证您在日常喝出您的气机顺畅。这几款代茶饮呢，针对了不同的类型，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我们对号入座，喝起来都是老朋友啊。一，比较温和，没有什么副作用；第二，非常的好找，在市面上您非常容易购买，您可以回家，甚至有很多可能大家家里边都这个已经储存好了，对，储备好了。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们这个每一次我们这个录这个广播节目啊，我们的这个剪辑老师说啊，听了这么多你们的节目，我们家买好多代茶饮，
2: 比我都买的多。
1: 对，于老师说比我买的都多啊。对，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有的代茶饮确实是有一定的
2: 有效
1: 的，
2: 当然，
1: 对对对，它对于一种亚健康状态的调节确实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已经到疾病的状态，那代茶饮可能劲儿小了点，
2: 了
1: 我们得用，对，劲儿不够了，我们得用药去拧它，得用药去掰它。
2: 对，
1: 但是如果您是个亚健康状态，您说我想调理一下保健养生的话，代茶饮确实是一个很温和的选择，而且尤其针对很多现在不爱喝白水的朋友，就喜欢喝点带味儿的，您喝饮料又不合适，您不如喝点这种养生的代茶饮，您自己回去配比一下啊，买一点没事搁办公室，没事就抓一点放在杯子里，每天一泡，然后喝到没味儿了，最好下班走人。
2: 好，那咱们来说第一环，
1: 第一环非常适合上班族啊，压力比较大，爱生生气啊，肝郁气滞类型的疏肝解郁茶，几个老朋友您可以继续喝起来。玫瑰花三五朵，加上佛手三克，陈皮三克，加上五六粒枸杞，就能够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疏肝解郁、健脾的一个作用。它对于这种情绪低落、乳房胀痛、两胁肋胀痛的朋友们有很好的作用。再说一遍，玫瑰花三五朵，加上佛手、陈皮和枸杞，三五朵玫瑰花、佛手、陈皮各三克，加上五六粒枸杞。或者您每次喝的时候，您说哎，我也没有一个小秤，我也没法称，拿一小撮少量，您大概掂量着有那么两三克就可以了，不用完全纠结说哎，我这次是两克，下次是三克，这个没关系的，不用太纠结。所以它这种玫瑰、佛手、陈皮、枸杞就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对于您爱生气、压力大、坐在工位上一天动不了、天天写报告总结 PPT 的上班族非常合适，可以喝起来，
2: 推荐大家。第二款，
1: 第二款叫宽胸顺气茶，
2: 你一听就舒服、
1: 就顺气，为什么气要往下顺呢？特别适合这种气腻的、平时容易暴怒的、沾点火就着的，这还不是爱生气和沾点火就着还是两个概念。为什么那是疏肝解郁呢？因为那爱生气很多人是生闷气，他发不出来，但是宽胸顺气茶呢，这个适合什么呢？容易发出来，跟人拍桌子就直接爆
2: 炮仗。
1: 对，就是适合这二踢脚和大炮仗们，这一千响都可以喝这个。对，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这个。

0: 夹我夹着尾巴做人呢，哎呦，
1: 哎呦呵，
0: 我说呵，我说这如果要是这种，比如说经常容易能嚷嚷出去的，真能拍桌子说出去这种，暴怒型人格啊，一般亲会有亲昵，那这个时候我们
1: 喝点嘛呢，
0: 胸顺气，啊，跟大家一个是菊花三朵，加上麦冬桔梗三克。
1: 嗯

0: 偏高的啊，您可以泡一泡，有一定的这个改善作用。
1: 行
0: 了，除了气逆之外，我们继续往下走，气虚的，
1: 气虚了，这脾不好了。
0: 对，这刚摁完足三里，咱也喝点啥？对对对，对。如果您是气虚乏力的，平时容易疲劳，容易免疫力低下，食欲不好的，您可以试试这几个老朋友，哎，黄芪党参加上炒麦芽和红枣，很简单。
1: 嗯，
0: 黄芪党参补中益气，炒麦芽呢健胃消食，健脾消食，理气宽中，加上点红枣益气养血安神，让它补，但是而且还不会腻。所以黄芪党参炒麦芽加红枣，如果您是气虚乏力，容易疲劳，容易食欲不振这一类人群，您给自己补补气，可以选择这个方案。黄芪党参，黄芪五克，党参三克，加上炒麦芽三克和2到3枚去核的红枣，哎，你看这次又说对了，
1: 去核的，
0: 去核的，对，去核去皮儿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喜欢把这枣吃了，去核去皮儿比较安全。
1: 哎，
0: 黄芪党参炒麦芽加红枣，您可以喝起来，对于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觉得自己电量不够，容易感冒，哎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啊，吃的东西不爱消化的这类朋友，您可以喝一喝，对您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这是健脾益气茶，第四个叫做
0: 解郁安神茶，特别
1: 细节的问题了啊，
0: 细节的，对，就是老想一个事儿，老琢磨这事儿，老过不去，高敏感人群，那琢磨就是恨不得一礼拜前说那句话，还琢磨呢，他是不是有点别的意思啊，或者是老琢磨，你看我这胃镜啊，我会不会得这个胃的肿瘤啊？上网一搜，哎呀，完了，嗯，这好几个 AI 全告诉我这不好，哎呀，怎么办？就天天琢磨这个。如果您这种思虑过重的，气结了，导致您失眠了，甚至嗓子有异物感了，您可以喝这种解郁而安神的茶。解郁安神茶呢，啊，四样啊，老朋友合欢花三克，加上5克的百合，再加上3克的茯苓，再加上1到2克的莲子心儿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合欢花、百合、茯苓和莲子心儿，合欢花3克，百合5克，茯苓3克和莲子心儿1克。合欢花疏肝解郁安神啊，百合呢清心润肺安神啊，茯苓呢健脾宁心安神。你看这几个，疏肝解郁安神啊，养阴润肺安神，加上健脾宁心安神啊，都对睡眠有好处，对这思虑过重，尤其是躺那儿看闪电影，是不是能让您睡个安稳觉啊？加上莲子心儿，为什么莲子心儿就1-2克呢？因为莲子心儿有点苦，因为它清心泻火，所以对于这种失眠多梦、思虑过度的啊，焦虑健忘、睡觉不踏实的，尤其在睡觉之前容易想事儿的，合欢花、百合、茯苓、莲子对您会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说到这儿，最近呢，于老师可能还有别的任务，最近一直在跟我聊这个事儿，说啊，沉香啊，沉香是一味中药，沉香本身也有很好的疏肝安神的一个作用，它在中药里面归脾胃和肾经，而且是比较暖和的，可以对于这个我们说逆气有降逆的作用，所以你想它要沉的意思是往下，对吧？往下走，往下走，所以它对往上逆的这种气机有往下降的作用，它既能降气治打嗝，也能纳气治这个喘，同时有这个温中理气治胃胀和安神的作用，所以它有安神，所以刚好讲到疏肝安神、解郁安神，我就想到最近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安神的事儿啊，它也有很好的这个安神的作用。
1: 就是沉香，大家伙可以多了解了解，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需要让我们的这个睡眠更好啊。包括您当然也喜欢啊，同时呢，是不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购买起来合适啊？这个几个角度，
0: 我觉得于老师会比较有研究。我觉得于老师对这个手把串或者是这些，反正我觉得于老师
1: 文玩
0: 不太懂。对，我是因为我看到的都是从药材这儿看到的
1: 啊，我那完全就是为了要不然喜好这个声儿啊，要不然喜好这形儿啊，要不然喜好这个味儿啊。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一些个盘丸的方法，因为它沉香这东西本来是不太适合用手盘丸的，比较怕油，比较怕湿。如果这个油和湿一沾上啊，有可能。

都是来把我妈哄好了，哎，得把这事说开了，谁都不允许带着情绪过夜。我们家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的性格也是就比较大大咧咧那种，就是家里边不能说这堵着气，他哭着就去睡了，不行，有什么事儿我们今儿都解决了啊，我们今儿说好了，我们今儿不生气，都不生气，然后我们才能去睡觉。我觉得这个也是就。

0: 作用啊，它可以缓解我们气机的这个不舒畅，包括我们也可以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充分的把它吸到我们的肚子下沉至丹田，然后呢再把它呼出来，这种深入的呼吸，这种呼吸的深度也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说肺气的宣降啦，胃肠气机的这个下行啦，改善肿气滞和气逆的这个情况。
1: 好，我们用了大概一共3天的时间嘛，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各种各样的情绪出现的话，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脏腑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气。感谢默默大夫给我们做的这个3期专题节目啊，谢谢你的这个科普和分享，
0: 真的是非常想给大家更多干货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了，又到了我们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我们把4种气机失常类型的调理方案全都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使用。第1，气滞型，生气压抑思虑过度，表现为胸闷、两肋胀痛、打嗝、腹胀，用疏肝解郁茶，玫瑰花3-5朵加佛手、陈皮各3克，枸杞5-6粒。第2，气逆型，暴怒、脾气急，表现为头晕、头疼、面红耳赤、血压升高，用宽胸顺气茶，菊花3朵加麦冬、桔梗各3克，甘草2克。第3，气虚型，熬夜劳累，年老久病，表现为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易出汗、食欲不振，用健脾益气茶，黄芪5克、党参3克、炒麦芽3克加去核红枣2到3枚。第4，气结型，思虑过重、高敏感，表现为嗓子异物感，这叫梅核气，失眠、记忆力下降，用解郁安神茶，合欢花3克、百合5克、茯苓3克、莲子心1到2克。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

查代友的简谱，特意要吕植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妓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34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歌妓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适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植居下斟酒，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薄带，以黑金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薄带，以白金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薄带，以紫金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他们开始谈论诗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编十壁之意，苏轼抛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星官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实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戛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吸，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的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早早侃侃的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的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社工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谈杜康酒见底了。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很深或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做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濡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想必应之于同声，道故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倦，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有已成，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琵琶、古筝、竹笛和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王安石唱起：见老偏安世上情，已知五

是独难行，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成田岂未明，高论脱髓衰俗废，壮怀难直故人轻，相逢时遇宽愁病，搔首还天白发生。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查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新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唱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劲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成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双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尽力，居傲而执拗。

治国之策，各得其所，失之处也。个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失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甫之所言所为也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苏轼听着王安石这新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首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遇宽愁病，搔首还天白发生，成灾思语。朋友相聚本该是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

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前。军师，此袍你还认识吗？司马光愣住了。王安石深情地说，16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使公年37岁，我年35岁，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室而卧，谈古论今，长语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标炳。一夜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倦狂，我醉扑桌底，呕吐乌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制茶醒酒，为我换洗乌袍啊。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16年前的细微往事，原亏他记得真切遥；16年前的一件长袍，原亏他保存至今遥；16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2年多来的变法之举，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标炳吗？可自己呢，惭愧啊，虽早有至孝先人司马迁之志，名实以冠今，以立今之圣上和圣上千古不朽之意，可现实的《资治通鉴》仍是一个空名。16年前那夜豪饮倦狂，介甫爱我立我之状清晰可见。今夜介甫持旧袍送别，依然爱我立我，用心深沉啊。政争失败了，自己遭贬了，在官场上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再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哎，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立我之欲。王安石以袍相赠，公博学多闻，世事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为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为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他物相赠，愿此袍裹安石之心，常伴军师。司马光接过旧袍，沉吟片刻，拱手谢道。

中。早毕宣完真德策，未逢乌鲁好收工。太平处处农桑满，赢得卢颜鹤发翁。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

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幅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盈盈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有情而又无可奈何。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祭题兴州太守朝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军师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奇而出，起舞而歌：万亩清池傍郭斜，居人行乐路人夸，自言长官如灵韵，能使江山似永嘉。纵饮座中一白洽，幽寻近处见桃花，不堪山鸟豪归去，长遣盲孙苦一家。歌妓们急弄琴弦，司马光拍案击节，王安石鼓掌应和。苏轼虽知音律而不安歌唱，喜舞蹈而失于粗疏，且时有走调减慢之着，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牧歌式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携朋友属吏巡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觅子归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耐，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子瞻，年少我18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辉不及。纵饮座中一白洽，幽寻近处见桃花，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子瞻所歌披肝沥胆，自言长官如灵韵，能使江山似永嘉，人生如此当无憾了，愿杭州今后变得更美。安石痴长子瞻16岁，不敢以兄长自居，今以片纸相赠，为子瞻送行。苏轼接过纸笺，打开一看，纸笺上有两种笔迹书写的四句诗，他好声其意，朗声读出：黄昏风雨鸣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秋鹰不比春花露，为报诗人仔细吟。

部判官，离京赴凤翔府的前夜，特去至告院向介甫告别，是介甫离世他去，遂俱以以待归。忽见案头有魏晋残局诗两句，墨香犹存，细观之，即此黄昏风雨明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两句，诗入眼帘不禁愕然。天下百花飘零，唯菊花枯萎而不落，介甫视而不见，双地寻金，谬之甚矣。那是年轻气浮，当即以戏言向介甫告别，提笔连诗两句：秋莺不比春花落，未报诗人仔细吟。熟知十年之后，介甫仍存有此诗，并赠以

中，西餐秋菊之落英一句作变，插话打趣说：“哎，介甫谬矣，楚辞中确有西餐秋菊之落英一句，可屈子餐的是摘下了初开的菊瓣，而不是枯萎飘零的黄金。如果那样，只怕屈子要闹肚子了。”王安石朗声大笑，轻松而愉。子瞻，你我同出于欧阳永叔公门下，恩师论师，重于直询而轻于补假。我方才一句以补假，既言幸得君时直询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苏轼顿悟，这便是直询所思。为鼓励姑娘，弹唱一首欧阳永叔公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伴我们畅饮。歌妓放喉而歌，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歌伴流觞。

0: 歌妓们没有醉，他们仍在弹唱着《浪淘沙》，用清雅的曲音把主人和客人送入醉乡深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给您说，说说新闻，听广播。哎，广播也能上网络哦。哎，百姓身边故事多，就这么四句词儿，基本上涵盖了咱们节目的核心特色。那位说，就这几句词儿吗？哎，这就是各位而今时下眼前儿，就这个时候，广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

您还别说，还真不是我呀，总是老生常谈，的的确确就应了在咱们节目里头经常跟各位说的那句，也是社会上这个上年岁人嘱咐家里孩子常提到的这句话，哪句呀？哎，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是说啊，到哪儿咱都不相信人家，老是啊这个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一些个人和事，不是那个意思。人与人之间交往，坦诚相见，哎，必要的信任，相互之间那种理解，那还是好的，是需要的。哎，咱们这个社会好人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这个社会本身它也具有复杂性。

不用去柜台，拿着这个现金也是到这个提款机上。那时候您等会儿啊，提款机是取钱的，也能存钱呐，也是按那套操作，按那要求哎进行，到最后哎这个输入密码都许可了，把您的银行卡事先得插进去，这一套操作完了，把这个您要存的这钱放在那个机器里头，他那边嘟，哎，好好行行行。那位一听，行，立新，您这是玩呢，啊，先取好多钱，然后再存回去。嗨，我就给您这么学，大伙儿一听，不用您学，我们都知道提款机。张阿姨在这地方打了个比方，她就说这个人啊，哎，真是恩将仇报，我对他多好啊，拿他当家里人呢、啊，我没拿他，我跟他没见外呀、啊。谁成想啊，好家伙呀，他是真敢下手啊，拿我就直接当了提款机了。什么叫提款机啊？就直接从我这儿等于是拿着钱就拿走了。哟，打他们家拿钱走，不是拿钱，拿的是什么呀？这位张女士啊，她这个家里头这个女士嘛，有一些个名牌包，这个价格不便宜啊，有的那都挺贵的，上万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具体价格不说了啊。还有的就是什么呢？奢侈品，那就是首饰，金银首饰。女士有那爱美之心，买一些个金银首饰，这也是高档的呀，至少它是金的银的，它值钱啊。这些东西好吗？让这个张阿姨往日非常信任之人直接就给倒腾出去了。怎么倒腾的呀？拿那个塑料袋啊，就家里面咱们有时候那个打扫卫生啊需要那垃圾袋，黑色的啊，黑色的塑料垃圾袋，他把这些个值钱的这些个物品全都倒在这个垃圾袋里，下楼，然后呢，把这些值钱的东西带走，据为己有，哎，将其变卖。那位说，听起来这人跟这张阿姨关系不错呀，俩人相当的紧密，联系相当紧密。那这人是张阿姨他们家里人吗？当然不是了，不是亲戚，朋友也不是。哟，那是什么人啊？他们家那家政服务员，在张阿姨家里头打扫卫生的。哦，所以说呢，他有这个便利条件。收拾屋子的时候就注意了，张阿姨在什么地方放了那个奢侈品，他那名牌包搁，哎，搁在哪儿了？挂在什么地方了？因为什么呢？有的名牌包呢，这位张女士平时经常会背着会用，有的呢，她有的她就她不会都用啊，有的名牌包呢就搁在一边，搁在一个比如说柜子那个角落里头，她就利用啊这个户主这位张女士不留神没在意。还有一点，那就是太信任她了。你看一琢磨，行啊，你看到了嘴边的这个外财，这个不拿白不拿呀。于是呢，半年的时间之内，就这做家政这阿姨用这黑色的塑料袋一次次将这张女士他们家的名牌包、奢侈品的首饰运出去倒卖了，好吗？后来呢，这发现了，肯定得发现啊，一报警，警察把这家政服务员给抓住了。说吧，怎么回事啊？啊，我那个贪图人家那个财物啊，我把那些个值钱东西给倒腾了。倒腾卖了多少钱啊？一共是28件奢侈品啊，我就卖了28万，一件算10000块钱吧。哎，呵，好吗？后来啊，这警察经过调查发现，他偷窃的这些个物品
价值超过百万。哎呀，把这张女士给气的，呵，就说这个，这家政服务员，当然了，这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没说嘛，你甭管个别不个别，生活当中啊，咱就说都得具备一双识人的慧眼，得会看人，听其言观其行，哎，而且呢，不能够被一些个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什么叫被表面现象蒙蔽了？你看，同样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讲的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上海长宁区，有一位70多岁的阿婆，她就对方啊，又是甜言蜜语，哎呦，那话都是专拣好听的说，而且呢，这个嘘寒问暖，给这老太太一种错觉，这小伙子人不错，就跟我们家里头那孩子似的，对我那真是实心实意的替我考虑。实际上呢，这小子不是好人。我看这个案件啊，真是太气愤了，这小子太损了，太坏了。他就利用这个老人家呀，一个是操作手机不那么方便，再有一个呢，对这个投资理财啊，包括这个保险啊，这些事情又不是那么了解，哎，他就干这个坏事，坑骗老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说了，发生在上海市

了，还经常给我拿些个小礼物呢。啊，你看，因为这个，老人家格外的相信这小伙子。后来这小伙子呢，跟这老太太说了，奶奶，我有件事。

只要是奶奶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啊，但说无妨。嗯，奶奶，我那个，倒是也没别的，嗯，没什么大事儿啊啊啊啊，是小事儿啊，嗯，小事儿也不能算小，到底是个想跟您，嗯，借钱。哦，借钱啊！老太太有点含糊，为什么呢？你想啊，她已经把积蓄拿出去买保险了，她家里面的存项，北京话叫存项，就存的这个钱啊没那么多。但老太太心好啊，又觉得小伙子经常的这个到家里来啊，这来串门，这都熟人了。你看，别的人我信不过，他我还信不过吗？他帮我办的保险啊。你说吧，你需要多少钱？这小伙子说了一数，老太太还真借给他了啊。这点钱我出得起啊。行行，那个什么，你就拿走吧。啊，那个多咱还啊。老人家问了一句啊，那个我用完了，我马上我就还，我尽快还，我一准还。谁成想啊，这钱啊没还，不止没还，这小子失联了，找不着了。那老太太着急啊，哟，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干嘛去了啊？后来就把这事儿啊跟他那个外孙子说了。孩子，我跟你说啊，我为你啊买了一份保障，什么东西？就是保险。但是呢，这里头有个事儿，哎呀，我这心里边含糊。就那个给我办这业务那就那个业务员啊，那小伙子啊，他怎么了？他那个找不着了。哎啊，闻听此言，家里人觉得这事儿不对，于是呢就陪着老太太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警。后来警方啊经过一番调查，把这个真相告诉老太太和他的家人。哎呀，把阿婆给气的，呵，哎呀，真是顿足捶胸啊！我对他多好啊，我多相信他呀，谁成想，哎呀，他真是人面兽心，嘿，说。

心，不对，这么唱啊都不足以表达老太太的愤怒之情，那得怎么唱啊？大胆狂徒，带心肠，抗贼仓。那位说：“您等会儿吧，这警察调查出来这个结果是怎么回事，把老太太气成这样？”嗨，警察后来跟老太太说了：“阿婆，您通过这个业务员这小子购买的这个保险，他不是给那外孙子说这个提供一份保障吗？他买的是保险，买了八份保险。咱们上文书说了，储蓄型的保险。”本来这个保险本身那是相当的保险，嘿嘿，没说嘛，所托非人，业务员不是好人。怎么回事呢？警察告诉阿婆，您买这八份保险啊，几年前就被全部退保。什么叫退保？我呀，这保险我不买了，不要了，得把钱退给我。后来呢，他这钱就退出来了，退保是可以的，把这钱退出来转入到了阿婆的账户，那肯定啊，阿婆的账户里头的钱拿这个钱买的保险，你退保这钱还得原路退回，退回到阿婆账户之后没多久又很快转入了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个业务员他的个人账户啊。好吗？不是，那位说阿婆自己退保的吗？阿婆完全都不知道，就那小子那个业务员他冒

给我，我替您拿着您的手机办理这些个业务，您呢踏踏实实您就甭管了，我这是一站式的服务，你看服务到位呀。实际上他用老人家的手机办理了保单贷款，这具体我就不解释了啊。他拿人家那手机办理了保单贷款，拿人家那保单办了贷款了，先后贷出去大约40万元，后来呢无力还息，还不上钱，带着老人家到了柜台，直接退保套现28万元。整个的过程啊，跟老太太肯定是说的云山雾罩，找了一些借口跟老太太说，您放心，我带您到柜台，咱们继续办理这个保险业务，骗老太太。哎呀，而且呢叮嘱阿婆告诉您啊，全程按照我要求的进行操作。结果呢，行了，8份保险全让这小子给退保了，好，把这钱给卷走了。直到阿婆的外孙查看账单之后才发现不对，这个时候再找到这个业务员，警察找着他了，一审一问，说他呀早已将钱款挥霍一空，都拿去干嘛了，玩游戏，玩游戏充值。哎呀，那么那位问了，不是那个阿婆这8份保单如果不退的话，告诉您，他这8份保单如果能够继续的持有，就说啊，这个在未来长期的他这保单的价值，将来的保单价值啊，可能将近100万。哎呀，阿姨想的好好的，这份规划，一个呢，将来这保单啊，一旦到期了，这钱可以用了。首先是阿姨她个人养老，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很有力的补充，也是她将来支持这个她的外孙子把这钱给孩子，支持他干事业，还是让孩子拿着这笔钱改善他自己的生活。哎呀，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而如今嘿，阿婆的美好愿望算是彻底落空。那位问了，那这小子好得了吗？当然好不了了，他是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批捕，追赔工作仍在进行，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已繁育10万株无序毛白羊。北京晚报的消息，法源寺地区9条胡同实现不停车，年内北京将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0000个。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

0: 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2: 公元1258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蒙古的大汗蒙哥亲临主持，嵩山少林寺长老福玉和全真教高道张志敬分别率队参加了这次舌战，结果全真教败北。按照论战前的约定，全真数十部经书被火焚，数百座宫观输给了佛教，从此全真道教衰沉了下去，悄然无声了。一个世纪以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三丰在武当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道派随之崛起，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当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是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很多书上说张三丰是一名辽东壮士，说他是陕西金台观的道士，说他是湖北武当山的道士，说他是宋朝人，是元朝人，是明朝人，总之五花八门，纷纭缭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3: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3: 人物之谜，
2: 张三丰平生颇具传奇色彩，给后代留下了众多的谜。他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谜。古代人的称呼由名、字和号这三部分组成，张三丰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名、字、号最多的人物之一。据现存的文献，张三丰的名、字、号多达20余个，什么权医啊、炫医啊、玄化、玄素、三丰、山峰、三丰居士、居宝、君石、昆阳、思莲、封病子、邋遢道人等，都是张三丰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号。众多的名号把后世的研究者是彻底的弄糊涂了，他们分不清哪些名号是先用的，哪些名号是后用的，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名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3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义林说他是宋朝初人，曾随从太守入华山拜谒过陈抟。清朝初年黄宗羲在其所传的《王征南墓志铭》当中说他是北宋末年的道士，曾奉宋徽宗征召赴京，因道路不通畅未能到达。明史《张三丰传》又称他为金人。明初张三丰修真武当山，名扬海内，皇帝征召，传记所载。

0: 慎著。由北宋至明初的200多年，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当代著述多持两人之说，即宋指张三丰为祭机甲，明指张三丰是一道人。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汪希龄的官员，自称在四川做官时遇到过张三丰，相处甚久，了解很深，乃作《张三丰本传》，说张三丰生于蒙哥汗2年4月9日，即宋理宗淳佑7年。这样到明初，张三丰约120岁，于是一个张三丰的说法就成立了。本传的妙处还在，封宋朝为正统的人可以称他为宋人，封元朝为正统者可以称他为元人，因为他明初上健在，也可以称他为明朝人。这似乎解决了张三丰为何朝代人的纷争，但是本传的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仅仅是以张三丰的崇拜者的一种编造。换一句话说，张三丰生于何时仍然是无解之谜。张三丰的死就更加的神奇了，他一生中死过好几次，第一次在太原的南玉山。太原县志记载，张三丰曾经隐修南玉山中，几个月不见他烧火做饭，却时常见他帮助村民耕种和收割，同村民相处很融洽。一天，张三丰突然病入膏肓，向村民乞讨一缸，并嘱咐村民等他死后用缸装好尸体放在南玉山上。不久，张三丰真的一命呜呼了，村民呢就按照他的遗嘱办理，但是后来又有村民在西安遇见过他。第二次死是在宝鸡金台观，据《明史》和《威异录》记载，元朝末年，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有一天他对门人杨鬼山说，我命数已尽，归天有期，遂留宋祠而死。这杨鬼山呢买了棺材，请来村民把张三丰的尸体装进棺材，就在安葬时，棺内突然发出了呻吟声，开棺一看，人们个个是瞠目结舌，张三丰竟然还活着，就如同做梦一样。万姓同谱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26年的9月20日。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对于张三丰的死而复生，汪希龄解释为阳神出游，留下的躯体宛若僵尸，以致凡夫俗子误以为死了。这种灵魂与躯壳脱离的说法，同铁拐李神游华山而其门徒焚尸的荒诞之说如出一辙，怎能令人信服啊？其实这种死而复生的神秘现象，不过是张三丰利用睡功给世人造成的假象。北宋明道陈抟有飞经锁鼻术的神功，当这种内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形同死人一样的不吃不喝不动，无声无息的一睡数日乃至数个月。张三丰自称陈抟的再传弟子，精通睡功，著有睡丹诀流传于世。张三丰的第三次死是在武当山，那这次张三丰是真的离开了人间，文献留下了不知所终这样的字样。据其行迹推断，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永乐末年，但具体确切的日子也不得而知了。至于说后代仍有所谓他的灵迹显现，如清代清士李希岳，奉道者汪希龄自称遇见三丰祖师， 恐怕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而对于张三丰入道之前的身份，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种是囚徒，二种是一县令。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本传记载他的祖父叫做张玉贤，通晓星算之学，知道帝王气象在北方，乃于南宋后期举家前往辽东的益州。父亲张居仁性喜恬淡，无心仕宦，张三丰在家中排行第五。五岁那一年，张三丰患了眼疾，逐渐失去了视力。碧落宫又叫张云安的道长见张三丰长得是仙风道骨，以治好他的眼病为条件，得到了张母同意收其为弟子。在碧落宫

七年过去，张母随着年高，念子之心是尤切，张云安只得送张三丰还俗回家。在光宗耀祖的心理驱使下，张三丰苦修如夜。元世祖时，张三丰参加了朝廷的官员选拔，仅得到当朝宰相濂溪县的赏识，被任命为中山府柏林县令。自幼受过道教熏陶的张三丰求取功名，纯属为了光宗耀祖。上任才一年，因父母双亡，遂决意仕进，潜心修道，遁入了玄门。然而《万历野获编》当中却说，张三丰本来是福建的一个管犯人的

0: 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月的接收关门。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给了押送者，请他们回去交差，他自己去平月。从此世人以为他是神仙。张三丰入道前究竟是个县令还是一囚徒，我们很难确定，不妨采取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暂从本传所载如令之说。史书记载啊，张三丰天生一副神仙相，说他魁伟的体型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他的打扮也十分奇特，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破烂衣服，披着一件蓑衣。从其父母死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云游生活，日游名山古刹，是夜诵道教经书。当初的行踪在北方，出没于北京、太原、西安一带，在终南山、宝鸡山停留游长。传说他的名号三丰，也是因为宝鸡山三丰挺秀而来的。元末明初，张三丰由秦陇南下西南，去成都游说朱元璋的儿子朱椿辞官入道。至今重庆老君洞当中还有他的雕像和他题写的那幅不可辨认的对联。张三丰在贵州黄果树瀑布说的上联是滴水成棉，不用公坛自散，至今没有人能对上。后来张三丰到达了武当山游览珠峰，料定武当一日必大兴，于是领着弟子披荆斩针搭草庵一居，使弟子分住南岩、玉龙、紫霄、土城，自己结庐于斩奇峰。张三丰吃饭和睡觉均无规律可言，明史记载他有的时候三五天才吃一顿饭，有的时候数个月不吃，但是不吃则罢，若吃则食量惊人，史称所缩生斗折尽。睡觉也怪，他是不睡则已，一睡便是几个月。在严寒的冬天，张三丰睡在雪堆当中，而且还睡得很熟，鼾声闻于天边。他不修边幅，任其脏臭，时人呼为张邋遢，而张三丰竟以此为荣，时常自称邋遢道人。在衣食住行的神秘现象背后，隐藏着张三丰深玄的内敛功夫和惊世骇俗的心理。数日不食与一食生斗，数日不眠与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足以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到明初，张三丰的事迹夹杂着种种神秘的附会，流传于四方，名噪一时，大明的天子也想目睹他的仙风道骨。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和尚，他对仙佛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他起兵讨伐元朝时，就十分信赖周颠、张忠、刘元然等等这些道士，但是对依附元朝的全真道则不感兴趣。而这给衰沉已久的正一教寻求政治后台有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洪武元年，龙虎山第42代天师张正常亲赴南京，朝贺朱元璋登基，给隆重的登基大典增添了神圣的气氛。朱元璋对天师赏赐丰厚，派他总管全国的道教事宜，又觉得天师这个称法不妥，赐号大真人以代之。当时的天师没有什么神意，连祈雨驱鬼

也不灵验，全凭画符来欺骗世人。而此时张三丰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神仙了，这位世外天仙死而复生，劝蜀献王朱椿入道，动员祁阳王李文忠、仙游等等事迹早为天子所知，尤其是传说他被宋徽宗整召，寿高256岁。对正在走向衰老的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些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就在洪武24年，朱元璋决计召见张三丰，遣使持诏前往武当山敦请，但是使者呢连张三丰的踪影也没瞧见。第二年有人奏告天子说，张三丰在云南，大概是避免天子纠缠远游西南去了。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这个时候的藩王势力威胁到了中央，建文帝开始

殿堂。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建文帝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卷土重来。原来破城之时，有大臣说朱元璋有锦囊妙计在奉先殿内，主临大难当方。建文打开一看，内有度牒三张、袈裟和剃刀等物。建文立即醒悟，火焚了大内，剃发为僧，逃出了南京。永乐要根除后患，巩固自己的皇位，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神化自己的军权，找到建文帝的下落。这两件事情都要借助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张三丰。于是永乐的高级参谋胡广奏请皇上征召张三丰，他说：真仙张三丰深藏道法，广聚神通，高隐武当，有西夷之风，建议对这位高道只能守召寻访，不可抢之来朝。朱棣于是遣使持诏往武当山请张三丰入朝，但是也未能见其踪影，又派了胡莹和杨永吉两位大臣遍历山川湖海寻访张三丰，同时探听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两位大臣密访了十年，也没有见到过张三丰。期间明成祖遣道士袁虚子在张三丰修隐旧所展奇峰设跪道场焚香祷告，希望能得到一点张三丰的信息，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些都令永乐帝朱棣大为的恼火，责令胡广限期把张三丰请来。胡广则惶恐不已，星夜奔赴武当山焚香哭泣，历尽了艰辛，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张三丰。张三丰为了保全胡广，以免他受到皇帝的处罚，同意去见朱棣。两个人一道抵达了南京，当胡广上殿奏文时，张三丰就逃之夭夭了。后来朱棣在玉真宫塑造了一个张三丰的像，这尊鎏金的铜像呈坐式，高 1.44 米，

0: 清楚。除了这座塑像之外，今天还可以看到由李文忠家族传下来的张三丰的字绘像。武当山御赐张三丰铜碑雕像和重庆老君洞的张三丰像。四种绘像是形貌各异，连相似的地方也没有，全如四个不同的人物。我们自然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像是张三丰的本来面目了。25年过去了，又轮了三代天子，民间传说张三丰又在武当山出现了。明英宗得到了这个消息，也不管是否属实，于天顺三年四月颁诏赐封张三丰为通威显化真人。实际上这时张三丰是否活在世上都成问题，因为假如他还在世的话，那么已经有200年的寿命了。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张三丰影响后世最深的，恐怕就是开创了中国武术当中的内家功夫武当派。相传张三丰在云游龟山时，无意当中看到了鹰蛇相斗，仔细观察之后，他大受启发，认为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态非常形象地演示出了内家功夫的真谛，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变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琴谱封闭，完全遵从了老子所阐述的柔刚、静动、曲直的矛盾辩证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写道，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到张三丰，本名叫做张君宝，因为违反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出了师门。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创立的武当派。《倚天屠龙记》当中还提到了张三丰的七个徒弟，从大到小顺序分别为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殷离亭和莫生谷。这七个人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算是张三丰比较有名的徒弟。从宋远桥到莫生谷都由张三丰所起，只是六侠殷离亭原为殷立亨，金庸认为这个名字与其余六个人意境不合，故取其行进字改成了离亭。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张三丰咱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创新者。那结直肠癌的传统疗法是手术。那我知道其实2017年到2019年您在全美肿瘤排名第一的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做临床博士后的时候，您当时是从事院长吗？您当时就参与了机器人结直肠癌的新型外科手术入路的研究。那这个机器人做结直肠癌的手术，这个创新点在哪儿？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很新奇，机器人做手术。那么我们目前对于外科手术的操作呢，可能我们大概分三类啊，我们更多听的是以前叫开刀。
0: 啊，
1: 肚子开一下切口，手伸进去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甚至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慢慢做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是通过几根跟筷子这样的腔镜的这种器械去进行操作。那么手伸不进去，它很难说去精巧的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我们开始做机器人辅助操作手术。那么再次强调，不是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是外科医生去操作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可能普通手或者腔镜器械难以达到的一些地方，或者难以完成的手术。

0: 比如讲人的手的旋转角度跟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更大，那么在540度左右，那么它能够完成一些人手达不到的一些缝合或者去切除的一些技巧。
1: 嗯，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可以操作机械臂来做腹腔镜的手术了。那之后我们要关注就是发展现状如何啊。那接着聊您的这个就是一线和临床的工作。那您长期从事的是这个胃肠外科这块的工作。那刚才您也说了，结直肠癌现在的确啊是第二大高发的恶性肿瘤。这个不仅是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发的状况吗？的确，因为我的感受就是经常听周围的中年的同事朋友说要去做肠胃镜，然后有的就会发现肠息肉，大家还比较恐慌。那为什么现在会高发呢？
0: 其实结直肠癌的高发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得益于近20年间我们对于肠癌的早诊的这种检查，比如肠镜的检查的发现率更高。以前可能我们肠道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不会去做检查，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肿瘤。第二个可能是因为生活水平，蛋白质摄入更多，地区集中性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肉的摄入非常非常大量，所以在欧美国家最近30-40年间肠癌都是非常高危的，非常排名靠前的肿瘤。在我国在最近10年间的普查发现，其实肠癌的发病率逐年逐年升高，目前已经到了第二位，也现在看好像这个趋势还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
1: 而且似乎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就我看到有一些是20多岁的年轻人就得了这个胃肠癌，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我的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呢，就是针对于年轻人的结直肠癌。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肠癌的好发年龄一般我们指的是中老年人，可能在55岁到65岁是最常见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肠癌发病率。但是呢我们有将近15%左右的患者

0: 区，4月的15号到21号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那其实当时我就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标题叫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可治愈的。竟然是可治愈的。那一方面它是可治愈的，一方面我们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呢？
1: 对，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全国肿瘤防治的这个宣传周，我们也是做了大量这种科普的一个工作。其实告知大家的是，肿瘤并不可怕，那结肠癌的治疗尤其是它的治疗效果很好，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当然如果它不复发，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治愈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用到一个肿瘤学的概念，叫5年生存期。一般肿瘤在5年间我都没有复发，都没有再出现的话，那么往往它之后再去复发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5年生存期目前对于结肠癌来说高达88%到92%左右，那么其实是可以可防可控的一个肿瘤了。
0: 嗯，
1: 所以对于肠癌大家并不要那么谈癌色变了。
0: 嗯，那大家会早期的时候有哪些认知误区呢？什么叫容易忽视的非特异性的表现呢？
1: 就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有些症状，我们经常在临床门诊的时候可能问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说我没有什么症状，
0: 我没有不舒服
1: 啊，我什么都舒服。但其实细讲的话，症状我们分为几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是因为肠癌，因为肠道很宽，什么时候肿瘤长大了压迫了，它出现的症状比如讲梗阻，
0: 嗯，
1: 腹痛便血或者严重的这种腹泻，那么这些症状的话往往是一个肿瘤中晚期的表现。
0: 嗯，
1: 当然还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症状是长期慢性肠道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有长期慢性的排便不成形或者叫腹泻。
0: 嗯，
1: 那么这个往往是一个肠道慢性炎症的一个可能性的因素。
0: 嗯，
1: 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炎性肠病，它容易诱发肿瘤。
0: 嗯
1: 啊，所以请一定要关注这方面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常常说到容易被年轻人忽视的一个特点，就是便秘。
0: 嗯
1: 啊，很多人说我其实排便挺好的，我2-3天排一次。那告诉大家，2-3天排一次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啊，便秘也是我们常常说容易诱发肿瘤或者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这几个症状请大家一定要警惕。
0: 嗯，是的，不要忽视。那其实大家比较怕这个结直肠癌，也是因为一听就以为说哇要切一段肠子，然后就接着想到说我以后是不是要挂着粪袋生活了，我生活质量完了。那现在有微创和机器人技术，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在保肛保功能这件事情上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目前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我要挂粪袋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完了。首先第一件事的话，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去做这种造瘘或者造口的患者的比例非常非常低，而且叫越来越低。很多时候我在当年读书10几20年前，那么我们做更多的所谓这种保不住肛门要做终身性造瘘挂粪袋的这种手术。但最近几年间，我现在在跟学生教学的时候，我都老说这话，可能现在

0: 人类手不能达到的一些动作他都能做，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手术的整个的治疗过程他的痛苦也是在极大降低的？
1: 对的，我们现在截直肠的手术，特别我们提到微创手术，患者都能够在当天或者第二天一早就自己下地，是因为微创了，口子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太多腹部的一个痛苦。我们去操作这么一个特别是肿瘤的根治性大手术呢，但是患者个人的疼痛感觉或者创伤的感觉比较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去通过机器人去手臂的操纵呢，那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远或者狭小，比如讲男性骨盆比较小，因为男性不生孩子嘛，所以他骨盆非常狭小，在做这种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时候，那么传统的开刀手术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看不着，手一进去我可能什么空间也没了，这个做手术做起来就特别痛苦。但我们利用这种新的机械手臂，能够有个更好的视野，能够有更好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去分辨解剖的层次，去达到我们切除切干净同时又保留功能的一个作用。
0: 那其实说完这些比较科普啊比较简单的内容之后，当然这也是大家急需的一些内容，我想聊一聊您的研究。那您说过其实有一部分结直肠癌其实是写在基因里的，您参与编写了遗传性结直肠癌外科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那么为什么要把结直肠癌当中占5%到10%的，其实它占比没那么高，要把这部分遗传性结直肠癌单独拿出来做共识呢？
1: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多想去跟大家科普的一件事，就是真正结直肠癌里面可防可控的是这一大类人。那我们往往说遗传这个事儿，像听上去特别可怕，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一个肠癌患者，我们其他患者的风险一定会更高，因为它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家族一步步遗传。在肠癌里面，我们目前的数据认知到的大概有5%到7%左右的肠癌，那么它是有基因突变，能够明确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我们叫胚系突变。那么这个病呢有一大类，其中有一种病叫鳞奇综合征，这个鳞奇综合征的话可能对很多患者甚至来说很多对医生来说比较陌生，因为他研究到现在仅仅过去100年。但是当我们认识到鳞奇综合征这个它是 MMR 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多发肿瘤遗传的一个病之后，我们发现后面针对这个基因突变我们能够有新的免疫治疗，它的治愈率非常非常高。所以研究特定病种的这种结直肠癌来说，我们能更多拿出针对性的手段，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儿，
0: 就是造福这部分高危人群。
1: 对，而且我们随着对结直肠肿瘤的认识我们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在分析病因，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去被患者被学生去问到说我为什么会得肠癌，我们大部分说啊，病因非常多，我也不知道哪个原因导致，吃肉啊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是由于基因突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特定基因突变是可防可控的。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得了一个肠癌，最后发现他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那么他可以更早期认识到自己肿瘤是有特效药的啊，靶向药或者免疫药对他来说都特效，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第二个，他有一代的亲属，他兄弟姐妹甚至他的后代子女，那么都可以尽早的进行筛查啊，我们之前其实在国内外都做过这样的胚胎的一个早诊早检，如果确实有这样的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尽早的去筛查。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肠癌的一个筛查年龄已经下降到40岁或者45岁了，这个时候中年人就应该去做肠癌的一个筛查。但如果你是一个明确家族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在18到20岁开始第一次检查，后面的话3到5年或者2到3年再去做检查是更合理的。
0: 是的，那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其实这种家族遗传的魔咒是可以被打破的。 那么结直肠癌其实一直提到就是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关注，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我也在关注了。那据不完全统计啊，说临床上5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都能高达

0: 10%几，您从事这个结直肠癌患者的这个年轻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多年，这个个体化三个字落到一个具体的年轻人身上，它体现在哪儿呢？
1: 其实现在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年轻人因为我们社会压力这么大，年轻人其实上有老下有小，那么他去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单单是面对肿瘤或者疾病这一个问题。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我甚至还有生殖生育的一个要求的话，我得病了我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可能碰的比较多的问题。那么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更强调一定要精准的个体化的要求，什么样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一定要去做选择做取舍。很多时候保留肛门或者保留功能或者保留神经生殖这些功能，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往往甚至要让位于肿瘤的生存这件事儿。那么可能对他来说，
0: 这是非常现实的，
1: 不是简简单单手术切除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些患者应该更早的去进行这种综合治疗。我们现在有将近30%左右的患者能够，比如讲直肠癌，30%左右患者能够通过手术之前的放疗。

0: 甚至有一种治疗方案叫做非手术治疗，我们叫等待观察。这个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由国外提出，但是在国内我们慢慢慢慢开始实行起来。那么如果有一个年轻的患者，我在前期的肿瘤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可以做到半年一年的检查，我去豁免手术，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考虑的。所以现在对于肿瘤的治疗或者对于结肠癌的治疗，我们要求一定，特别是在年轻的人群里面，一定要个体化的去进行筛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种个体化治疗是患者的福音。年轻患者有时候对于功能的要求不可把这个要求给忽视的。那么其实还想设置一个环节，就是给听众做一些实用的快问快答。那现在体检报告当中啊，肠息肉、肠化生、便潜血阳性越来越常见，那普通人看到这些字眼就紧张，哪些是必须马上要去就医的信号？
0: 一般来说，在现在的体检报告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常多的是一个大便的一个潜血检查。那么这个潜血检查呢，因为成本比较低，所以是目前肠癌筛查的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潜血阳性第一次出现，请一定要去找大夫看。因为有的时候是痔疮，我们说痔疮者出血，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息肉或者肿瘤的一个可能性，请一定要排除掉，不要想当然觉得我就是痔疮。排除掉之后，将来再出现潜血阳性，可能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另外一个，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长期慢性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可能在四五十岁以上，很多人心血管有问题的之后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一些药物，比如讲阿司匹林、利伐沙班这些药物。在吃药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潜血阳性，也是提示你有少量的出血，那么也是可能提示你需要把这药停了啊。所以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一定也会问你有没有长期吃药的病史。如果吃的阿司匹林，你得停一周左右才能去做肠镜。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字眼呢，就是肠息肉。息肉一定要看病理，并不是所有息肉都会癌变啊。有些炎性息肉是不会癌变的，放心大胆，它放在那儿它也不会变化多大。但有一些腺瘤样的息肉，它是有癌变风险的。当然它的风险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并不是三个月半年它就变化了。当然有这些，请一定要结合专业的一个医生的建议去看。
1: 是的，那接着第一次做肠镜应该是什么年龄？
0: 那再次强调，也是感谢主持人给我们介绍，第一次肠镜如果没有明确的肿瘤家族史，没有特别严重的消化道症状，那么也应该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检查，请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肠镜来说，我们有无痛肠镜，我们有非常舒服的这种健康的体验，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感受一次。
1: 生活中有没有被忽视的小信号？其实是肠道在求救。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比如讲便血这件事儿，偶尔的出血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很多时候我们肠道的这种症状并不是特别多，腹痛其实很难去引用说啊，我肚子疼一下，那么偶尔是一个痉挛或者肠

0: 在这个高端赛道上的突破。
1: 其实机器人的应用呢，其实有一些专利的保护，所以因为欧美国家它在第一代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人手术的这种器械上面，它有自己的专利保护。那么中国目前在一直在赶超，我们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创新。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我们一定有这一天，我们比他们还好，比他们更便宜更优势。但目前在这个赛道上其实是百花齐放，国内的机器人参与的这种制造的厂商也好，这种公司也好，那么有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中心，包括我自己也在做很多这种机器人设备的一个改进。那么这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吧，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对于手术的一个改变，那么一定将来机器人手术或者机器人辅助手术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有没有听说过，美国曾经有一个大学我不提示哪儿了，他做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例的叫机器人自主 AI 的胆囊切除手术。
0: 嗯，
1: 他完全是通过机器人自己去做的这个手术。当然这件事儿离我们有多远呢？不会太近。首先有个伦理的问题，谁敢让机器人他自己给你开刀呢？但技术层面上慢慢慢慢已经达到这个

0: 边朋友或者同事同行都在问我们下一代还要不要学医，因为很累，确实这一行非常累，有成就感但同时也有失败感。那么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呢？确实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医，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这行一直走下去，但真正适合的这些医学同道们，更多的话是确实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些真谛。人生的真谛呢，其实无外乎我的满足感、成就感、获得感大于我的一些奉献。
1: 嗯，
0: 那么医生可能有更好的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我对患者的救治这种成就感，我们更多做了一天非常辛苦的手术，但只要患者能够健康的活着，我们是很满足很满足，这个比金钱比任何方面带来的满足感更大。也是希望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这件事，医学依旧缺人，也需要大家更多的来学习，让下一代更多的在医学的道路上去成长。
1: 对，医学其实不仅渴望人才，也需要更多的专家的坚守。而且我们就想说，其实真正的创新者，他有的时候不是在聚光灯下的，他是在坚守的。可能就像您在手术室里用手、机器人，然后以及不断更新的医学共识，然后还有一颗我觉得要是愿意理解患者痛苦的心，那种共情，为罹患疾病的人托起生命的这种重量，也让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遗传史啊、家族病这种家族的命运不再被基因定格。那这个五一呢，我们向医生群体致敬，也向创新者致敬。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教授做客节目。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感谢主持人，大家五一快乐。
1: 是，祝大家五一快乐，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友谊，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5: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啊鲁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头疼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鲁主任，您好。
6: 李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您看您上期

0: 大家经常吃的
1: 啊，
0: 布洛芬呀、啊、芬必得呀、啊、等等啊，都是这类的药物。那么这类的药物呢，对于各种头疼呢，可能它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首先呢，它只是一个对症治疗，它解决不了病因的问题啊，就是它实际上它属于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
1: 这一大类的
0: 这个范畴，
1: 缓解症状，
0: 对
1: 吧？
0: 啊，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啊，吃一吃，然后头疼的症状能减轻，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类药物呢，第一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还是要通过解决根本问题来控制头疼的一个发作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类药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吃的越多，会反而形成一种新的头疼，叫做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
1: 啊。还有这样一种头疼，
0: 对，就是如果你吃的频率过快的话，当你不吃的时候，头疼反而会自己出现
1: 啊。
0: 这种头疼叫做药物过量使用性的头疼。
1: 哎呦，
0: 实际上就说白了就是一种药物依赖性的头疼啊。

0: 我们能够跟这个偏头疼缓解吗？或者说能够让这个偏头疼的发生的发作的更少一些吗？
1: 有啊，我们有的病人每年只发作1到2次、那这种情况基本上对工作生活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它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可以就是预见它治疗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偏头疼，刚才说到的像原发性的这个头疼当中的像紧张型的这个头疼，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可能就您说的持续时间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啊。
1: 紧张头疼其实又包括两种，一种呢是由于颈后部还有呢就是颅周的一些肌肉的这个筋膜炎造成的紧张性头疼，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颈后部和后枕部的一个后颈部的一个肌肉。

0: 疱疹，所以呢，大众疱疹可能性比较小，我们会让病人观察近期，因为有的病人是先疼后出疱疹，所以我们要让他观察，如果有带状疱疹的话要加抗病毒药，如果没有的话那一般就是受凉所导致的，那么还是要让他避免受凉。我们会跟我们除了给病人用神经营养药，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B1 啊 B12 帮助他修复神经之外，我们还会让病人呢比如说我们会说得很详细，你洗完头之后一定要用热的吹风机吹干，一定不要湿着头发，洗脸一定要用温水不要用凉水，然后呢要买一个小的热水袋，外面 裹上干的毛巾，每天热敷，
1: 要热敷啊，
0: 热敷，这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呢，有专门治疗这种神经痛的止疼药，就是卡马西平，卡马西平呢是专门治疗这种发作性的放电样的神经痛的神经痛的药，它对于三叉神经痛和枕大神经痛，包括这种所有的神经痛，包括舌咽神经痛啊，它都是有效的，它本身是一种治疗癫痫发作的一个药，那它是抑制神经传导冲动的，所以呢这个这种神经痛实际上就是一个外周的神经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放电，所以它也是都是有效的。那对于三叉神经痛呢和枕大神经痛又不一样，因为它的病因呢往往是三叉神经受到相邻的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的，所以呢卡马西平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解除根本的病因呢，需要做手术。
1: 手术的啊，
0: 这个手术呢，就是在这个血管和神经之间呢，把它隔离开垫上一个小棉片这样的话来解除对神经的刺激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神经外科来做这个手术哈，
0: 是神经外科来做
1: 然后如果是能够吃这个药物啊，像卡马西平的这样的药物能够缓解也行因为我看过有一些患者他们这个特

0: 绿瓶用完它有几个副作用，一个是骨髓抑制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要监测肝肾功能。
1: 嗯，
0: 所以用药的第二周之后就要复查一个血常规，看白细胞有没有下降。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呢要查一下肝功，看看肝功有没有上升。
1: 嗯
0: 啊，另外呢卡瓦西平呢有极个别的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他的过敏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皮肤的疱疹，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致死性的天疱疮，当然这个是很罕见，但是一旦要出现这个药疹的话要立即停药。
1: 哎呀，所以这个可能就听医生的话啊，医生都会交代很清楚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您看您跟这个我跟卢主任一块来聊了聊，我们这个头疼啊分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这个病因，有不同的方案来治疗啊。
0: 是的，
1: 那卢主任有没有那种可能性是好几种原因混合的头疼的那种？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药物过量使用性头疼，就是这样。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偏头疼的病人，但是因为他吃药吃止疼药吃的很多，所以他偏头的基础上又合并了一个药物依赖性的头疼。对于这种复杂类型的头疼呢，治疗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各个击破的这样的这种治疗方案了，应该是吧？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咱们大家如果头疼的话，一般情况下自身的这个，比如说偶尔的头疼一天，差不多24小时、48小时，是不是就能自己能缓解一下，就不会再疼了？
0: 对，一般如果短期的头疼的话，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关注的呢？一个呢就是它伴随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恶心吐啊。头晕呐、走路不稳呐、或者是单侧的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等等，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

0: 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华。
0: 大风预警发布，京津冀等十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
1: 阿联酋发布导弹威胁警报，中国使领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五一假期正式结束，本市今天迎来复工复学首日，适逢限行尾号4和9，全市道路交通恢复日常通勤状态。电动自行车作为公众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出行流量显著攀升。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重要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应当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与他人出行安全。
1: 五一假期期间，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仍然时有发生，部分骑车人也因为没有佩戴头盔遭遇不幸，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0: 北京交管部门今天启动高峰执勤模式，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1: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商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超过4370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 2.9%。各大商圈主题活动轮番上演，通过场景换新不断丰富消费体验。
0: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亮点纷呈。市文旅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 5.1%， 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 6.6%， 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 22.3%， 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 22.6%。 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全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1: 五一假期全市公园总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 13.58%， 其中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景山公园。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各大博物馆不约而同地走起了文艺范儿，吸引大约215万人次打卡。观众不仅可以欣赏达芬奇的真迹，在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上感受1400多年前的中式顶级审美，还能体验专业考古人举办的脱口秀。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24.86%。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4号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

0: 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
1: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这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0: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根据初步判断，这起爆炸事故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坊，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目前爆炸事故中的61名伤员被分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其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除了身体伤情方面的救治，后续的心理干预也会同步跟上。
0: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1: 阿拉格奇生于1960年，1989年进入伊朗外交部，曾任伊朗驻芬兰大使和驻日本大使，从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曾于2024年12月、2025年4月应邀访华。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一直到今晚8点，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10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
1: 京津冀地区的大风将持续到明天，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风。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日前发布2005到2025年全国登革

0: 端午节放假的安排已经确定了，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
1: 根据灯塔专业版，截至昨晚9点，2026年五一档档期总票房达到7.56亿，已经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也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0: 今年五一假期，很多景区都人气爆棚，山西悬空寺景区也不例外。从今年4月起，为避免超负荷客流对文物造成损伤，悬空寺景区每天的登临票数量压缩近1000张。不过，这一保护古建的举措竟然被黄牛看作间接敛财的商机。
1: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山西悬空寺景区凌晨5点就有游客搬着小板凳排队买票，可短短10分钟内，600张线下票就宣告售罄。然而，在各类网络平台上，100元的登临票被黄牛炒到200元到230元，黄牛还声称100%预约到票。同时，悬空寺景区还存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
0: 对此，当地有关部门昨天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五一期间，截至4号，已经拦截240多个违规账号，查办

0: 在阿联酋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
1: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表示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第一次遭遇袭击。由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阿联酋教育部当地时间4号宣布，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到8号。
0: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号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目的是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1: 新华社援引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5号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到荷兰。这3人将由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医疗转运。待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3摄氏度。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量不大，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出行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北风再次加强，阵风依然有6-7级，最低气温降至14摄氏度上下。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上午，目前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朋友们出行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08。

0: 力。
1: 世界，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

0: 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

0: 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

0: 零，吴美苗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4: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

0: 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0: 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

0: 标田园体验持续升温，时令鲜果采摘备受青睐，采摘体验类消费同比增长 30.3%。各类演出、赛展、节庆活动也成为撬动假日消费的重要支点。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在水立方开赛，带动亚奥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 3%。北京国际车展双馆联动，日均客流超过12万人次，收获大量订单，还带动周边祥云小镇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 26.5%。延庆区草莓音乐节联动景区商圈，三天接待游客 7.7 万人次，实现销售额3826万元。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都创下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 1882.7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223.6 亿元，同比增长 6.6%。接待入境游客 12.8 万人次，入境游客花费 13.8 亿元，同比增长 22.6%。
0: 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假期入境游呈现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特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跻身支付宝入境消费额前十。除传统旅游外，手机叫车、扫码点餐等数字化生活服务成为外国游客热衷体验的科技日常。离境退税效率显著提升，今年五一，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推出一键退税服务，入境游客在即买即退商户消费后，通过支付宝最快两分钟即可到账，带动退税笔数环比上月增长超过 40%。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31.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

2.58%。面对集中释放的游园需求，各公园在客流保障、文化供给、生态展示上精心部署，亮点纷呈，也以繁花绿意和多彩活动点亮假日生活，开启五月生态新景象。假日期间，市属公园推出60多项特色文化与科普活动，颐和园推出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等三项全新展览，天坛公园开展古建筑漫游科普研学，解锁古建文化密码，北海公园打造印静心晚间文化活动，营造雅致夜游氛围，中山、香山、景山公园分别推出寄语劳动者、古树观察、小微盆景制作等互动体验，国家植物园北园第4届

0: 五一假期，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大批游人。花展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展期将持续到5月30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2: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3: 对，
2: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4: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员，包括16+1的区的展员，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6: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4: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0: 密云将继续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体系，推动看海 IP 向四季延伸，让来密云看海成为广大市民一年四季都可奔赴的诗意之旅。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五一假期2026北京书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昨天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书市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了全民阅读的热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作为北京书市首次落地延庆的分展场，五一假期2026北京书市延庆分展场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盛会。2026北京书市还以创新书市进商圈模式破局出圈，五一假期在商场听讲座、品书香，让很多人品味到书香假期的独特魅力。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作为本届书市分展场，依托环球度假区文旅辐射优势，精准承接全国旅游客流，成为来京游客必逛文化打卡地。大量外地游客在逛街游玩之余，沉浸式感受京城书香，让阅读成为连接城市与游客的精神纽带，彰显全国文化中心的开放气质与人文魅力。2026北京书市这几大特色展场已于昨天圆满收官，接下来北京书市将在2000家实体书店延续精彩，并于5月17号落幕。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博物馆凭借丰富的展览和创意活动，吸引约215万人次打卡，热度持续攀升。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24.86%。 这个假期各大博物馆走起文艺范儿，亮点纷呈。中国考古博物馆的考古脱口秀意外爆火，专业考古人抛梗讲历史，吸引来的不仅是掌声，还有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国家博物馆的李靖训展不仅引发参观热，其文创产品也走红社交平台。创意艺术展同样备受青睐，中国美术馆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北京遇见艺术博物馆的吴哥窟文物特展，吸引了北京及天津、河北的观众前来。

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入学，初中采取免试按志愿派位录取的方式。各区教委将强化部门联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后，家长可在平台上查询入学文件、政策问答、学校信息、各区政策咨询电话等。今天起到5月31号，北京将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小学入学服务系统，确认入学登记的区，选择对应的户籍类型入口，在规定时间内注册并填写详细信息。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应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需出示信息采集表。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按照各区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实施细则，由父母持本人在京务工就业材料、在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到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参加入学资格审核，通过后进入入学程序。对于初中入学的学生，各区将从电子学籍系统提取小学毕业信息。5月8号到14号。

0: 有分散性降雨天气，量不大。今天早晨到午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八级以上，大风蓝色预警中。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通勤通学出行集中，叠加大风和阵雨不利天气影响，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尤其早高峰交通压力相对突出。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八站两场

0: 严防复发。
1: 这个建委还有开发商跟物业确实挺负责任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此前曾报道，通州区台湖镇恒泰家园小区交付不到四年，地下车库三层就出现大面积渗水，地面反水，业主担心建筑结构安全。报道播出后，通州区住建委带队现场督导，开发商承诺限期整改。如今维修已完成，五一假期期间，区住建委、开发商、物业仍安排专人驻场巡查，严防问题复发。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2: 回想几个月前，通州区台湖镇恒泰家园的业主们还在为地下车库发愁，新房交付还不到四年，地下三层就出现大面积渗水、反水，尤其集中在五六七号楼下，这不仅妨碍居民停车，更让人对建筑安全心里打鼓。业主李先生当时的分析一针见血，
3: 漏水的具体情况就是整个墙面都往出渗水，就是地下车库三层，就是最底层地面全都是水，主要集中在五六七号楼，但是一到四号楼没怎么发现有渗水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要是地下水位上涨造成的，那么不应该是普遍淹呀、啊？那一到四号楼也不能幸免啊。
2: 业主们普遍认为渗漏并非地下水位上涨导致，更可能是建筑基础防水存在不足，因此希望开发商能够尽快完成修复。接到线索后，通州区住建委也迅速介入督导，开发商承诺全面维修。如今好消息传来了，记者再次

0: 恒泰江源的渗水点修复效果有待雨季的进一步检验。通州区住建委也表示将持续跟踪维修质量，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4: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5: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4: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好，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牢记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好头盔，本市今天主要路段路口增设执勤警力。
0: 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五一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数据再创新高。
1: 国内方面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华。
0: 大风预警发布，京津冀等10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务卿确认对伊朗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伊朗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金市价格跌破1400元，黄金创史上最大双月跌幅。
0: 机器人登陆上海大剧院，为什么还不能大范围落地呢？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啊，是今天的热点话题。物业费收缴难现在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绕不开的一个痛点。最近呢，江西九江、云南平边等地相继发布了一个倡议书，倡议什么呢？就是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要带头缴纳物业费。其中江西的彭泽县甚至把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到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一个前置审核当中。行政约束能不能够根治这种欠费顽疾？大概在今天的8:25，我们会连线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包华来做详细解读。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的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那今天节目同样设置

0: 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的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
1: 据介绍，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
0: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卫明介绍，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那么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
1: 丁卫明介绍，那事故处置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大量火药难以转运，现场厂区墙体、梁柱、屋顶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0: 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火药库，同时加强风险研判，防止次生灾害。
1: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这次停产

0: 男孩一个女孩，只要是坐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头盔，
1: 小孩也得戴。
0: 对，驾驶人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
2: 非常好的习
0: 惯，都戴头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那我们自己要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因为赶时间呐、嫌麻烦呐，或者是日子就不舒服就不戴。要知道，送孩子上下学，戴头盔，系紧这个头盔的这个绑带，都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1: 就像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啊，他这个戴头盔啊，就像我们系安全带一样。就你说你开车，你现在哪有不系安全带的？不系安全带就有报警。对，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媒体不断的推广，不断的介绍这个事儿啊，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啊。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五一假期啊，全市的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商务局昨天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全市60个重点商圈的客流量超过了4370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啊，通过场景换新，不断丰富消费体验。
2: 政策加持和激励活动也为消费升温添了一把火。国补政策有序推进，假期前4天相关补贴商品销售6.6万件，实现销售额2.8亿元。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1055万元，直接拉动新车销售额1.81亿元。有奖发票活动奖励升级，假期前4天日均参与人数达到40万人，中奖发票是191.4万张，发放奖金大约是。

0: 示，近年来本地传播风险上升，四川省、江苏省等省份呢，长期保持低风险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个话题，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网站日前发布了一个消费提示。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消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三个批次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这些批次的产品从未进入中国，本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
0: 目前呢，我国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那提醒消费者啊，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及相关的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
2: 也就是说呢，大家在国内的正规的商超还有品牌官方旗舰店、授权母婴店这样的正规渠道买的这个 A2 奶粉还

0: 台的票补力度也很大，你像北京、河北、浙江推出了非常多的观影补贴、消费券。数据显示，五一档首日全国的平均票价相当低啊，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最低。
1: 是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啊，很多景区都是人气爆棚。

0: 东四景区凌晨五点就有游客搬着小板凳排队买票，可是短短十分钟600张线下票就告罄了。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平台上100元的登临票被黄牛炒到200到230，黄牛还声称100%能够预约到票。同时呢，悬空寺景区还存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啊。
1: 是，那黄牛哪来的这个购票神通啊？一数一问，同样是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个黄牛的神票啊，景区检票环节并没有对这种异常代买的情况做到严格甄别。悬空寺景区在官方购票页面上非常明确的提示说，严禁倒票或者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

0: 核验。
1: 你看
0: 啊，退票的时候啊，这个票呢很神奇的，还能退还给原路退还给黄牛商家。
1: 所以这不就给景区打脸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昨天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体验。截至5月4号，拦截了240多个。

0: 还不错。那么明天白天这个天气以晴为主，大部分时间还有6到7级的偏北风阵风，应该说山区的阵风还要大一些，在9级以上。七号这一天可能就是七号这一天。
1: 七号怎么样？
0: 七号这一天可能就是阵风的大部分时间，阵风有6到7级，最高气温啊，24度，因为空气比较干燥。
1: 哦、
0: 夜间最低气温在10度，因为天气偏凉。像这种情况，因为尤其是到了8号早晨这天，那么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适当添加衣服。
2: 是的，我们可以临近再继续关注一下啊。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哈，再见。
0: 再见。
1: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渐晴渐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2: 登山预报是今天有降雨天气，而且风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
1: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呢有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2: 花粉的指数啊，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2到3级，处于较低或到这个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1: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控糖妙招啊！有网友说了，7758说了要调整进食的。

0: 膳食纤维的摄入。
1: 对，还有网友说这个含糖量高的水果，尤其是一些热带水果，尽量少吃点啊。
0: 嗯，
1: 5105说的是道理都懂，但难于坚持啊。少吃甜食啊。
0: 对，天使说了，就是平常也不太爱吃甜的，就是每次买之前一定要看这个东西的配料表，看这个含糖量高不高。
1: 嗯，还是得这个少油少糖少盐，大家要控制饮食。好，一段广告之后呢，主播在线，后面更加精彩，稍后见。
0: 稍后见。
2: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咱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呀，这个糖尿病主要和吃饭、肥胖和缺乏运动有关，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诱因——含糖饮料。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每喝一口甜饮料，都在促进糖尿病的发生。即使您运动了，也不足以抵消伤害。所以今儿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您有哪些控糖的小妙招。有没有？您平时会用哪些饮品来替代甜饮料呢？市面上的无糖饮料您会放心喝吗？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1: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对，要想跟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个群里边。怎么加入呢？可以搜索公众号，微信公众号6个字，北京主播在线，而且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天气资讯，包括相关的内容，所以是感谢各位网友的一路陪伴啊。
1: 是的，关注北京主播在线的公众号，在消息栏呢回复进群两个字啊，进入的进群、就可以加入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呢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还说，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至于事态是否会升级到破坏停火协议的程度，赫格塞斯说，最终呢将由总统特朗普做出裁决。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同一场发布会上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超过10次攻击，但都没有达到美方。